0: 袂记哩，是无？
1: 拢好，
0: 拢乱记啊！谢谢大家呢，拢无给恁念着嘞，谢谢哦，感谢感谢。
2: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3: 欢喜来做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虎啦。
3: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2: 金喽，
3: 发喽。
2: 我今仔才知影讲。
3: 系啊呐。
2: 嘉金啊，相处哦，我跟你讲，你会哦很开心。你看，也没得笑到我会震动我，啊，过安尼会给伊咩好？
3: 啊，
2: 我就叫安尼的
3: 声乐安尼的，
2: 我今麦才知讲，原来你是个笑话。
3: 我是个笑话，对啊。
2: 那不止他是个笑话，又带给别人很多的笑话哦，喜感。嘿，你该看，哎，天心哦，我记得我这种美的人少呢。
3: 真的吗？
2: 真的哦，
3: 真的哦。
2: 伟人，你看许不了。
3: 哦，许不了。
2: 你看到伊就感觉就很有喜感。哦，你不觉得吗？
3: 他们跟外面看起来还好哦。
2: 没有，唔是哦。哈，我讲你面还好。你面你拄只你讲的真有自信，因为你面少年嘛。嗯。哎，对，他一面少年，但是哦，一直是有一个，就是那种松松啊，迄个感觉。啊，你就感觉讲，嗯，佫真贴切。安尼。来个平常时哦，佮遐讲遐大字，佮讲遐细吼，你迄个感觉就很。我的感觉我就亲的那个感觉，不会跟我距离感哦，不会说有距离感，
3: 对，我想卖恭维就好了，卖恭维，卖恭维哦，刚刚讲气质，规个气质拢浮起来，
2: 哎，
3: 啊那恭维时阵就破功
2: 啊，破功，
3: 对啊，足奇怪，嘛唔知哎，可能这声，
2: 安尼一讲破功几啊遍，
3: 啊，就规讲嘛咧破功，对不？到迄度无我都破，到迄度拢无恭维，我唔捌一讲无恭维呢，我想看嘛，敢捌？唔捌，
2: 唔捌啦。
3: 唔捌啦，
2: 你唔捌啦，你逐工嘛讲超过。
3: 对啊，那迄个无讲话无法度啊。
2: 无啦，伊无啦，伊无啦，伊无讲话伊挡袂掉啦。
3: 挡袂掉，嗯，挡袂掉，真正挡袂掉。我有一届吼，坐阮教练的车啦，阮教练甲因某啊，
2: 啊我坐伫后边，
3: 有跆拳道的教练嘛，啊然后我诶，我就坐伫后边嘛，嗯，哦，迄两点钟足艰苦的。
2: 为什么？
3: 竟然因两个拢无讲半句的。啊！我坐伫后边，偌艰苦呢。哦，足艰苦，我捌遐久无讲着话，两点钟呢，我除了咧困，阮翁讲我咧困嘛，还搁咧卖物件，爱讲话呢，系啊，哦，搁咧吹线呢，
2: 搁吹线，
3: 你唔知啊？
2: 啊，吹我吹无，
3: 我唔知。
2: 啊，有啥物人卡起来无？
3: 唔知啊，不是嘛？唔知，做起来时阵，咱嘛唔知啊。
2: 你咧吹是，我看刚才你人咧卡呢，一组啊，一组啊，王路凡一组。我都反做，我来拢往反。
3: 我嘛唔知啦，伊讲我咧困嘛，咧搁咧卖物件啦。啊，所以你甲看，啊咧困来讲话啦。
2: 啊，你来坐伫教练咧后边，你
3: 啊，
2: 敢若载你好啦？
3: 载我呢？
2: 敢若载你？
3: 对，就拄好唔知要去什么所在啦。啊然后就是拄好甲因坐坐公车，啊因两阿婆就无咧讲话。
2: 啊，敢袂电灯泡吗？
3: 我电灯泡吗？敢袂安尼？
2: 你阵也袂晓个，你啊，就是我，你唔敢啊。那以前嘛，个性你可能，教练师娘，啊你我是电灯泡，你唔敢讲话还是啥？但即卖一定敢的啦，你阵可能较少年嘛，唔敢讲
3: 啊。哎呀，你当阵才学生啊，
2: 哎呀，可能点点多两点钟安尼哦。
3: 足艰苦，两点钟都无讲话，偌艰苦呢？咱佫都唔是咧困呢。
2: 啊，你是不是读足侪话面呢？我是讲。
3: 就是要讲话，啊，你哪会较点？
2: 啊，佫唔知要讲啥着？
3: 嘿啊，都唔知要哪，啊哪会安尼？所以哦，才知影讲无讲话是真艰苦。对啊，
2: 尤其吼，佮坐前位，一点阿伯佮无讲话，咱戆仔人，
3: 对啦，
2: 也不知道怎么讲啊。
3: 对啊，
2: 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咱我们又是一个学生
3: 啊，对，
2: 咱也不是佮讲白吼，你讲佮讲白，等下就讲佮讲。啊，我们学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先去开口，
3: 对啦，
2: 要怎么样找话题。
3: 嘿，惊讲，讲了唔对，到时阵去用骂，也是安怎，也是讲害人冤家。到底什么话听好讲，未当讲，咱唔知，规气卖讲，较无代
2: 志。对，安尼你就知后边冇坐教练的车。哦，嘿。
3: 无啊啦，即马嘛无啊，
2: 即马嘛无啊，
3: 即马无啊啦，无咧联络啊，所以还好。
2: 所以有当时哦，喺生活当中哦，你若讲，那讲诶拢讲好话、笑话拢袂晓记
3: 得。
2: 对。嘿，啊所以世间啊万万人啊，有诶讲拢咁样讲讲咸诶啦，要创啥？哦。啊有诶人讲是拢讲笑亏。哦。哦，啊点到为止。
3: 对。
2: 啊有诶讲诶，佫讲啊真够黄诶，哦真超过。哦。拢有，
3: 拢有，
2: 哦，这我拢捌拄过。
3: 对。
2: 哦，啊，讲一寡无卫生话，咱嘛拢捌听过。
3: 嘿，
2: 正人面头前啊讲迄无卫生的话，迄你嘛感觉嘛足烦的，
3: 嘛足歹势，
2: 迄嘛足歹势。
3: 不是你若无足熟的啦，你就知影大家咧开玩笑。你想讲啊，咱主持人，嗯，三不五时啊，嗯，就是点到为止，
2: 对，
3: 对不？啊，咱是开玩笑，咱大家，咱会知咱咧做这直播，互相就是用点的点者点者，大家就笑到迄边去啊。啊，我也是公开收粗。
2: 哎，啊，公开场合啊，
3: 公开场合，
2: 遐济噪音啊，啥有微博啊，你去讲那个就比较不适当。
3: 那要去讲亏，迄个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3: 啊，那等到这，我跟你讲哦，那真卖我。
2: 哦，我跟你讲，阿金阿兄，我变成塞落啊。
3: 不是啦，讲塞是袂塞，
2: 你讲袂要塞？有哦，我捌拄到安尼哦。
3: 我用塞，我感觉。
2: 我捌拄到学生安怎，你知无？伊讲好，老师啊，迄什么人，迄某人爱讲。真垃圾鬼，我阿是安怎？哎，即摆啦，活动啥话啊？人去食饭东啥话啊？去哦，拢无想讲个查甫人去啊，走进来就无人买。哎，啊，我讲，
3: 侬要讲，哦，要讲满就对啦。
2: 侬要讲满，侬要讲大千。嘿。哦，我捌听阿兄阿咧讲哦。
3: 对。
2: 对，我讲个真垃圾鬼，伊讲个即摆都嘛，真快条咧创啥？哦。哦，阿兄即摆我去嘛。
3: 对，唔是。
2: 去嘛。
3: 我甲你讲，有货哦，有货才敢安尼哦。
2: 对。
3: 你来学生啊？
2: 唔敢哦。
3: 唔敢。真的少年啊，真正较唔敢，真正。你若想咱当初少年的时阵，对无？嗯。你看啊，也有青春的肉体。
2: 对。
3: 对无？然后佫年纪佫轻。
2: 佫轻。
3: 结果去哦，迄老的，懵着，哎呦，哦，外太高的感觉，啊，佫唔敢，你佫歹势，对无？
2: 佫唔敢休。
3: 你唔敢嘿啊？
2: 唔敢休，唔敢背。
3: 对啊。
2: 唔敢背，佮一直揪。
3: 嘿啊，一直安尼，真正唔知变哪。所以讲一寡吼，你看一寡迄个社会有一寡迄变态，
2: 无啦，迄老不休啦，
3: 老不休嘿啦。
2: 伊讲哦，较不着，闹什么活动就拢要，不敢讲话就拢要安尼，啊，拢要安尼有无？你甲想，嘿，啊，六十几岁人，啊，要对人个五六十岁，拢要讲安尼。
3: 对啊。
2: 其实你看看那个就很不礼貌。
3: 对。
2: 你足无礼貌。
3: 不是，因为迄种人个太太呢。
2: 对哦，
3: 对无，莫讲啥人，来去别人的查甫啦。
2: 对，
3: 袂使去共卡。
2: 对啊，你不共讲的，你就好讲，唔
3: 免讲话就好啊。卡来手来。
2: 对，
3: 对无，嘿啊，足无礼貌，真正。
2: 迄个真正唔好。
3: 啊，我是安那，我哦，只有其实我去一个所在哦，我拢会看。
2: 先观察。
3: 咱先观察嘛，你会看到迄个查甫卡来手来无？嗯。我咧甲伊讲话就离足远的啊。哎，我就一定甲伊
2: 离足远的。无，
3: 你若要甲伊讲话，你一定要徛伫个对面。徛伫个对面，
2: 唔好坐安尼嘛。唔好徛咱边啊！
3: 你徛伫个边啊时阵，伊就奇怪啊嘛，伊就手就来啊嘛。你若徛伫个对面，伊变安尼嘛，伊感觉安尼，你就擘开就好啊嘛。
2: 对。
3: 啊，无就闪过嘛。哎呀，所以就是有，就是你要注意的。
2: 要小心啦。
3: 啊，搁一点。嗯。即马吼，你若去有染着的无？嗯。吼吼。哦。伊就答辩就要来啊。
2: 哎呦，伊就是安尼啊。
3: 对不？
2: 就是安尼。
3: 伊就知影讲这个袂该拒绝。
2: 对，我听阿信你讲就是安尼。遇到人要跟人讲的，就是拢要按你讲迄个动作。
3: 哎呦，爱生做安怎？我很抱歉。嗯，嘛很抱歉的对吧？
2: 你高兴啊？哦，有钱啊俩。哦，有钱啊，啊有钱嘛，偏偏有人要得意嘛，我都。
3: 哦，哎，迄那，我那是讲吼，有小块有熟的有无？嗯。我讲啊，无你即摆动作，你是动作酒店。
2: 对
3: 啊，你安尼是拢啉甲茫茫，甲遮拢当做迄落嘿，人阮遮拢大家人的太太呢。你安尼手，你唔通阁出来啊？
2: 真正啊！
3: 嘿啊，遐我就甲念
2: 啊。啊，这边要打着我的学生，我的学生讲你是创啊？
3: 嘿，
2: 哦，就不客气。

0: 没错，
1: 在迄条，
0: 没错，
1: 在唔敢，啊，无想讲哈，大家拢清查挺好，
0: 啊，大家拢想，哦，就太过安尼，我你讲，啊，都无人敢个反抗啊，
1: 对啦，
0: 啊，什么撸嫩头青
1: 骨，对对对对，
0: 哎，啊，这边拄着我，啊，先两个就当好去啊，哎，我无咧信道，反正那个好去，
1: 对啊，
0: 对啊，
1: 较较社会较敢，
0: 对，你不尊重啊，
1: 对啦，
0: 你无尊重女性啊，
1: 对啦，
0: 哦，啊，他来手来就唔对，
1: 真的，
0: 啊，大家嘛拢有头面呢。其实大家嘛拢有头面，一般狮子座的呢，不论色啥有诶无诶呢，
1: 嘛袂当安尼哦。你无头无面的，够好教人无头无面，就是讲，咱经济虽然无介好，
0: 有头有面啊，
1: 但是嘛袂堪要互人安尼啦，
0: 较低过面
1: 啊。啊，毋是我讲，一般女性你毋管有头有面的也是无头无面的啦。
0: 对啦，
1: 那嘛袂使安尼讲乌白来，
0: 都不行，
1: 都不行，对啊。
0: 所以你原型。你外口咧讲招总哦，咧招条哦，言行举止足重要诶。
1: 迄是讲吼，迄别人诶翁无伫边啊。
0: 哎对哦，
1: 哎，要强
0: 强强拍掉，哎，更拍。
1: 哎呦，
0: 哎呦，这边的财神要更拍
1: 真诶吼，
0: 公公
1: 对啊，因为人迄话人伊因翁伫边啊挡袂牢啊。
0: 嗯
1: 迄话过报嘛，过敢那三日哦。
0: 对。
1: 来就嘿啊，挡袂牢就砍落
0: 啊。啊，迄个姿势，定定要迄个姿势，你其实那个是很不好的。
1: 很不尊重别人，
0: 动作大家拢较凊彩。
1: 对啊，
0: 还是看到你有钱的人，有查某人，佮都袂晓想咧去对你有钱的，有钱的闹好，对无？品性各方面都不好，
1: 对，
0: 有钱的人闹好，
1: 对
0: 无？
1: 对，
0: 打肿脸充胖子啦，什么种人拢有？我咪讲，什么种的人拢有？哦，啊，你若讲感觉讲，甲人会下，咱就加讲几句啊；，甲人袂下，讲真个就水的，咱才有讲过。
1: 对
0: 哦，就安尼就虽然好过就好啊。
1: 对啦，唔是有，甲即马即个年纪来啊吼，唔免讲吼，哦，大家拢爱好啊。
0: 拢爱好啦，
1: 袂下才好就好啊，袂下你若看袂下，甲你袂下，就相较远的
0: 啦，
1: 点头之交就好啊。
0: 啊，袂下愈做愈好啦，袂紧啦。
1: 袂下愈做愈好。
0: 啊，那较紧，你较轻盈。
1: 啊嘛，收
0: 你收你家己就好。
1: 哎，真的呢。
0: 无你讲真，望人好。迄个啊，心情不得志，迄个发生什么代志，你也艰苦，
1: 对，
0: 你也艰苦，
1: 真的，
0: 你也艰苦。哎，我讲了一句。我去看了，我这边吼去南岛诶，
1: 对，
0: 那个什么禅寺，南岛有一间足大间，
1: 哦，
0: 那个哇，南岛一间，
1: 足出名诶，
0: 嘿，
1: 浑圆禅寺开诶，嘿，
0: 好像刘德华有去过那，
1: 刘德华有去过，
0: 林什么林，不知道林什么禅寺，
1: 嘿，
0: 我来先，我是去遐吊山，
1: 哦，啊，然后
0: 我是去遐吊山。啊，吊山吊完了，吊完也别为哎呦，那个食做寿喜猪寿喜的农家嘛，啊，
1: 食
0: 啊，也没有吃多。灵岩山寺啊，是不是灵岩山寺？好像是哦。
1: 哎，
0: 啊，就去啊，庙边啊，行看看啊，也庙当下拢刻一挂字啊，
1: 哦，
0: 是一些道理啥
1: 话。对。
0: 我看了这句嘛是真有道理，讲你感谢哦，对你无好的人啊。
1: 嘿，
0: 因为真的。因为感谢对你无好的人，讲真的，你袂对伊加一捆的挂念、牵挂。
1: 对，
0: 我就觉得，那也没有道，很有道理啊，对不？你看，今日大家人拢甲你做好个，你看啊，大家发生小可代志啥话，你也艰苦，迄个安尼你也艰苦，迄个你也艰苦，大家拢艰苦。啊，我啊感谢遐人，啊，愈甲你愈袂害愈好，你每个排遮侪啊，排遮尔啊侪感情伫你心上。其实真的是友情啊，各方面其实讲真的。所以我看了这句话，其实那个反向回来用，其实也蛮有道理的。
1: 对，
0: 人咧艰苦就是七情六欲啦，吼，啊，咧三回的亲情咧分离啦，三回有诶无诶啦，现在咧艰苦，其实这个都是会影响你，这种感情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各方面。我想，所以跟你不好的，其实，你少了一分的，少了对这个人的牵挂。
1: 对，
0: 我觉得，那也蛮有道理的。安尼个心出来，有感觉嘛，刚好真有道理。所以你有阵说啊，加看一寡这个佛册哦，佛经哦，捌一寡这个道理，悟一些道理哦，你感觉，你人会较快活哦。
1: 对，
0: 无你会一直放袂开哦，像咱常讲的话，排袂起的就要放下。
1: 对。
0: 阿张姐妈妈打电话来讲，后来我就在听你讲咧，你啊，我呢八十几岁啊，呢排啊食艰苦，我老的吼，一年前吼才过用去吼，我即马排甲食艰苦，我听你讲安尼有影真正，我排啊艰苦啊，该啊放下爱放下，无安尼食艰苦八十几岁还阁排条条，规个当当还阁安尼硬要排条条，搞不好嘛事实嘛无叫你排，问题入面的人讲真的，就是。 你会一直惊嘛？
1: 对，
0: 一直拢拍一条的啦。
1: 就是家己挂碍，
0: 家己
1: 想要去共拍，提起来拍，其实有可能，其实我有时候要。

0: 学会放手啦，放手是好事，因为吼，你不可能讲排一世人嘛，
1: 对啦，
0: 你总是要让他去学习跟成长，但是伊有你伫
1: 的，
0: 伊当到代志，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跟他斗三工，你可以当教伊安怎解决问题，
1: 对，
0: 但是那是伊所有的问题拢是你一个人替伊处理，
1: 对，
0: 伊有一天伊无力的时阵，
1: 对哦，
0: 他遇到事情，而且伊加一个年纪的，伊无法度自理，无法度处理的时阵，他很麻烦，
1: 对，
0: 没有人会救他，
1: 对，
0: 好，所以讲有时候就是真的。这个就是叫做咱大部分拢是讲，就是都会主动的是讲去帮忙。有另外一种叫做厚黑学。厚黑学是另外一个理论，它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些事情。就是讲一等的不好的代志，你就是要让他去试，你要让他去尝试，
1: 对，
0: 然后你让他去碰。因为咱拢会想啊，袂使，这颠掉，
1: 这
0: 颠掉，你颠掉，你莫去哦。
1: 一定唔知颠掉是什么情
0: 况。对，伊刚刚讲，什么是颠掉？我就想要试看麦者，你叫伊电话麦咧。
1: 对啊，
0: 电一摆就惊着啊！哎呦，颠掉。所以说，有当时你甲冻掉掉，倒不如就是让他去试一次。对哦，你一定要让伊去，伊才会知影疼嘛。啊，还袂跋倒，你哎，安尼跋倒哦，你敢惊伊跋倒？你就互跋落去。哎呦，大空细里的时阵，哪会遮疼？
1: 啊，对啦，到即马时代，人要教囡仔嘛，
0: 对，
1: 咱所行过，咱就知影讲，这唔好，这唔好，这无做，这安那，这安那，咱知影嘛。
0: 对。
1: 啊，你即马你就要哄你家己，你就哄你家己囝，唔好你莫啊做哦，哦，这安怎安那啦。
0: 对。
1: 伊就唔知啦，
0: 伊
1: 就唔知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嘛。
0: 无一定我买。
1: 哎呀，对不？伊唔捌渡过啊。
0: 对。
1: 伊唔捌渡过啊。啊，你家一直甲讲，这你唔好，你甲动就动袂了，我甲你讲。
0: 对，动袂了。愈要甲动，愈要去啊。
1: 伊唔知迄个疼是偌疼。
0: 对。
1: 因为伊唔捌渡过啊。
0: 对。
1: 哦，啊，你然后适度的互伊去碰一遍边吼。
0: 是。
1: 伊才会知。
0: 对。
1: 啊，所以有当时啊，排斥你唔是讲无好啦，而是表示讲你对这个家庭，你有这个责任感。但是有当时啊，囡仔啦大汉，讲真的，有当时啊，个人家拢一家一业啊。
0: 对。
1: 有当时啊，你得要好体下。
0: 对，
1: 你就要退落来啊！
0: 对，
1: 退来了，尽量手头因少年的家己去换。
0: 对，
1: 少年的家己去换。哦，啊，你若讲老的有才调的，但边啊看的硬。
0: 对。
1: 哦，有啥物代志，互因少年家己去处理。
0: 对。
1: 啊，若真正讲无法度，你老讲有迄个才调，像这但边啊，家斗扶持扶持，哦，甲斗三工者 ，OK。但是卖贵拢排掉的。
0: 哦，对。
1: 这囡仔后边的未成长。
0: 对。
1: 后边的未成长哦，我不跟你骗哦。教囝教孙嘛是同款，你要让他适度去碰一下边，你跟他先讲，这你唔好跳落，这海边啊唔好耍，会使也真危险，啥有诶无诶，伊就唔知啦。
0: 对，
1: 我跟你讲，伊唔知啊，你甲讲伊嘛无你甲你引导啊。
0: 对，
1: 我跟你讲，即开啊嘛是同款啊，真的啊，你看你讲了这唔通，你看顶一阵啊日月潭，
0: 哦，日月潭，
1: 日月潭迄大学生，
0: 嘿，
1: 大学生。甲因老爸、甲因老母，甲伊无去骑死马。
0: 哦嘿。
1: 啊，骑死马骑到一个所在，迄个大山那个岩要甲跳落，要甲游泳。
0: 啊，因老母是毋是甲挡？
1: 因老母嘛讲，不可以，唔好，伊嘛是岩要落。
0: 哦。那有迄个，那有接唔听话。
1: 我是讲，啊是要自杀嘞，啊唔是，阮这个唔是，伊个眼当作家己啊，要落去，要游安尼啊。
0: 嘿。
1: 啊，因老母嘛挡袂掉，啊结果嘞，一个命就安尼无去。
0: 对啊。
1: 啊，你是不是就给笑的？然后
0: 真的，
1: 所以
0: 哦，这个是讲
1: 其实日月潭听啦，阮听阮某咧讲，因进行一个级别段嘛，是曾经有掉下去过还是啥，不知道。他说里面就是有那个
0: 漩涡哟，
1: 不是漩涡，因为你把糖是人家的水嘛，
0: 家的水，
1: 家庭用的水，就是、有抽的，他是不是有水管在抽水？
0: 哦，有一个吸力的对啊，
1: 对吧？有一个吸力，
0: 对，
1: 因为下底有大水管，大水管咧吸水，然后过滤和上哦邻家去吃嘛，
0: 对不？
1: 啊，当你那个地方如果是接近那个吸水的大水管的时阵，你吸水的所在，你是不是容易被它吸？
0: 吸住，
1: 它就会往下拉，
0: 对，
1: 往下拉，
0: 对，你不会起来啊，
1: 对不？就是因为人家在讲这个，就是在讲这件代志，在讲这，所以有分你到多些所在有警示，就是不能下去玩水。
0: 我知，你讲那个伊落去，伊所在人有禁止游泳的地方。
1: 对，所以你甲看，你虽然你也游，你外口游，
0: 系啊，
1: 下底那一个大水缸咧吸去，
0: 要甲你吸的时阵
1: 啊，对啊，水利公司咧吸去的，水利公司的时阵，
0: 你看力量偌大，
1: 要强面的用的时阵，你看伊咧吸水的时阵，你外底多少底下，伊水咧吸的时阵，你甲地壳扭咧，地壳扭咧去，
0: 对啊，
1: 里面来游起来，你怎么游上来？
0: 对，
1: 对啊，你怎么游上来？
0: 对
1: 哦，所以，

0: 我即摆戆戆，我才知影咧。你刚听有规定，伫阮甲阮爸啊，甲阮大姐咧讲这件代志，才知影讲，我照你讲，那小可有者应该嘛还好啊。啊，才知影讲，阮大姐讲无，唔是，你外头伊下底有势力，因为伊会追讲。要送去水利公司，我阿贵如才送去面的，大家家家户户用嘛。所以水工的附近有人吸水，吸水进来，搁伫迄个所在附近，伊吸力，它会有一点吸力，把你一直往下拉。抽水机
1: 啦，抽啦，抽水。
0: 因为咱捌去，你讲去游泳池嘛，是讲游泳池，那是不是也有顾虑？也会抽。
1: 有。
0: 我
1: 若想当下，咱坐哩，
0: 我拢坐哩底下，
1: 底下咧吸过，吸吸吸吸，有一个吸力掉啦。
0: 对。
1: 就是讲，因为游泳池低嘛，咱袂去淹落去。
0: 对。
1: 啊，吸者吸者，你坐哩遐个还好，刚才白叔在
0: 蛮舒服的，我觉得蛮舒服的
1: 哟。哎，
0: 对。啊嘿。你外头迄水缸是偌大块咧？
1: 对啊。
0: 你来看，啊，迄个、迄个咧，拄好咧吸水的时阵，你也蛮不容易，拄好咧吸水的时阵，刚好你下去，
1: 对，
0: 那你就一直被拉下去了。
1: 就是、为什么那么不听话？
0: 看，那我今摆少年囡仔来这样给，
1: 这
0: 样给呢？
1: 这么不听话，是大人唔好你落，唔忙硬要落。
0: 对啊，啊，我唔则讲，那有可能是不家己要看袂开，还是要撞落？卖讲，唔是哦，我讲唔是。唔是按老爸老母讲，要甲叫伊卖落，万二卖落。我想哇，这么少年啦，
1: 那
0: 安尼，
1: 那也动伊袂掉安尼，这
0: 动伊袂掉安尼，啊做落去安尼，啊命抓无去。
1: 对。
0: 啊，你去看，啊，老爸老母你看，发生这种啊，这不动
1: 不所以我感觉吼，有当时爱教囡仔咯，啊爱压落地，
0: 爱压落
1: 地，迄压无落地嘛。
0: 对啊，哎有影。
1: 敢无影？恁老母若甲你画者，你敢落？试看麦，
0: 你搞试看
1: 麦，你唔敢落吧？你纯粹唔敢，你老母讲一句话，你就唔敢落呀吧？
0: 有影，那我就惊死啊！
1: 等下想讲，等下要哪交代？
0: 要怎要哪交代？
1: 会惊无？
0: 会惊哦！哎
1: 呀，啊，迄就是阿伯落地嘛。
0: 嘿，
1: 你不要下去，你不要下去，啊，你管我？落落呀，对不？
0: 啊对啊。
1: 我围巾啊，妈
0: 咧。对，
1: 对不对？
0: 哎，今麦就做安尼哦，许多人管巾啊管袂惊，
1: 管袂惊，
0: 管袂惊。
1: 所以你看，就是安尼厉害。
0: 一年要甲你唱反调。
1: 对啊。
0: 你叫安尼，伊就彻底不安尼。
1: 系啊。
0: 哎，真正哦，今麦现在年轻人真正是安尼。
1: 对。
0: 哦，啊，所以唔再讲，你看看，所以唔再讲，囡仔有当时喺咧教育，有当时喺咧拄着代志，所以我若拄着较危险的代志，
1: 嗯，
0: 我一定甲阮长辈讲，你看，你看这个，
1: 对，
0: 你看。有阵时啊，来一直听，即落天天气较袂稳定哦，伫溪仔边咧耍咧，啊，忽然间水冲落来喎，迄影片啥我拢会摕互因看，
1: 对，
0: 我拢会摕互因看。我问你看看，你看现在都是不是都没水？你看啊，你怎么知道山上是不是有下大雨？
1: 对，
0: 山上下大雨的水是不是冲下来就直接冲到这边来了？
1: 对，
0: 你看这些人来不及逃，
1: 对，
0: 我都拢敢讲，我都会跟他讲啊，去海边，我跟你讲，去海边你只能在。所以旁边这么跳，这么跳啊，不然玩沙而已。
1: 其实真的不要下去游泳。
0: 不要下去游，我敢讲，爸爸会游，我就不喜欢去海边游。
1: 对，
0: 伊讲啊，为什么你会游？你为什么不游？伊讲，因为海边我们看不到底。
1: 对，
0: 我们看不到底，
1: 啊、
0: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会游来，会咬你的脚，或是干嘛的？
1: 对，
0: 你也会怕。
1: 对，
0: 你也会怕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那边游？你看啊，那个海浪，我拢在讲啊，你立么？我说你像那个海浪，你要会看哦。哦，像我爸爸之前跟朋友去冲浪。从朋友就跟我讲说，你不能在这边冲哦，不能在这边冲哦，一定要在中间冲或是干嘛工？为什么？我本不能在这边冲，因为它海浪打上来之后，它那个水流暗流，那个方水那个水冲回去是往旁边两边溜出去的。
1: 对。
0: 哎啊，所以你若直接边啊是滑边哦，伊的水是靠迄边啊滑边出去的，伊不是安尼啊，这个安尼哦，它是。过来啊，往边啊去啊！你若是边啊，遮咧冲啊，伊水一来，你也会被它带外出外海，
1: 对，
0: 会给我溜出去。
1: 对，
0: 那个水力哦，那个水也来会把你溜出去。
1: 啊，搁有涨潮甲退潮。
0: 对，拢爱。
1: 伊那咧涨潮会甲你一直摆，一直摆，对不？
0: 对。
1: 啊，那咧退潮是一直甲你溜出去，溜出去，伊甲带出去。所以，哦，我真正袂一届惊着啊，都被带出去。所以，迄届好加在海水的浮力，因为咱唔知。
0: 哎。
1: 啊，想讲浅浅啊，啊，咱就坐伫遐。
0: 哦，你有游泳圈哟。
1: 无用圈，
0: 无用圈，
1: 无啊！咱想讲，咱坐着无，迄海英安尼来甲食安尼啊嘛，咱想讲，反正拢沙拢淡个啊嘛，啊，就伫遐耍。结果哪会知，伊冲落去，迄沙嘛对咧出去，
0: 对
1: 啊，人就好拖
0: 出去啊，对啊。
1: 啊，你要冲去的时阵，你讲你要站起来，哎呦，怎么踩不到底啦？我惊起来呢，啊，就足恐怖个啊，就开始，竟然开始淡薄一直爬啊，因为好加在海水的浮力是强的，
0: 对。
1: 海水靠浮力，你爱放你放松了。你还有办法爬游回来，虽然没要游， 可是就是
0: 啊，那应该啊，应该波浪没有很急很大啊，不会。我今天六，但是你被北了嘛，北不呢？
1: 就很恐怖啊，万一再

0: 人家惊到，因为就是有被带出去，然后离他们有一点距离，就完全看踩不到底，完全已经浮在水面上了。好在因为他炸的是把上过游泳课，可是我只有上第一堂课跟最后一堂，有头有尾嘛，对吗？中间都没有去，
1: 所以你会来卡油啊，会浮，就是放轻松会浮这样。
0: 对，就是有我唔惊水，就是我是不怕水的人，所以说我就是我也想说不行，我要放松，让自己浮上来，我才有办法游回来。因为咱伫游泳伫迄个水无浮力较无遐强，你若当时也沉落去，啊，不过你若是就是放松的时候，海水浮力较强嘛，我们的人是有办法浮比较浮上来的，所以我头会使伫顶头，啊，不然我不会换气呀，
1: 啊，对啊，
0: 我也要拍啦，
1: 拍，
0: 哎，个人要拍啦，
1: 哦，所以你看看哦，为什么你讲，哦，
0: 就恐怖，应该真惊到，
1: 就是奇怪，嘿，不要以为会爱伊吧。
0: 啊，是因为袂晓游，所以就想要生水，
1: 就很奇怪。啊，像咱个以为一般鹅啦、溪啦、
0: 啊
1: 海
0: 边
1: 啦，那个我都不敢游啦。
0: 确实，
1: 因为咱会惊。
0: 那个真的，
1: 因为咱咧看出来嘛，新闻嘛咧报嘛，定咧看。哎呦，你搞不好下底咧也咧掠高铁，要惊死。
0: 哦对。
1: 哎呦，咱嘛唔敢，连你落嘛唔敢，真的啊，袂晓安尼硬空空空个撞啦。
0: 袂，就是因为袂晓，所以戆大戆戆，唔知讲遐危险。啊，你也要游，你捌伫游泳池游到买抽筋嘛？
1: 哎呦，
0: 对不对？游到脚抽筋什么的，啊，所以讲为什么就是你们会知道危险性？也要修水，啊，不要修水的公公嘛。
1: 公公，
0: 想讲在生水啊，你那也危险，啊，无想遐尼济。
1: 哎，假公呢？
0: 对哇。
1: 二十几年前，甲带朋友去个喔，我甲来讲去，迄度。台南跟嘉义的间中间那个什
0: 么，
1: 那个什么潭嘛，我跟你讲朋友，我咧不要游，我讲啊，你沉沉落，哦，我惊死不死哦。
0: 对啊。
1: 哦，那是哎湖，那潭，
0: 对，
1: 哎见不到底，哎哎对，唔知道哎食人鱼无，唔知道啥，我拢安尼想，你知道？我咧嫌咩游，我嘛唔敢游，我咧坐咧船顶，咩哪敢游？哎，讲面咧不要游，同学跳跳落，啊跳跳落游泳圈就算啦，还是讲啊无用这个拼掉，看好一个可能就到船呀，戆戆啊。我用这漂亮人沉落去啊！
0: 对啊，哪戆啊？
1: 你假戆啊！
0: 我哪戆的？
1: 哪戆啊？
0: 不晓游的人一定沉落去。
1: 啊，不晓游，我下下游，我就坐在船顶，唔想，哎呦，那人看无，你知？水拢清清嘛，对不？那潭那清清嘛。
0: 嘿啊，搁水垃圾嘛。
1: 那清清啊，中文水库啦。
0: 安尼哦。
1: 哎啦。哦。中文水库在水库的啦，你知不？啊，咱就坐伫船顶，唔敢游，看伊咧游啦。啊，你坐游泳圈那游啊，用个车咧，那车轮靠的来抬我。
0: 哦。
1: 来抬啊。
0: 哦，我知，
1: 黑色
0: 的迄游泳圈，
1: 啊，来太阳那游嘛，啊，伊就想讲啊，拄好要看到我，啊，就走近近啊，安尼，伊要试看嘛，游泳镜甲摕掉，啊，要安尼看会当好呢，游来挂我船的无，船的划船安尼。
0: 那我戆啊！
1: 戆呆，实在咧，创，我唔知啊，实在这朋友那些戆呆，无我当初就卖实在。游泳圈哦，拄好甲拼掉啦，拼掉怎啊？我伫船顶在看沉落啦，啊，沉落后壁迄个。迄个因在遐人，因咧也要游泳嘛，人定咧游，因咧伫中文水库面顶弄用个滴白啊，咧用钓鱼啊嘛。
0: 好。
1: 啊后壁迄个就砸落去啊。
0: 哦。
1: 啊砸落去安尼，就讲叫啊后壁迄个甲挺起来嘛。后壁那个山就看沉落，一直砸落去啊。我想讲应该扭起爬起，哼，啊来个后壁迄个啊沉落迄个也无，佫无起来。
0: 啊。
1: 佫无起来就讲紧的啦，紧到找人啦。哦。人这都人惊要惊死，啊！互伊看一下吼，咱嘛一船顶船甲跳落去啦，哎，就头下伫迄个位啊落落去，嘛我甲跳位到位啊落去，你知无？跳位到位啊落去，啊，有人杀着，互我杀着手啊！
0: 哦，
1: 互我杀着手，你知无？啊，咱个一直要游，一直要游，哎，平常时咱伫个游泳池，咧水足清气，咱目睭就唔加闭紧吗？
0: 啊，对。
1: 啊，何况讲个潭啦，哦，真正我甲你讲，人哦，真正哦，急着啊，无法度啊。目睭我嘛甲闭紧啦，哎呦，咱游袂起，到底是还佫戆，咱游袂起，啊，敢若知影日头足大呢，都已经要到位啊，咱游袂起，就是游袂起，你知无？啊，到后壁你嘛挡袂掉啊，哦，开哦，无路啊，手就甲放去啊，手放去，我就先游起来啊，我就先游起来，游起来了，啊，到后壁迄个哦，只位脚掌甲吐起来，吐起来，两个直接就游来船边哦，两个倒伫船边，吐钱要死。
0: 恁两个也是
1: 我是艰苦到要死，吐到要死，我艰苦到死，我是惊，唔知是惊呀。
0: 哦，惊啦！啊，你是讲倒一个吐？
1: 沉落去咧吐，甘面咧咧吐，想要吐。
0: 啊，佫会吐出来咧。
1: 系啊。
0: 时间还佫还好呢。
1: 也够会浮就对了。
0: 对啦，够会浮啊，无。
1: 无啦，无啦，啊，无。够人工呼吸的。
0: 哎，爱个人工呼吸。
1: 啊，不，到时间我不爱，我插伊了，我就看，无我到时我就把他车落去啊。人工呼吸，也要气死。哦，讲安尼个病件，哦，我人艰苦啊，有够艰苦的，啊，整个。
0: 那个肾上腺素啦，规个爆发有无？
1: 哦，人足辛苦，规身躯拢足艰苦的就对啊。
0: 硬硬，规个变僵硬啦。
1: 哎，对，
0: 惊到啦。
1: 你讲你，我想讲你先创啊。你讲啊，无啊，我就想讲。得不得不搞啊？有啊，得不搞啊？啊就安尼用钱平掉，啊就停落。啊停落，停落讲，我讲停落。啊你是啊，敢袂啊背袂啊？怎啊？伊讲，我想讲哦，停落哦，停到啊，停到头壳吼，上到头壳才不停会开。我讲
0: 哦，那好戆的啊！
1: 迄痰无法度，你摸到头壳，你是当都是敢是百八公分啊？尔哟，当不痰才百八公分深嘛？尔吗？伊讲伊要看，当沾到头壳袂，沾到头痰啦。哎，中文水库的土瓜瓜，他根本用钓起来啦！
0: 伊那会，那他天真呐！
1: 从此以后，我就改作高，用这戆的嘛。
0: 系啊。
1: 这咁面的。
0: 这怎敢受控啊？
1: 真的，一条命叫我害死。
0: 系啊。
1: 真正呢，转来了，唔啊，伫船顶甲背起来了嘛。对，我就讲对。本来是要去两三工，冻工啊，我讲对，唔爱算啊。
0: 加一个真正的。
1: 回来家哦，三万元，马上又回来台中刷了。哎，我跟你算了。哎，惊一个。
0: 对啊。
1: 所以你看看，所以哦，这水哦，真正实在哦，然后少年人哦，真正哦，你真正老无好的内伤，伊少年唔捌咧讲正经，无咧看新闻啦。
0: 对
1: 啦。唔啊，这严重性。
0: 无啊嘛，欠天
1: 啊嘛，欠天。
0: 拢感觉讲没有想的那么恐怖啦。拢无咧
1: 想后边，拢干咧想感情。
0: 对啦。
1: 哎呦，一边嘛该。国小的时阵嘛是，但是甲阮朋友算去溪啊，算啊溪啊，加加减减嘛有一寡个较深的所在。
0: 哦，系对，
1: 对不？你拢无想讲，看无，迄溪啊水有，但是看无啊深。你唔知穿下底有啥，无啥你唔知。哎嘛，一个干面的嘛是，我记完我那日实在拢做干面的哈。
0: 哇，啊，就物以类聚嘛，你较早咪讲过。跳的就陪陪，选择甲恁做朋友啊。
1: 啊！你即马是巧的讲，
0: 我巧的，我身躯边无这种只干面的。
1: 你即马无想的，我是恁朋友的。
0: 啊！你即马变巧啊！
1: 对，我即马变巧。对，迄戆的呢？迄讲安尼讲，唔知讲看到底外深，深嘛浅伊嘛唔知呐。讲从安尼甲撞落去啦，啊撞落去讲会对个注视，唔是讲一个石头底下。
0: 啊！哎，溪仔边的石头啊上济啊，那
1: 撞落去要提你的头，讲起来石头。
0: 石头昏去哦。无
1: 昏去。哦。一碗才大碗，
0: 你真正足戆的呢！你溪仔都溪仔边的石头啊，足侪拢伫个溪啦，溪内底啊。
1: 那是噻，那有那么这种人哈？哪呢啊？我那个想无呢？
0: 我无多想象戆的世界是啥物。
1: 所以我今麦解释有你听。
0: 哦，你，
1: 你就
0: 知道戆啊。
1: 啊，你有知啊吼？
0: 戆人的世界，
1: 真正。戆人的世界真正，戆人的世界唔就亲像咱想的这样尔简单，真正有你想袂到的。啊，我咪想想这戆，啊确实就真正有人这戆。哦，你甲看，啊拢袂想，迄真正爱谈呢，迄你谈第一，咱说敢游泳的，咱就唔敢落啊。何况你袂晓游泳的啦，
0: 对啦，
1: 迄拢规个谈拢浅阔，啊拢浅的水嘛，那个都是绿色的水，
0: 对，绿色的啦，对。
1: 咱都唔敢落，哎，袂晓游泳，还敢落去游泳，啊，佮游泳圈票惊掉。哦。哇，我塞哦，塞！所以哦，有当时啊啦，就这种代志哦，有当时啊，爱多多哦，甲你恁厝的事实甲讲，
0: 对，
1: 甲分享互看，
0: 对。
1: 那听到这问题，我拢会讲，阮查某囝听，
0: 对，
1: 我都会让他们知道，爱有人知影讲这些严重性。
0: 其实这个吼，去先带去游泳池，哎，你要先带去游泳池，游泳池有分深的甲浅的，我无去游泳池的时候，我嘛唔知呢。去游泳池才知道，我就是才知道他的那个是这样子出的耶。
1: 哦，那个很少的，起码就这样呢。
0: 哦，真的，我以前那时候就是有五安尼嘛，啊，咱公公，咱咧学游的时阵，咱就是有可能就是哦最浅的，安尼修一段，我无咧学嘛，
1: 结果
0: 要徛起来就哎呦，要喘气啊，时阵要徛，我无要练习，我那打袂着，我较惊者，我要死啊！我刚才我有游泳圈，
1: 好，
0: 我 老浮板呐、啊，我老浮板呐、啊，嘿啦，因为咱会想讲，咱人是不是脚会翘起来，浮板花咧嘛？啊，咱头啊是不是抬着裤脚，咱就啊那个晾一下，啊浮板花就撸出去嘛？啊，有有有，哦，啊就

0: 讲哦，忝啊，有无？啊，要休嘞，时阵要跳。哎，我来打袂着。哎呦，这恐怖，哈，这这深哦。啊，因为你伫水底，你看袂出来伊的深浅呐。你才知道你踩不到它。然后就赶快哦，浮板划嘞，有无？然后再去紧想办法，搁撇撇撇回来，有无？然后再讲问，哎，为什么那里的怎么那么深，我怎么踩不到？伊讲啊，这边是什么140，啊那边180。
1: 对，是安尼出来。三个公的啦。
0: 公的在做安尼，
1: 嘿，早起公公咧公的就是安尼。
0: 啊，即马无安尼
1: 啊。我唔捌惊过啊，
0: 即马拢做美
1: 嘛。对，啊，所以你若还佫袂使啊，有个人你知无？
0: 千万唔好去亲的啊。
1: 那个会有压力。
0: 对，压力很大。
1: 虽然我头先抽出我也有啊，但是我那像安尼打头出来，我就是有到中央遐吼。
0: 对，惊。
1: 我就开始一惊，其实我是没有停下来啦。嘿。我是没有停下来，我拢起佫大啊起拢无停的啦。
0: 对。
1: 可是问题你就会怕，
0: 对，
1: 你讲因为
0: 万一不行，
1: 那停起来，
0: 没安
1: 怎？啊，那无够力，遐你是打袂着，
0: 打袂着都卡，
1: 所以每次有到遐拢会惊，啊，但是即马袂啊啦，现在不会啦。你若迄阵较抽搐卡也有，才开始也有的时阵，你若有到中遐拢就啊，这已经百几啊，这我若停起来可能卡打袂着啊，
0: 所以
1: 你都会有一点
0: 怕。我人是游安尼对无？啊，我来游百四，我来讲游花。
1: 啊！你安尼讲，左动人个，
0: 系啊，对啊，看到人难夹起来。
1: 啊，无你就摇壁冰啊，
0: 壁冰，
1: 壁冰，有阵时啊，若要摇过来，烧也够壁汤。
0: 哦哦，因会惊到，真正拢爱固条条，就是啊，浮板呐，吼啊，啥物拢用，
1: 因为拢爱，
0: 对啦，啊，不然太危险了，
1: 因为你
0: 游泳就忝诶，
1: 对，很累，
0: 很累，
1: 而且你骨辛苦拢在震动，整个身体都在运动，
0: 对
1: 啊，但是囡仔吼真正爱去学游泳，我是觉得真的要每个人都。同我是拢也游，同基本你也也骑游，
0: 骑游，
1: 骑游就是讲你唔免背，但是当你落落的时阵，你会当骑游，在原地，
0: 啊唔得二气而骑过，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骑游，
1: 对啊，骑游就是安尼，这个都会教，
0: 真的，哎，谁教的？
1: 落落去，落落去了，你会使，你无一定讲会当游转来。会啊背嘛，有诶袂啊背嘛，是搁顶落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你会使原地底下至少。
0: 啊，你不会起来吗？
1: 啊，看爱压，看爱往下踢，类似蛙式往下踢压。哦。啊，去往下压，往下
0: 压。啊，你不会起来
1: 呀？啊，你不会起来。
0: 啊，头会伫顶头吗？
1: 对，头会伫顶头。啊，你至少人要甲你救，还有时间，因为至少你是袂，
0: 你搁咧底下
1: 咧徛，搁咧。你是啊，搁底下徛，你是啊，搁底下徛，所以这叫徛游啦。哦。最基本的，你一定爱至少。啊，无啦，万不能落落时阵吼，你讲讲真了，袂啊背，袂啊背，你就沉落去啊。哦。沉落去了，有阵时啊，你讲等那个人要来给你救过一段时间。
0: 对啦，对对。
1: 你可能撑不到那么久。
0: 对对对，上无嘛，哎，我都训练家己徛，固定顶头啊。
1: 对。对。啊，这样徛游是较简单，啊，它比较不会累，然后一直得背起来，啊，手啊手里，它就放轻松。它原地，它是原地，哦，原地可以撑很久啦。
0: 撑很久。
1: 这样撑很久。他
0: 们的脚要一直踢呢。
1: 啊，脚要一直踢啊。
0: 这样会不会很累？
1: 不会啦，其实你卖
0: 工，
1: 卖工要夹紧紧夹出头了，你背一个背一个，唔免啦，伊就稍微背一个，啊背一个，啊背一个，夹一个，背一个，其实就是这样的速度而已啦。哎，所以可以撑很久。
0: 我再来去练看卖。
1: 对，这个徛有同基本的。哦。哎，不，你像我今麦讲真个，有当时还要带，有当时想啊，还要带我。我话从阮囝来去坐船，来去倒佚佗。嘿，我唔敢。嘿，因为我咧想讲，啊那万不然啊发生什么意外，啊
0: 要先救三个，要救倒一个。
1: 啊三个可能袂晓游泳，啊我咧规定安唔卖啦，卖算到袂毙命，我就会想我这个啦。哦，我就会想比较多，我就会想比较多。
0: 对啦，无因为你一个人对三个真正无法
1: 度。对，我就会想比较多。
0: 像阮当时，阮翁甲阮查某囝拢会晓，干那我袂晓。
1: 对，你看这边。
0: 我可以当拖累因两个，对，两个。
1: 对啊，你看。
0: 两个拖累啊，够我
1: 多。这次的越南，哎，对不对？中南北越南哪边？越南嘛，哎，现在下龙湾。
0: 下龙湾。
1: 这次不是也是因为也是旅游的嘛？哎，帆船又是干嘛？也是哦，很多人啊，好像都是菲律宾还是哪边的。哎，旅游客还是怎么样？
0: 对，
1: 也伤亡很多人啊。
0: 真的哦。
1: 对啊，印象龙湾还有贼船嘛，对嘛。
0: 哦，叫冰船去哦。
1: 哎呀，是啥话？安尼要不？你看也，你哪不也以为啊？对嘛？去旅游，那你就惨了。
0: 对啊，对。
1: 那你就惨了。对，至少你会游泳，你还会至少还有啊，还有时间呢，还有时间。而且我现在的看到其他物件，你都在的讲，放轻松，用干了光脚踢或回来或是干嘛的，就有办法自救了。自救，所以我能就鼓励人讲。囡仔自细你得爱过学，同基本爱学游泳，学游，无一定讲啊，足好游的，但是至少你可以，
0: 至少可以浮起来，浮起来，小可拍节拍节，
1: 卖叫沉
0: 落，卖紧丢了沉
1: 落，对对对，
0: 紧丢了一直乌白当
1: 喎，
0: 然后你就沉落，
1: 啊沉落，你个看人要赶来甲你救，讲真，买一段时间。

0: 丢啦，
1: 也要一段时间。
0: 对啦，对。
1: 所以吼，这个小孩子如果有空万隆光，今天爱够偶有印，然后一定要多喂油，是最好的。
0: 好
1: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啦，谢谢。
2: 来哟，头一首歌曲《乡车后靠》，小港的新女姐，来，瑞龙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惠美姐、赖良妈妈，还有素清姐、湘君姐、王暖妈妈、丽玲姐、秀座妈妈、惠美姐、秀儿姐、乔珍姐、茂彤大哥、定方大哥、青玉姐、桂霞姐、玄美姐、美凤姐、慈智姐、丽慧姐。

谢星云姐，徐德弟婆阿兄，美云姐，两位美云姐，好，彰化区跟咱帮桥的，好，谢谢，来赖良妈妈、志成大哥、瑞华姐、国中大哥和。

谢谢杏子妈妈、芝良姐、美云姐、丽玲姐、素贞姐、秀英姐、淑慧姐、国生大哥、黄妈妈、秀琴姐、雪梅姐、秋梅姐、素清姐。

谢谢树林大哥大嫂黄妈妈、李小姐、美云姐、玉慧姐、秀华姐、赖良妈妈、瑞华姐、安雄大哥、守春姐、慧珍姐、公敏大哥、杏子妈妈、芝良姐、简爱妈妈、世成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来，洪帅冒充大哥来哈基油，来来来来来，哎呀，无去演破声，我咧看哦，来破声吹一下呢，谢谢，感谢感谢你。

吞落的心肝才袂过几球，喝酒。谢谢素贞姐，感谢你，淑慧姐，谢谢你，感谢顺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

0: 请袂过规矩。
1: 喝酒
0: 啊！谢谢玉慧姐，感谢你，雷玲姐啊，谢谢你，感谢美凤姐，谢谢你，凤鸣大哥大嫂，谢谢。秀爱姐，感谢你；秀吉姐，谢谢你；黄太太，谢谢你；毛董大哥，许德利的婆家，谢谢；智能姐，谢谢你；林妈妈，谢谢你；智能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秋桃姐，感谢你；雕爷，谢谢；感谢

0: 烧酒吞落，心肝请袂过几条。喝酒啊，爽快爽快，谢谢。感谢素锦姐啊，谢谢你。感谢美坤姐啊，感谢你。小春姐，谢谢。瑞花姐，感谢你。回家大哥大嫂，谢谢。慧珍阿姐，谢谢你。美坤姐啊，感谢你。小美姐啊，谢谢你。感谢啊，无念着拍谢哦。我孙大哥大嫂，谢谢。阿玉兰姐啊，感谢你。玉慧姐，感谢。
1: 来哟、哦，心脆酒醉。谢谢碧霜姐、素锦姐、丽玲姐。瑞华姐、杏子妈妈、知良姐、茂童大哥、雪梅姐、守春姐、玉兰姐、林妈妈、昭慧姐、黄妈妈。

谢谢志成大哥、美云姐、丽玲姐、宝琴妈妈、方玉姐、碧霜姐、玉慧姐、国生大哥、安雄大哥、乔真姐、学美姐、守春姐、彩珠妈妈、美桃妈妈、素芳姐、严丽姐、国生大哥、素清姐、秀华姐、美姿姐、

0: 谢谢树云大哥大嫂，蔡泽不知道是妈妈还是爸爸哈，薛棠妈妈，千金姐莉玲姐玉钗姐，谢谢大家，茂彤大哥、国生大哥。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好，来整个婆声好，来来来，来讲些健康的，不吃废话伤多吼。
2: 嘛不会，较多嘛爱做健康，生活常识呢，生活知识王，足重要
1: 的。对，还要记得吼，还要注意物件哦。领导老师囡仔哦，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要特别叮咛哦，要特别叮咛。
2: 对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一样，真的。
1: 对，今麦过暑假，
2: 不只够
1: 热，大家拢走去省水，
2: 对，
1: 拢逃走去省水啊，很多哦。啊，稍微注意一下，好，来，我们来讲一下健康的吼，来，讲啊，这五种水果啊，既然是血糖杀手，哎呦，来，西瓜往来升糖的速度啊，真紧哦，哎呦，我来，这个国健署啊，虽然提倡天天有蔬果，鼓励民众啊，每天啊，至少摄取三分的这个蔬菜跟两分的水果，但是以补充啊，足够的这个维生素啦、矿物质跟膳食纤维啦，但是这个营养师啊，伊提醒啊。并非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无限量的这个。

0: 使用哦，吼、哦，伊特别点名五种啊升糖速度啊上紧的这个水果。哦，强调啊，重点在于分量的控制。吼、哦，这营养师伊伫这个卫教影片有讲到吼，西瓜，因为这个水分啊含量高，血糖的飙升的速度哦真够紧。每天啊摄取分量啊，哦摄取量啊最多一碗。哦，切记卖啉西瓜汁，唔好啉西瓜汁。哦，以上哦，嚼啉的。
1: 无西瓜汁，伊个更疼哦。它有加很多糖，死的白糖啊，都会可怕。
0: 哎，莫莫莫哦，啊，往来啊，只是越熟越甜呐、啊。哦，你吃的时阵啊，吃了了血糖啊，吼、哦，就亲像你坐云霄飞车啊，飞车那咻一下就飙出关了呀。建议啊，一天啊，吼、哦，两个手掌心大，哦，大小分量就可以了，吼、哦。来，金蕉啊，哦，这个香蕉啊，会陪你呢，一旦出现了黑斑，有糖分的哦。我跟你讲哦，我今麦拢叫阮老母也袂使吃，还出现黑斑的。哦、有糖分的人哦，哦，你金蕉你若出现起个黑斑的时阵呐，代表这个淀粉啊变糖分，嗯，哦，会导致你血糖的飙高，所以营养师建议一天一条就好啊、哦，哦，一碗金蕉对啊，哦啊，但是买青青买黄小块黄的皮买乌点走出来吃啦，哦，你青青啊白白啊，嗯啊，安尼就当吃哦。啊，酸啊，同样也是甜度非常高的这个水果，常常好人啊，无细你就食过量哦。每日啊，最多只能吃一碗哦，至少啊，哦，至于啊，小小的一颗，所以的话，有啊，哦，这个酸甜的滋味啊，好人停不下来嘛，哦，不妥。哦，我跟你讲，不妥，我来减食几啊百粒、几千粒，一年啊。哦，真正吃多了，这个血糖啊，很快就会超标。一天啊，十粒吧，最适合的分量。哦，唔好食伤多哦，超过。针对民众关心的这个水果啊，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的问题呢？这个营养师啊，伊就分享，由于啊各种的这个水果啊，所含量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无同，对人体营养嘛略有差异。对于无特殊竞争的，也是这个需求者啊，你来讲，拢无什么病因咩吼，没有无糖分、血管的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将水分含量哦，从水分较侪的这个水果啊，如桃啊、水梨啊、哦、莲雾哦，这样啊，伫餐前食用哦，能带来饱足感呐、啊。但是你啊，糖分侪的、糖分高的人就莫啊，莫干巴个吼。这营养师进一步讲到，偏酸的柳丁、柑仔、草莓。哦，丁丁的这个水果，因为伊会刺激到你胃酸的分泌，所以唔好空腹吃，你唔好空腹吃吼。其他具有消化这个消化酵素的这个水果，如这个往来、木瓜、奇异果、丁丁，又含有利于分解蛋白质的这个酵素，空腹吃会加重你胃啊，胃也不爽快吼。因此啊，适合饭后吃吼，有帮助消化顺畅。其他营养成分对人体较温和的，不妥。把啦，哦，定定的这个水果哦，则可以饭前饭后吃都可以哦，所以我今晚都唔把你看把这水果嘞。
1: 哦，对啊，我蛮惊嘞，
0: 惊，
1: 真的，
0: 惊会疼的牙起来，啊，或者惊胃也较不爽快。
1: 对，
0: 所以我今晚能蹦啊，哦，蹦啊，一百五，
1: 一百，
0: 吃一点嘛，
1: 对，
0: 吃一点嘛，哦，我唔敢蹦一下，哦，所以爱大家所以你吃水果，我加点哦，我同我两个特别水的哦，
1: 哦，
0: 阿杰哦，好啦，时间的关系来安排运动啦，
1: 背
0: 起来，背起来。

0: 海的漩涡是袂歹，你莫跳落水的。
1: 对，漩涡的，我插马，
0: 我插马，我来讲。
1: 哎，梁妈妈，收到你抱我声，阿雀仔。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哈。哦，有运动对啊。
1: 领导王小妹拢这个时间
0: 对。对，我来无看。
1: 有85线啊。
0: 是哎、欸，哦，昨午，昨就有人点火了，对不？
1: 嘿，对。
0: 邓启刚讲，爸爸，你来不要唱火了，我明天我会唱。嘿，哦，好，那我再帮你打掌声，我想欢唱火了，结果那都无看
1: 到。有吧？好像也有。
0: 没有，
1: 没有。
0: 你说、啊、你昨天有唱火了吗？我有啊，你不是说要来掌声？你说啊，我在楼上忘记下来。一登去讲古厝，啊，伫楼顶家己那里正佚佗，袂记落来啦。因为我唔知讲无拍着波啊。OK 啦，好啦，好啊，有运动着吼。哦，希望大家这个电视机咱这时段哦，我那这两首歌来咧运动哦，你脚手哦，这阮动的动的动的动的动的动。哎，这真正有差哦。嘿。你无看这两条歌哦，其实哎，你看
1: 后边。真的有差。
0: 哎，后边小看我咧流汗。
1: 你感觉手脚吼，敢那较灵气。啊，目睭就像讲较光起来，都有那种感觉。其实真的会有感觉，所以你看循环的规个都较好啦。循环真的比较好。
0: 啊，不你坐是毋拢乌掉的
1: 对
0: 吧？啊，脚有那血嘛较歹送起来，
1: 对啊，
0: 对不？啊，你若徛伫的时阵有咧叮当血的，
1: 因为你心中有出力嘛，它那个就血液循环会变好，
0: 对，
1: 吼啊，含氧量也会比较好。啊，不你血拢流伫遐，袂啥叮当有无？咱水高塌掉有无？
0: 系啊。哦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哦，即马现代人拢咧食西，因为要食西吼，要食变更加少咧，要让你啊无好嘅细胞啊重新佫活起来。哦，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4: 好，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5: 你讲啊，你讲啊。
6: 顶个阮翁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7: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的，食百花花啊。大痛会啊，算足好个，还有这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还有这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

红布，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讲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利的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利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啦，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去底，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NNN，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诶。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诶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歹，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这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
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

0: 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再加上这个 MMA 里面有添加到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 37%， 可以让有效比例 100%，血液中的 A 系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你看，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即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过，咱要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电工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刷定价的朋友拢爱拢有尊崇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有啊。
1: 喂。
0: 要是做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在素云姐，你好，素云姐。
1: 哎，我这边。
0: 买56线啊，买无着，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后面确认。
1: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到58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我。
0: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阿姨。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变来高爽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要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5: 喂，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做74线，74线来，喂你要苏朱姐你要，
5: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金杯。一组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6: 哎，这
0: 边一组。好，一组70线，一组来，你要来，新会。
5: 嗨。
0: 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

0: 我话嘛，秀四姐六，
1: 哎，我要几周？
0: 六十八线六人，准备，我改成六，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为你我改你哦，你好，出列你好。嗯。哎、欸，要一组、喔。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哦。来，啊、出列姐。
1: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2: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组的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 哦，
0: 两组久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桌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哎，一桌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 我一桌，
0: 好来啦，十桌六十线的，一桌六十线的来，不用压你要，嗯，来边一桌，
3: 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学到来得志，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桌，
1: 我们一桌。
0: 好，来我三桌，一桌我三桌，来新疆姐，你要新疆姐。
4: 我一桌。
0: 好，等我姐啊。来建邦大哥，你好。
5: 你好。
0: 要一桌哦。嘿。来我三桌，一天一粒豆哦。一天一粒豆，我拢暗时也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也要困才食啊。来红色大姐，你好。
6: 嘿。
0: 要一桌哦。
6: 嘿。
0: 等我姐。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7: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
8: 哎，你说，
0: 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下姐，五十九、六十一，米秀姐你好，
9: 美女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再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
10: 好，来谢谢0800-009-0098-0000-999。哎，电视机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吼，你也要NMN赶快打电话，今日公斤打八折，实在唔系打九折有够好诶。原本拢是吼六盒三千块，只卖六盒才2700块呢，互你愈食就愈少年，愈食愈无遐慢性病啦。爸爸妈妈，所以你要活好细胞的讲哦，活化你的细胞的，赶快打电话吼，来0800-009-0098-0000-999来，为你要让收听者你好。
11: 我要一桌、
10: 啊，你要一桌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愈吃愈少年，身体愈来愈勇健吼，来，我你啊，咱个小平姐，你好，小平姐，
12: 嘿，
10: 你要一桌啦吼，
12: 嘿，家姐一桌来好
10: 啊，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好，人啊，随着年纪愈来愈侪吼，啊，各个饮食各方面拢较无遐正常吼，作息各方面嘛较无遐正常，啊，天气啊，空气污染啦、啊，接触的污染啊，互你的细胞会愈来愈萎缩。哦，愈来愈萎缩，细胞愈来愈萎缩，人就愈来愈老落去，愈来愈老。吼、哦，啊，爸爸妈妈，啊，这就是不老神丹，即马少侪好嘢人，大家拢在找一个不老神丹，啊，就是咱个 NMN， 哦，这个物件即马少侪人在流行，少侪人在食，因为食完了，会当让你细胞活化你的细胞，细胞呐，顶再个活起来，讲真个爸爸妈妈，你一寡病情就会无去，哦，一些病情你就会不见，哦，所以今日特别优惠，讲真真个，我听你讲，别人咧起价，咱真正咧落价，我袂甲恁骗，哦。进前真正还过六元三千块，今仔日特别过优惠哦，大家六元变2700块啊！尔爸爸妈妈，你甲试食看卖吼，活化你的细胞，你人自然就会轻松，人的状况就会愈来愈好吼，人就愈来嘛，较袂一寡心要讲一病，较袂一寡慢性病一寡问题，尤其是你那个落头毛的爸爸妈妈，这世界有效的，非常非常的有效吼，非常非常的有效吼。来，即个让人啊，讲真个，为一支头毛甲一个指甲拢是细胞来形成的啊，这细胞必须要营养，靠着咱个。线体哦，要靠着那个立线体，但是那个立线体因为食食无正常，困眠、过眠无啥正常哦，空气的污染哦，食物的这个污染，让咱的立线体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平衡了，你的细胞就无法度为立线体来吸收着营养哦，安尼你知无？细胞无法度吸收着营养时阵，爸爸妈妈，你的各个器官哦，包含你的面皮，包含你的头毛搞烂，性格的搞变哦，各种的问题都一定拢会造出来，慢性病都一直造出来，因为细胞愈来愈萎缩去嘛。对吧？阿姐，讲真个，就是要活化你的细胞，让你重新的细胞重新来吸收营养。所以，足侪人咧食物件，我食袂惊。爸爸妈妈，你有可能是吼，立腺体你的细胞一直在萎缩，状况一直不好吼。所以你若讲有这医学这八种的这个变化，可 能你就有衰老的症状了。来，第一，出现那搞流便秘，哦没有，愈来愈搞流，哎、欸，你去搞完了，愈来愈搞流，吼、哦，来，你看，你的柔软度、你的平衡性变慢，你的关节一直倒倒的退化，哦，使得。

啊，你咧活动啊，范围啊受限，来五官方面啊，哦，五官方面感受力会愈来愈衰退，鼻啦、看啦、听啦，愈来愈退步，来过来，你的牙缝、喙齿旁会愈来愈大，哦，这种有可能是在老化，哦，来，再来你的睡眠，尤其是睡眠，哦，讲真的，其实你爸爸妈妈你食些就困眠的，哦，这个物件其实我在外面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哦，来，这个困眠方面啊，你的习惯改变了，我跟你讲，这个都是老化的状态，来过来肌肉量，你看看你家的肌肉是不是一直萎缩去，肌肉量一直在减少，这个可能都是老化。哦，所产生的，过来皮肤的变愈来愈歹，面啊吼，啊这颔仔骨啊、手骨头啦，出现那条纹，来过来大脑功能，哦来，这公斤的大脑退化功能变慢，这就表示我跟你就是在衰老的症状了哦。所以适当的吃这个 MN 吼、哦，爸爸妈妈哎，让你会越来越年轻，状况会愈来愈好，精神各方面、睡眠方面拢会当做一个改善哦，真的非常好的东西。来这记得九九菌长寿菌哇，九九九长寿菌，你看一对着你真。像搞那头毛的，爸爸妈妈真正有经过这个示范的吼，有这个试验过。你看，减少这个落发量达到36.9%，你看看油感比例100%哦，所以非常有效。啊，那我跟你讲，无效，免钱，你都免惊嘞。公司有开放一罐，内底有30粒哦。吃完你若真正无感无觉，精神方面啊，睏眠方面哦，啊头毛方面哦，因目感官阁正好啦。爸爸妈妈免钱，唔免惊哦。所以你知影无吼？所以今日跟阿哥来启动啊，吼，要跟阿哥来阿家真个支持的鼓励，爸爸妈妈赶快打电话吼、哦，来0800009190，空白空空。空空地狱来，谢谢，感谢。

0: 一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你是咧钓狗呀？
1: 哎，老师，你看哦，我虽然是九头身，因为我身骨短嘛，你话我安尼嘛，出来拢卡对不？
0: 咩啊？看海，你应该是三头身嘛，你那头只占三分之一啦。
1: 无啦，九头身啊，因为身骨哇安尼，遮身骨安拢卡，你看我安尼。看起来都有先霸气的，但是不过啊，老师，我虽然看起来有先霸气哦，不过嘛是真正感觉，如果那真正会当是霸气，唔知道要偌好咧。
0: 你安尼无代无志要变霸气，你来一百四十八就好
1: 啊。无啦，老师，你最近有看无？人迄网络讲为着要长高啊，啊讲什么把家己的迄个骨头啊固定了后，啊搁接一叠起来，啊本来霸啦，才个变霸气呢。
0: 咱前卖讲有可能，还无可能，因为刚听起来就感觉足痛哦。因为吼，就准吼有机会变管，但是迄后遗症啊，阿伯可能肌肉萎缩啦、感染啦、骨髓发炎啦、最后截肢啊。本来你也想你起码百五，你也为着要变八七，到尾肌条一层都剩一百那边咯。
1: 哦，老师你按你讲，真足恐怖，买好啦，买好啦，哦。
2: 我依靠啦，
1: 哎呀，你是谁啦？你看你一顶的这个帽，啊个诶耳朵安尼遐大，你是谁？哪里妖怪哦？
2: 哎呦，我嘛卡水声诶！
1: 安怎啦？安怎？
2: 我是魔法少女呢，我平静呢，
1: 平静。哦，你真正
0: 你是哪里不舒服嘛？你耳朵是天生的吗？还是肿起来啊？啊，还会掉下来呢？捡起来好不好？
2: 我为着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晶晶。先要比赛，我早去隔壁医美诊所询问精灵耳啦。那个医生吼，佮我讲吼，买一耳送一耳。哦。结果迄针吼一拍落，伤刺激啊！啊，我耳根变到这么大啦。
1: 是，伊个就是迄个啦，食饱上瘾啦，开钱佮找听。你看即摆监管看伊呐，应该爱去看迄个。该叫精神的哦哦哦，
2: 我知道呢，我今麦听到足清楚的呢。
0: 哎，你较细声，伊拢有听的。
1: 伊唔是叫说，
0: 但是我讲，哎，你有做停经了？
2: 系啊，
1: 我今麦变神经了。
0: 停经其实不适合你，你这肝也够有嘞，停经应该较适合你。
1: 你该叫神经啊？
0: 伊足早就停经。来，你先停，你先停。停经你弄巧成拙啊！你爱本地安尼好好水水，爱家家用，甲一只那搞的安尼吼，你先坐哩吼。听老师给你上课哈，你耳仔变得大了，听力有变得足敏锐，足敏锐哈。
2: 对对对。
0: 人你讲你的派位拢有听的哈。哦哦。你是我算厉害了哈，弄巧成拙哈，这字面上的意思都看有了啊。就是哈，这本地想要吼，可以会让更加完好完美，啊，结果才变作闹鬼哈。嗯。这底下五灯会员，咱中国佛教禅宗的一本史书当中记载一篇。妈祖啊，妈祖这是一个人啦吼，唔是咱这摆讲的妈祖吼，甲这个庞居士的对话，啊，这庞居士去甲妈祖请教，不昧本来人，请示高于人。我意思哦，我已经明心见性，请师傅啊，你来甲我印证，表示讲家己已经领悟了佛性。嗯，妈祖嘛，无直接甲回应。嗯，他阿咧咧，目睭看涂骹。表示啊，表示无肯定，
1: 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的意思。
0: 对，啊，庞居士讲哦，一等没闲情，为师谈的妙，哦。

0: 这种无生无念的无上境界，可能跟妈祖的师父你有法度通达。这是妈祖头也起来看，动作哈，甲回答。意思我你安尼讲是无唔对，恁爸真正真老，安尼吼，对不对？以像这样累赘之词啊，好像在拍马屁，就是庞居士在拍那个马祖的马屁。后来庞居士体会到意思之后，就甲朋友讲讲，我本来是要甲师父啊请教一挂佛法，结果师父啊印证认可了，想不到一句无应该讲的这个都假话的对，然后假话卖讲了，假话叫做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弄巧成拙。所以停经，我即马讲这个故事来讲来听。你本地都有一个真水的面貌，你的囡仔本来真水，你莫听到外口讲有人做什么精灵儿啦，你得要去啊医美，要去做什么精灵儿？
1: 啊，即马我要安怎？我明仔要比赛呢。啊，我即马去，啊，佮有机会得名无啊？
0: 不可能。
1: 啊，无七姑娘。啊，无你替我去啊！你看你这个比例，哎呀，说不定有机会啊。
0: 加不可能。
2: 我看来先一百七对不？因为九头身嘛。我卡住等啊。先哭就对。
1: 老师啊。
3: 老师
2: 就是安尼啦，我明明一百外三拢一直硬要甲我讲百四，真正是哼。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陈景妈妈、碧双姐、古爸爸、古妈妈、春金姐、帽子大哥、天才大哥、秋桃妈妈、丽慧姐、小伟哥、黄妈妈、守春姐、碧双姐、塑胶姐、登山大哥、乔真。

姐、玉芝姐、秋玲姐、秋桃妈妈、天才大哥、碧双姐、守春姐、英杰大哥、登山大哥，哎呦，侯爷、素芳姐、古爸爸、古妈妈、秀月姐、美云姐、玉兰姐、王妈妈、慧英姐。

谢谢阿秀姐啊，淑珠姐、雅珍姐、董董啊、秀燕姐、惠美姐、玉如姐、秀芝姐、阿水爸爸妈妈、敏华姐、秀凤姐、明田大哥、王卵妈妈，谢谢庆奖大哥，来哦，给美珠姐和大哥来介绍这首歌曲。信雄大哥，哇，对，有看到你的破声吼。因为无目睭，永红大哥大嫂、满足姐、秋桃妈妈、惠美姐、守春姐、碧霜姐、怡云姐、雅珍姐、惠美姐、美珠姐和大哥、美华姐、怡华姐、婉玲姐、雪美姐、玉慧姐、桂霞姐、天才大哥大嫂，阿秋姐呀。

谢谢玉环姐、平富大哥、敏华姐、秋香姐、宝彩姐、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姐、秀芝姐、黄妈妈、秋桃妈妈、丽玲姐、碧双姐、美冠姐、宝彩姐、凤英姐、学美姐、素贞姐。

0: 好啦，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我声无念着歹势哦。
2: 哎，对，哎，两点钟真紧吼，收一个都过期啊。
1: 你有看咱
2: 今天礼拜五了，
1: 今仔日的衫不是三瓦迪卡，有新无？韩，迄个泰国的哇，
2: 泰国的，
1: 泰国的啊，泰国来的啊，
2: 嗯，泰国来，
1: 泰国讲这种衫嘛是你这个花嘛，
2: 啊，
1: 我今年嘛是有新，
2: 对，有新，好看，啊，今仔今天衫好看
1: 嘞，今仔衫讲实在，真的哦，就是，就是。这哪天来穿，我跟你讲，会很年轻，
2: 真够秀，
1: 真正就好看。本尊穿起来会很好看哦。嗯，今天三个本尊呐、
2: 啊，对，
1: 哦，伊看，你即马咧看，其实也蛮亮的，
2: 对，很亮。
1: 哦，然后你看伊这個，伊这另外是做戏的 假， 的、
2: 哦、
1: 做假的，但是就是布灵布灵有哦，
2: 哇、嗯，
1: 金葱的啦，啊个水钻呐、啊，
2: 哦，啊个
1: 梅的，哦，真正，啊，这个所在哦，这是啥？真丝的呢，做特别的，嗯，好看。
2: 真好看，
1: 系啊，
2: 真好看。那我有一点，这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来穿哦，
1: 就
2: 诶，比较少年的。
1: 诶，应该是对，一打一千个加高尚啊，
2: 嗯，
1: 哦，真的不错啦，嘿。
2: OK，
1: 后来
2: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
1: 好，
2: 阿伯来抽奖啊，
1: 哦，卖走哦，卖走哦，来抽的呀，五、四、三、二、一，抓起来！诶，这个是哪？抓到了谁？
2: 南港。
1: 南港
2: 台北市
1: 一六九二七六，南港哦，那边不是一个那个展览馆？
2: 嗯，
1: 对啊。
2: 什么玉？
1: 展览馆哦。
2: 好了，什么玉啦？美玉。
1: 宝玉。
2: 宝玉。
1: 宝玉节。
2: 宝玉节啊，不是
1: 南港的哦，美玉到底宜兰啊？
2: 哎对，南港的。
1: 哦哦来了，
2: 来来
1: 来，哦好快哦
2: 哦。来，宝玉节。宝玉节你哦。
1: 哎呦，恭喜哦。
3: 对对对对，
1: 哎呦，好干脆你给我咧看哦。
2: OK OK。
3: 对对对，有啊。
2: 好，好，好，好，好，好，来
1: 来。
3: 好。
2: 邓瑞。啊，来来来来来。哦，容易呢吼，啊，不丢鬼哦。唔
1: 捌啦，唔捌丢鬼
3: 啊。唔捌，
1: 好几遍啦。
2: 归运啦，归运啦，哦。归运啦，嗯，归运啦，看丢什么物件。
1: 哦哦哦哦，一直照，一直照，
2: 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睡哟睡哟，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
1: 睡睡
2: 睡睡睡
1: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
2: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
3: 睡
2: 睡睡
1: 睡睡睡睡
2: 睡睡睡睡
3: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
1: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
2: 睡睡睡
1: 睡睡睡睡睡睡
2: 好 ，OK， 好，谢谢，感谢你，
1: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
2: 哎 ，OK， 袂歹啦，哈，哎，看大力电视台伫遮咧，用蒙电视蒙看蒙看，啊，我先拍者咧，有两款美女，
1: 哎，袂歹啊，无是丢丢红丢丢，迄个心情足快乐的啦，很开心呐，
2: 这
1: 中奖的感觉，
2: 尤其又没中过，
1: 对啊，
2: 没丢过，
1: 没丢过，
2: 你看咧，这阿妈偌久啊，年瓜咧。
1: 哦，一年多了哦。
2: 你瓜呢？
1: 我们是去年的四月一号吗？
2: 等你瓜，你看听等掉啊！
1: 我真的呢，一年多呢。
2: 简单哦。OK 啦，好啦，啊，无丢掉后边骨切拍。
1: 卖失望啦。
2: 对，卖失望。不，明仔晒就是你啊。
1: 对啊，对，真的每天是谁也不一定。
2: 对，哦 ，OK OK， 哦，啊，感谢大家为汤沙杯蛋糕台点这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哦，和恁吃半工哦，收着电视机头前咧，搞我两个安尼，两个囡仔咧，从到时
1: 起床到过来，
2: 到陪伴，谢谢，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哈啊。红胎哦，哦，红胎听讲，
1: 真正会来吗？即马，
2: 即马是，
1: 迄个叫什么？啊，即马是什么？
2: 白海豚。

0: 海豚啊，近前一只是啥？
1: 无，今麦是白海豚，啊，今麦佫成立一只哦，
0: 佫一只金鱼啊，金鱼啊，谁人拢好这种名？
1: 我知，
0: 海豚佮金鱼。
1: 哎，啊佫一丛树啊，一丛
0: 树啊，要来。
1: 哦对，有三个，三台共舞。
0: 真啊假？哎，我爱来啊，要啊。
1: 应该是
0: 叫迄个树啊，佮迄两个海豚、金鱼共舞分离，卖互你吧。
1: 迄个海豚应该是小怪，偏偏嘛是感官，哦，台湾只嘛可能会小怪。安尼嘛是感觉
0: 安尼啦，哦，会偏贵，
1: 看会当怎安尼闪过无？
0: 闪过，好啊，
1: 安尼同好啊，
0: 对啊对啊，
1: 迄几啊千公里，加这地流过来呢，嘿，哦，啊，即马看会当看安尼，较闪过有诶同好啊，哦，啊，听讲诶，较接近就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嘿，哦，今日较有雨，哦，这两天会比较接近台湾，哦，嘿，所以呐，大概然后讲落雨啦，啊，台风啦落雨了，大概就尽量卖出门，哦，不要出门，
0: 哦，礼拜六甲礼拜天哦，
1: 对，哦 ，OK 啊。我们来录这部，来这个时阵，操啊！我的电话足重要，然后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看大力电视台钉钉诶，有你的产品没有？啊，我来好买。啊，来，麻烦你再靠关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02-0931-6499-08-2，超级方便，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去啊，哦，多拜，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有我的电话给你哦，爱等我哦，来谢谢，感谢，来个阿静的电话
0: 啦。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今仔日真正是咱的藤艺。藤艺哦，不是听力哦，藤艺哦，服饰啊，这一件真的是很好看哦，嗯、而且又布料很凉，
1: 这种
0: 布料水够凉性，啊，这种较袂凉，袂凉吼，所以哦，然后家也买当卡等于询问，啊，那咱公司的任何的产品，你若有介意，啊，就拄好使用了差不多，啊，是讲有任何的问题，哦，希望讲啊，阮落线的初步的开始，会当说线卡卡有嘛无要紧，哦，阮拢会等台恁的电话。规工拢在等台恁啦，好不好？
1: 规工在无咧等某，无咧等，
0: 无咧等阿
1: 啦，无咧等囝啦，
0: 拢无
1: 等恁啦，你
0: 讲我哩话就了，你讲话，嘿
1: 呀，嘿，无啦，敲电话无啦，
0: 哎，卖占线，
1: 无帮助啊，占线。
0: 好啦，明仔再见啦，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迪的黄圆妈妈点播的歌曲《草莓啊，人春风》。来哟、哦，来。

0: 谢谢，感谢大家，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1: 新春到，
0: 大家早安、嗯、啊，高赞高赞啊，你好，今日嘛是爱挂目镜。
1: 哎，你也无安怎？你目睭有够肿？
0: 我无去动，我无去挂皮。我只是讲，
1: 你需要挂的所在，可能跟我无同款哦。
0: 是吗？哎、欸。为人皮较高，就是爱去对不？修一个，修一个啊，甲头毛同款啊，对不？
1: 一直长哦，惊死！
0: 哎，长会长哦，系啊，
1: 会直直长啊，够骗！
0: 但是一劳永逸啦吼，唔是啦，我是讲讲哦，最近天气要小可，敢若有要转变的感觉哦。
1: 我有风台啊。
0: 哦，搁风台吼，搁三粒吼。
1: 啊，不过敢那一粒离咱较近，其他的敢那啊还好。
0: 哎、欸，你错啊哦，我跟你讲，外围环流。
1: 你惊因的团结力量？
0: 今麦是惊讲吼，他们是三台共构嘛吼。
1: 系啊，
0: 系啊，这个北中南现在几乎都有了。
1: 哎、欸，迄个较早啦。
0: 一个伫日本啊，一个伫菲律宾啊，中太平洋，遐共构一个，遐讲即届这个风台吼，
1: 啊，未啦。
0: 可是怕会有那种。共伴效应，你敢不知
1: 道？对啊，我知道啊，但是问题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好啦。哦、就这几天、这两天，可能最有影响的应该是那个什么，那只鱼吧。嗯，那只是什么白鲸，是不是？还是什么？那一个应该比较早啦。对。其他那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0: 但是这不一定哦、喔。嗯，有当下走足紧的呀，有当下走足慢的呀。
1: 没啦，咱家做个测速超相机，你免烦恼，一到家的时阵，伊时速会变慢。所以伊来较正经，伊爱先看麦啊，讲、欸、我这洗手会超崩袂啦，哎、欸，我会去用翕，啊，我会科技执法，我会有安怎，所以因会考虑啦，哎、哦、呐，
0: 听你咧，
1: 真的啦，你看咱台湾上车是啥物？上车测速照相机像跟咱比，好、哦、吧，台湾政府真正袂歹啦，
0: 尤其是很多的那个科技执法，现在都开始，
1: 哎，
0: 即摆目前路口吼，即摆拢开始有一寡。这个科技执法、
1: 啊，哇！所以伊其实也足惊的啦，伊、要来咱台湾也是爱出来出来，想啊，袂使翘手，
0: 惊就好。但是吼、哦，上届不是惊伊走紧走慢啊，是惊讲吼有一寡这个雨水嘛，
1: 加减啦，
0: 啊，佮有这个风台造成的一寡损失啦，所以。希望说能够降到最低。
1: 哎呦，八月十号最接近台湾了。
0: 哎呀，哦，就近嘞吼。
1: 哎呦，我又在红台听的时候在南部了。
0: 嗯，哎呦，哦，这届听讲南部遐行过
1: 啊。哎呀，因为这次要回去南部，觉得要让妈妈多养一天，啊，不然在这边有点，太累了，不太行。
0: 不要紧，不要紧，哦，安尼这里祝你一路顺风啊、哦！这次终于住对了。顶届伊要去。
1: 因为开刀
0: 目睭吼，我讲祝你一路顺风。
1: 我想讲还是免出来啊，对啊，其余拢免出来。
0: 我唔知影，我是就是讲你是等于高雄，那你就回去一路顺风嘛。嗯，哎啊，哎，祝你，我唔是要等于高雄，我是要去动手术。哦，那啊，祝你平安归来，早日康复啊。好啦，其实吼，我感觉我的体质是安尼。好像有一些的这个，气候。
1: 你是啊，你就是气象侦测器啊。
0: 我这届无卡拍卡清嘞。
1: 你去迄落啊嘛？你去打针啊嘛？你一个月搞啊吗？
0: 搞啊，早就搞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开始
1: 累目睭
0: 啦。
1: 啊，所以
0: 刚刚讲目睭就像的，我即摆累目睭累到安尼。

0: 一大细目啊，有一点点大小眼，
1: 应该是没有，你本身一边的双眼皮就比较宽了。
0: 对啊，
1: 本来就这样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戴个眼镜看会不会比较好一些？
1: 哦，哎、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吧。
1: 看起来有大小眼的 feel 一点点。啊，那你斗鸡眼不快？
0: 我看也无啥物差。
1: 小看啦，小看啦。这
0: 应该是无法度那个遮去我的帅气哈。
1: 帅气是不会被遮住了，眼睛大家就是不会 focus 在那里，就反正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遮掩的工具。对我来说没准就是这样，我差不多到十月初才会进
0: 嗯，因为这个太油啊，
1: 太
0: 细，这个框、哦、太小，遮不到那个眼皮，不然我就把它这样贴黑一点，哦，你看不到我的目睭，
1: 那就好。对啦，还好，你不要讲，人家都不会注意的。啊，你如果特别讲，人家就会特别想要看说，哎、欸，到底是哪里真的有不一样吗？
0: 其实人就是安内
1: 啊，就是安内啊。
0: 你越在意的东西你会让别人看得越清楚。
1: 应该是讲你卖讲了无代志。
0: 哎、欸，啊，你只要讲，刚刚就主人呢，拢无无人。
1: 嗯，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话，那就比较和平一点，大家就不会去想到那边去。啊，比如讲，因拍开电视机看我，差不多七月份吧，啊，过外位啊。你讲系对个，伊跟他挂呢嘛，差不多够话位嘛，关系啊。
0: 嗯，
1: 对。
0: 哎啦，
1: 就不会特别去觉得，哎、欸，你怎么了、嗯，或怎么样了？对。
0: 嗯嗯，对啦，安尼是袂歹，啊，只是讲吼，最近的这个天气吼，开始
1: 有
0: 一寡这个变化，你看今仔日个乌阴吗？
1: 有。
0: 哎、欸，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掉下来，啊，昨有就是地区嘛咧落雨啊。
1: 应该是昨天晚上，我觉得有徐徐的微风是舒服的，因为我早上可以上课。
0: 嗯、
1: 然后去市区嘛，然后就觉得哎、欸，今天好像真的比较有风啊，北港城平用其他天气啦，那这样天气不？
0: 嗯嗯嗯，你咱我这里经纪人哦，就突然传讯息跟我说，
1: 跟你说怎么？
0: 说哎、欸，你录音录完了，差不多要拍 MV 喽。
1: 哦，
0: 很快。
1: 那这样表示今年底前应该就有机会问世了吧？
0: 有可能哦，
1: 嗯、
0: 可能最近、欸、希望不要选在下礼拜。
1: 啊？嗯。下礼拜
0: 对啊，下礼拜如果拍 MV 就遇到台风啊，啊落雨咪
1: 啊，你要看下礼拜几啊？你若讲头前的十号、十几号加还好，啊你若第到十四、十五号已经过一礼拜，
0: 应该是无遐尼啊紧，
1: 对啊，
0: 我没烦恼
1: 啦，还好啦。
0: 是怕那个菲律宾那一颗台风哦、喔，往北走，那、
1: 就会影响、啊，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0: 哎呀、啊，你看这个是北中南都有这个。三台共购，
1: 看你的 MV，
0: 现在不是三铁共购，是三台共购。
1: 看你的 MV， 如果在那个月份拍，有没有拍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吼，你就大地吧，我讲。
0: 我希望是七月份进前。
1: 无啦，我希望是七月时啊，是老人家你做伙翕的时阵，那有真正有翕到什么，你就大地啊。人家进前迄李玟有无？伊无翕一条什么玫瑰园迄个，伊 MV 讲一个白白的什么影子拢飘出来，吼，人迄地掉到唔知倒位去啊。
0: 哎呦！
1: 在不在不在不，你爱心里面想说，不要紧，我欢迎你们来参与啊嘞。啊，那翕出来时，啊，哎，那有说，啊，这个，这地就大掉啊啦。你唔知影，因咧剪辑的去惊你，跟你无关系啦。
0: 不是，咱家己嘛会着惊，咱现场那会袂着惊你是咧。
1: 我的意思是，伊已经录完啦，伊等于剪辑的时发现因都有问题，啊，那你是要惊啥？
0: 你心肝头就会，你心肝头就会摸摸啊。
1: 没啊，那会
0: 怪怪啊。
1: 没啊，那会，反正是你家的人感觉恐怖啊，不是我感觉恐怖啊。
0: 奇怪。
1: 对啊。
0: 嗯，
1: 那会。
0: 哎呦，那天气那会愈来愈寒，愈来愈寒，
1: 愈到敢若愈凉安尼，一阵寒风吹来。
0: 对，不要不要不要，哦，但是吼，咱无近无忌啦，哎呀，那
1: 没啦，只是比较安尼咧讲，有足侪明星就是安尼红的，你知道吗？就是有被一些好朋友来参与，然后 MV 也好啊，甚至在录音室里面录歌，哎，他们真的就后来就真的很红哎，很多人就是这样红起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这么特别？
0: 但是吼。以咱的这个文化来讲吼，我觉得在什么时候天那个什么时候的季节去拍 MV 是最好的？
1: 秋天，
0: 秋天，
1: 真的秋天，要不然就春天，
0: 春天，
1: 要不然真的这种天气你会热死，不是就冷死？因为我之前刚发到 TT 呗，春天到位的时候。哇，阿娘，
0: 那不是春天到位吗？那是冬天都来的时
1: 候。三回，我那是寒流来啊，寒流到位。我两个迄天人家唰咖，你知道？因为真的很冷，我那个车子上面的那个仪表板已经显示已经快超过快零度了。
0: 对啊，这有时候，有当下你无法度去对抗到这个温度嘛。
1: 哦，真的很冷。
0: 像我以前的 MV 咯，我。

0: 拢是冬天咧翕的。
1: 哦，不要不要，
0: 都是十一月。
1: 男生你可以穿西装、穿外套，穿得很厚。
0: 那抖音真的就恐怖的呢。
1: 但是女生的话，有时候因为衣服的关系，你就是可能要穿的少。
0: 那抖音真的就恐怖的呢，伊真的是变态的。
1: 安那？
0: 伊伫咧这寒天的时阵叫我去落海的。

0: 游来，可是没办法，伊剧本拢写好啊嘛，讲好要去行去海边。
1: 哎，想到我毋捌看过迄个 MV 对条歌啊，
0: 我袂记哩倒一首啊，不一定哦。
1: 伫遮唱会着的吗？
0: 唱袂着，忘记了。反正那一次去拍 MV 吼，让我回来整整休了三四天，因为拢重感冒。
2: 一定的啊。
0: 哎呀，你感冒啊！啊，尤其是吼镜头在翕的时候，你
1: 面带微笑，
0: 你还要这个保持镇定，你不能觉得说吼，哎呦 ，Tiki 那也要刮，哎，一直喘，无多啊！你要就面带微笑，然后又是投入那个剧情啊，那无一直盯来，对不？你也给忝的。哦，之后还好险是一次 OK。一当时吼，海水的温度接近零下，
1: 真的啊，
0: 体感温度已经到零度了。
1: 没错，我们
0: 也要过来行入去迄个海边咧，
1: 行入去海水来的
0: 呀。嘿，啊，海水底下在生水啦，
1: 就听生水笑去啊。对，我们看到你嘛在笑的，你也看。
0: 我刚刚躲，人家就变态，人家写的迄个剧本。啊，你嘛会当，你嘛会当盖起来嘛？
1: 我们先，我意思是，你若东港，
0: 你可以温水游泳池，我们就当做海边就好。
1: 你若讲东港的天气，啊，无迄有甲风景有关系。啊，你讲东港的天气，安尼你是咪咱考虑讲啊，无先到北面，你知无？啊，迄要落海的，咱去找林港去。
0: 无，伊讲足赶的，一定要拍完，因为出班就是一趟。哎呦，哎呀，你也不是足大牌的，过会当坚持坚定。哎呦，对不？哎呀，啊，你更好就更好啊。嘛是同款，你看咱我这个后边只吼大龟片的迄个暖暖包，
1: 迄落去嘛无效啊，
0: 无效，一擘个水全部拢花伊，
1: 打面嘛无效啊。
0: 可是是很贴心啊，就是那个镜头是很特写，然后旁边的人都在那边守住，说吼，
1: 马上来，
0: 导演说一卡哦，马上就给你
1: 看布的，啊不，不是啦，看那个浴巾啦，
0: 浴巾给你包起来
1: 啊，
0: 迄落暖气无，
1: 是开了。
0: 最亏了
1: 啊！这是一定要的。
0: 可是这样子更容易感冒。两边修，两边刮。
1: 但是至少要让你的温度先回暖啊！啊，不然那失温没安
0: 装。真的很恐怖。
1: 欸、
0: 所以有时候，我刚才讲吼，去 MV 啊，你啊，经到这个大的时阵，哦，那个天气很热，有时候男生又要穿西装。
1: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冬天对男生来说是比较有利啦。就是你们可以穿西装啊，只是说你们被设计的 MV 的剧情会是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了。
0: 所以秋天，
1: 对啊，秋天应该春天是
0: 春天啊。
1: 啊，那噪音那真正都有较麻烦啊啦，因为你冬天有时候他就是要没有你们就是要拍，因为这块专辑可能会在夏天出哦，你要穿短袖靠什么东西穿短袖？你再讲一次，那就抖。
0: 对，还是会冷哦。
1: 当然啦，
0: 我等下拢是，比如讲 MV 拢是一天。两天拍完，伊拢是爱差不多八点钟以上啊，十二点钟以上呢。这个是比较累的地方啦。
1: 当然
0: 哦，较忝。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吼。顶礼拜所点的歌拢是甲风、甲雨有关系歌哦。啊，今仔日这个甲恁来做安排。哦哟。我有听到这首吼于大姐点的，叫做《无缘做鸳鸯》。无缘做网友，伊内底嘛有些风较好诶。
1: 是真的吗？所以有尊崇了
0: 对。有啦。
1: 是老歌呀、喔。
0: 有啦。
1: 好像觉得这首歌不是很年轻的歌。
0: 哎呀、啊，啊，佫有另外一首啊，对无？顶礼拜点诶，就是讲是无嘛，迄落《姬武力》啊。
1: 哦，有啦，人伊足巧
0: 诶。是风
1: 呀，风火拢有。足巧诶。
0: 这代表讲吼，伊对这首歌吼，
1: 足
0: 熟悉诶啦。来继续来安排连续歌曲吼。
1: 来。东山的桂圆啊，这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0: 好，多谢于大姐吼，来听无缘做鸳鸯。
1: 参会淑娟姐，姬武力。
0: 好，来得当的宝贵姐，落大雨那一日。来连续四首歌曲。
1: 听歌。

嫂，鹿港的彩云妈妈，三零八育儿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淑娟姐，杨梅的王大姐，邦九的林妈妈，林港的秀梅姐。

谢龙井的林妈妈，信里部位黄月娥小姐，地震海啸大哥、庆奖大哥、灯灿大哥、王软姐、敏华姐、秀琴妈妈、文章大哥、碧霜姐、丽英姐、南岛的丽慧姐、南港的满足大姐、阿田妈妈。

0: 好，谢谢哦，真正哦，这甲雨甲风关系歌哦，就多啊，太多
1: 啊，
0: 太多了吼、哦。有当时看歌名就知影，啊，有当时歌名无写出来，无代表讲伊无风甲雨吼，哎、嗯，就、多，歌曲吼百百种，嗯，介也无同款啊。来，即马开讲报道的时间，啊，今仔日吼，我有准备两张图，甲大家来分享。这是吼、哦，一些的，嘛不是偏方啦。这应该是有这个科学的根据，什么意思呢？哦，咱顶礼拜不是嘛有分享过啊，讲哦用这个高丽菜对，当煮这个卵啊，和这个火锅吼，卖汤的，迄、那个火锅的汤吼，卖遐尼啊老啦，哦，啊有一种的这个小闭关吼，甲大家来分享。大家厝内底应该拢有这个银角啊，吼、哦，
1: 有啊，
0: 就是银角，其实银角啊好处就多，会当用来。处理物件用途嘛，就这，我今日分享两个哦。恁家若有一颗一颗的哦，啊，甲捡起来，哦，捡起来要安怎咧？啊，恁厝内底若有鞋柜，有当下咱鞋柜会有一挂这个臭脚烧的味嘛，吼、哦，也是讲哦，鞋柜放久了，那可能里面太潮湿，或者是会有一些那种潮湿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的。我甲你讲，教一个方法，恁家若有一颗、五颗、十颗的。都无咧用诶，上盖好就是用一颗啦。为虾米咧？一颗伊内底吼，

0: 这里含铜的量大概有 92%、啊、
1: 铜的成分比较高了。
0: 嘿，啊，这个大概可能有知道说哦，铜离子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把细菌的这个臭味把它吃掉，
1: 消臭啦。
0: 嘿，消臭哦，消除臭味。嗯，然后啊，你若较种内底这里湿气啦，吼、哦，下下，比如讲落雨天啦，也是讲你较擦诶、欸，你的脚吼、哦、较容易流。
1: 发烧啊，比较容易流汗的，
0: 欸、老乖啊，弄诶有一寡这个湿气，会释放出这个这个铜离子
1: 比较不好的、味道了。
0: 对、
1: 啊，然后就是靠着
0: 嘿，铜离子它又可以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又可以把臭味减除掉。所以你拿开始工出来对拿，我一口吼，就这你也当用迄、那个叫做滤网啦，
1: 哦、啊喔，
0: 你
1: 拿
0: 滤网袋网，
1: 放伫
0: 水
1: 槽
0: 诶，水槽诶迄个。
1: 透一
0: 滴，
1: 迄个一
0: 空
1: 一空的迄种迄网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透伫迄滤网内底。
0: 啊，你甲一颗一颗，你可能用二十颗的一颗，
1: 放进去，
0: 甲绑起来，放伫这个鞋橱、鞋柜里面、嗯、哦。啊，你就吼、哦，可能就会达到一些这个消臭的效果。嗯哦，一颗嘛就好用的。
1: 你若讲要除湿，其实有一个东西蛮好用的，就是你用过的暖暖包。
0: 哦，伊内底有铁，
1: 你给它放在那个鞋柜里面，
0: 铁
1: 它其实就会帮你吸一些水分，嗯，啊，你就会变成一个免费的那个就是吸除湿包的对
0: 啊，哎，对对对，嗯、啊有的人吼，买当用啥物？用报纸，嗯，哦，伊报纸内底顶管一挂这个油墨，
1: 它其实
0: 是可以吸那些湿气啊，哦，所以讲吼，这也当让你。大家讲哦，消臭啊、除湿的一些的这个效果哦，就是可能用这个哦。啊，另外一个一颗阿贵当冲啥？另外一个吼，这个方法跟大家来分享。有的人讲哦，厝内底有一挂这个夹链袋，嗯，哦，啊夹链袋有当下风不好，伊内底物件拢会安怎？
1: 漏出来。
0: 拢会漏出来啊，也是讲哦，用不好，伊内底物件变质啦。嗯。其实这用到两颗吼，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零食包啦，或者是这个密封塑胶包装的这个没有缺口，如果遇到那种比较卡拍
1: 改伊，
0: 嘿，卡拍改伊封起来的啦，卡拍封起来吼，你用手落去封起来，你手会疼。啊，你啊用到两颗吼，比如讲吼，选定撕开的这个位置吼。把两枚的硬币放在左跟右、哦、然后在它的边缘这边滑过去、哦、一个往前一个往后推、哦、然后利用这两枚硬币给它错开，它就会可以顺势打开，然后也可以把它这个封紧、嗯、其实这个方法也是不错、啊嗯哦啊、这个那找十块的应该也是比较好用，
1: 对啦，一块的太小，
0: 一块的太小，接触面积比较大。
1: 我妈妈的手啊，哪看不下去了？因为其实有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手的那个灵敏度真的没有那么好。嗯，所以你可能可以拿大一点的硬币啊。
0: 对对对，嗯、哦，或者是他是说哦，要怎么样把这个塑胶袋把它撕开啦、哦？可是我觉得撕开也是一种方法。啊，如果要把它那个密封袋把它合起来，用两个一块把它划过去。这也是一种方法，
1: 也是可以啦，方
0: 便、欸、
1: 这样就好了。
0: 对对对，啊，你就唔惊讲哦，啊，这封不掉哦，啊，内底物件会安怎？
1: 啊，是讲是淡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甲大家吼、哦，这两种的方法哦，啊，唔知影讲咱电视机头前诶，这时段吼、哦，你若有一挂的这个经验啊，也是讲吼有一挂的这个撇步吼，你会当上线来跟咱分享咧，嗯，哦，会当卡互动专线哦，卡起来跟咱。台港讲话也好，也是讲哦，要甲咱分享一寡这个小小小的这个撇步吼，也可以04-2338
1: 03-2338
0: 哦，这个电话甲卡起来啊，这是现场的这个电话哈、嗯，来来来，要来开港报道的哈，会当来这个上线哈，甲幼静讲几句话，甲关吼甜言蜜语两句一下哈，嗯，
1: 啊，你首先我也要有够甜。
0: 有啦，你的甜是那种，
1: 首先我要有够甜，
0: 是那种不一样的甜呐、啊。人家的甜是有蚂蚁会靠近，你的不是呢？
1: 真是有蟑螂条？
0: 不是，你的是很多苍蝇。干嘛呢？
1: 干嘛呢？对啊，苍蝇来了才是那个啊，吓人。
0: 来， 这是高雄林木的素娥姐。
1: 你好。

0: 有进，等一下，
1: 哎，你好，
0: 哎，有进，你是近视吗？
2: 我无近视啦，只是我今仔日目睭小可小可流，甲你用甲小可过敏啦。
0: 哇，我当作你去睇我近视。
2: 系啊，我无近视啦。
0: 好。
2: 啊，你感觉我挂目镜好看吗？
0: 好看。
2: 无好看。
0: 好看啦。
2: 啊，无好看，甲断掉。
1: 嗨。无迄个目镜无关系，甲人有关系。
2: 甲人有关系。安尼人甲伊断掉。
1: 那是人的关系，那不是
0: 人
1: 的关系。
0: 啊，我再讲哦，捏鞋子对吧？哈，
1: 哎，
0: 啊，我用那个拉链带拴起来，
1: 哎，
0: 安尼卡袂扎实。
1: 哦，鞋啊。当
0: 买鞋啊，当买钱，他拿出来就好。
2: 哦，这嘛是一种的方法呢。
0: 嘿，啊，是你来对哈，那个布鞋，
1: 嗯，
0: 里面织布爪。
1: 哦。
2: 哦，你嘛是织布爪，对。
0: 嘿，对。
2: 哦，阿姨较袂，较袂潮湿啊吼。
1: 是，
0: 对。啊，我今麦鞋啊新的哈，我拢用买加链带，
1: 哦，拢买
0: 透明的，透明啊，个切透的，
1: 嗯，
0: 啊，一双一双
1: 套好些，
2: 嗯。哦，
0: 嘿，阿你特别，特别大，
2: 对，哎呀。啊，你呐，他就讲，刚刚讲吼，你的这个鞋柜吼，内底有一挂臭扑鼻、臭扑鼻吼，你当用一块，哎，一块，还有二十个这个一块吼，来放你的鞋柜。
1: 哎，
0: 鞋柜安尼。
2: 对啊，它可以除臭哦。
1: 而且你至少是你的鞋柜要伫厝内哦，莫伫外口，人开开关下就走哦。哎呦。
0: 好，变成好的，
2: 好。好，淑儿姐，谢谢哦。
1: 谢谢。
2: 拜拜。
1: 拜。
2: 一箍，哎，有影嘞！
1: 哎呀，你鞋柜伫厝内底，
2: 鞋柜伫厝内底较好吼。
1: 嗯啊，嗯，哎，
2: 哎呦，中波的李
1: 庄，你是大哥还是阿仔？你好，听电话，莫听电视。
2: 电话卡通啊，喂，
1: 你要讲话啊？
2: 那是你咧拍波啊？刚话讲我挂目镜好看。
1: 还是
2: 伊
1: 在
2: 耍
1: 电话。
2: 安尼你搁敲一届，哦，你搁敲一届。其实哦，这有当时看惯势啦。有当时我家己挂目镜，我嘛敢讲我这是什么人，我嘛看不惯势。
1: 我是用过了十单，唔捌挂目镜。
2: 是吼、哦，
1: 真的啊。
2: 你拢是用？
1: 我角膜塑形啊，我是二十几岁角膜塑形到现在了，大概20年的啊，嗯、所以我很久没有戴眼镜。
2: 嗯，丽庄姐。
1: 喂，大哥要啥子？你要出声讲话。
2: 你无讲话，我。
1: 哎，有啊，阿仔你好。你怎弄话啊？你即马咱唔讲话。
3: 喂。
1: 哦，有啊，有啊，嘿，你好。
3: 所以讲袂你。
1: 你好。
2: 你好，阿仔你好。
3: 你哦，挂帅哥，你挂目镜，我较帅啦。
2: 挂目镜，我较帅哦。
1: 哎呦。
3: 嘿，你本来就帅啊，挂目镜，听我较帅。
2: 安尼哦。
1: 我就跟阿姨。
3: 嘿。
2: 安尼我逐天挂哦。
3: 好，我让你来看，我是无你来监管的，我让你看。
2: 是哦，你拢偷看呢？
3: 偷看就好啊，
2: 偷看就好啊。
1: 安尼你就满足啊，就对。
3: 系啊系啊。
2: 啊，有当时啊嘛是爱，这个有手闲的时阵哦，卡起来跟咱开讲啊，也是讲拍波
1: 啊。熟悉一下嘛好。
3: 哎，以前咱讲我都有时间在看，无个监管都无啊，常常袂记。
2: 袂记哩，袂啦，阮拢一礼拜呢，今仔日点。后礼拜甲你唱啊，那会袂记？
3: 对，我都会袂记啊。
2: 是哦，
1: 有当时连长辈到食啥都袂记啊，搁记到后礼拜。
2: 我甲你讲，你用迄落领导有迄落日记，甲画起来，甲扣起来，讲今仔日要来听歌，哦，甲画起来。
3: 免啦，啊，都听你唱歌就满足啦。
2: 哦，安尼哦，
3: 嘿嘿，对，
1: 嘛 OK 啦。
3: 好啦，
2: 好，丽庄姐，谢谢哦，拜拜。
3: 好，拜拜。
2: 哦，安尼我今仔心花开啊。
1: 正经的有无？
2: 嗯。你看目镜嘛，好看。
1: 你那我日行一善。
2: 我觉得有当时啊，面上诶工具那多吼，你人就会越来越好看。比如讲吼，疫情那时候，有人戴帽啊，有人挂口罩，有人挂目镜。
1: 不过有的人脱口罩了，有容貌焦虑症诶。
2: 诶，脱口罩了，完全无熟悉伊。诶，你想？拢无熟悉。
1: 然后伊讲顺势伫这先去做一挂奇奇怪怪代
2: 志。他说你还是把口罩挂好，好，较好看，无影啦，这哪有，这是看无惯习。清水雅琳妈妈，
4: 有见哦，
2: 有，
4: 袁仙你好，
1: 这里好，
3: 你们两个一个帅一个美。
1: 哎呦，谢谢哦。
2: 你看刚刚遐清秀，要创啥？我呢拍摄呢。
3: 没啊，足缘投啊，佫足水的。
1: 哦，你今仔嘛足久无来啊？呢，你走去倒啊？
3: 有啦，我拢有伫看啦。
2: 伊嘛是拢偷看做的啊。
1: 我是讲，你前几日我看到婆仔声进来，拢买无啥款。
3: 啊，都手受伤，无法度看。
1: 啊，你的手是安怎啊？
3: 手去手术啦。
1: 哦，去手术咯。
2: 哦，啊，即摆有较好无？
1: 啊，你爱听电话？
3: 有啦，较好啊啦。
2: 较好啊。
3: 得一个月啊咧。
1: 哦。
2: 啊，你爱。爱
3: 食什么
2: 对啊？爱食一寡较营养的，互伊的这个。
1: 修好较好的，修复比较好。
2: 系啊，啊嘛爱有体力，对不？
3: 哎呀，即摆都拢迄花手术了，拢全了了无花呀。
2: 哦，安尼我教你一个方法来做复健。
3: 好，
2: 嘿，就是逐天卡控数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3: 安尼运动了，
2: 对，
3: 安尼嘛真好，
2: 没错。
1: 我是开镜头的，开镜头，你就叫伊起按键对。
2: 规定你就是安尼做，你就是那附件呐，你是嘞。
3: 哦，好啦，
2: 无啦，手用的时阵呐。
3: 今仔日做引导啊，还好啦。
2: 好啦，啾咪，好，谢谢，
3: 谢谢啦，
2: 拜拜，
3: 好。
2: 好，拜拜。嘿啊，这真正，你打电话嘛是算运动嘛，
1: 对不？
2: 哎喽，你讲的宝琴妈妈。
1: 宝琴妈妈你好。
4: 喂，又进。
2: 哈，妈妈你好。
4: 你的目睭我感觉是气动眼跟那个光线有关系啊，会引起的睛嘛，啊会感觉怪怪的那样。
2: 哎、欸，我会知影起来一直累目睭呢，累到。
4: 对哇、啊，啊你哪有迄个你家己啊？
2: 目睭有水安尼
4: 点一个，无点一个，啊，果皮精啊，加叶黄素，
1: 再
4: 加五毫。
2: 哦，
4: 妈妈就是有在出那两种。
2: 哦，所以效果就好诶。
4: 我时阵呐，看电视吼，啊，就是我今麦时间看长，
1: 嗯，
4: 啊，有这种感觉，
2: 嗯，
4: 啊，我啊加食这都 OK 啊。
1: 哦，原来是安尼。
2: 未歹，安尼继续维持啦。
4: 系啊。
2: 无啦，我这是吼天气咧转变，也是讲吼。我昨诶，骑奥多拜要登去厝诶吼，头前拄好伫扫涂骹，啊迄、那个烟尘烟蓬蓬啊，我一过去吼，目睭就敢咧模糊看无，啊一直落一直落，
4: 哎，
2: 就敏感诶，
1: 空气太脏啦，应该是安尼，
4: 哎呀。啊，管理的爱过迄个哦，
1: 啊，我爱过一摆哦。
4: 你也倒瑞的吧？
1: 啊？
4: 你也是倒瑞吗？
1: 系啊。
4: 我就看那个怪怪啊。
1: 对啊，因为伊即马两边最好笑啊，一边是外双，一边是内双啊。一边在外双西，一边在内双西啦，所以
4: 因两个阿伯巧合势。我最近看，我就发现讲你的左眼呐。
1: 嘿，因两个阿伯巧合势啦，啊，过一摆就好啊。
4: 哦吼。啊，无，你用好势就去做水啊，啊，正倒瑞。看就是有感觉，
1: 对啊，
4: 系啊。
1: 啊，我目睭银乌色的有较济啊啦。
2: 较早白人较济啦。
4: 水啊，安尼如水啊，好啊，大家拢较保重的啊。
2: 白人较济，即摆乌色的较济。
4: 哎呀，真啊！
2: 哎，好，妈妈谢谢哈。
4: 啊，妈关侬保重。
2: 我知。好，你嘛爱保重。
4: 哦，
2: 拜拜。哦，这是大李曼丹的真妈妈。
5: 嗨，阿公，
2: 啊，你今仔哪有闲？你不是讲你礼拜较有闲？
5: 啊，我到今仔日都无创啥会，啊，我到伊礼拜，
2: 礼
5: 拜，
2: 是
5: 安尼。
2: 啊，平常时啊，你拢咧无闲啥？无哪会礼拜较有闲？
5: 到乌白走啊，当时啊会迄个去。催人啊，啊无得，人会招要去唱歌。
1: 哦，真好。
2: 哦，啊就是出来对这个小朋友的厝嘛。
5: 迄个啦，好心情不会，啊来去这趟课去上班。
1: 啊哈。
2: 未歹啊。
5: 阿未有小朋友的啦。
2: 阿未有小朋友。
5: 哎呀。
2: 甲吹一个，吹一个。
5: 哎呀，阿甲吹一个对吧？可是咱咧两个做好个啊。
2: 哦，唔免啦，迄落子孙自有子孙福，对不？
5: 嘿。
2: 自然就好啊。
5: 对啦，我嘛是，较紧讲。 好，孙奶奶。
1: 好，妈是。

0: 问讲有孙娘婆迄家热闹热的吼？
1: 对啊，
2: 你嘛是一种的期待吼。
0: 真的，袂啊，啊顺顺啊来啦，
2: 哎呀，
0: 从高头拢来啊。
1: 对啦，嗯，啊，阿婶，你的目睭有几多去？
0: 啊是？系啊，我就是迄肌肉有问题。
1: 安尼哦。
0: 系啊，有去开刀啊，再过一摆。
1: 嗯，安尼哦。系
0: 啊，调整肌肉啦，让它可以平均啦。
1: 哎，差不多的。
0: OK 啦 ，OK 啦。
1: 我诶嘛是小块呢，我有啊小块斜眼。
0: 哦，我是肌肉啦，我是目睭皮肌肉有问题。啊，伊即马家己用我较迄落，用我较短咧，啊，伊着目睭着较好开开。啊，佮真啊袂平均的啦。
1: 哎，哦，对对对，
2: 伊较早甲我咧做这无拢咧困啦，啊，伊即马吼要甲目睭皮用较开的啦，啊，看较有目睭啦，无叫是讲做这无啊，佮咧困。
0: 我是加菲猫咧。
1: 啊，看较有目睭会甲你认咧，
0: 安尼大蕊，安尼无人伊较。
2: 即马愈来愈大蕊啊咧。
1: 哎呀，较水啊，
2: 你嘛愈来愈水啊，
1: 嘿！
2: 啊，迄个目睫毛佫甲倒起哩，哇！
1: 哦，真的，真正的美女，美女。
0: 佫等一阵嘛，佫等一阵嘛，就正常。
1: 好好，
0: 恁较恁来，
1: 哎，较保重诶。
0: OK OK，
2: 好好好，妈妈拜拜。
0: 谢谢你。
1: 好，啊，要变装嘛，改改烟呐，改帅啊。
2: 哦，帅吼，
0: 一定
1: 诶。你是去挂诶乌银诶，佮较帅。
2: 哦，安挂乌银诶哦。
1: 乌
2: 林的我你也看不到瓜树啊！
0: 乌林，乌林，
2: 我若挂乌林的，别人就是讲，哎呦，消防旗耶，消防旗来啊，消防旗！
1: 你拍片的时阵哦，挂乌林的安尼吼。
2: 哦，好好。
1: 哎，我看你拍片唱歌啊。
2: 哎呀呀，嘿耍帅的啊，耍帅。
1: 哎呀，耍帅。迄个安尼拜六安尼，
2: 对啊对啊，节目拢有在看啦吼。
1: 嘿嘿，我当时也是无拍婆啊，就安尼看看看看。
2: 安尼未歹未歹。
1: 哎，我歌未唱哦。
2: 你的歌？今仔日吗？
1: 我唔知。今仔礼拜，
2: 今仔礼拜啦，礼拜啦，礼拜礼拜啦。
0: 应该礼拜。
2: 哎，礼拜。好，阿珍妈妈，谢谢啊！
1: 好，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2: 你安尼讲，哦，我呢，逐天拢爱挂目镜呢。
0: 好啦，啊，因为其实你戴这个眼镜，它的框没有太明显，所以就是不会遮到脸太多。
2: 是较斯文淡薄
0: 啊，就是脸不会遮到。
2: 本地就较斯文啊。啊，这是挂起来更加舒服，
0: 应该是较稳重淡薄吧？
2: 敢有？
0: 有啦，挂目镜，而且敢那较稳重淡薄，较顶到淡薄。
2: 哦，安尼哦。
0: 啊，你若讲较无挂目镜，可能就是较看起来较囡仔型啦。
2: 嗯
0: 嗯嗯。嗯啦，加减摩擦。
2: 我的心上还阁看会当看会到囡仔型，
0: 就是较少年迄种囡仔款啊。
2: 三十几岁，你四十岁啊，阁有囡仔型。
0: 拜托嘞，我拢已经对外年岁拢已经无进落去啊，因为楼骹有迄妹妹夭寿啊嘞，加差二十岁，我讲哦，我较早生的吼，拢生恁遮会过啊。
2: 哦。
0: 就是我年初的呢，有恐怖无？
2: 哦。
0: 我听讲，顿时之间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年长？
2: 对呀、啊，
0: 但是没有关系，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怎样？
2: 嗯，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啦。安排三首歌曲，《短爱樱花妈妈》，《风从哪里来》。
0: 大家国中大哥雨中徘徊。
2: 好，来第三首歌曲，《偷情的玲玲妈妈》，我来听《雨水我问你》，连续三首歌曲。

谢谢。太平的碧霞阿姨、昌达同学、明霞姐、王大哥，好久不见，正义大哥、金宝大哥、亚琪大姐、李子阿妈、方子妈妈、太平菜妈、赖小可、英杰大哥、七斗、秀玲姐。

0: 谢谢。来点歌吼，点后礼拜的这个歌曲。嗯、啊，今仔日点歌，点后礼拜的这个歌吼，甲酒有关系，好不？哎呦。哦，来啉一寡，看要啉红酒，也是白酒，也是 whisky， 也是啉高粱，也是米露，拢可以。今日点歌甲酒有关系歌，想看麦？哦，想看看哪一些歌曲跟酒有关系？也是你真正足爱听迄首甲酒有关系。来卡起来点歌哦，卡控诉0338-0303-2337九五五九，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嗯、来，足久无来啊，艳月姐，
1: 真久无看到恁两个啊。
0: 啊，阮逐逐工拢坐你家，你哪会无看到恁两个？
1: 我上班
0: 到
1: 你，
2: 哦对啦，
0: 哦对啦，你知影你足久无来。系啊，甲酒有关系。
1: 美酒加咖啡。
0: 美酒加咖啡哦、喔，好啊好啊，安尼甲你冲一杯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哎呦，美浓的贤哥，贤贤的贤哥。
2: 喂，你好。
0: 喂。哎，贤哥你好你好，来点一首甲酒有关的歌，什么？
2: 喂。
0: 什么歌？快
3: 点。
0: 爱情的酒，
2: 陈奕迅呢？
3: 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
2: 陈小云呢？
0: 哦，好，没问题。
3: 爱情的酒，
0: 好，后礼拜给你唱哦哈。咱的嘉义秀慧姐，
4: 要进，
0: 哟，
4: 哟，认真，
2: 哎呀，这里好，
4: 嗯，你们点歌了？
0: 点跟酒有关系哦。
4: 唔是，我要点那个海波浪，那个郭桂斌唱的。
0: 郭桂斌加那个
2: 黄
0: 以玲。
4: 黑火唱啊，叫。
0: 系啊，啊，但是咱今仔日要点甲酒有关的歌呢，你敢有
4: 甲酒？嘿，
0: 恁家敢有酒？
4: 喝酒啊！
0: 喝酒。
4: 喝酒来嘛。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4: 喝酒。唱一条啊。
0: 好啊，好。
2: 哎呀，
4: 酒的歌真多条，我无注意听。
0: 好，下礼拜哦。
4: 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来南港的满足，满足啊，满足啊。
5: 早安，
0: 满足姐。
5: 烈酒。
0: 烈酒哦。
5: 是啊。
0: 哦，烈酒哦，好，也是跟酒有关系，有影。好，礼拜跟你唱哦。
5: 好，感谢。
0: 不客气，
2: 拜拜。
0: 拜拜。你是太平的碧霞阿姨哦。喂，碧霞阿姨。
1: 哦，难得呢。
0: 难得哦。
1: 电脑，我来点一个酒醉探戈。
0: 酒醉探戈，
2: 酒醉，
0: 酒醉探戈。
1: 怎么唱？阿怎么唱？
2: 酒醉的探戈。
0: 啊，安尼酒醉拢爱探戈。
2: 安尼刚好。
1: 酒醉探戈是苦酒满杯。
0: 啊，
1: 两条拢袂歹。
2: 拢会用的，拢
0: 好。好，礼拜哈。
1: 好，谢谢，
0: 好，拜
2: 拜，
0: 拜拜。叫人酒醉来痛苦。
2: 真的，安尼做害的，妨碍风化。
0: 诶，这是林妈妈。
6: 喂。
0: 啊，林姐，林妈妈。
2: 妈妈你好。
6: 你来讲。
7: 你来讲。
0: 哦。要
2: 谁来讲啦？
6: 诶，酒国英雄。
0: 酒国英雄哟。
6: 嘿。
0: 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好。
6: 你下节目，你打电话给我。
0: 下节目我吗？我打电话给你哈。
6: 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哎呦，哎，好，没问题。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啊，啊，酒关的关，足多呢，即马足多人在打电话。迄个徐美姐，
8: 哎，
0: 可以打徐美姐。
8: 哎，点歌。
2: 好啊。
0: 你受到什么跟酒有关的歌无？
8: 哎，那个半气半醉。
2: 半气半醉，
0: 半气半醉，半清醒。
8: 嘿啦。
0: 哦，那是啉到忘记啊呢。啊，那是啉酒啉到忘记。
8: 讲呀。
2: 无啦。
0: 无啦，这首歌嘛跟酒有关系啊吼。
8: 哎呀。
0: 好好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2: 哈。是清醒的哈。
0: 哦，到底清醒还是醉？
9: 喂，
0: 哎了，怡君姐你好，哦，君怡姐，
9: 我问你啊，可怜的小酒生，
0: 可怜的小酒生哦，
9: 哦，
0: 好哦，安尼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好不好？
9: 后礼拜几？
0: 后礼拜。

0: 拜四。
1: 拜四啊。
0: 好。
1: 几点？
0: 十点啦，这合唱的第一首给你唱啦。
1: 好好
0: 哦，十点给你唱哦，
1: 好，
0: 好，
2: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台艺秀琴姐哈，
1: 哎，
0: 你好，你好，
1: 哎，酒伴，
0: 酒伴，
2: 酒伴，
0: 哦，酒伴，这是什么人呢？酒伴，
1: 哎，我未晓讲什么人去对啦，
0: 哦，安尼我来找看麦啦，
2: 哦。
0: 好礼拜给你唱哦。
1: 你就全部会客家语啦。
0: 嗯，没客家语啦。
1: 一般来讲，讲还要种多一粒苹果呀。
0: 哦，爱听爱听。
2: 苹果是什
0: 么？天木啊。
1: 天木诶。
0: 天木哦。哎呦，恭喜你啊！哈哈，礼拜老远冲啊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他说他第一次中奖就中电锅了。
2: 哦，天木。我想要天木是什么？
0: 啊，讲出来安尼，
2: 对不？对啊，你最好个呀，大家知影讲爱酒到最后啊，莫早离开啦，嘿呐。
0: 来，坐落来，我要来进行着这工商服务时间啦吼，这个物件非常的好，啊，参考看麦，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哦吼。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好过安怎好？
1: 你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0: 是吼。
5: 哎呀，多谢，好汤素，好人保就有效个。
0: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查，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套。
0: 安尼吼。
5: 够有效个。
0: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0: 哎呦。
5: 嘿啊。
0: 赞，食得完
5: 呐。有啊，有降啊。
0: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
0: 没做这桌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5: 我买大桌，买两桌
0: 啊，你是吃了好吗？
5: 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0: 恭喜你啊，谢谢啊，马先生，你敢分享啊？
1: 你有我多吃
0: 啊？你个看啊，你个将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1: 过年八十五啊，
0: 你个看，有稳定无？
1: 有稳定，
0: 都稳定啊，对。
5: 大桌，
0: 你捌停过无？各人吧，你捌停过无？
5: 我是从食到尾，
0: 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1: 是
0: 醋
1: 加十六，
0: 即马
1: 吞十二
0: 尔。哦，醋胰岛素醋十六，但是即马剩十二
1: 尔。我当我准备8.9啊，啊，即马拢6.5
0: 尔。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1: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
0: 即马
1: 剩甲剩2.5尔，好有够赞的。
6: 那个吃的很好哦。
0: 哦，真的很好哦。
6: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过年的时候啊，飙到快600了嘞。
0: 啊，现在。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個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稳定性。

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不管你即马几岁啦，你即马你若一旦有糖分的问题，

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我安尼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工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个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呢，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马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啊，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高高，吼，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食哩，那也未食哩，然后伊来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个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个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个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个病变，你就视网膜个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
糖分的关键不是加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即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

0: 控制你的六。你若已经糖尿病人，爱控制你的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这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毋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咧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喔，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再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盒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咱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哦，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个好一
0: 个，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安尼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晚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晚吃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晚本身吃掉，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了。
2: 好，
0: 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啊，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提转来用外观金。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若要来点杠做咱的课堂宝吼，这叫做加强型的啦。哦，进前咱是青色的这个 K 啊，即马换蓝色的，你是吼，伊的内底这个成分吼，增加非常的多，所以你若有厝内底爸母若有糖分呢，吼，或者是。

0: 讲吼，你的时势惊会得到的，你买一组，互伊食看卖，一天食一粒来做保养。啊，若有糖分呢，你分做早暗，饭前十五分钟食一粒吼。安尼，顺燕大哥。你好，庄大哥，要爱大组小组诶，
1: 大组
0: 诶，谢谢你，你等我一下吼，大组诶，咱做伙来做保养，啊，你若有糖分呢，甲咱的糖分吼，这个药啊吼减少，啊，食咱的课堂宝来去做这个调整吼，咱910的好朋友，要爱课堂宝吼，要大组小组，
1: 小组诶，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资料吼，甲你抄资料，玉秀姐，要课堂宝吼。
2: 我要大
0: 组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食无效，免钱，一克啊内底有60粒，吼，一盒60颗，互你来试食看卖。你若一个月时间，吼，啊，你若抽血检查是3个月一届，你食完这，你若买一组食看卖啦，吼，3个月抽血检查，若报告，若较种你的报告红利若无下降，我甲你讲，这组唔免钱吼。咱的中田大哥。
2: 四周，
0: 四周的，没问题。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咱的明德大哥，明德大哥叫我顶卡。英松大哥你好，别爱一周哈。
2: 我得一箱三文粉。
0: 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来69线哈，三文粉看还够有无？等你彩凤姐。
3: 我要爱一周那个课堂宝。
0: 好，没问题，你要爱大周。
3: 四周的，四周。你讲啊，我今麦有吃医生的那个。
0: 医生的药啊，
3: 哦，会使停，袂使停。
0: 医生的药啊，开给你，你嘛是爱吃。但是这个课堂宝吼，你会当搭配做回来吃。比如讲你医生
3: 开，饭前吃就对啦。
0: 对对对，这周一定爱饭前来吃，会当控制你的胰岛素的分泌。
3: 好，你
0: 代谢。
3: 你讲伊拄个电视播讲早
0: 暗。对对对，早暗前食饭。
3: 早
0: 暗
3: 加一粒。
0: 对对对，食饭之前15分钟。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
3: 我。我遐有资料干。
0: 有，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来70线吼，食无效免钱，所以电话赶紧卡，你来食看麦哦。尤其是即卖糖分的人愈来愈侪，今日时阵嘛会当遗传掉啦吼，所以。把握这档的机会吼，咱的明长大哥，
4: 嗨，
0: 要爱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明德大哥要爱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小组的，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咱的庆丰大哥，
5: 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课堂宝大组的，好，你稍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哈，丽云姐吗？丽云姐才搁顶卡哦。电话有落线，一定要靠后通，因为吼错过这栋，歹势咱今仔日啦，讲过一工尔，嘛讲过一栋尔，这栋尔，后一栋无搁介绍啊，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错过这个优惠，以后恢复咱的原价吼，咱之前无做过遐尼好诶这个优惠啦吼，咱的910的好朋友，你好，大哥要爱课堂宝药。
1: 四周的啦，
0: 四周的，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抄资料，你电话别挂掉吼，来56线吼，新朋友吼，赶快，咱呐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你呐相信咱会到，毋捌食过，咱一克啊，互你做试食，吼，啊呐，假如讲吼，食了会非常的好，包括吼，咱的电视机头前的迄个香山的钟伯化钟爸爸，伊讲吼，伊进前吼。血糖拢压到非常的高，医生开好伊药啊，伊讲吼，伊住迄个胰岛素住20单位，还是30单位，即卖吼，医生开好伊的药啊，拢免食啦，伊食即组过了后，拢免食，伊讲控制得非常的好，啊，胰岛素嘛减量啊，吼，伊讲吼，逐工拢爱住，即卖唔免，一工住，一礼拜住一届尔。你看有厉害无？伊食这种持续的在吃，这毋是讲吼随食随有效果，你爱长期间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吼，一个周期的这个报告啦吼。秀菊姐，秀菊姐你好，要爱一组这个课堂宝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电话稍加一下吼。有足侪这个长辈时段吼，拢唔知影讲吼，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其实这是看你的这个这几天的这个饮食。但是吼，你会当去量啥物？3个月抽血检查的迄个糖化血色素，迄是3个月一个周期，看迄个上准啦，看迄个上准。所以吼，你若买一组、四组的，你来食看卖吼。啊，这4K 啊吼，你若一天食一粒，会当食4个月，会当食4个月。所以你食完了后，再去抽血检查，看你的糖化血色素有较降落来无？啊，你若开始讲吼，即卖的这个糖化血色素是6，也是7。也是7以上的，这拢是伫咧这个危险的边缘，甚至7以上吼，拢已经有得着糖分啊， 哦啊，糖分嘛，唔是讲一天两天造成的啦。哦，糖分会造成啥物？造成着你的

是毛毛啊白变，你的血管会白变，你的一寡这个足侪这个问题来产生。上界主要就是你的这个代谢会变足慢的，代谢若变慢，你的规个机能拢无好，你的精神嘛无好，你的血压嘛会愈起起落落，你的血油嘛会愈来愈悬。哦，所以讲哦，甲糖分控制又好，这才是根本的原因吼。咱刷卡电话继续卡，又进个阿关吼，伫刷卡五零继续来做服务吼。0800-00-99，谢谢大家，感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民雄，要带大家来走做一个美丽的所在。民雄古名叫做大鸟，是来自过去平埔族部落的名称。后来日据时代，日本人用日语来念，感觉大庙这个名无啥好，所以个地名改作发音相像的塔庙，也就是今麦的民雄咯。说落来，咱就先来到民雄车站改行行咧。民雄车站设立咧1903年，一开始是用茶来建筑的车站，伫咧经过70年以后，建筑老化，无法度继续使用，所以起了第二代用砖啊砌的火车站。到了2009年，为着要解决车站两边发展的状况，所以起了第三代跨站式的建筑，也有在地居民交通更加方便。这座车站不但是火车停靠的所在，更加见证了民雄百年以来的发展。说来去，请大家对咱继续来欣赏更加在地人文故事哦。在咧嘉义流传一句俗语：“打鸟徛虎王，过狗追神王。”讲的就是即马在咧嘉义地区两座神威显赫的庙宇。头前这句“打鸟徛虎王”讲的就是面向这座保安宫的徛虎王庙。保安宫所服侍徛虎尊王，其实在台湾真少看到。根据庙方的记载，徛虎王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在乾隆年间，来自福州的先民带着5尊徛虎王爷渡海来到闽雄，希望会当保佑在地平安。虽然徛虎尊王的真实身份，甲即卖一直无真明确的历史资料会当考证，不过这座保安宫徛虎王庙，伫咧在地人的心目中，同款是无阿多欠少的精神寄托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了。听讲今日咱的美食特派员要带咱去食闽南上界出名的特色鱼肉，啊，佫有非常特别的创意点心哦。迄干那想着吼，嘴呐嘴都要顶落啊，咱赶紧来去出发咯。
1: 哇！你看这么大盘的鹅吧，今天要来到咱这个闽南的建国路一段这间吼在地这个鹅肉店。你看，咱今天点一盘，这算是四分之一。你看嘛，这个肉质看起来非常的扎实呢，吼，来吃看卖。你还一定要配你这个鹅肉酱。咸甜咸甜的，做好食，而且伊的肉质非常的扎实，非常鲜美。哎，你拿来吃吃，一定要来点一个鹅米血，鹅的这个米血吼，来，我感觉来吃这个鹅肉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鹅米血，因为我上爱吃米血，做好食，来吃看卖。而且这吃起来，迄款粗粗啊，不过吼，这吃起来比较有口感。我只管靠口感，很好吃呢，这两个都很推荐。你想来这个闽南啊，闽南来吃看卖鹅吧吼，可以来这件事看看哦。这间是这个建国路一段这个，好像你去看卖哦。嗨，今天来南港闽南吼，一定要来找个特别的小吃，对不对？
2: 嗨，
1: 今天被介绍这个小吃是，你看我手中拿的这个是甜甜圈。这个甜甜圈啊，它是一种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搭头前有空做些火炉诶，火炉做完之后，它再拿去炭烤
2: 啊，炭烤过的，
1: 对，用火炭甲是烫那个烘粿，所以听起来有一挂炭香的味道。底下伊质地甲普通的甜甜圈无共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那种很像可颂的那种质地，好，所以给它加块麦，这个特别的创新的料理，好，来试看看。
2: 真的有像可颂的感觉，
1: 有哈、哦，它面包体越嚼越香，
2: 外表酥酥的，
1: 来点 QQ。我讲是今天特定那个限定的口味是焦糖卡士达，啊，你讲起来是这个，
2: 我吃的是原味的，
1: 所以呢，这我只有限量，啊，这个是没有限量。
2: 跟一般的甜甜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它不会像甜甜圈这么的甜哦，它的甜度啊是比较刚刚好的，所以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啊，那
1: 对啊，
2: 不错。

0: 不错，都假哦。所以咱来到明雄哦，咱来吃看卖这个创新的这个甜甜圈，现在看看哦。
1: 今日来到明雄，熟悉了历史地名打鸟甲明雄的关系，看到全台罕见的徛虎王庙，啊，佮有食到在地非常好食的鹅肉甲创意的甜甜圈。下一集，咱同款要伫咧民雄佚佗，向大家介绍全台唯一非常有历史记忆、有真特别的文物馆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

谢谢李玉妈妈、徐阿姨、雪英妈妈、嘉荣哥哥、国荣哥哥、丽珠妈妈、健妹姐、敏华姐、修杠、金穗、金美妈妈。

0: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咱都有收到啊哈，那有迄个无念到的吼，歹势啦。嗯。哦，有当时咧看歌词，尤其是即马阿关的目睭搁咧修复当中，看较无啥清楚。
1: 目睭拖下糖，拖下糖好
0: 了。哎呦，哎，即马视力有一些。
1: 视力一样啦，只是就
0: 有改变吗？无
1: 哦。没有啊，视力还是一样啊，还是近视啊，我又不是去调整眼球。我这是调整眼皮跟眼球。
0: 你目睭变较大诶，看较无清楚吗？较未遐清楚吗？
1: 没有啊，近视就是轴距的问题啊，它跟那个眼皮没关系啊。哦，
0: 有人瞪大蕊，有人讲你目睭未瞪较大蕊，瞪大蕊看麦啊，看较清楚诶。
1: 跟那无关系啊。
0: 无关系哦。系
1: 啊，那无稽之谈。
0: 哦，就是目睭皮挂掉了后。
1: 没有，那跟那没有关系。
0: 我都会当。
1: 还没，我还没割皮。
0: 会当看到遐尼啊？嗯。
1: 我就说只有处理肌肉，没有割皮，还没割皮。哦，
0: 无挂就好啦。嗯，
1: 还没有割皮，好吗？
0: 啊，只是调整俩。哦，
1: 调整肌肉。
0: 好，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咱要来抽奖了。大家有准备好未？我知影亲娘娘，大家拢在准备，但是拢唔捌抽过，奇怪呢。
1: 真正我这歹处理。
0: 那抽到也亲娘娘迄工吼。
1: 请尖叫。
0: 不是，我准备迄个炮啊，要来放炮。
1: 我会使，我会使。
0: 嗯，该庆祝。
1: 无伊诶，这歹钓诶。有啦，人伊是伫小贩哥哥遐钓啊，着伊着无迄落。
0: 哦，又钓，
1: 伫小贩哥哥遐钓，无来，你是啊？要伫咱遮钓，敢若有淡薄
0: 啊？啊，为虾米？啊，又去迄落十二点，甲两点咧拍波
1: 啊？有啊。
0: 啊，伊拍甲袂记哩。
1: 嘛毋是，刚刚那拄好有代志，就出去啊，出门啊。
0: 哎，可惜。
1: 啊，结果钓伊。
0: 对啊。
1: 系啊。尴尬了。
0: 这个这么好的机会，那，哎呀，毋是阮无你机会哦。是你无好你，好你家己机会哦。
1: 无时间回来。
0: 袂记哩，你有袂记哩啊？嘛不是讲袂记哩啦，只是讲哦。
1: 都阿在保养啊。
0: 无可能是我，往往哪安尼收的人，往往拢有可能得奖。
1: 无一定啊，我逐工拢安尼想讲，哎，发票拢唔是我，结果咧得取证牌嘛唔是我啊。哦。奇怪呢，同一发票有无？还个奖
0: 个。也卖讲啊吼。想甲做
1: 白日梦。
0: 做白日梦。
1: 我想这

0: 但是机会机会啦，哦，这也算是一种几率。嗯，来，大力观众回娘家，挑战啦，三，倒数三秒钟哦，二，倒数两秒钟，一，最后一秒钟，停。不是齐娘娘，
1: 不是，哦、哎。
0: 那
1: 帮你处理秀英啊，
0: 秀英姐哟，
1: 够大了就够大了，有够大了的呀。哦，
0: 台南龟林区陈秀英大姐，陈秀英大姐，噔噔噔噔，来来哟、哦、来哟、哦，你挂号，爱你来内诊，不是啊，爱你来跨境，不是内诊，
1: 不是，
0: 先抽血检查。陈秀英大姐，陈秀英大姐，哎、欸，来喽！哇，来喽，来喽！啊，秀英姐，嗯，恭喜恭喜，你得奖了
2: 哦！哦，我在头一边卡，
1: 真惊啊，替你祝欢
0: 喜啊！得得到你啊，得到你啊，嗯，得到你啊，得到你啊！
1: 哎，得到啊！
0: 安尼来甲你摇看卖，看你能得到什么奖品哈？啊，你你看有较介意什么的？
2: 拢好啦，
0: 拢好哦、喔，
1: 好啦吼、喔，嗯啦，不挑啦，
0: 好啦好啦，我来甲你说啦，好不好？
1: 我来看说啥物东东出来哈、嗯，
0: 感受一下，
1: 感应者，感应者，
0: 迄落力力道，我会当甲你摇看，看卖啊较好咧。
2: 好啦，
0: 哦，较好咧，因为第一届啊，第一届就中安尼，
2: 第一届对啦，
0: 赞哦、喔。
1: 你看什么第一届？
2: 我都唔捌咧卡电话啦。
1: 哦，正经啊，为什么？
0: 啊？为什么拢无卡？
1: 为什么拢无卡？
2: 我唔捌咧卡啊，我拢伫听，我逐日都有咧看。
0: 哦，好好好，安尼我来甲你摇看麦，看咱
1: 诶，什么奖品？
0: 哎咻！噔噔噔噔噔噔，来了，
1: 感觉
0: 要开奖啊！哦。嗯，没开奖啊，一千，五百，
1: 对
0: 的，你做几个门票？秀英姐，恭喜恭喜，
1: 这真好用哦。
0: 哦，这是实用的物件哦。嗯，
2: 谢谢
1: 您哦，
0: 不客气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哦，拜拜。哎呀，这丢丢吼，那平常时吼，不甲人这个支持过这样物件，有当时啊。那个送的吼，哎，反正你用起来会
1: 合。对啊，你
0: 都掉了呀。嘿，我有接到一个妈妈啊，讲卡我讲哦，啊，你送我我下面的物件，我嘛唔捌用过，嘛唔捌食过。有。啊，这要安怎？我讲无紧啊，这。
1: 要试看卖没？
0: 对不？你得奖的嘛，得奖的你就试食看卖啊。结果，吼，后一届有咧介绍、有咧推荐的时阵，吼、哦，伊要买一组啦。
1: 主动来咯。
0: 嘿，主动要买一组啦，你去看。嘿啊，啊好用，有食过，我觉得吼。咱公司的物件其实是足好诶，啊，头家嘛足好诶，会当互咱所有这个时段吼来试用，啊，用袂下拢会当体现咱公司咱甲钱幸福力嘛，嗯，对不？嗯，我觉得这是做生意公道啦，做公道吼，啊嘛，互咱所有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吼，袂开冤枉钱去买一寡，哈，用一届用袂下，啊，佫无法度退，
1: 啊，掉咧遐，啊，看着伊就收起，
0: 诶，就废弃诶，吼。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吼，啊、有需要电话记得甲咱抄起来哦，甲咱记起来，甲咱翕相，甲咱翕起来。要是讲吼要加你我的 line 拢可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手机啊，电话号码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嗯，这是幼稚的电话吼，啊，若要找我的吼，一旦甲我的机啊甲记起来，哎，哎，赵水阿官呢？
1: 我是阿关咧，卡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甲腾力服饰哟。
0: 好，嘛感谢大家吼、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哦，啊今仔日，嗯，我心花开，所以我今仔日目镜爱拔落来，啊挂到明仔载。
1: 啊，要睏的时阵嘛爱拔起。
0: 虽然讲真无镜片的啊，我也无近视，对不？
1: 真好啊，有镜片的叫做重的，好不好？
0: 真的吗？
1: 真的比较重。
0: 但是我这根轻轻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还有加镜片在上面，就
0: 我这根呢加镜片，我加镜片也还好哎，因为它这支是做那个叫什么，不是铝合金哦，
1: 叫碳
0: 纤维，碳纤维
1: 哦，哎，
0: 做碳纤维的材质，然后又有这个铝合金，起码碳纤维材质中就好呀，嗯，哎呀，啊，但是还有做卡棒，是吧？
1: 是吧？
0: 什么棒的？那个材质是。

0: 哎呀，搁要来帮吗？
1: 救人哦！
0: 那个班长是丽儿姐，副班长是向呢？丽花姐、文子姐，还有我们的易兰姐。

0: 爱先平的，才搁安尼哦。
1: 爱先平的，你要怪他安尼，你要把迄个体力给炸出来。好有画面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0: 叫我怎样搁知甲你来生活？
1: 静武大哥，就拢无拍无啊，
2: 想
1: 静武大哥啊，嗷嗷嗷嗷嗷你敢讲无就转
0: 转转转？
1: 为安怎你煞来变卦？我来放生我，
0: 为安怎来放生我？
1: 我不愿煞。
2: 不要，二哥二啊！

0: 天的无帮啦。
1: 嘿，效果只有一次就好，不用每次都用。
0: 啊，看你要怎么摸啊。看你要摸哪里啊。
1: 哎，劲舞大哥怕婆啊，我不共话通啊。哎，那琼娟姐、秀珠姐、美江姐、红玲的妈、曹松大哥、美惠姐、美娇姐，还有我们的声优大哥，还有我们的雷姑娜啊，你们可以用阿美哦，得了死哦，那小美哦，刚才那一个方兰姐，还有我们的蔡小姐、丽英姐、瑞东大哥、惠妹姐。

0: 好，
1: 你用这正经来唱这条歌。
0: 哎，是咱的苏贞杰阿儿姐。
1: 你第三段是正常咩？啊，
0: 第三，啊，你唱全部个蛮有一段，一个。
1: 还有一拍。
0: 还有一拍，你没有六拍正常，你一拍正常就好了，了解未？因为你啊，打趴拢无正常，带人砸电视，你了解无？我是惊因到电视歹去。
1: 没关系，这样才有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真的。
1: 你没有砸坏，就不会有新的电视了。
0: 嗯，所以你就赶快砸好，砸吧，赶快砸吧。可是他砸了就没办法看了啊，还要再等好几天呢。现在还要等好几天才会送过来。
1: 那你先去订一订。买一买啊，预约
0: 再砸就对了。
1: 什么时候要来安装之前，再把它砸掉就好了。
0: 我为什么要给它砸掉？我不会给它放到小房间，那个一个人自己去看。哪公？哎、欸，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哎、欸，是应该是旧闻呐。
1: 旧闻。哦，
0: 那个有一台公车。
1: 公车，嗯、哦，
0: 哎，伊了弄，嗯，伊滴滴拉塞，啊，怪了一只，我都买去给磕掉，哎，滑倒就对了，哎，就受伤了嘛，哎、嗯，应该是这样子，哎，阿哥告不下，法院判这个公车司机没有处
1: ，
0: 没有处，无罪，啊，因为人滴滴骑啊，搁迄个我都买家己来钱的卡层谁？谁知道那个，因为他把这个影像画面切成5426张
1: 啊，要干嘛？
0: 我不知哎、啊，他就切一切，才看到说是这个机车自己的错误，所以大家。骑摩托车的时候都离大车远一点了，恭喜仔啊！
1: 本地的爱
0: 不要
1: 离远一点。
0: 嘿啦，迄有的人拢哦，你还硬能哦，我救人哦，救人哦，
1: 这足危险的。
0: 对啊，哎呦，就吓死人了，对。
1: 因为家己个金巴肚边的，
0: 哎呀，
1: 确实是跟公车司机也是，
0: 哎呀，因为他们有调那个，就把那个画面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5426，我是西阿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5426张。
1: 你有什么反应变激
0: 进啊？妈，5426张啊！我的公鸡，我是西阿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官。
1: 不是啊，那个是我是阿拉啊。
0: 我是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官一定要用5426张。奇怪，你袂当5425张，还是27张，还是你，哎，为什么得按426张？我是426。
1: 大家嘛是无想啊，这间你反应较紧呢。
0: 哪有啊？我反应足慢的，好无？我是转台湾反应上慢的。我一看到，我是死啊！我是看到这个才去看那个新闻的。
1: 我因为你即马公车。就是前后每个角度都会有监视器，
0: 对呀、啊，
1: 啊个路口都会有监视器，嗯，对，
0: 啊不过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坏掉啊，坏掉你也不知道，你别看大概有什么重大事件被掉监视器的，全
1: 拢拍去，
0: 哦、
1: 那个、哦、大陆的，因为广电拢足侪拢安尼，
0: 对啊，因为那个坏那个去拍去的几率都多诶，嘿。像我最近买一个车上的那个空气滤清器，结果我都奇怪了，我给它拍一拍，它那个太阳能就已经倒起来，我也不给它插电了，我也不给它插 USB 嘛，就赶快倒起来，我给它拍一拍，伊就搁滑去。
1: 他们讲迄个，伊在迄个，
0: 不是
1: 柜子那种的那个电视拢爱。哎，这会倒起来。
0: 重点是它太阳能有亮，它也不会动。
1: 哦，是哦，了解吗？所以那个是太阳能的。
0: 他不是，他说他太阳能那个，我其实我是被骗的。

0: 但是其实插 USB 啊，啊太阳能箱啊，你知不？它有太阳能板哦，嗯，它只要太阳能板
1: 有照到
0: 阳光，它就会太阳能有一个灯就会亮哦，只是那个灯在亮哦，其他都不会灯哦。

0: 请不要一直依赖那个太阳能，它还是需要给电的，好吗？
1: 没有，我意思的说，它其实它就是要插 USB，
0: 对啊，
1: 才会动，
0: 对啊，
1: 对，但是呢，但是就是它那个太阳能那个灯啊，我觉得他说他标榜他是太阳能的，我就觉得他是就是那个太阳能板子负责那一颗灯在亮而已。
0: 对啊，他说太阳能板他只供应那个电会，都他不跟你讲供应这一台会运作。
1: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说这一台就是太阳能的。
0: 对，他是太阳能的电位而已，他没有说太阳能的空气卷烟机啊。
1: 我都准备塞了。
0: 那个功能不一样啊。
1: 没有，头先我就想讲太阳能的，我嘛唔知讲伊该插电，我卡买，可是已经送来了啊！伊就因为咱买物件都怕这样提，你了解无？啊，就该提起
0: 用。加
1: 减用啊。嘿，去减用。啊其实我插了，我感觉规间拢塑胶味，就规个车子都是塑胶味。哎呀，
0: 还是要插电啊，不然他哪那么厉害啊？
1: 对啦，啊。没有重点，
0: 你当那些大头娃娃都有太阳能，你当然休息休息。
1: 规工在休要装啥话啊？
0: 我想，
1: 啊不就是招财猫呢？
0: 不是，我想休息，头唔来酸未啊？
1: 你个想伤济啊？你个烦恼伤济。
0: 咪休息休息，咪休息就大家乐观咧。
1: 好啦，
0: 你车用东西你还是要经过电呐。
1: 对啦，
0: 啊、你看我讲到大车，咱真正爱讲一下。
1: 嗯，
0: 每个大货车，你莫讲大货车，光我们的轿车
1: 就有死角了，
0: 就有死角了。
1: 你就 A 柱就是死角了，
0: 啊、
1: 告诉你，我上次差一点就撞到人了。
0: A 柱、B 柱其实都是，
1: 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个人哦。后卡再有跳开，不然我就给他撞下去了。后卡再一起来稳东呢。
0: 哦，当时我坐副驾哦，
1: 很恐怖呢。
0: 我先到注意，左边如果有来车。我都会跟我们提醒一下，哎，有车哦，哎，我都买出来哦，因为有时候是 A 柱会挡到，真的是会看不到那边有车。
1: A 柱啦 ，A 柱比较重要。
0: 对哦，啊，因为你驾驶人就是 A 柱的角度，啊，咱坐伫副驾其实是有看到，我都买出来，所以当下你也跟我讲，哎呦，有人爱无咧小可啊咧放手，还是打档啊时阵，我就会提醒。
1: 对，
0: 啊，因为当下可能伊讲，哎，人家 A 柱动的无快着，
1: 嗯，
0: 啊，你细台车都有视线的死角了，你莫讲大车，
1: 个大台个路个路追，
0: 对啊，
1: 我上次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车祸啊，人家都说他为什么那么离谱？因为他是从，左转嘛，
0: 嗯，
1: 他在人行道嘛，他就把那个人撞飞了嘛，其实就是 A 柱挡到了，
0: 对。
1: 哎呀，那人家那有可能真正人会过，你无食毒的人，那有可能真正要弄人啦。
0: 嗯，
1: 哎呀，弄人嘛惊死人啊，嘿呀，哎呀，就是真的被 A 柱，我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看到那个从侧面照过去的都觉得他很离谱。
0: 哦，
1: 哎啊，因为你如果是在是进你是驾驶，你就觉得你不也不是说离谱啊，就是其实你要转弯。速度放慢嘛，就算你撞到也不会太严重啊。
0: 啊，基本上，
1: 哎，你都不是砰一下就过啊嘛，啊，怪迄个人行了，伊就砰一下就飞出去啊嘛。
0: 因为，
1: 啊，你也慢慢啊来，人可能够。
0: 对啊，各有反应啊。
1: 我顶改去有 A 柱动着的是，因为我的速度大概只有五而已。
0: 哦，倒倒弯。
1: 嘿，啊不真正个弄落啊。
0: 嗯。
1: 哎呀，啊我如果速度是20的话，伊就掉啊。
0: 嗯。
1: 哎呀，就是你速度。转弯速度慢一点，哦，啊，那个行人公仔在遐看一下，你忙想讲哦，我就是
0: 行人最大，
1: 我即马绿灯，我一定爱
0: 让你，
1: 嘿，一定爱让你。
0: 啊，当时我家己迄个自己
1: 家己本身从安全较重要，你不用管他到底怎样，反正你就算绿灯，你要左看看右看看，啊个啊快行过，较安心嘛。啊，无有人弄怪你根本能想，你根本能你啊！我就看有些人就这样子，
0: 还在滑手机，
1: 直接走过去。
0: 阿弥
1: 啊，只你滑手机直接走过去，你根本就不用闪了、啊，哎呀，哎呀，你就不用闪了。
0: 伊若真正有车来嘛，无发现呢。
1: 对啊，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反正就是离大车远一点。
0: 嗯。
1: 哎啊，然后我们如果是行人的话。虽然是绿，你是那个，你是绿灯，你可以走， 你还是要看，买起来看一下。
0: 看看有没有来车。
1: 因为普龙公就多。
0: 对啦，
1: 啊，今麦。啊，怪你讲 A 柱懂得。

0: 嘛，伊嘛唔是故意的，啊，伊有业主懂得啊。
1: 即马嘿，系啊，公车啦，咱讲公车较简单。嗯，公车只要每一个路口转弯，嗯，它在斑马线前面一定爱停一下，才行走。啊，有的跟在后面的轿车啊，嗯，好歹不知道有这个条款，伊不管讲有没有行人，他就是一定要先停，然后确定没有人，他才能开。
0: 公车、哦，
1: 公车一定要
0: 哦。现在有规定这样，
1: 对，一定要。嗯、啊，所以有的
2: 普通公车较浪费。
1: 哎，准你听，你嘛常常唔知嘛。嗯。你若有当下，你若常无注意，想啊好啊，绿灯啊，啊会当，啊是讲右转灯已经行了。嗯。你就跌咧，呜咧，啊你常常无注意，头前迄台公车其实伊会停落来。的新闻上就有报道了。嗯。有一台，就伊后边甲金了。哦，因为伊想讲，安尼去行了嘛，就是，
0: 伊
1: 油门嘛，甲打落安尼啦，嘿啦，迄轿车油门嘛，甲打落，想讲啊好去行了，结果殊不知前面公车他们是为了规定而必须要停，所以就停落来了，结果伊就讲啊，金落了，
0: 那很好啊。哦、那就可以结婚了，还跟金磊这样结婚呢、啊？啦啦啦啦，
1: 哎、欸，不行，祝你生日快乐、哦！哒哒哒，哎、欸，那种感官。
0: 当当当当，
1: 吼，当
0: 当当当当，了解无？好呆个底下，你懂这是祝你生日快乐，就搞结婚跟生日不太一样哦，哈、嗯。
1: 所以今麦就是你路上有看到那个为什么？公车会莫名其妙停在斑马线前，是很正常的哦。嗯，哦，这个是他们的规定。
0: 而且看他们看清楚，到底有没有人？
1: 对，
0: 哎、欸，
1: 要不搞停，因的向环。
0: 对啊、嗯，而且他们现在监视器那么多，
1: 对，
0: 先啊拐那个也让云端直接拨一个云端啊拐了掉了。掉拢低的，嘿，拢低的，所以
1: 低
0: 哦，啊，所以他们也会被罚钱，
1: 对，会被罚钱，所以其实公车司机不好做啦，
0: 真的，哦、
1: 因为现在伊必须要遵守那么多规定，而且个有关于咱车顶这样侪人的生命危险，嗯，
0: 对啦，哦，反正就是注意不离大车远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最好就是坐计程车，慢慢骑奥多麦吼。
1: 啊，你骑奥多麦，唔忙去避雨伫车的边啊。
0: 哦，有一个，我看到一个，伊啊，伊看到红灯啊，对不对？哎，伊就，咦，就要走去下骹，对不对？啊，这个才能给弄落，好在这个反应较紧，啊，无就给弄落啊。啊，他也没打方向灯哦，伊就掉，咦，就要去到五的所在。啊拐迄落后边迄落。
1: 欸、你正常爱伫停止线，你爱徛去遐，你无徛去遐，你伫边咪五个罚钱哦。
0: 嗯，我停伫路边看手机啊，说袂使，你不是的重点。
1: 不，你要看手机，你要熄火。
0: 熄火。
1: 对，你没熄火，哦、在旁边就会罚钱哦。
0: 哦，反正重点就是。你就算要到路边，也要打个方向灯，让后面的人看一下啦，不要这样歪的。他是这样歪，就直接过去。
1: 你
0: 不是红灯，这个红黄灯底下对不对？红叫黑了斑马线底下对不对？嗯，他还离很远呢。嗯，
1: 对呀，不行哦。
0: 他还不是，他还离很远，他一直给他
1: 滴的歪，
0: 我就到家，还离很远的，至少要十几步摩托车的远。距离哦，不然也有七八步哦，
1: 五十公尺，
0: 没差不多，反正差不多七八步还是十步左右的机车距离，伊就喂，我停了接，
1: 那袂使哦，
0: 哎呀，
1: 哦，袂用，因为要避雨吼，停安尼啦，
0: 迄
1: 是即摆吼，警察哥哥、叔叔、伯伯都这样，不然你们全部都要收单子了。真的，那有规则啦。嗯，哎呀，那个有交通规则啦，啊，所以，
0: 反正你就是坐警车，都不用管这个规则。
1: 对啦，你啊，咱有敬老卡嘛？
0: 有听到无？敬老卡，啊，不过东东那边有敬老卡诶。
1: 那他可能要领那個过寿卡。
0: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玻璃，
1: 你想，
0: 我是冯宁哦。
1: 好。
0: 我今天为着要讲这吼，就是奇异果六种健康的吃法才内行哦。哦，我为着要讲这，我今天就吃奇异果，你了解无？为什么我爱吃奇异果？你了解无？因为我母啊，雄雄走等于万丹，所以
1: 还水果无人吃，
0: 水果无人吃，我第一个买回家，我个要给他吃光。像我昨天又吃一只香蕉，我就觉得哦，啊，今天要吃奇异果，有买，我就很不喜欢吃水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样很好啊。
0: 什么叫这样很好？
1: 强迫你吃水果
0: 啊！哦，每个，
1: 强迫你吃水果，要不然都不吃水果了。
0: 好，对，啊，怪这奇异果哦，因为我是该买黄金奇异果嘛。哎，我妈家因为那
1: 奇异果，
0: 那个比较不会那么酸，生干的生，生干生干里头最浓一种
1: 啊。生硬，哦，绿色比较会生硬硬。
0: 对，啊，怪那个多啊，怪今天都要讲讲这奇异果六种健康的吃法才内行。有它里面有一样啊，就是。好，我先开早早开始讲好啊。迄落，
1: 无人甲你管呢，
0: 吼。哦，早早开始紧讲啦，无迄落，等下连一题都讲未了。
1: 简单一招，营养多两倍，抗老，稳定血糖，又助眠呢。
0: 啊，水果脂肪就是咱的奇异果，营养价值高哦，哈，还有咱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哈，啊，怪咱的迄落
1: 美国
0: 联邦食药。
1: 食药管理局
0: 的
1: 二啊，食药局
0: 啊，哎呀，食药局的二啊啦，安尼个哎简称啊不
1: ，FDA
0: 哦，更将它列为30种抗癌那里蔬果之一哦，哦，不过怎么吃奇异果最加分呢？专家提出6种不为人知的奇异果健康吃法哦，照着做哦，可以让营养成分哦。倍增哦，你讲倍增哦，又能帮助你的控血糖啊，提升你的睡眠品质，超加分哦。而且奇异果还不容易坏，我听你不容易坏，你只要无冰，你看你不容易坏。
1: 爱冰。
0: 哎呀，你无我只要无冰，对不对？放一礼拜了，伊就软软啊，软软，我就觉得哦，
1: 没个要冰啊。
0: 哦，所以我就惊伊软，所以我就紧甲食食。哎呦。今天我就去第一行，哎呦，救人！
1: 不去皮啊！
0: 不去皮啊！
1: 你不去皮啊？
0: 没有去皮哦。
1: 你整颗吃？
0: 刚刚我营养师讲要去皮啊，我讲可是那个资料写说哈，那个不去皮更营养哦，所以我就，可是我告诉你，本公司有一个主持人，
1: 谁
0: ？This is Showbo。小包也都是连皮吃，我不骗你。
1: 很修炼吗？
0: 真的。他是那个。
1: 但是有没有去毛
0: 啊？没有啦，因为你买黄金的就没有毛啦。
1: 哦，对。
0: 你买黄金的就好了。
1: 啊，绿色才有毛了。
0: 对啦，你绿色的，你我刚才看到遐毛，我就讲，我就改小宝讲，你哦，就是都吃那个奇异果有毛的，所以你才会那么多毛。
1: 全是这样了。
0: 我小宝是未进化的人类。
1: 你也没有毛
0: 啊。我没有什么毛啊。
1: 没手毛呢。
0: 没有啦，那有手毛。
1: 哎，你连等一下，你连细毛都没有。
0: 我那皮肤喝个靠背。
1: 他连细毛都没有，我们还有一点点细毛，他都没有。
0: 裸干杯细够细毛的裸多裸细。
1: 没有啊，我们只有一点点而已。
0: 你请小宝那他。他夏天的时候，
1: 我看到他就觉得好热。人家已经下班了，还被我们提出来讲，烦死了。
0: 哎，农小宝讲不去皮吃的哦，来哦，奇异果超强吃法一，不去皮更营养。不过我今天实测的，我今天有实测哦。
1: 你整颗啊？
0: 今天真是实测的哦，我跟小宝讲，哎，到边他家，伊讲，就起来，安尼剥啊，
1: 直接剥。
0: 我告诉你，它的那个皮啊，
1: 嚼劲，
0: 那个就像它那个味道啦，就像那个比较粗的莱亚的皮安尼尔。哦。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恐怖啦。
1: 如果是绿色的，就真的就。
0: 绿色的不行啊，那毛太多了，毛太多，你可能你光要去，你光要去毛，你就。你吃鸡要不要拔毛？ 要啊，所以你吃奇异果要拔毛啊。

0: 不然怎么吃啊？阿光，我今天实测，你给剥了对不对？剥了那个皮的味道，就像那个臭来啊，就是比较那个它臭的来啊，一种味道呢，不会很难吃啊。不会很难吃啊，但哦，阿怪台湾啊，日本将奇异果剥皮吃。似乎就是理所当然呐、
1: 啊啊。
0: 不过在国外，连皮带肉一起吃的人相当的多哦，哈。奇异果连皮一起吃哦，能多摄取50%的膳食纤维哦。嗯、你看那些、個，看那些皮人都粗个靠腰去啊。
1: 只会吃菜龟嘛，没下皮哦，哈。
0: 安尼膳食纤维较济。
1: 对，那个膳食纤维可能多了80%。
0: 你想起你就是膳食纤维摄取不足，你啷个无甲你下皮的煮菜粿，我你讲，
1: 为着你好，
0: 为着你好，我跟你讲哦。哎、欸，咱讲一题啊，迄、那个。
1: 已经讲十分钟，啊，才讲几句呢？
0: 谁爱个早提早讲，别再去话讲。哦，阿怪迄落，你落30%，你虽然50%的膳食纤维，能够30%的多酚哦，阿个34%的叶酸，跟32%的维生素 E 哦，哦，由于果皮同时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哦，维生素 C。更有消除疲劳、抗老化的效果。虽然表皮光滑、似乎无毛的黄色奇异果可直接带皮食用，那传统绿色的表面绒毛又粗又硬，实在难以下咽哦。当然啦、啊，谁要吃那个有毛的？哦，阿拐了东京慈惠医科附属的营养部分享哦，只要将奇异果放在水龙头之下，又揉成球状的
1: 铝箔纸，
0: 拼拼个清刷。买，我跟你讲，你唔免插伊啊，你直接买黄金咧来食得啊。啊，你啊，爱怪迄个，改顶个所在个抠掉啊，来起个波头啊。啊，不过你讲你啊，喙齿无好的人真正袂使哦。咱小宝喙齿真正好诶。我尾巴我把它吐掉，但是有的还可以吞下去。
1: 但是他们是说，建议就是切成片，卡好入口，
0: 切成，
1: 让你的皮面积变卡薄，变卡细，你也卡好剥啦。
0: 哎呐，啊不，我是拢安尼，我
1: 那
0: 是
1: 直接
0: 起来卡，起来一路啊，
1: 不你更加优雅。
0: 我真的没有那么优雅，我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么哦，切。
1: 我的
0: 吃饱太咸了。好了，哦，阿怪，迄个重点就是你买黄金的来吃就好了。哦，阿给他先讲一种，因为时间已经超过3分钟了，应该听过。

来谢敏华姐，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三井大哥、叶华姐、春楠姐、墨竹大哥、大嫂怀仙呐、守春姐小美哦，还有我们的曹丽大哥、阿龟呀、楚薇姐、林玉姐、墨竹大哥、大嫂、方兰姐、玉花姐、守春姐。哎，各位看了曹松大哥啊，曹松大哥去整花婆啊哦。碧三姐哦，三井大哥，慧琴姐，慧琴姐好久没来，共卡等啊。美慧姐，墨竹大哥大嫂，没注意，曹松大哥来啊。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玉琼姐、阿素妈妈、蚊子姐、春兰妈妈、彩珠妈妈、美惠姐、玉花妈妈、淑薇姐、怀萱姐、慧琴姐、小美姐、小荣姐。

那个碧山节、月桂节、山井大哥、我阿布阿爸、守春节、朝松大哥、宝珠妈妈、美珠阿姨、瑞东大哥、乔生节。

0: 谢谢建言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芳兰姐、凤乖妈妈、桂英姐、登祥大哥、玉环姐、桂梅姐、登美妈妈、林英妈妈、淑薇姐、慧琴姐、吉飞姐、月里妈妈。
1: 来哦，碧珠姐拍婆啊！碧珠姐今年要拍婆啊！你好像还没中过奖哦。碧珠姐第一层拍婆啊！今夜又过为你醉哦。嗯，这条美珠阿姨嘛，介意听。

0: 德东大哥、志成哥、李国南，还有我们的佩玲姐、三井大哥、丁耶、华基亚、凤鸣大哥、干了呢、楚竹姐、博竹姐、明德大哥、徐能姐、七飞四姐妹，还有我们的刘正妈妈、玉学姐，都感觉。
1: 来哟，那今个菠萝哥请出来哟，来。都身有地位，看下去哟。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都身有地位》。
4: 饮啦饮啦，好大啦！啊，饮水吃好白，哎，饮饮。
5: 来来，好大好大好大好大。
4: 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六伯啊，吼，咱这个汉文啊，真正深啊。
5: 哎呦，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多文化变唔紧。
4: 对哦，其实有当时啊，吼，即卖少年，迄是较早的讲较白是政治的因素啦。哦。啊，就啊讲台语就是无水准啦。
5: 哦，对哦，我妈妈较早讲，伊若讲台语爱罚钱呢。
4: 爱罚啦。哦。哎。啊，我讲方言你要花一块钱，真正花的咧。
5: 真正花啦，啊，讲同学调讲解含害，调讲要陪讲台语。
4: 系啊系啊，比如讲吼，啊老师他说台语，哎哎，迄同学啊我说什么，啊你讲哦，啊你也讲台语，你也花一块钱，互相含
5: 害啊。嘿，
4: 啊你敢知今麦流行啥？
5: 今麦流行啥物
4: 哦？
5: 今嘛，逐项足侪拢在咧流行啊，有服装嘛流行啊，啊个少年的讲的啊，讲的话啊，
4: 讲的话，每一个流行语
5: 啊，都嘛不一样，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啊。
4: 安尼，安尼，你敢听有啊？
6: 我听有。
4: 你听有吼？啊，你感觉？
6: 我感觉，六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你装卡怂，假啊戆，迄是啥物意思啊？知啦，迄个时候住伫餐庄较爽，啊住伫迄条街仔路会较戆较戆啊。
4: 嗯哦，啊那规台湾拢全戆人，啊你拜托，你上爽你上戆啦吼，千万唔通笑人什么爽啦吼。讲到恁爸阿水就好怕干啦吼，哦，咱讲这个餐庄啦，这个店啦吼，文音就是店。殿中哦，禅宗那叫殿中
5: 哦，
4: 啊，丹田，
5: 丹田对，
4: 唱歌丹田咧，
5: 对
4: 啦，
5: 好对，
4: 丹田，啊，那是禅喎，礼禅啦，啊，坐禅人啦，禅 A 哦，禅 A 在啊哈，
5: 禅 A 是
4: 蜻蜓啊，
5: 哦，
4: 啊，你唔知啊？
6: 我知，
5: 我想起来啊，但是对呢，以前叫禅 A 吼，
4: 哦，

0: 你的蚕呢？
1: 蚕呢？我，伊生蚵仔，拢伫蚕内底生着对吗？
0: 我唔知道，你去问恁阿公，这句好无好听吼？啊，这个砖哦，砖头啦，砖脚啦，啊，这个松哦，就是讲哦，啊，笑人松啦吼，啊，松开啊，松开，其实人即马讲都接地气啊，
1: 对嘛？
0: 对不？啊，平平一句话，你人迄话亲和力咧，啊，笑人爽，对不？啊，人戆啊吼，人戆目啦，啊，了戆讲啦，戆直啦吼，安尼吼，所以讲哦，参真爽，假啊戆，啊，一句话意思就是讲，
2: 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安尼哦，啊，无咱做下来
3: 演互你看。
2: 啊，讲我转来啊。
4: 好。
2: 啊，讲伊我新转来的同学，伊叫阿兰。
4: 哦，你好你好，哎。啊，同学啊，啊你对对转过来哈，
5: 我是为台北市转来的啦。
4: 台北市哦，
5: 系啊系啊。
2: 我阿公，我听因讲台北市哦，拢有迄地铁会当坐。啊，到底什么是地铁啊？伊甲拿铁敢有共款？
4: 戆孙的啊，迄个吼拿铁是咖啡，啊拿铁是要安那坐啦？
2: 啊哪呢？阿公，啊地铁到底是啥？
4: 地铁哦，就是地下铁路啦。哦。啊，就是因讲的哦。迄个捷运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
4: 啊，同学啊，啊你对阮砖卡的生活还阁会习惯无哈？
5: 诶，是会习惯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吼，为什么恁砖卡的家拢有发毛啊？
4: 阮砖卡的家有发毛？嗯。啊，难道恁都市的家拢无发毛？
5: 系啊系啊，阮甲阮母啊吼，去超市的时阵。嘿，每一只鸡吼，拢足清气，都无发毛呢。
4: 啊，唔像人咧讲安尼，啊，砖卡松，啊，鸡啊戆，啊，恁吼的鸡啊吼，拢是吼，人剥好了后，吼，刣好剥了，啊，甲送去超市，啊，恁莫怪恁无看到毛啦。
2: 嘿啊，阮家的鸡吼，大概阿公拢无甲鸡毛剥好清气，害我大概用食着毛。
4: 啊，你食着拢是阿公的。慢慢摸啦。
2: 你个个太过。
0: 吼，人讲哦，见怪不怪。啊，你呐少见，你就会多怪啦哈。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哈。但是咱的生活环境会影响每一个人的学习啦。啊，所以讲哦，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啦。咱哦，咱就是爱很多知识，爱互相流通哦。啊，一寡网络即嘛真济啊，哦，都生活经验的累积。亲像讲这掠鱼，知道那个水性嘛？因为吼，这种是伊生活日常吼。
1: 对啊，我老实讲。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0: 是啊，所以孟母嘛，是不是三千嘛？哦，哎，不是三千哦，
1: 是三
0: 千是三个地方啊。所以讲哦，卖笑人怂，卖笑人戆，其实哦，咱两个人认真打拼，拢会成功。安尼知影无？
1: 知。

0: 来哟、哦，来哟、哦，穷捐竭力，活路再稳金啊！
1: 我抽看麦啊！

哎，请给玄娟姐看看掌声哦！还有没有小美冰淇淋？还有哪个梅姐、美惠姐、瑞华姐，还有碧霞姐、阿强姐、凤拐姐、玉雪姐。来哦，红飞刷哦，怕婆啊哦，易华姐，走一队啊！我怕婆更夸张啊。

莉莉姐、瑞华姐、秀叶姐、小美姐、阿胖姐哦，美珠阿姨、碧霞妈妈、金銮姐、淑珠姐、墨香姐、小美姐、守春姐、郑妈妈、齐飞三姐妹、丸子姐、志成哥、丽君姐。哼，丽姐好，全球琼娟姐、林玉姐。

0: 谢谢龙头大哥，怀萱姐、碧纯姐、阿布阿宝、中元姐、金泉大哥、凤冠妈妈、圣佑爸爸、美惠姐、美香姐、美玉姐、瑞华姐、碧云姐，等等啊，你也爹，真龙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哦，丽珠姐，不要等来呗，你在上课，不要等来呗。

来这美惠姐，丽珠姐看到掌声啊，碧珍姐，明灯大哥，金土大哥，你的歌唱了摇，来美惠美珠阿姨跟咱的神勇大哥。水龙大哥美玉姐小美冰淇淋美香姐 DA 还有我们的中元姐凤乖姐高美姐雅珍

0: 笑自己的不够聪明。来，谢谢今天的歌声，还有我们的玉珍姐、玉华姐来要点歌哦。好，今天时间比较多，赶快来点歌了，咱不点就紧卡啦。
1: 谢谢。
0: 忙拢等解了，要结束你卡卡，还是袂好啊？
1: 对。
0: 要点歌紧卡，哎呦，来，哎呦，方南姐。

0: 唐人街要点歌还是拍波啊？一二三，
1: 点歌。
0: 哦，好，来来来。
1: 迄个苏无形影，
0: 苏无形影，好，明仔再唱哈。
1: 拜
0: 拜。好，拜拜。来，怀森。
1: 橄榄树。
0: 橄榄树。橄榄树，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再见。
2: 拜拜。橄榄树就拍下来，我今麦在地嘞，在想。
0: 橄榄树，你用写注音得啊？橄榄树啦，咪橄榄树啦。哎呦，小美变这样啊！
1: 好，爱你，爱在心坎里。
0: 爱你，爱在心坎里。你要唱这条哦，我不要唱，我刚才阿弥陀佛。
3: 甚至前阵子才学啊，嗯，然后就
0: 爱你，爱在心
3: 坎里。
0: 我可能唱这句而已，其他我不要唱。
3: 就是这一句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哦，哎，这个有一个凯琳呢，凯琳姐。
4: 喂，我要点歌。
0: 那你要点什么歌啊？
4: 伊在一生甘愿为你错。
0: 一生甘愿和你错哦。
4: 哎，一生甘愿为你错。
0: 好啦，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4: 谢谢你。
0: 好，来啊，玉环姐。哎呦，玉环姐没点过歌哈。啊，
3: 玉环姐。
1: 两位午安。
0: 午安。嗯。
1: 哎、欸，阿威的点几首那个彭佳慧的那个旧梦。
3: 旧梦。
0: 好，明仔再唱，一样了
1: 哈。好，谢谢你，谢谢。
0: 好，明天唱啊，拜拜。
1: 好，谢谢，
3: 拜拜。
0: 来哟、喔，来哟、喔。
2: 大条拢问我。
0: 啊，这种女生的歌啊，无问，无要问谁呢？
3: 问天。
0: 问天，问地，问老兄、老伯。哎、欸，滚啊！
1: 哟，
0: 啊！你今麦还不搞眉啊？你不搞眉，我也不习惯。
1: 你回听啊！
0: 我跟你
3: 弄起来啦！
0: 我跟你过来个哟！反正你叫久嘛习惯了
3: 哦。听没？
0: 好啦，
1: 你
0: 啊，无
1: 要叫我
0: 伫遐
1: 对
0: 啊？我着。叫你雷军啊，得好啊！来，你叫你少年啊，来叫我老的，啊，无伊人叫你雷军阿妈。啊、你欢喜无？其实我
1: 很欢喜，我还袂做嘛，袂
0: 使。好啦，你要听什么歌？
1: 点一首。
0: 啊不，嘛咱点一首尔啦，无你点两首嘛，不要你点啦。
1: 人生，你听我讲啦，你是咧唱
0: 的。你绝对个点的不用袂晓唱的，顶我的死。
1: 会啦，至少你绝对会晓的啦。
0: 人生啥？
1: 人生如座。
0: 人生如座。
3: 你袂晓。
0: 你个闽南歌会晓啦，
1: 嗯，会啦。
0: 哦，人生如纸，啊，
1: 岁月如。
0: 哎，阮家阵上好唱的，唔免我唱，救命！
1: 没有，
3: 你袂晓啊。
0: 好啦，拜拜。
1: 二级的
0: ，好啦，拜拜。来，咱的庆隆大哥，
3: 庆隆嫂，
0: 你听什么歌啊？
5: 大
0: 哥你好，你听什么歌？
5: 李伯基啊
0: ，好，明仔再唱啊，
5: 拜拜，
0: 好，拜拜哟，好，拜拜。
3: 无合唱的哦，
0: 来哦，齐飞来点合唱的齐飞，齐飞
6: 点合唱，
0: 哎，点合唱。
6: 老天放过我，
0: 老天放我过啦，老天放过我，对我的死哦，点歌点唔得，公家村。
6: 你来，
0: 我已经去过啊。
3: 即摆知影恁兜伫倒哦？
0: 诶，恁兜好恁诶，就伫迄落庙
3: 边啊，
0: 算边
6: 啊
0: 啦。
6: 对啊，
0: 边啊，遐尔。
6: 是啊，恁两个，恁两个来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3: 第一条
0: 哈。
6: 好，
0: 第一条，嘿，好
6: ，OK， 拜拜。
0: 来哟，等你。哎呦，丽丽姐你好。
7: 喂。
0: 哦，你是丽丽姐，翁啊是丽丽姐相。你是什么人？
3: 听电话哦。
0: 听电话哦。
7: 有啊。
0: 嘿，啊你是什么人？歹势，你无听电话，我唔知要甲你点，甲你讲话哦，歹势啊。来啊，尹志杰啊。尹志杰，听电话。
8: 来，不要睡，等我睡哦。我点一条累的小雨。
0: 累的小雨哦。
8: 国语的。
0: 好，国语的哈。
8: 哎。
0: 分不清楚的属于一条哈。
8: 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哦，咱来了，咱要进咱的单元哦，来好吃的哦，看下去哦。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3: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得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煎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吼，
1: 我准备开火。
3: 哦，火开了哈。嗯。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酱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酱拄啊好。嗯。咸酱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酱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佫来刷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1: 这恁家己款哦。
3: 这恁家己款啊。嗯。啊，有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爱食豆皮。
1: 啊。
3: 啊，那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家因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因，你来家，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来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嘞，吼，鼎盖盖嘞，
1: 还是可以啊。
3: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庄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哪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嘞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挂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系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头的再融入起来的。嗯，
1: 对。
3: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做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恰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佮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佮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呢。
3: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

来买，唔免多工嘛，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牡蛎，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還有大甲蚵仔，還有這個大白菜，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1: 哦，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兼美味啊，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也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饺饭多好食嘞。
1: 嗯。哦。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食。
0: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食。那我一样，我食饱。
1: 我食饱。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啊，关你只要一半下啦吼，这都塌胖塌胖啦，哦，到位到位，加位加位，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让大家吃一个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个放个冰箱冷冻个放嘞，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这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烤鱼头偌麻烦，你不知道？哦，你刚刚煮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家即汤头吼，即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大家报告一下，即今天无几组头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即下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咱别注意听啊，即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只讲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到，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记载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人今日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就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开始接电话，080000919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80，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来，你抽一个来，1380。
2: 啊！
0: 啊！1380，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小姐，1380，丽华你好。
2: 是。
0: 哎，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80，两大份啊！来，阿兰哪里好？
3: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3: 嘿，对。
0: 1380，来，苏兰哪里好？
2: 我买几只。
0: 好，来，1380，来，金如你好。
2: 好，
0: 一种。啊，金如来，1380，来，丽华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白大哥，1380，好，来60双，138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4: 你好，小
5: 七，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了。
5: 啊，那个电话还叫阿伯
0: 了。还叫阿伯吼，来，那这一组还叫阿伯对，来，哎，这子玲你好。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138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6: 喂。
0: 好，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7: 好来。
0: 好， 一组来，炸锅一条，一组来，切菜菜叶。

0: 锦州，那个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1: 嗯，锦州。
0: 好，锦州来，锦州1300的啊，1300来，你要免软软啊，爱出哪里好？
2: 嗯。
0: 来，买锦州，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过锦州来，来，素煮啊你好。
2: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好来，锦州来，指定为你好。
2: 哎。
0: 买锦州。一组两份啊，一组两份啊，1300来，免少了。
2: 喂，我是
0: 一组。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份啊，嘿，袂容易哦。
2: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份的，还有两份的，嘿，叫哪哪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报一下来，来小妹，你好小妹。
2: 哎，
0: 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2: 哎，我要订
0: 好。好，来一份来，5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珠啊，你好来，哎呀，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2: 嘿，对哦，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王华你好，
2: 哎，
0: 一组哦，
2: 哎，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我下一个53串，黑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加你好，
2: 喂喂，喂，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3: 哎，我来。
0: 好，来一组来，60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4: 喂。
0: 一组。
4: 嘿。
0: 好，来来，60串，搁夏姐，你好，来蓝香姐。
5: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赵弟姐你好。
5: 嘿，我一
0: 组。好，等我一下来，64串来，赵弟姐64串来，金标你好。
5: 哎。
0: 金标你好。
5: 嘿，
0: 哎，要一组哦。
5: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4、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张订卡，碧莲姐，
6: 喂，
0: 要一组哦，
6: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林，你好，玉林，一组，
7: 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爽，来，你好，苏朱姐，你好，苏朱姐。
8: 哎，
0: 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一个来。时间这边到啊，我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好，我改，你好。
7: 喂，我
0: 要
7: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9: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0: 嗨，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1: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啊，奶奶你好，
12: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12: 嘿，对，
0: 1300好，1300好，来，宋奶奶你好，
13: 我要几只，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14: 好，
0: 来
14: 一组，
0: 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
15: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金如
14: 吗？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60串，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16: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姐，来，阿公，阿公，
16: 你好，我小七，
17: 喂，
0: 阿公。
17: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17: 啊，那叫
0: 你阿伯啦。还叫阿伯吼，来，来，来，叫阿伯对，来来，要这子宁你好，
18: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宁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我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19: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米一组来，永进大哥。
20: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太太你好。
21: 哎，
0: 一组。68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1: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的啊，1300来，你要免软软啊，爱出哪里好？
2: 哎，
0: 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煮啊你好。
2: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
2: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份啊，一组两份啊，1300来，免少了。

0: 我是一组。
1: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哎，美容你好。哎，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会晓有两分，会晓的，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抱一下来，来笑眉，你好笑眉。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算，下一个六十一算，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2: 哎，我要订婚。
1: 好啦，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要来，还有这少梅啊，你要要一组哦。
2: 嘿，对啊。
1: 来来，那八帅，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国啊，你要。
2: 嘿。
1: 一组哦。
2: 嘿。
1: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帅，搁下一个五十三帅，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要我教你要。
2: 喂喂。喂，你啊，我
1: 要
2: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该得志，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佩仪，你啊佩仪。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3: 哎，我来一组。
1: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3: 喂，
1: 一组。
3: 嘿。
1: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好，来蓝香姐。
4: 一组就好。
1: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4: 嘿，我是
1: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4: 哎。
1: 金标你好。
4: 嘿，
1: 哎，要一组哦。
4: 嘿，要订你的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要来，碧莲姐，阿 Q 啊，阿 Q 啊，两张订来，碧莲姐。
5: 喂，
1: 要一组哦。
5: 要一组啦。
1: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咱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一林，你好，一林，一组，
6: 一组，
1: 来，等我姐来，来，高帅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
7: 哎，
1: 我来，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帅，我下姐来，时间这边到啊，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哈，你好，我改，你好，
6: 喂，我要
1: 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帅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8: 下个礼拜一，
1: 彰化的朋友，
9: 嗨，你好，我要一组。
1: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道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拜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毋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毋免过去外口买，毋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毋免搁控汤，毋免搁熬汤头，拢总毋免哈。干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0: 嗯。
1: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六，
11: 嘿，
1: 要三个鱼头吼，
11: 哎对，
1: 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六，
12: 我要一支，
1: 好来来，1300好，来金如六，
13: 好来一组，
1: 啊金如来1300好，来李娇阿六，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六，金如吗？
13: 啊，
1: 这电话伤济，我嘛接袂去。0800-0091啊，电话继续卡，卡到有人接，最后一分钟尔，一分钟接完就无啊，金环的你好，
14: 好诶，
1: 一组吼，好来金环啊，一组啊，下一个来，你好金凤啊，你好，一组，好来59岁，搁一组来，你好文忠兄，你好，要一组，
15: 要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60岁，搁下一个来潘太太，你好，
16: 我要一组，
1: 好多谢潘太太，来来62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慧珍姐，你好。好来六二六三来六来五九方啊你好，
17: 哎我要一组，
1: 好谢谢来啦三个接一个来小丹姐你好，
18: 哎
1: 一组两阿爸，等我一下来啦四串一组内底有两阿爸，来青叶姐你好，
19: 哎我要订
1: 一组，好来一组来紧嘞，卡手甲紧嘞，剩十秒尔来小玉姐你好小玉姐，
3: 哎
1: 一组来六串来你好美英姐你好，
4: 你好
1: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林小姐你好，
5: 你好
1: 来电话搞啊时间搞啊来继续卡电话。谢谢，多谢啊。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拨拨通来继续拨，那的电话扣数23379599，那红的哥哥的爽康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哟，没错阿姨，你爱的不是我。春山妈妈、春景大哥、千惠姐、阿碰爸哦，这是一头鸡哦。陈韵妈妈、淑薇姐、董董二行你的爹、慧珠姐、莫香姐、佩玲姐、小美姐、凤冠妈妈。

0: 谢谢千金姐，金仙姐扣三。树中姐、秀英姐、明德大哥、方玉姐、凤乖妈妈。
1: 来哦，我搭是 Toyota 哦。
0: 你那 Toyota 呢？
1: 啊，就这条啊。我搭是 Toyota。我在听啊，你注意看啊。
0: 我唔知路。
1: 来哦，老师给我导一哦，不然我不会唱。这是弟弟第一次唱的。

0: 我当时 Toyota， 我头先听这句话就想奇怪，但是我当时 Toyota， 我
1: 你当时变 Toyota，
0: 伊我就听伊唱，我当时 Toyota， 我当时是我嘛，
1: 系啊，
0: 我当时 Toyota， 我是 Toyota， 伊意思是讲我塞 Toyota 的啦，哦，应该是安尼这个意思吧。

0: 我听我这条无，我听我咧听的时阵哦，我那听到就我打石头油头，我家己会记这句呢。
1: 啊，伊歌名啥物啊？无该我打石头油头。
0: 安尼就安尼就替人讲过袂使了解无？
1: 嗯。你那无讲我？
0: 那是我打石头油头，我是一只，我是。
1: 打在伊是。我打是 Toyota， 伊唔是，我打是 Suzuki 的。
0: 哦，大部分拢是我打是面路，还是我打是迄个 B N W？
1: 蛮修长呐。
0: 啊不，哦，即马是 Jaguar， 啊不就是。
1: 我打是 Tesla。

谢月琴姐，我爸我妈，秀清姐碧莲姐，美珠阿姨，希俊大哥，碧莲姐，秀芝姐，秋伟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咁样人的支持哦，大酒咪啊！
0: 感谢感谢。
1: 啊，今麦伊就要来抽奖啊！哦，今麦够六分钟哦，哈、哦，六分钟今麦要创啥呢？哦，
0: 我想，哎呦，我这你才听我唱第二次，然后你已经会跟着唱。
1: 会啦。
0: 按洗脑。
1: 对啊。
0: 新贵的灯。你你你你你
1: 你你就搞搞简单的旋律耶，什么人写？这种老师来给他致敬，迄落
0: 好像是
1: 听人盖的样子，让人给他致敬。
0: 易成儿，
1: 什么是易成儿啊？
0: 我不认识啊。
1: 易成儿，
0: 新的。
1: 易成儿，
0: 嗯，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
1: 易成儿，不要紧啊，不要紧，那个不重要。易成儿。几若冬，几若冬，几若冬，冬天的冬，冬天的冬，几若冬，谁写的、啊？
0: 要点进去那个 YouTube 就有了，啊，那个就有了、啊。
1: 这边啊，这边呢、啊？对啊，作词作曲那里啊，第一格，第一格，哦、第一格，
0: 张新伟，
1: 下面下面，第一格下面。
0: 我看到了。张新伟，我也不认识啊。
1: 张新伟，张新伟是谁？我不知道。
0: 对，我也不知道。
1: 对啊，他做他公益毕业的。
0: 对。
1: 对啊，公益毕业，这应该是笑脸的吧？
0: 哎、欸，应该是。
1: 应该是比较国语味的。
0: 所以我就不认识。啦
1: 啦啦啦啦，都比较国公益毕业，嗯。他不要传统的。
0: 嗯。
1: 嗯。所以只要遮过那个瓜。会记得掉，很重要，
0: 就是厉害，
1: 才是经典呢、啊。
0: 要拍记的啊，我多。
1: 哦，好了好了，来，咱进来抽了，看人看。
0: 对，我看麦，进来手气。
1: 嗯。第二股，来哦。啊，你买个碟，固定的地方那么。往下滑了，
0: 没有啊，没有、啊，
1: 对，看不到灵魂了。
0: 哦，
1: 哦哦哦
0: 哦，
1: 哎呦，
0: 哎呦，
1: 今仔不能，今仔等下一定落雨的。
0: 我出门时都会喷雨的。
1: 好啦好啦，来，五四三二一，停啊！蔡义德，
0: 龙德，龙德大哥，
1: 龙德大哥，紧紧起

0: 来哦，你的电话是666的哦，好，零九。引导电话，伊的电话是0936666666。好安尼，会起个会起个困呢哦。哦。你敢是真正龙德啊？
1: 对啊。
0: 啊，龙德大哥进来啊！啊，这伊讲情况也袂对啊啦，进来走啊。
1: 前半段有卡。
0: 啊，袂对啊！哎，礼拜二哦。
1: 我唔
0: 捌。礼拜二啊，无听下知龙德。
1: 哎、欸，
0: 好，来啊，来来。
1: 哦，来来来。哦，龙德大哥。
0: 哎，恭喜哦！你中奖了，
2: 谢谢，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你哦！啊，叫伊叫嘉纯来摇嘞，看人钓啥哈
2: ？OK， 好，
0: 好，谢谢哈！啊，等你钓什么奖？这个小姐靠你，
1: 哎，钓钓钓，
0: 好，拜拜，来，
1: 拜拜，哇，赞哦！
0: 大家注意看嘞，要看你钓啥哈？啊，不管你钓啥，小姐拢会靠你，该讲咩来处理啊？
1: 什么？还用这音乐啊？唱我不好意思。
0: 来来来，等下。哎呦哎呦哎呦。
1: 嗯哎。哈哈哈哈哈。你得卖放这音乐哈。来叫猛男出来。
0: 无啦，伊都也无放这个，伊是要见三个糖的对
1: 啊。对啊。
0: 哦。
1: 啊，咱猛男。
0: 啊，不过也无放这音乐，你可能钓生三分。一直等，等，等，等，等，啊！搞问题啊，有，他就会比较快就停了。哎，我老婆讲有，他比较慢停，可能就睡着昏了。啊，无他只要点歌呀，你无摇啊大啦，你
1: 有
0: 想，你
1: 有
0: 想，你有想睡大啦？他说，伊落登高了，叫要困呢啊！伊卡点点歌。
1: 我都躲了。
0: 啊、哦，龙德大哥，你是钓迄落，阮迄落三个男人，
1: 三个猛男
0: 啊！你是男人又中三个男人，
1: 猛男、
0: 啊，那么多人，那么多男人干嘛？
1: 太多猛男了。
0: 又是电锅了。
1: 导灵魂
0: 啊！一千呢、啊？
1: 导灵魂呐、啊！
0: 停啊停啊停啊！马哥找我导灵魂呐！啊，今嘛，哎、欸，
1: 啊，
0: 今嘛天嘛无啊！这个也没有货，如果是中这个也没货。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货。要8月20。
1: 我爱等啊。
0: 你爱等呢？啊，你是钓这哦哈，你是钓
1: 你是钓三个猛男哦。
0: 三个猛男哦，三个猛男会走引导吗？未应该袂啦。
1: 会
0: 寄去引导。会寄引导，会寄你去
1: 引导哦。会寄去引导哦，哈。啊，你要只好好讲使用者。
0: 伊讲我对后壁无兴趣哦。
1: 讲啥货？
0: 啊，你讲叫人来试用一下。
1: 啊，猛男可以做事情呐、啊，刚刚做什么事情呐、啊？对啊。
0: 再一次，来，转述再一次。
1: 你自己 Q 的，哎呀，那当时你自己 Q 哎。
0: 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老师再一次。自己都不用出声，那就直接有声音了，多好啊！0939705165空域3379505，我们就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哦。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问我们了哈。啊，别人的问题不要问了啊，救命！救命！救命！大救命哦！拜拜，明天见。拜拜。

0: 同学，
1: 我跟你参详一件代志好无？你讲啊，兄弟一句话，我听你啦。咱最近新卖联络，咱互删好友。
2: 你是想到尖椒药啊？是安怎？
1: 因为我最近交女朋友啦。
2: 哈？
1: 袂是恁女朋友，连你交朋友这种代志也袂管吧？这种查某吼，无爱也罢啦。
3: 不是啦，我是惊吼，我的女朋友去看我的手机啊，去看到你啦。
2: 看到我？我查甫哪要紧？袂是连咱开讲都袂用的吧？
3: 不是啦，我是惊。
2: 惊哪？
3: 惊！惊伊去杀掉你。
2: 杀掉我？

姐姐、诗琳姐姐、阿香姐、墨子大哥大嫂、淑华姐姐、文萱姐，谢谢丽满姐姐、玉花姐、楚文姐姐、秀维姐、鸳鸯姐、齐博大哥、文荣哥哥、薛堂姐。

0: 大家，我娟姐、丽萍妈妈、三重叶妈妈，来谢谢这个破坏下子新大哥。
1: 党徽党徽好
2: 谢谢
1: 党徽
2: 是的
1: 哇、欸、小党徽冰党徽都有
2: 就顾不吃党徽啊
1: 哎真的呢
2: 对啊都吃稻菜较济
1: 会吃稻菜
2: 最近我会吃迄个铁板烧哦我很喜欢吃铁板烧的豆芽菜
1: 哦、喔、是吼、
2: 喔嗯、很好吃
1: 哎、欸、有的人无介意吃豆芽菜呢、
2: 啊、为什么你介意吗
1: 我其实我好像很少不喜欢吃的
2: 哦、oh, ，我因为、啊、
1: 我大部分拢会爱食、嗯，但是阮朋友有一届拢讲，哎、欸，你啥物？哎、欸，比如讲食物件，伊讲，哎、欸，你卖给我豆菜，我讲是安那，伊讲，细汉食豆菜，食个惊。
2: 啊，真的哦。
1: 以前吼艰苦人哦，拢食豆菜。
2: 豆菜较上嘛。
1: 哎、欸，豆菜最上的啊。嗯、我讲哦，原来如此啊。嗯、我来感觉讲，我细汉到底是食啥食个会惊？嘛无呢，无什么物件好我食个惊呢？
2: 啊，真的、哦，
1: 好像什么东西都很爱吃。嗯，那讲到豆花吼，以前我感觉吼细汉吼，迄种豆花气味较好，欸、你感觉？
2: 哎、欸，其实这豆花。

0: 哦，有一挂锅渣味，但它那个锅渣味有一挂是有一点烟熏，
1: 哎、欸，我知道，
0: 炭烧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嘿，
1: 对对，刚才有淡薄炒灰渣味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真正正的豆花，
0: 那是传统的嘛吼，
1: 应该是安尼讲吼，每一间豆花的迄、那个。嗯做法都无同款，
0: 对对 对, 對，
1: 都不一样。嗯、但是我感觉豆花以前吼，伫细汉阮迄个年代吼，真正这真正锅渣味有够好食，真的。
0: 即卖有一款豆花食起来，就是说，哎、欸，看传统，它吃起来有的很绵密，
1: 嘿，很绵密
0: 哦，就米的，敢那过筛过的感觉，哦、
1: 真的
0: 真的很好吃。
1: 我内感觉足侪物件拢已经失传的感觉，
0: 就是伊都欠一味啦。欠迄阿嬷的味，
1: 对，哎、欸，你讲
0: 真的啊，真的、啊，
1: 这是事实咯。
0: 系啊，
1: 我发现讲吼，比如讲吼，因、做豆花这个企业来讲，
0: 对，
1: 啊，即卖一直延续落去吼，愈少年吼做的口味都愈无同款，
0: 真的。
1: 因为有的少年人家己做计较，伊感觉哎、我感觉我安尼较对，
0: 还是讲方便就好。
1: 真正啊，我感觉
0: 程序都。
1: 程序都没有照啊，那些时代那留下来的方式，因、家己拢会改改改改到尾吼，迄、气味真正完全拢无同款。
0: 拢糟践啦。
1: 当然有的是吼，愈改愈好啦。
0: 哎、欸，对对对对。
1: 真正啊，不过大部分吼，迄比如讲吼，三代同堂啊，是什么？不是同堂啦，三代吼流传下来的，比如讲炒面啦、吼、豆花啦、等等的吼、我跟你讲，真正还有完全拢失传。
0: 哎、欸，真的哈、哦。
1: 大家拢嫌假呢，哎，以前阿公阿嬷迄代，迄生意是好假，炒炒炒，人安尼炒炒炒，
0: 啊，
1: 结果当哎，那愈做愈无好。
0: 有一挂店就是安尼，好后代愈歹去。
1: 有影。
0: 真的啦，迄少年人，
1: 少年人迄头壳好，我认同。
0: 对对。
1: 我真的认同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头脑非常的好。
0: 对。
1: 但是我感觉吼，有一挂物件吼，唔是你想的就好。
0: 对。
1: 是人已经吼做遮尼啊久啊。
0: 对哦。
1: 那一你得爱延续那个古早味，
0: 对，
1: 卖家己一直改，你会当改就是讲，比如讲哦，你的环境，啊，比如讲啊，你要安那去哦，用一个无同款的方式吸引所有的这个人客来，
0: 对，
1: 但是这个吃的物件吼，人已经吃惯习啊，你就不要自己去这样子乱搞。
0: 对啊，譬如讲，阮家外口烟尘，我讲烟尘的话，香肠。因为阮家外口有一个亚奇亚，伊迄时阵足红诶，伊叫做喷嘴香肠，就是
1: 讲，那奇怪，
0: 你食落了也喷出来，喷嘴，啊那，你甲食落了后也喷，
1: 真正是喷嘴，
0: 它会喷嘴出来，
1: 哦，
0: 对，所以吼，一开始食了拢就爽诶，因为越吃越爽。一开始，
1: 但是因为彩彩的安尼啦，
0: 伊真正喷嘴，它有汤汁，然后是。加落去都，哦，规嘴拢水，哇，然后你就要给它吞下去嘛，因为有汤汁。
1: 温子朗，你跟我讲，
0: 我跟你讲，
1: 我是你的粉丝。
0: 不是，你要吞的，因为它那个汤汁，它那个汤汁有些油脂很好吃，就好起来，然后。即马终于进入主题，因为因较早拢是用炒的，所以伊咧炒，伊先甲咱的烟尘用一个鼎，啊，家己用手工伫咧炒，
1: 甲把炒好香，
0: 炒好香，吼，啊，甲烟尘小块先炒一下，炒了再堆香，所以它会有很多汁，但是后来因为人客愈来愈侪，啊，伊佫上足侪电视的，咱卖讲多一间，咱应该查喷嘴香肠的怎样，
1: 真正有，
0: 对，然后呢？就伫阮兜外口亚奇亚，啊，结果后来人愈来愈侪，伊就去买一台机器。啊，伊迄机器嘛，算是搅拌机。搅拌机伊就是买来取代伊较早用
1: 手工
0: 炒的时阵的迄个机器啦。
1: 对对对。
0: 结果伊换了迄台了后，再去烤，拢无水啊。拢无食吧，你食袂了啊？哎，
1: 烧过头啦，用机器
0: 都捞袂出来。
1: 这机器吼，炒了烧过头，
0: 真的就是完全都没有水分了。
1: 真的真的，
0: 后来野狼客也越来越少，
1: 就流失了，对不对？
0: 真的，我觉得它还是以前那种香肠比较好吃。
1: 啊，伊家己敢唔知吗？
0: 我唔知咧，
1: 因为做生意人，家己应该会知讲为什么？哎，好像我的生意好像怎么会这样子流失？
0: 因为伊后来。我感觉无好食了后，我想讲啊，无过两个月、三个月，我搁去买一届，我讲啊，过来，
1: 给你一届机会，
0: 搁食一届烟尘看卖。 要甲接落了，哎，嘛是无接，
1: 啊，真正
0: 拢无接，
1: 所以

0: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有的人他就很坚持，
1: 对，
0: 说我一定要这样，我没有手工的，是机器没办法代替，当然机器很方便的，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有些东西是机器无法代替的，
1: 对，
0: 那你说我们这手摇饮一间非常出名的，我们也不可以去打广告，
1: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的人手摇饮是你有够好对吧，是不是都用机器这样切
1: 的，机器对，
0: 这有当下吼，咱人吼就足厉害。诶，设计这个机器，这个人吼应该嘛赚袂少钱。
1: 哎呦，
0: 哎，真的，因为伊就是感觉
1: 诶，人工摇的迄个啦。
0: 对对对，人工安尼吼，真正足忝的。啊，你靠这机器吼摇过，但是迄间吼所有人伊有讲哦，我搁看那靠机器，
1: 对，
0: 摇差不多几秒钟啊起来，人工嘛一定爱摇过，很奇怪。他说吼，我有问过伊讲吼。靠机器，敢那个机器摇的地吼倒出来，跟人工摇的完全无同款，真奇怪。
1: 真的哦，啊，不是拢同款摇。
0: 没有，他说真的没有，他们试过，真的试过好几次了。所以他们再怎样都是坚持摇几下，然后人工一定要摇过，
1: 再摇个五六下。
0: 哎，真的真的，所以这就是安尼嘛，坚持就是坚持讲，咱的品质一定爱做好。有的人就亲像你吼，身体一个好，我端。啊，都贵拢。
1: 对啊，为着要轻松，因为量太多了，伊就去买机器。那机器用来了就无
0: 卡渣，完全拢无
1: 一滴汁拢无啊。
0: 真正，而且我嘛，我捌听过人讲吼，糯米粉这方面啊。
1: 对对对。
0: 糯米粉这方面同款哦，机器糯出来，跟咱人工糯出来是无同款的哦。
1: 这我相信。
0: 真的。
1: 因为咱咧糯的时阵，咱手有温度，佮加上咱手的力。哦，拢无同款
0: 啊！咱手咪出汁啦，
1: 手手汗啦，哎，无人敢食，因为我较早我有伫咧我高中餐饮科嘛，啊，我嘛有考那个烘焙证照，所以迄时阵老师就有教，就是说你手暖甲机器
0: 真的不一样哦，
1: 胖诶，迄个手法甲手诶手心的温度是拢无同，其实手心的温度嘛影响到咱面团的。的那个蓬松感哦，
0: 对，发酵蓬松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啊，所以你看人讲哦，哎，刚学一点怪了，讲破就无价值。
1: 对，
0: 有当时哦，咱感觉讲哦，咱既然要做什么生意，咱就是一定爱遵守那个原则。
1: 对啊，对啊。
0: 哦，爱遵守。因为吃的物件就是有的人爱嘴子足厉害，人家会喜欢那个味道，就是一定有它的。他的那个嘛吼，你袂使咧乌白用到不然话，啊人阿公阿妈迄代做个较好，啊你少年人个把端做个收起来，
1: 真的呢，
0: 做侪呢，
1: 做怕生啦，
0: 做怕生诶，我一直咧回味讲吼，那小时候我们吃过的东西跟现在吃的。真的很难回到从前，
1: 真的吼，
0: 真的很难。
1: 他炸金蛙阳春面就最好吃
0: 哦，最好吃的
1: 对不？
0: 真的呢，啊，今嘛唔在先啦，一个老的吼，啊，走的走的啦吼，啊，无法多做的嘛，无法多做的，
1: 现在是无被传接嘛，拢无爱传。
0: 哎对哦，讲到这传宗接代这种物件哈，连囝都不爱生啊，卖讲这有诶事件。
1: 对啊，
0: 啊囡仔拢不爱食苦啊。
1: 哎呀，刚刚在做起来就甜了。
0: 台中有一大迄种什么绿豆，绿豆薏仁，绿豆薏仁汤，刚专卖店。
1: 我刚刚有吃过呢。
0: 伊是伫个美村路。
1: 哦啊，好像有吃过。
0: 我跟你讲好不好？你刚才
1: 是不是无啊？
0: 无啊，对。即马你讲就是讲，做无差的啦，因迄搭吼，真正吼做了足好食。啊嘛袂乌白，甲你乌白参东参西，就是真的是敢那袂输家己厝内底咧食，只是讲伊营业安尼吼。你敢知？你敢知人生好甲惊死人？结果伫咧几啊年前，我最后去食一届时阵，我都听到伊咧甲人客讲，伊讲啊，少年人都不爱订啊，少年人不爱做啦。啊，阮嘛老啊。体力嘛愈来愈歹啊！结果无去又讲贵啊，我想要去家己来收，真正收起来啊！
1: 哎呦，
0: 足无彩！
1: 足无彩！你迄时阵应该讲我来做，
0: 我来做，
1: 我来做。
0: 我讲给你听哦，有当时啊，我感觉吼，这做生意人吼，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1: 对，
0: 我无一定爱盯好我的时势啊。你会当找看什么人有愿意做的？
1: 承接
0: 啊！对。
1: 对啊，
0: 你会当赚一寡钱，家收一寡钱，还是讲有个人少年人是足打拼
1: 啊？对啊，
0: 啊，不过伊都唔知道要创啥，你可以去帮助一些年轻人，他们可以

0: 做事业嘛，
1: 对啊，
0: 你会当嫁人啊，
1: 哎呀、啊，
0: 看你想要甲收偌济钱，嘛是会使，
1: 对啊，
0: 有的人是感觉袂要紧，我着随
1: 承接费嘛，就是承接费嘛，
0: 对，承接费、啊，啊，有的人是做好心的，感觉袂要紧啊，你若真正有想要做，你着爱好。

0: 真正足歹做诶，唔知啥。我拢一直咧检讨阮家己，阮到底是倒位咧唔对。对
1: 啊。
0: 生理足无好做诶，吼，啊，业绩真歹呢，嘿
1: 啊。
0: 啊，即爸爸嘛。
1: 洗了是，洗了应该。
0: 还好啦，
1: 还好吧。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刚好要摆款。
0: 比上不足，比下有，没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呀、啊。啊，话又说回来，中共几股的事，我干嘛讲哈？真的，这你要顶贵，我干嘛这种物件？这你要顶贵的这种特别的口味。嗯。哦，如果你俩讲啊，多好啊，其实真正无爱接，你爱去找一挂吼，愿意先。承接的人，
1: 对啊，
0: 我还跟你带到有一搭迄种，善于
1: 善于面哦，
0: 对，伊就是安尼，他就是吼问说看看谁愿意来承接，啊，伊嘛是无条件甲意，
1: 哎呦，
0: 足好诶吧，
1: 很好呢，
0: 这是一个功德呢，
1: 对，
0: 这是一个功德，有足侪，其实有足侪吼，所在拢足温暖诶，唔是讲一定拢爱摕到钱
1: 啊，对啊，
0: 当然吼。当然是安尼啦，有个人若要甲你提钱，这不是应该，因为人这是吼，这是一个技术
1: 啦。
0: 哦，那这是技术，伊唔知安那去研发的，才有法度这么好食物件。
1: 对啊，
0: 伊若讲阿两个拢讲同学，伊也愿意安尼讲，甲你教，你就开一寡钱，你一日后你会当赚入侪钱，
1: 啊，
0: 做好。但是一定爱，既然安那甲你教，你就安那做，你袂使甲你计较。即个火候啦，一定哎呀那啦啥啥，这种最重要。
1: 对啊，
0: 因为台中有一带迄种小笼包吼，
1: 小笼包
0: 吼套餐咧卖哈。
1: 哎呦，
0: 你敢知有一个吼嘛是哦，迄个人讲笼包妈妈。
1: 笼包，
0: 伊就是安那一下，因为遐附近拢是学区嘛。
1: 哦，好
0: 学生啦。学生哦，一中一大五呀哈，拢好好嘛。啊，就是拢有看过，就是你常常来食。诶，叫学生还是人客，你拢会淡薄有注意。伊发现一个学生讲吼，伊敢那吼拢足欠的，拢买足少的安尼。因为你当咧大个囡仔，无可能食较少。
1: 对啊，对啊。
0: 伊是足特别迄个人，然后伊落之后，伊拢会常常加予伊食。哎，囡仔嘛足乖，伊感觉讲吼，他好像多给他几颗吼，伊拢会给他倒收打。倒收，比如讲，伊即马那是休困来给倒收，啊就收免钱，啊之后就安尼熟识嘛，然后就这样子有缘分，啊迄个龙包妈妈就给讲吼，那啊就给了解伊的家境啊，比如讲，那你如果想要赚钱，你也可以来这边打工。
1: 哎呦，足好个呢，
0: 足好个，足心肝嘛，啊这一打工了吼，就几啊年哦，几啊年了吼，这龙包妈妈发现这个囡仔真正嘛足乖，
1: 对，
0: 啊就给讲吼。如果你愿意，我把我的功夫教给你，因为我也没人跟他承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是老了，这个打大给你。
1: 真的是没心思，就是没有那个怎么讲？
0: 没有无私啦，
1: 无私的奉献。
0: 对，这真的很够大爱。
1: 哎，老好传给后边，
0: 对，
1: 给别人的这个没实在啦。
0: 对，这就是安尼。我感觉那我买安尼，因为。就准讲我后生查某囝，伊都无迄个心嘛。
1: 对啊。
0: 啊，无迄个心，我传互你，哪有什么意思？
1: 对啊。
0: 你要做你家己工课，你家己去做，不要紧，因为大家人生家己行嘛。
1: 对。
0: 但是都是有人愿意要承接的时阵，而且伊个是足欢喜。
1: 对。
0: 足想要做这个代志吼，发扬光大。
1: 那这样好。
0: 安尼才好个吧。
1: 对哇。
0: 哦，所以我感觉吼，一定爱记哩。很多吼，比如说功夫啦，功夫啊，这项物件。
1: 对。
0: 啊，一寡。啊，你做茶的也好啦，做东做西，只要是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你一定爱知影讲，无一定爱传互你后生查某囝，伊都无愿意啊。你安那甲传，伊嘛要学那么学，
1: 对啊，
0: 无采你的功夫，你爱传互有心的人，
1: 对啦，真正有想要做的，
0: 安
1: 那放心来交互你，安尼
0: 后
1: 边才会维持生意嘛，生意才会维持啊。
0: 你安尼嘛，家宏感觉足尊重你诶，后摆人讲吼，真正永远流传。
1: 对啊。
0: 感觉你永远在我心里，你是我的贵人。
1: 嗯。
0: 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互相帮忙，
1: 对，就好诶。
0: 太好了，希望大家都要这样子，要好诶物件爱传承。
1: 是啦。
0: 哦，好诶物件爱传承，好。感谢大家。
1: 谢谢。
0: 来，爸爸妈妈来听歌吼。
1: 好，我来唱花坛的喜美妈妈讲要听这首南都雅曲，
0: 咱这里南岛的晋州大哥大嫂来听《上官竹履地》，
1: 啊，还有咱新庄的金城爸爸、碧玉妈妈、亲情海花。
0: 哎，那这罗岗的李英杰来听，那这个欠情歌，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姐，感谢那些宝彩姐姐、凤色姐、梅珍姐、菊珍姐、宝彩姐，谢谢明珠姐，谢谢音妙姐姐、文祥大哥。

0: 上公主如意地，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好听的歌曲。上君子履地后，这首志昂来安排这首《亲情海花》，是咱新庄精神爸爸比妈妈做回来欣赏，谢谢。
0: 谢谢《亲情海花》，有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美红姐姐，感谢美红姐。燕珍姐姐、淑华姐、墨子大哥大嫂、福成大哥、简爱阿妈、雅慈姐、丽珍姐。谢谢梅珍姐姐、玉娇姐、明学姐、地震大哥，谢谢坤辉同学、海啸大哥、玉娇姐，感谢月娇姐、满足姐、方玉姐姐、碧云姐、墨香姐姐、淑珍姐。

凤色姐姐、明雪姐、浮尘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环姐姐、冯琪大哥大嫂、美红姐，谢谢樱花姐、郭阿姨、丽芳姐，谢谢秋满姐姐、碧云姐、月娇姐、丽芳姐姐、宝彩姐，感谢郭阿姨、谢先生，感恩哦，谢谢大家。

0: 妈，当下舒花妈妈，谢谢。来，继续将这个玉玲姐安排唱新歌，来请到咱的这个驻港的丽英姐姐做个影像，谢谢。
1: 谢谢欠情歌，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恁的支持，多谢恁的捧声，谢谢大家，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空慧同学、墨香姐姐、美红姐、一二八的好朋友文君姐、启博大哥、淑华姐，谢谢丽芳姐姐，感谢富足姐、淑珍姐。

0: 谢谢
1: 哎，那还紧对吧？那哦，这咱爱把握啦，是时间过去哦，就回不来了，
0: 不复返的啦。
1: 真的，所以吼、哦，每一个时间都要好好的去珍惜。
0: 对
1: 哦，啊，今仔很要带咱家爸爸妈妈哈、哦，来世界行行，咱先看一下台湾地基了后，哦，子人要来教咱家观众朋友，有的人还阁袂晓加赖的。
0: 加赖的。
1: 我感觉加赖吼是一个足好、足方便的代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爸爸妈妈加赖唔是讲叫你一定讲吼啊跳，敢那袂输，阮特别爱恁的业绩，所以甲恁加。
0: 就是
1: 这个机会，就是讲有当时啊，咱讲一下，结果是大人家里一个人独居老人。
0: 对。
1: 啊，若是讲吼，也就是讲吼有的后生吼，娶某生囝无时间、
0: 哦，啊，
1: 你也歹势家己问，你知影？
0: 对哇、啊，可以问我们啊。啊，
1: 其实这赖是足简单、足方便的代志。
0: 对哇、啊。
1: 用赖了后吼，你卡电话，他卡电话都免钱呢。
0: 对哇、啊。
1: 会当省省足侪钱。
0: 对哇、啊。
1: 所以咱拢卖咁讲啊，我家己老啊，我头壳无够遐。嗯。唔是安尼，是你要学甲唔学。
0: 对哇、
1: 啊。啊，等下咱来请主人甲咱教安尼，好不好？安尼家学起来，啊，足方便的，好不好？
0: 对，很方便、哦。
1: 啊，咱先来看台湾铁机咯。
0: 谢谢。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奥利在日记时代，合作赖伯庄，第二届世界大战了，改做赖伯乡。后来因为甲屏东赖伯同名，所以伫咧民国44年1955年，伊就迎来上界大的聚落奥利来改名。嘛有一个讲法是，奥利伫咧旧岸里社的后壁。所以号名奥利，奥利是世界有名的萨克斯风出产地，所以嘛有萨克斯风原乡的美名。嘛因为苏珊百合花、剑兰等等的花蕊，嘛有台湾后花园甲花卉之乡的美名。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奥利车站咯。早在1905年，在奥里庄和霍罗敦中间的轻便台车线开始营运的时阵，就有奥里庄轻便停车场。虽然1908年，明治41年，沙车河和奥里庄铁路完工，设立了奥里庄停车场，而且在1911年起到茶座的火车站。是奥里第一代的车站，到了日据时代大正9年1920年，火车站的名随着地名改作奥里亚。日据时代，伊火车站内底种着麦仔拿来出名。迄个时阵有大量的火车经过，非常的闹热。1991年，为了进行山线的双轨化。拆除了茶座的车站，以火车站内底的仓库、行李房当作临时的火车站，嘛是第二代的车站。1996年，阿妈陀起的火车站落成启用，是一座简单、光雅，不过有大面玻璃采光的白色建筑，是第三代的火车站。2018年，因为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所以起了东站。和奥里车站更加开阔，落车了后，来个留一个奥里街啊路，来哦，先带大家来去掠腰一下哦。今麦来个一间当地早午餐店，
1: 胡乐哥，早午餐哪会跟我想的无同款哈？
0: 你卖问啊啦，入去吃就知影啦。这间会使讲是在地人吃的传统早午餐。
1: 哦，原来这间是传统的哦。这间的招牌就是伊的炒面加猪血汤的组合。伊的炒面就是传统的油面，加着肉色，非常的有味。而且伊的面阁带有 Q 度，吃起来吼、哦、非常的在饱。你阁会当加一粒卤蛋。上厉害的就是伊的猪血汤，伊的猪血嘛真在饱，嘛是带一点啊 Q 度，气味非常的清香。最重要的是吼，量有够多啊！一个组合吃落来吼，保证让你吃到饱饱饱，一顿吼会当让你抵两顿哦。
0: 这间店哦已经50年以上了，有真侪人对细汉吃到大汉，真正是后里人一定爱来吃的早午餐哦。
1: 哦，伯乐哥，我感觉吃到真饱呢，是不是要来去散步一下哈？
0: 看你吃到安尼饱圆圆，就要来去消化一下来。同款哦，来看一个历史的古迹。
1: 嗯，古迹伫咧倒位？啊，这不是区公所吗？
0: 是啦，这间区公所是对日据时代的时期就有啊哦。迄个时阵，后里古庙做内埔，所以这栋叫做内埔庄夜场。内埔庄夜场起伫咧日据昭和9年1934年。想不到过一年发生敦仔卡大地震，结果这栋建筑并无被破坏，边啊嘛有一个地震纪念碑，这个庄艺场保存了非常的完整，是国内少数完整保存原形的日据时期艺场的建筑。在个庄艺场的边啊，嘛有一座茶座的建筑——内埔庄艺场文库。也是对日据时代保存到即马，会当展现着日据时期建筑的特色，整个看起来真正有非常的时代感哦。
1: 哦，原来这就是日本时代就有的历史建筑哦，我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呢。
0: 哦，甲大你才知哦，观众朋友， 你若来这经过，会当小可休困一下，欣赏一下历史的建筑啦。后里是一个真有特色的乡镇，有世界闻名的萨克斯风，也有花卉之乡的美名，还有当地人传统的早午餐，有真侪人对细汉食到大汉，当然也有时代感的历史建筑，大埔庄夜场、内埔庄艺场文库。那呢，一站要带大家去倒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大家坐火车回来啊！
3: 哈，真的。
2: 坐一个啦呢。
3: 有时阵咱翕吼，看起来就足好食。
2: 真的。
3: 但是佮配着伯乐哥的口白。
2: 好，我较好食。
3: 规个讲，规碗素了了啦。嘿，真的。
2: 讲真实，我还蛮喜欢坐火车的。
3: 真的吼，坐火车吼。
2: 我若感觉讲坐火车，但是也不用说一定刻意要去哪里。啊，就坐火车底下，安尼看遐风景，安尼，然后放空想事情。我
3: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嘛，拢就爱坐火车。
2: 是啊。
3: 你得看。
2: 你要讲啥？
3: 有一个，今天啦，有一个朋友新闻有报啊。
2: 是啊。
3: 一位一个不认识的新闻有报。
2: 哦，真的哈。
3: 一个人为台中坐到台北，台北佫坐到宜兰，宜兰佫坐到台中，拢无落车，因为爱坐火车，真的。伊拢无落车啦，
2: 像啦，
3: 因为伊拢无六钱
2: 啊。哦，真的哦、喔。
3: 那个新闻报的，
2: 真的，伊拢无六钱，所以一直坐一直坐。
3: 对哦、喔。
2: 不过中间拢有人加票啊。
3: 无啊，因为有的没有去查票啊，哦、就是讲后来才发现讲啊，伊坐已经坐到台北，搁坐倒来台中拢，
2: 是哦、喔，
3: 拢无落车呢。
2: 是啊，是无路通啊去吧？
3: 伊是无聊吧？这你嘛是这种爱坐火车这种嘛，就是讲拢不爱落车。
2: 不是不爱落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去回想一下过去。
3: 哦。
2: 比如讲，咱伫个车底，会当坐安尼，咱免开车嘛。
3: 对啊。
2: 哦，啊，搁一路。
3: 很悠哉啦。
2: 嘿，拢一路安尼吼，会当看到水的风景。
3: 对啊，搁会使过蹦坑呢。
2: 对啊，你都会想到细汉的时阵那种尴尬。
3: 真的哈、哦。
2: 是这样子的想法。
3: 哦
2: 啊，未去做，啊未去做，慢慢来。
3: 明仔载就会当去啊！你四点下班，你坐到啊十二点，迄个火车开到上尾啊一班十二点的，嘿。
2: 明仔载开始一直坐到要上班来，就等。
3: 你等下下班，你就会当坐去基隆，基隆都坐到来花莲那边。
2: 对，等到我吼，无什么迄个压力，无什么要求的时阵，我就会当安尼想要家己。其实我当时我伫个厝，我蛮习惯，我足幸福的。我即摆想要创啥就创啥。
3: 对对对。
2: 想要困落较饱，困落安尼，当时拢无人搞我吵，我感觉一个蛮是真足快乐。
3: 真的也很自由啦。
2: 嗯，真的真的。好，安尼咱即摆赶紧请子兰给咱教一下吼。
3: 来。
2: 到底咱的赖是哎呀，咱教这教的去。
3: 对啦，吼，真的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就是说未晓的，咱会当，因为即摆过暑假嘛，吼，啊，所以讲。如果有很多，譬如讲有一寡生活的，因为就听到有一个妈妈讲啊，我要去倒位啊，

0: 倒一站落车，要安怎你甲我查一下，这都可以问啊。
1: 对哇、啊，对哇、啊。
0: 对哇、啊，只要阮，你著甲咱当作是咱这个家己的人啦，自己的家人。
1: 对。
0: 哎呀、啊，你若无想要麻烦是谁啊？啊，我们可以帮忙的，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哦、啊，这个叫方便啦。
1: 哎呐、啊啊，来来来，二姐，哎，二姐哈。
0: 来，是人诶，这个来老师哦，麻烦一下吼。好、哦，这个是有五步啦，就简单的，你只要第一步坚持到第五步，你就加入去啊。
1: 坚信不疑。
0: 坚信不疑，加到第五步，你就成功啊，一世人出头天啊。来，你要为第一步开始加哈，第一步是咱的主页，你爱加第一步就是你爱先加手机啊。拍开，提出来了后呢，你爱甲手机啊拍开 ，like， 哦 ，like 先甲拍开 ，like 甲拍开了后，你就会看第一步即个主页你甲切落，好、哦，主页甲切落了后，伊就会跳到第二步，哦，主页切落第二步就是面顶中，哎，即、这个有一个人头加啦，人头啊加即、这个甲切落哈，那、哦、第二步甲切落。哦、第三步就有一个行动条码，伊会跳到第三步，请你利用迄个行动条码，哦，甲试落了。第四步，伊就会到这个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吼、哦。那翕相机的模式要扫倒位呢？哦，就是扫即马直人面顶的这个 QR code， 第四步的 QR code， 即马这个 QR code 就是直人的 QR code， 所以你即马就甲扫落去，哦，甲扫落去，就会跳到第五步。那第五步就会出来啊、我跟阿妈唱歌的这个相片，哦，就正确加入。但是你加入去了后，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按加入好友。哎、欸，老师上一张，加入好友哦。你第五步了，你还搁加入好友，爱按聊天，聊天，请你传一个贴图给我，请你传一个贴图给我，安尼我就知影。三亚你正式有加入职人的 LINE 了，一定爱你贴图哦，爱传一个贴图给我。对，
1: 阿伯伊会走起，
0: 嘿，哎，走起，尤其真会走起啦。对啊，对啊，对啊，哈，就是大家安尼会晓加无？吼，一步一步来，不要紧，豆豆来，一两三四五，哦，就是这简单五步尔。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有些电话里面它没有，就是无下载这个 LINE。
0: 无下载这个 LINE， 你就是爱先甲伊下载起来。
1: 对哦，像这个问题，其实有人就想要加，但是我内底都无
0: LINE 啊。安尼，你爱先去商店呐，你爱先去手机啊有。
1: 像这种的问题，因都会感觉讲足晦气，有人就无爱学。
0: 真的吼。
1: 真的。
0: 对啦。
1: 安尼，我感觉讲上当，就是讲哦，你提起，因为每一工拢爱去交迄个。电话费嘛，
0: 对啊，你叫那个电信行啊，
1: 给你用一下，你讲，哎、欸，我要用 LINE 啊，你敢会当搞我下载？
0: 下载，
1: 哦，安尼伊就有法度给你下载，足紧嘞。
0: 对，
1: 哦，免阁给你搞，有可能你家己要操作，你感觉足麻烦。
0: 对啊。
1: 但是你 LINE 先给伊吼下载了，嗯，你再来操作这个一二三四五，足紧嘞，就好啊。
0: 足紧嘞，足紧嘞，
1: 哦。
0: 老师下面可以放玉玲姐的电话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
1: 就先让他们学习之后。他们就会扫了啦，
0: 对啊，阿妈是爱扫你的啊，就是因为即马图片这个第四步是直人的嘛，那同款的方式只是讲即马 QR code 爱扫这个玉玲姐，哦，玉玲姐的啊，给他扫下去，吼，安尼两个拢改掉啊，直人甲玉玲，啊，那是这个直人无接，啊，就会这样靠玉玲姐，啊，玉玲姐没有接就可以打给我们，那是拢同款的，
1: 对对对，
0: 都一样的，
1: 什么人拢会当卡，
0: 对，哎，
1: 感谢你，哎，有安尼吼，
0: 有吼，
1: 有足侪人咧加，
0: 因为咱的步骤拢同款，只是讲你跳到第四步的时阵，换扫玉玲姐这个 QR code， 换扫玉玲姐这个 QR code， 安尼，这样就正式的。跟我们成为好朋友了，
1: 真的真的，安尼是唔足简单诶。
0: 对，
1: 后摆要联络代志啦，后摆问一挂问题啦，拢会当吼用这个 LINE，
0: 对
1: LINE 给足方便诶。
0: 嗯，足方便诶啦。
1: 哦，有可能讲啊，阮拄啊好无时间接到吼，就是我来讲爸爸妈妈要甲恁大家提醒，
0: 嗯，
1: 阮无可能不爱接恁的电话，
0: 无可能啦，
1: 阮无可能不爱接恁的电话。
0: 对。
1: 有可能无接到的，是一定阮咧无用。哦，如果你若讲有重要代志，你会当改这个简讯拍入
0: 去。对。
1: 然后讲啊，我安那安那吼，有啥物代志安尼？哦，安尼阮看到，阮就一定甲你回信的。
0: 对，
1: 好不好？哦，无可能歪接恁的电话吼，恁一定爱知影。
0: 是。
1: 哦，安尼知影嘛吼，足简单的啦，一二三
0: 吼，一二三四五，哦，五步尔。
1: 对。
0: 嘿，对。
1: 慢慢学，一届一届吼，你都愈来愈变变安尼。啊，甚

0: 即以前拢无人教啦，
1: 啊真的，无
0: 人教吼，一寡阿嬷因就足高追的啦。
1: 你看真正有人，
0: 有啦，嘿啦，
1: 无教他就没有教。你看即马教落，
0: 有教都加减会有
1: 教了，
0: 对对对，
1: 对啊。
0: 迄、嗯、阿嬷足高追吼，算讲拢无人家教，爱讲啊，你吼这些 QR code 你都甲扫一下，
1: 对对对对对。伊
0: 讲啊，就去迄个电视机遐，就面头前底啊。嘿，啊来啊无呢，无呢，啊你到底有扫？有啦，我扫几下声，
1: 有无？哎呦，
0: 不是叫你扫几下声，
1: 扫到下骨，拢无拢无加入去。
0: 扫到下骨，你也无再条加啦。
1: 对啊，
0: 所以阿嬷有当时是做高级的啦。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今嘛你会晓啊？
1: 电视机面头前扫这个 QR code， 不是伫电视机面头前扫，你扫你有可能。无家己去过会得肺炎嘛？
0: 啊喂！
1: 啊说你，今天有其实，哎呦啊，空气吸入了，对不对？
0: 对哈，
1: 对不对？
0: 咱家爸爸妈妈就按着安尼大药啊，拢会晓啊。
1: 对哦，
0: 这其实足简单。
1: 很简单呐，对啊。
0: 一般讲啊，你耍一下游戏内底赖，它也有很多可以干嘛看的一挂图片嘛，嘛是高追的啊。
1: 对啊，有够简单的，这种比生囝较简单。
0: 喂，无遐简单啦，还生囝较痛苦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因为刚开始赖出来的时阵吼，我刚刚看到遐贴图，我就感觉足高追的。
1: 真的哦，
0: 你就觉得很爱玩那些贴图。
1: 嗯，
0: 我每一届从底下咧吼，我传迄个简讯那种团贴图，
1: 团高追的，
0: 哎呀，足可爱哈。好啦，希望那些爸爸妈妈袂晓袂要紧的，当靠子啦。
1: 是，
0: 哦，子人会
1: 多。阿狗玉玲姐，
0: 一波一波安尼甲你教，安尼好不好？
1: 嗯，
0: 哦，感谢大家哈，
1: 谢谢大家爱护，
0: 感谢你哦哈。
1: 好来，
0: 爱给贴传贴图嘿，
1: 爱传哦。
0: 哦，你无传贴图也走起哦。
1: 你要传贴图，我就会传更新不已给你听。
0: 哎，对对对，伊会传伊家己本人诶，会更新不已给你听
1: 哈。这个不是诈骗啦。
0: 哦，啊，重点就是吼，后摆你若讲加减会传到一讲啊，什么叫你加入迄啥，迄无实在你都莫家己加入
1: 哈。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这点真正足重要。
1: 真的真的。
0: 哦，有一寡什么要家你讲啊，什么怎样啊，跟你无实无在啊，要叫你做什么股票这，你都莫插伊安尼
1: 的。对对对对。
0: 好，安尼咱来唱歌哦。
1: 好，这人来安排这个北屯的秀伟姐爱的秀罗。
0: 好，安尼的风雨情邀请台中的玉化老师。
1: 各位台中的坤威同学，思念的伤心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谢，感谢阿姨秀罗，
1: 谢谢阿姨秀罗，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风屋景》。
0: 谢谢我们公益同事雅姿妈妈、淑华妈妈、西华大哥大嫂、月英妈妈、明雪妈妈、地方妈妈、国珍大哥、文娟姐、梅珍辣妈、三重叶妈妈。

哥、玉慧姐、阿香姐姐、叶妈妈，谢谢国盛大哥，谢谢富足姐姐，咱这里旭耀国际，墨子大哥大嫂、墨香姐姐、淑华姐、齐飞姐姐、文娟姐、景致姐姐、美香。

0: 谢谢我们阿香妈妈、明雪妈妈、丽芳妈妈、美香妈妈、坤威同学、顾问妈妈、美玉妈妈、雅思妈妈、武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各位同学来，谢谢感谢来电挂喽。
1: 谢谢，感谢大家。来，这个时间就是要来点歌，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安尼较热情的，给我们点一下歌吼，04233803303。来哟、哦、来呀、啊，接电话啊，卖挂掉啊，吼，来，丽芳姐姐。
2: 丽芳姐。
1: 丽芳姐你好。
3: 那首那个遇见你还没唱哦。
2: 遇见你。
1: 遇见是刚是礼拜一哈、
2: 哦。我看麦呀，好不好？
3: 不是啊。我顶礼拜拜三拜四点，
1: 哦，真的哦，
2: 拜四，咱等你查一下，好
1: 吧？啊，你拍摄，我就给你报一下哈。好，好，再谢谢你。啊，你今日要点啥？
3: 我今日点一种感觉，
1: 好，感谢阿姐，
2: 好，
1: 阿姐谢谢你哈，多谢你的提醒哦，嘿，
2: 好，
1: 感恩你，谢谢，好，来，请坐。

0: 妈妈好。
1: 一零二主人。
0: 哎，妈妈你好。
1: 主人二经，你来来，你去做吼，我也唔能来点歌嘞。
2: 好、哦、来、哦，欢迎欢迎。
1: 今年去了，这下这嘛拢无接到啦。
2: 啊，有这样、啊。
0: 这嘛有我接到
2: 啊。来来来来，
1: 啊，你喜欢啊，唔喜欢就无看，我看你个，然后看你你是你个啦。
0: 哦，谢谢啊，妈妈。
2: 好来，
1: 我要给点一条爱人爱目屎，
2: 爱人爱目屎。
0: 爱目屎哈。
2: 好。
1: 去年嘞，我去年笑的，你知啦吼。
0: 哦，好，我来听哈。
2: 这来给你安排哦，嘿。
0: 哦，妈妈谢谢。
2: 感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哈。来，珍贵姐姐你好。
0: 珍贵姐。
3: 哎，玉玲、志雅，你们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3: 嗯，对。刚从台北回来，这边看这样的电视，啊，我建议找那个老哥，为什么自然啊？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3: 最近在唱的。
2: 哦，好好好，为什么？为什么一点哈？
0: 对对对。
3: 嘿，为诶，贵贵金花大哥唱的。
2: 好，
0: 自然唱啊。
2: 好，不问题啊。
3: 好，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
2: 拜拜，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个。肖妈妈，
0: 肖妈妈好，
2: 肖妈妈，
4: 一路，
2: 妈妈好，
4: 我点欠红嘴啦，
2: 哦，欠红嘴啦哈，
0: 欠红嘴，
4: 上次唱，
2: 哦，后礼拜四，
4: 后礼拜四，
2: 嘿，后礼拜四哈，肖妈妈，
0: 啊，谢谢
2: 你哦，
0: 谢谢，
2: 多谢多谢，你看这位起来哈，感谢感谢，谢谢，来秀梅姐姐，
0: 秀梅妈妈，
2: 秀梅姐，
5: 我。我就嘿，阿咪伊伊香比乱忙，
2: 伊香比乱忙啦哈。好，感
0: 谢
2: 姐。好，
0: 好，
2: 哎，后日拜四哈，今仔日点后日拜四哦哈。
5: 好，不要
2: 感谢你。
0: 拜拜拜拜。
2: 好，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瑞斌大哥吗？
0: 啊，瑞斌大哥拉线。
2: 拉去啊，嘿啊，拉去啊。啊，来，今日个个接接瑞斌大哥。
0: 瑞斌大哥好。
2: 来。喂，好，落去啊，歹势，安尼时间袂赴啊，吼，咱只爸爸妈妈，感谢您吼，今仔无点着，明仔会当阁敲电话来点
0: 吼，啊，
2: 感谢您敲电话起来点歌，谢谢大家啊，
0: 吼，
2: 来，重要时间过来，咱只爸爸妈妈，咱讲真实的 ，MOD 的好朋友吼，今仔这项物件吼，我感觉讲一定爱先保养，你敢只文明病吼，你若只爱食糖的啦，像像暴瘦的这种的吼，你当然绝对一定爱控制咱的血糖，啊，要哪只？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啊，若有需要哈，甲子让甲玉林支持一下
0: 哈。
2: 啊，若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就是吼，出去食物啊，一直以来完全还袂出手的，会趁一届好啊，趁一届安尼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哈。啊，这吼这种物件就是讲，有阵时啊，你方便了，你唔免阁去菜市啊买东买西，家己伫遐舞东舞西，这真正吼，啊来买一下好啊，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8: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买来卖鱿鱼肉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影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9: 啊，咱
8: 着
9: 加热
8: 尔。对哇，啊，你若，咱嘛会当佫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肋巴，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9: 是要卖这鼎，
8: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9: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咱要搁加这
8: 個，爱加水，
9: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8: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倒去食吼。嗯。鱿鱼肉肉算是啥都鱿鱼。

0: 礼拜三，伊内底后球鱼后礼拜后选，你来看偌厉害，哦，你三项拢写着啊，后球鱼后礼拜后选，这个选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蒜啦，哦，蒜啦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的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办桌上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牛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牛鱼肋肉蒜哦，迄表示咱岛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再来这。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牛鱼，啊，有这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牛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孔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牛鱼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去控。落去控制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咸汫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第二去到店，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个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啊，那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这，咱若有要煮面哇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还有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有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有这海产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像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啊、喔，鱿、你把那里看，哦，这样，哦，这
1: 样，哇，赞了，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okay, you，
0: 筷子，啊，阿美更酸啦，你很恐兵的呀，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啃了，唔知，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蒜啊，食青也袂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蒜啊，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蒜，遐鱿鱼甲礼拜，啊个蒜啊。

0: 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1: 凊彩煮，凊彩好食。
0: 一人煮好的，您回去也是，您都中破山，因为人都煮好了。
1: 哎呦，人家有煮安尼吼。嗯。台底啊，礼拜，给人去甲写者。
0: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骨 Q 的啊？
1: 你看，有一块好薄无？
0: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嗯。伊这敢是有。
1: 别贵。
0: 对，嗯。部队会芳诶。哦，它都规个做芳，就是伊这控出来。啊。芳味。
1: 很鲜吼。嗯。
0: 非常好食。
1: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0: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1: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0: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的呢，香菇。看这香菇。
1: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0: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甲我砍两三块呢。痛啥？
1: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降温。好食，要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0: 来啊！
1: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给我倒小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0: 哦，俗。
1: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怎啊，拢总会使。
0: 方便。
1: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都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当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0: 哇，物超所值。
1: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 0800009新卡大组小组拢无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1: 哎，要大组小组。
2: 大。
1: 大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1: 六包啊，六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啊！时间到，无啊，输在。

0: 要几包？
1: 几
0: 斤？来，等我一下，五十四串，我要三包、六包哈。英娇姐，你好。
1: 要一千个、啊。
0: 一千个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一千千八，讲我清楚，来数下你好。
1: 好，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个，三包一千个，你要一零，你要一零。
1: 嘿嘿嘿。
0: 要几包？
1: 我要三包。
0: 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几千？
1: 喂。
0: 好，来，我来，来大声走，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1: 喂。
0: 要大声声走。
1: 大
0: 座，大座的人，哪是来庄太太？
1: 哎，
0: 要大座先坐的。
1: 大座
0: 的人，五帅来，甲接一个人五帅。来，你要我改，你要来。
2: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比如咱这个阿爸、阿公吼、阿妈、阿家这些爸爸妈妈，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吼。这吼脆食物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啊，平时较无爱这料理这吼，这真正足方便的，摕回去吼，安尼搁家滚一下吼，啊加一寡你爱食的物件，安尼就会当食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一下吼，0800009119。就是我们秋玉妈妈，你好，
3: 我要小组一组
2: 小组的哈，谢谢你，感谢你等我们谈话，谢谢哦。来，就是我们这淑清姐姐，
4: 妈妈你好，你要先坐。
2: 淑清姐你好，
4: 你好，
2: 哎，要一组啦哈，
4: 谢谢哦。
2: 好，感谢你，爱等我赢的哦，谢谢你，感恩你哦，嘿。来，就是我们这个杏如姐姐，
3: 对，
2: 哎，杏如姐要一组啦哈。
3: 对，
2: 好，感谢阿姐，阿电话压咧，好，说做不要紧哈，你等一下电话压咧，电话爱压咧，好嘿，好，谢谢你啊，来，这位是咱这个金棒姐姐哈，哎，买一组，
5: 说做，
2: 好，说做啊哈，多谢你给我支持，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
5: 好，
2: 淑华姐姐，
6: 你好，
2: 嘿，淑华姐，
6: 我小组一组，
2: 小组的哈，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阿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梅姐姐，你好
7: 哎呀，最早一早，
2: 最早的哈，多谢最高支持，感恩你啊！你等下电话赢了哦，嘿，好，感谢，
7: 好，
2: 来小妈妈，
8: 哎，砂锅鱼头无哈？
2: 啊，你讲哪？
8: 砂锅鱼头，
2: 砂锅鱼头有，砂锅鱼头超好食，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多谢小妈妈感恩支持哈，谢谢你，感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要讲吼，要爱食砂锅鱼头嘛有吼，啊个啊咱这个鱿鱼肋肉串的这吼是算讲新品上市啦吼。来，玉云姐姐，
9: 我买一组，
2: 买一组吼，多谢玉云姐，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吼，足少想要食这个肋肉串，但是吼，哦足费精神，足费功夫的，爱买足侪材料的，啊就感觉变大厨，趁这个机会吼，大力电视台推出的肋肉串，咱家己食看卖一下哈，来家。要看卖一下哦、喔，来，金明姐姐你好，许玉林啊，这买一组。
10: 我要爱细组啊。
2: 好，细组啊，先食看卖一下哈。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啊电话慢请挂嘞哦嘿。感谢你，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即卖流行肋肉串哈，伫个过去拢是安那，拢是大道菜，人个请人客啦吼，迄种个拢是哦，真正料理较足好食。咱即卖三包才一千块尔，三包一千块，啊那是讲吼，六包吼1800。六包搁较俗啦吼，1800。安尼讲，人来客去啦，要办桌啦，要请人客啦，亲戚朋友来的时阵吼，啊吼用这道料理足简单嘞吼。啊，上重要是吼，龙哥有讲过哦，开放一包给大家体验吼。啊，连这种都有开放一包给体验的，我感觉嘛足高级。来，数字姐姐，数字姐，
11: 我要小组的，
2: 哦，小组的吼，啊，这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一下，感恩你吼。通过一句，就是吼，咱龙哥小姐姐拢做佛心的，要给大家吃好的料。来，郑辉大哥，
12: 买礼拜三，
2: 礼拜三吼，哥哥买一组吼，
12: 是四组的，
2: 好，四组的，感谢哥哥给我们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嘛请挂嘞，嘿，谢谢你哦，来。玉丽姐姐，
13: 一组，
2: 买一组，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电话嘛请挂，多谢你哦，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秀玉姐姐哈，秀玉姐，喂，秀玉姐有听到不？买礼拜，买礼拜三跳。好，阿姐电话接嘞，唔通挂。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诗音姐姐，你好。
14: 哎，
2: 阿姐买一组。
14: 哇，四组。
2: 四组的吼，无问题，大组、小组拢总不要紧。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嘞，感谢你，感谢你。咱这个爸爸妈妈，咱吼大组、小组拢不要紧，厝内底较侪人，你就买大组；，啊，若较少人吼，你就买小组，豆豆仔食安尼，放伫冷冻，随时要食就摕出来用吼。希望你这个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来，子琳姐姐你好。
15: 雷肉粉，
2: 雷肉粉一组哈，多谢你给我们支持，电话慢请挂嘞，谢谢你，感恩你哈。来，美清姐姐你好，许玉林，阿姐，
16: 对。

0: 始走啦哈。
1: 喂，天哥来了啊。
0: 好，先走好，不要无问题。啊，你电话压力慢请你，你等一下哦哈，谢谢你哦哈。来，雪琼姐姐，雪琼姐。哎，雪琼姐，别急走啦哈。先走的哈，多谢啊，再讲起，多谢你的听收，谢谢你啊，电话压力哈，电话压力哈，感谢感谢咱这观众朋友，感谢咱的时段哈，对阮的支持跟听收哈，这哈礼拜上足久，唔捌食过，足回味，赶紧卡电话哈。赵太太你好。
1: 那个我要订一组。
0: 好好好，谢谢赵太太。
1: 我要小组的哦。
0: 小组的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你等一下哦哈，等一下，谢谢赵太太，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于芳姐姐，于芳姐你好，许玉玲，每一组礼拜选哦。好，谢谢，多谢阿姐，多谢你的听收电话，万请挂嘞，感恩你，感恩你哈，谢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哈，电话要继续卡哈，真正有当时数量无讲介济哈，恁若有叫则有做的哈，所以恁家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咱即摆吼礼拜选独家拢各有讲出来哈，这是一道台湾非常传统的宴客大菜，这算起是大菜呢，足珍贵的哦哈，象征着富贵与圆满哦，爹你啊这样啦哈。啊，是讲啊，咱咧请人客吼，才有这个大菜，过去才有这道菜哦。啊好，咱即卖的人吼，拢足幸福的。你即卖吼买等于随时要食拢总有啊吼。来，咱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吼。哦，咱这个汤底的工程哦，用这個大骨啦吼，肉骨落去控几啊点钟的吼。过来，内底有肋肉吼，有鱿鱼吼，这不是泡的哦，真材实料的哦哈。这有够有笋啊，够有香菇吼，啊够有这个冬虾。对吧？吼，咱这爸爸妈妈，你若爱食笋啊吼，但是买较侪去菜市啊买笋啊买较侪吼，落去安尼吼，家己提当来切出来安尼，甲规拢甲放落，哇，真正迄味拢总造出来哈。来，昭荣大哥你好哦，哥哥你好，我许玉玲。
2: 玉玲。
0: 哎、欸，阿嫂你好。
2: 嘿。
0: 哎，买几组？
2: 大组
0: 的哈，
2: 先拜啊！
0: 哦，多谢阿叔给我们听收，多谢你，爱电话赢你哈，谢谢你，感恩你哦哈。来，经理大哥，大哥大嫂。
1: 好，
0: 哎，大嫂，
1: 哎，我要四组，
0: 四组的哈，多谢阿叔，多谢阿叔给我们支持哈，你电话压力唔通挂哈，
1: 啊，当时会使，
0: 啊，你电话先压力，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好，来，这位是咱这宝秀姐姐哈，
3: 哎，我有跟恁买组，二环山啊，当时要行，
0: 好啊，当时要行，你等电压力，电话压力哈，我叫客服跟你讲清楚，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这个礼拜选买回去了吼，足方便的。我感觉只要加热就好了，轻松上桌。看你是要隔水加热嘛好，还是要归去吼，甲倒落用汤的嘛好，啊加一挂水吼，啊微波炉啊电锅加热，拢总挺好。咱继续接电话吼，素月姐姐，素月姐妹几组吼？
4: 哎，张小姐，
0: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拄只刷卡无霸掉的啊！这个玉玲姐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吼，这项物件真正霸起来吼，难得的机会啊！新的物件，希望咱爸爸妈妈多多给咱捧场支持，谢谢！来继续自然安排这首《多情感是你的名》，共同来欣赏。
1: 谢谢淑珍姐姐、坤慧同学、淑华姐、阿香姐、丽姐妈妈、淑芬姐、明雪姐姐，谢谢智南大。

妈妈泽明大哥明雪妈妈尹真杰婷婷姐淑珍妈妈公威同学感谢谢谢感谢他们这个丽芳妈妈美华妈妈福成大哥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明春姐洪阿姨

0: 谢谢。来，直郎双卡好不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是哦，电话继续卡，双卡直郎吼，甲恁接电话，甲恁服务。玉林带来这首《心酸酸》，台东的月梅姐姐。

谢我们的文娟姐、玉阳妈妈、玉兰妈妈、洪阿姨、云洞大哥、淑花妈妈、秀英妈妈、美仪妈妈、颜志大哥、大嫂、真明大哥、玉兰妈妈、顺德

0: 谢谢简爱阿妈、玉花姐姐、丽芳姐姐、简智姐、玉慧姐、玉雅姐姐、国盛大哥、坤慧同学、玉兰姐、婷英姐，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将来安排这首最后几场的，谢谢 DJ。

贵宾大哥，请爱阿妈、郭太太、秀珠姐、阿香姐、于芳姐姐、秀芝姐姐、桂英姐、玉雅姐姐、丽芳姐，谢谢福成大哥、慧珍姐姐、明学姐、淑华姐、秀珠姐，谢谢感谢文娟姐姐、感恩的秋娥姐、齐飞姐、依林姐姐、地震大哥、丽芳姐、素贞姐。感谢美冠姐姐。

0: 妈妈、金宝妈妈、丽华妈妈、福成大哥，谢谢来这样一首歌舞。到底外部的，咱来唱看卖啊！
1: 舞啥啥的舞。
0: 是的。
1: 谢谢，有请咱宜兰的丽珍姐姐，又给咱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哦。谢谢大家，谢谢。丽华姐姐、如玉如姐、福成大哥、淑华姐姐、顺德大哥，谢谢齐飞姐、水灯大哥、玉芳姐，谢谢英美姐姐。

小姐，感谢各位同学颜志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六五四好朋友淑花妈妈五七七好朋友香烈大哥，谢谢。

0: 就来给满满的掌声。阿妹来抽奖回娘家的哦，德胜大哥、公伟同学、锦锦大哥、大嫂、燕珍妈妈、慧珍妈妈，谢谢甘布恩彩绘妈妈。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大家看到最后吼，我感谢大家吼，
1: 安尼
2: 感恩支持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会当继续打电话、上海个服务电话给你服务哦。
1: 对哦，
2: 谢谢大家，兄弟们的心吼，今晚要来回娘家抽大奖。
1: 没错，
2: 其实有这只爸爸妈妈拢做无彩，伊拢无看到最后，结果抽到伊，
1: 就中奖。
2: 哇，就中奖了
1: 吼！
2: 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爱给你哦吼，既然有咧拍婆啊。咱讲起来是不无小补，
1: 但
2: 是这个奖品其实样样都很好，
1: 都足好诶。
2: 我感觉大行拢足好诶。
1: 对呀、啊，这公司，
2: 这公司
1: 给大家的一个回馈跟心意啊。
2: 回馈大家，多谢您哈，一直以来安尼感恩照顾，
1: 对，
2: 感谢您哈。好啊，今仔吼换我来
1: 说，啊，我咧停嘛，怎我停诶？
2: 怎
1: 我停？对啊，
2: 张
1: 我停啊，
2: 张我说吼，
1: 系啊，系啊，
2: 我说啊，
1: 对啦，你张唔是说着
2: 迄个，
1: 再转一次啊，结果佫说着
2: 迄个，我继续停，
1: 迄个荷塘五包
2: ，OK，
1: 啊那，
2: 佫好啦，佫来停，
1: 佫冲着你的奖金啊，
2: 唔是，我就干嘛？因为你咧讲话做幽默，做想要笑，啊，我的笑点笑点就给，
1: 哦是，
2: 哦安尼好，来，一、二、三，停。
1: 哎呦，118779中奖！
2: 而且中和区哦，中和区的阿芬阿姐
1: 哦，碧云姐，
2: 碧云姐姐，
1: 碧云姐是住在碧云市吗？
2: 无啦，伊到底中和啦？
1: 碧云市，
2: 碧云市，碧云市小七姐去的。
1: 啊，
2: 来，咱这碧云姐住伫中和区的碧云姐，碧云姐有听到我甲你呼唤无？较紧的哦，来，
1: 碧云姐，
2: 来领奖品哦！
1: 你得奖啊呢，碧云姐。
2: 碧云姐，较紧的哦，
1: 紧的啊！
2: 喂，迄一秒一秒你过足紧的嘿。
1: 是碧云姐，不是玉云姐哦。
2: 碧云，碧云哦哈。
1: 碧云姐，
2: 中和区的碧云姐，我看你甲说落好啊。
1: 好啦，
2: 你先甲说落好啊。哦，啊，你这有算的哈，我拢说一概念
1: 哦。来有算哦哈。
2: 到底今仔是丢什么奖？
1: 电锅啦！
2: 哎呦，哦，有机会。
1: 停。哦哦。啊。
2: 哎，无袂歹呀，沐浴露
1: 做好用诶。两罐呢？
2: 哇，真正。
1: 哎呦，碧云姐，
2: 阿姐无来，你也做拍算诶。
1: 阿姐洗身躯
2: 啊，安尼无好多啊。

0: 谢谢，感谢咱十五号朋友对阮今仔日的支持。如果若物件无把握着，赶紧甲子朗电话抄起来。
1: 是的，
0: 来子朗的电话。
1: 感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甲咱听着支持吼啊！等下来路线会当甲大家做服务，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非常好记的电话，大家记起来哦，
0: 哈。是是是。
1: 这边 QR code 吼，给咱扫一下
0: 哦。会晓吧？
1: 哈。对，好，大家这个非常的开心哦，哈。来给咱加一下哦，哈。
0: 对对对。谢谢。啊，咱这爸爸妈妈忙了在这礼拜五啊，哈。
1: 对。
0: 礼拜五有着咱职人跟预线为大家服务哦。
1: 是的。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和少年人一个机会。
1: 谢谢。
0: 啊，因唱歌嘛拢做好听啊，预线的，其实预线这节吼，咱这爸爸妈妈嘛做喜爱。
1: 啊，真的很多。
0: 哦，这个少年囡仔安尼做漂皮嘞。
1: 啊，唱歌嘛就好听。
0: 真正唱歌嘛超好听。
1: 真的。
0: 啊，爱记哩吼，咱一礼拜一届来家看一下。
1: 对对对，一礼拜来一届。来到咱的两点四点。
0: 对对对对，无唔对哈。啊，感激起一下，啊，明仔载爱记哩哦哈，有着预线加咱这职人好不？
1: 谢谢谢谢。哦，
0: 啊，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
1: 来。
0: 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和大家轻轻松松，大家拢爱做轻松的，
1: 哈、哎，
0: 轻松心情就愉快
1: 嘛，哈、嗯。对啊，靠着咱就
0: 轻松。对对对对哈、嗯，感恩大家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多
1: 谢
0: 你的听收哈。啊、哦，阿里嘎多国在吗？
1: 感恩哦，
0: 谢谢哈。
1: 人生无障碍，
0: 你讲啥？
1: 那无人生就足障碍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人生无障碍啊？
0: 是啥物啊？
1: 人生无障碍，就姚文老师定讲的。
0: 好安尼哦。
1: 人生无障碍，无人生你就倒头栽。啊，无无人生无障碍，无人生你就倒将来。
0: 我当作你讲客话啦。
1: 无啦，人生无障碍啦。
0: 哦，安尼了解。谢谢大家，阿吉胖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啊，各位，咱的 Penny。
0: 谢谢，感谢支持落去，感恩大家，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我有听过呢，
1: 是
0: 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1: 昨晚都在困呢，啊，俊宏在咧困啊，啊，随意哥在对安尼，
0: 安尼生嘞生
1: 嘞，啊，俊宏安尼啊，啊，努力啊，俊宏在努欢喜安尼。对了，立马
0: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身世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舞音乐。哦。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巨红大帝等级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
4: 对。
3: 伊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民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呐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即个算音乐家庭里面，这出事无做应该可惜啦。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哇，这个随着时间哦，一天一天接近今仔日八月初六，
1: 啊，
0: 过过两天就是咱这一年一度吼父亲节吃龙虾的时阵啊啦。
1: 哈哈哈！我恁家
0: 今年唔通安尼啊呢，唔通啊，佫走到无半个
1: 啊。对。
0: 爸爸真正吼，做爸爸呀，哎。负责厝里的经济啊，啊，打起外面的人哦，对着这个家的哦眼光甲看法，压力足大的嘛。
1: 男儿有泪又不轻弹，
0: 哎呀，
1: 想要哭个无法度哭个吞腹来。
0: 查甫人拢讲哦，卡头屋啥物做的？卡头屋顶管有啥？有珍珠嘛？
1: 哦，
0: 有珍珠有玛瑙嘛？所以每当
1: 我当你要讲查甫人唔通存钱，
0: 唔通存钱。喂，父亲节你敢每当在讲寡好话？嘿，虽然有诶时阵是熟悉，你嘛唔通讲出来。
1: 哦，我来讲迄广告台词。
0: 哎呀，你讲我未惊吗？我嘛足惊呀。
1: 你有足足机会呢？
0: 嘿，我讲可能。
1: 因为这个词足足老讲。
0: 你嘛唔通安尼，哎，有时啊是为着吼，哎，一半摆啊，这部会好过。
1: 但是我感觉这嘛是好啊，嘛是好啊，至少你有法多讲啊。有的人想表达还表达不出来，就词不达意，你知道吗？
0: 安尼无对口较歹呢。
1: 先啊。
0: 无讲话，有时啊嘛是一种幸福，你敢知？
1: 哦，真的哦。
0: 哎呀，啊，加讲加还加。
1: 哎，无讲较免出代志
0: 哦。嘿嘿，较免出代志。
1: 念咪的出代志，
0: 你看这疫情关系当中，就已经拢写好写，拢做好好的啊嘛，啊，所以很不简单呐，啊，所以过两天哈，咱的父亲节好好啊，啊，甲爸爸照顾好，哇，爸爸的身体啊，伊自少年到大，啊，一经哦，打起这个家啊，真正是有名。非常之辛苦啊！
1: 哦，
0: 啊，立贷款，啊，管囡仔的这个教育，哦，啊，啊，管事大，因为结婚了咧，都唔是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啊嘛，就是两口罩嘛。
1: 对
0: 啊。啊，家己一口罩原本的，人讲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一家已经有够难念的了啦。
1: 还要念到别家。
0: 还要念到别家去。
1: 对。
0: 啊，想不到别家的哦。
1: 更难念。
0: 欸、我没有说，
1: 有的啦，有的，
0: 有的是
1: 总是有嘛。
0: 啊，所以一对翁阿婆吼，咱坦白讲，要哈会当会共心，会当安尼幸福白头偕老，嘛不是一件吼简单的代志啊。
1: 对，所以咱今仔要来做一个研究。
0: 哦，做研究哈，咱讲哦，这个。欸、相爱容易，
1: 相处难嘛。
0: 嗯，是不是安尼？要爱。看一个爱一个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真正认真来讲，要相处起来，啊，感觉
1: 要磨合嘛。
0: 嗯，真的呢。
1: 个性啊，尤其是较早迄个年代，根本就无交往，就直接结婚的。
0: 因为
1: 媒妁之言、啊，
0: 根本就毋捌试过。试
1: 啥？
0: 试麦啊！哈哈哈！啊，毋捌迄个。
1: 你做的饭毋捌试食过
0: 啦。对啊，每一口罩的口味啊，有的爱食香，
1: 啊、
0: 有的爱食啊。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正，啊两个小拍弄破鼎，啊弄破鼎，啊弄破鼎，
1: 就真正趣味啊，
0: 趣味啊，嘿，就趣味啊。所以今仔日吼，陪你真用心哦，伫咧这个节目当中吼，要来为大家来分享这个啊，伴侣也好，翁阿婆也好，诶，幸福的秘诀。
1: 这算是一个大家统计啦。
0: 统计
1: 的，各国夫妻为什么幸福的原因，是安怎相处了袂歹，是安怎会幸福的原因。
0: 所以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哦，无同款国家，的人，伊幸福的原因来源是无同款。
1: 无同款，
0: 真的假的？
1: 你当听看嘛，看恁敢有，就是有没有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哎，对对对，咱先来讲日本。
0: 日本
1: 的翁阿婆，是安怎的幸福？就是因逐天拢爱做伙，坐做伙安尼，
0: 面对面，
1: 嘿嘿，食一顿饭。
0: 食一哦，唔是讲哦，逐天拢爱做伙洗身躯，日本人就爱洗身躯的啊，泡澡，你搞我撸脚趾片。
1: 不是，
0: 我给你洗脚底。
1: 这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可是他们幸福，你看就这像。 日本的老夫老妻啊，伊们拢会手牵手，然后去一间店还是什么，还是讲伫处理啊些木头的，就日式建筑这样子。
0: 啊，底下泡茶哦，抹迄呐抹茶。啊，袂底下
1: 袂滑，袂个人看个人，底下看什么 AI 剧无哦，就是那个手机啊放咧，啊就是。两个面对面认真的吃一顿饭，
0: 就是你看到像足侪咱的日本剧啦、包括其实一挂卡通里面嘛是啊，你看迄啥蜡笔小新引导啊，哆啦 A 梦引导啊，花妈引导啊，这拢日本的呢。
1: 对对对。
0: 啊，你看因翁阿婆虽然哦会冤家，但是感情啊拢真好。
1: 对啊，啊人讲啥喏，日本会这样子哦、就是他的分析，就是说日本人。做工课拢足无闲诶，但是未少家庭拢会足重视即个食饭诶时间、用餐的这个时间，
0: 即、這个氛围嘛。
1: 对对对，所以诶，马上符合伊诶文化。对，所以因诶幸福诶来源就是每天早一顿饭、虽然工课足无闲，但是至少在做可能早顿做伙一起起来，然后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再出门上班。
0: 你安尼讲，我嘛认同，因为大家一直拢讲日本人啊有礼嘛，对吧？有礼貌，非常的好。
1: 对、
0: 其实因对着，你讲啊，其实咱在食饭吼，餐桌礼仪也是很重要啊。大家在做位在食饭啊，结果有诶在耍手机啊，有诶根本就无听你咧讲话，迄就失去了，好好啊，食一顿饭诶，这个气氛
1: 啊。对啊，对啊。
0: 这是伫咧咱的日本。
1: 对啊，过来下一个。意大利的夫妻
0: 哦，光到意大利去，
1: 意大利就往意大利，
0: 这会吃披萨？
1: 不是，冇可能啊，因为因的是常常的一起两个人去约会，真正去约会哦，
0: 浪漫
1: 嘿，因为意大利人就是浪漫
0: 的意大利，
1: 嘿，真的啊，有可能嘛，真正像你讲的，约会也可以去吃东西啊，
0: 很可以啊，
1: 两个手牵手去吃个披萨再回家，
0: 浪漫的一个吼、国度啦，因其实刻伫咧因的这个骨头来吼，浪漫这是刻伫咧内面的。
1: 对对对对，那是他们的
0: 那个国外话，浪漫的那个意大利人。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因是认真约去约会哦。

0: 不是像咱的，可能，但是嘛，无一定啊。台湾的
1: 认真约会嘛，真多啊。
0: 台湾的阿公阿婆有可能约会是安怎，就是讲
1: 有目的的。
0: 卖讲真的吗？啊、你是安尼
1: 有目的的啊？
0: 怎么说？
1: 哦，今仔要来全联哦，要来全联买物件哦，迄就算约会啊！哈，两个人啊手牵手。
0: 嘿，我这边讲诶，我这边讲，可能桥都买去菜市啊，坐一连啊，等
1: 下。哇，好开心！
0: 就约会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是意大利人他们幸福的原因。你哪能一点又回，就是那感觉氛围是好的嘛。
1: 好的
0: 啊，两方都开心嘛。对啊，所以来这些影片可以来玩。
1: 是意大利
0: 的，是讲法国的夫妻。
1: 法国，
0: 因常常互相娱乐，互相娱乐啦，互相称赞彼此这样。哦。因为你看台湾的翁仔某可能拢互相起嫌。
1: 你莫笑，得讲你。
0: 有啊，恁家己想看卖。
1: 有啦，认真讲是吼，嘛是加减，但是这种，
0: 这算是我感觉这是台湾人的个性诶。就是两个虽然互相啊，有诶个互相
1: 嫌归嫌嘛，
0: 有诶互相骄，但是
1: 嫌甲屁想无同款哦。
0: 但是。感情嘛是真好，这就是台湾的翁阿婆，嗯，
1: 对吧？咱拢较好哦，我今麦无跟听起来，咱家所做的，咱台湾人拢有做到哦。
0: 对，好，过来好，换下一个哦。韩国，
1: 韩啊，我知，这回洗泡菜，亲子活动
0: 没有韩国，但是韩国你讲有几件代志哈？韩国的迄种女生跟男生的那种男尊女卑，还是现在还是。还是蛮重的哦、喔，因迄个婆媳的迄种观念嘛是足重的。
1: 哎，你看迄足侪韩剧，尤其是因婆媳关系好，你看迄大家啊。
0: 对，但是今嘛已经那个世代在变化嘛，跟台湾同款，有小夸在改变，但是咱台湾已经是差，已经颠倒变了嘛，几乎是颠倒变了嘛。但是韩国还是保有这个文化。
1: 对。
0: 但是因是安怎感情会好诶？那个原因在哪里？
1: 这会看韩剧，因为里面都演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
0: 不是，这应该是因的日常啊啦。
1: 啊，那我知。嗯。又何阿哥又一个。嗯。这会对抗北韩。同心协，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感情会好。
0: 哦，嘛不是呢。已经是这嘛已经刻在骨子里面了。哦，因为。幸福的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每一个纪念日哦，就是譬如说
1: 哦，清明啦，中原普渡啦，
0: 那是台湾，那是我发现台湾真正呢，因为只要到这种祭祖的时候，两个人才会讨论说，哎，咱要去到位拜拜是啥物？
1: 到这种时阵吼，就会冤家啊，冤家的时阵就是。即个过节过日爱款物件，爱买啊，爱款花，爱摆款水果，啊，你要载我去无？吼，啊，这物件吼，啊，买回来，啊，有的人佫，
0: 那是你的祖先，我的祖先。
1: 不是，买真白吼，啊，有的唔知吼，啊，佫先摕两粒仔来食，哇，迄阵就互黏死啊！啊，你唔知啊，这买回来要摆吗？五粒减一粒，要四粒要安怎摆？
0: 哎，有呢，就外宾的呢，就外宾的，我可能阿公甲阿妈。
1: 那种发生在咱吼家己的厝里呐。
0: 对。但是韩国人伊就是就重视这种纪念日，比如讲结婚啊，结婚十周年、二十周年。我是真正有看过那个韩国的那个夫妻，结婚四十周年啊，就是每一年他们那个结婚周年，他们都会去庆祝，拢会去餐厅食饭安尼。
1: 对。
0: 真的，但是台湾好像少年人可能较有啊，但是。像我妈妈，我从来唔捌看过我爸爸跟我妈妈去食啥物纪念日。
1: 真啊假的？
0: 真的，从来唔捌。
1: 安尼爱叫爸爸爱注意。哎呀，该有一个吼生活上的这种仪式感还是要有。
0: 对，就是韩国人他们就很有仪式感。像你讲的这仪式感，对。爱有一个这种的感觉才有。
1: 对。
0: 就才会幸福啦，才有那个感觉吼。
1: 好，再来。
0: 哇，丹麦的夫妻，丹麦
1: 哦。
0: 但是我感觉这项最重要，我感觉这个幸福，
1: 一世人，
0: 这是确定的。
1: 丹麦
0: 做这件代志，真正幸福一世人。
1: 丹麦敢是

0: 是瑞士啊，丹麦哈、啊，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啊，嘛唔知倒一个，
1: 好像是北欧吧，丹麦是北欧，
0: 丹麦是北欧啊，
1: 对对对，嗯，因为丹麦，因为幸福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家事都是分，就是分工合作的，哦。不是讲拢妈妈在做，
0: 你煮饭我洗碗，
1: 嘿对对对，
0: 啊，你扫涂骹我留涂骹，
1: 对对对，伊

0: 那种。
1: 无，即慢慢变过来。
0: 哦，对，即慢慢慢慢变嘛。所以有一天台湾嘛，可能会变做男女平等。
1: 平等会比较平等也不错啦。
0: 所以他们会幸福啊，因为未做家就感觉无公平啊。
1: 嗯，免比较啦。
0: 啊，你爱上班，我嘛爱上班，啊，啥物拢我咧用对无？对。所以丹麦的人是这样子。
1: 有分工合作啦。
0: 对。
1: 出门吃饭拢 AA 制啊。
0: 对对对。
1: 对吗？
0: 没啦，对
1: 我。你拢无咧听我讲话，那就负责掉你啊。
0: 没啦。
1: 伊人来安尼吼，伊足专心的，足专心的。啊，边啊咧甲讲啥吼？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凊彩甲你应你呢。哦，
0: 过来换荷兰的。
1: 哦，荷兰。
0: 嘿，荷兰，荷兰，荷兰的夫妻，足尊重双方的个人的空间。嗯。就是。这因为去关于讲哦，你这个私人的时间你要干嘛什么？就是他们尊重，互相尊重伊私人的空间
1: 啊。有，
0: 这个好像也蛮重要的吼。
1: 哎啦，哎呀，人讲哦，为什么小别胜新婚？嗯，当然有一挂空间哦，会比较会较好
0: 啊。对啊，
1: 甲袂逐工安尼，
0: 因为荷兰的文化比较较强调的是较独立。独立自主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也可以很幸福。
1: 阿姆贾森丹呐，阿姆斯特丹呐，
0: 阿姆斯特丹，嘿嘿嘿，就是讲西班牙夫妻，因常常就是规家口罩安尼聚会
1: 啊，聚会，
0: 对，就是因为西班牙他们是比较开放的国家嘛，然后因的文化就是一种大家庭的文化，哦，对，所以因感觉大家安尼。好兄聚在一起，他们很开心，很快乐。
1: 做伙去看斗牛啊，对不？哦，做伙去参加迄一年一做迄个斗牛节啊。
0: 对对对。啊，过来芬兰的夫妻，因拢直接沟通诶。
1: 哦，直接沟通诶。
0: 嘿，袂伫遐冷战，有代志都讲出来。
1: 芬兰是安尼。嘿，
0: 芬兰。嘿嘿嘿。对对。
1: 嘿，芬兰也不错啊。对。芬兰咧。
0: 芬兰。芳兰哦，芳兰应该也都是比较不说话的那个。哎呦，你被笑，你去笑啊那个。
1: 喂，我你讲你妈呢？
0: 我讲芬兰，我讲芬兰。
1: 哦，芬兰呐，哦，芬兰呐，我听唔到，等等。哦，芬兰呐，芬兰呐，哦，芬兰。
0: 不小心跳进去陷阱里面。我真的可以进去警署，我还要进家门，不要这样。
1: 哎，对了，对，
0: 过来芬兰，我讲芬兰。
1: 哎，芬兰，芬兰。
0: 你过来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的夫翁阿婆。嘿，
1: 这回吃冷。
0: 马乌。
1: 好。
0: 马乌。
1: 马乌哦。嘿。嘿，羊背上的这个国度。
0: 对。因为因的就像你讲的。
1: 饲羊啊，牧羊。
0: 这回吃冷，对，有共同的户外的兴趣。
1: 你确定要伫户外食奶？食奶就伫厝食，敢袂用钱？
0: 不是啊，因为迄羊啊、牛啊一整群啊，啊挤完一起挤完牛奶就可以喝啦。
1: 啊是呼吁大家吼，迄款物件水接出爱杀菌啦。
0: 啊对啦。
1: 哦，嘛是。
0: 就是杀菌了，非得就是做伙做一挂户外活动安尼啦。纽西兰的人是这样。
1: 因为纽西兰很多大自然呐，哦，很多就这大族人也当去。
0: 对，啊，过来上尾一个。哦。嘿。希腊夫妻哦，
1: 希腊，
0: 希腊的哈，常常互相拥抱，哦，小浪，
1: 小浪
0: 啊，互相表达爱意，就是一直改讲我爱你啊，什么啊，跟男做会啊，
1: 男做会，
0: 就常常做这种事情，当然安尼，
1: 恋爱玩，
0: 哎呀，男妹姐阿阿婆拢安尼，
1: 你敢玩哪类？敢玩哪类？
0: 可能。
1: 可是王哥，你抱什么抱？
0: 卖炸啊！乱搞咩事？你是在笑？
1: 对吧？对吧？哦哦，
0: 对
1: 吧？
0: 有哦，对对对对。
1: 好，现在。
0: 所以这就是各国夫妻想哪人会相处了幸福的一个闭关，甲因的习惯。
1: 这是根据。通给出来，
0: 通给出来，跟因的文化的那个，跟因的文化 诶，迄个，嗯，跟因的文化，
1: 系啦，有相关啦，
0: 有相关，
1: 跟因文化。

0: 啊，较有相关。外国人吼、喔、比较的较开放啦，啊、喔，比较开放一些。即甲因自细汉的哦教育的方式就拢哦，甲咱台湾较无相像。
1: 对啊。
0: 哦、喔，亚洲人就是讲吼、喔。哦，老师讲一啊，你得做一；讲二，你得做二。
1: 你看头先讲的嘛，韩国甲日本拢亚洲嘛，嗯啊，伊拢是食饭的嘛。
0: 哎、欸，食饭，而且你看是注重节日。你看注重节日，节日这项物件就是吼、喔、固定好的物件。嗯，比较就是哎、欸，日期到啊，哦、喔，咱应该该做什么代志，那袂输哦课本顶头所讲的。课本讲诶，啊，咱时间到，咱就来做。
1: 好、
0: 哦，啊，迄时间到啊，吼，啊，咱就来约会。嗯，但是国外唔是，国外是不管时，哦，无分啥物款诶大日细日，嗯，啊，就是勇敢，吼、哦，阿妈，哦，认真去表达伊心内即个即款诶即个想法啦。
1: 对啊，其实因对外口诶人嘛是啊，他们的打招呼就是
0: 伊的亲妈呢，手摕过来的吼，
1: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比较亲密的互动这样子。

0: 啥？后来传影片拢传传足久的嘛。后来搁为3G 变4G，哇、哦啊，一个啥？几分钟的影片，哇、哦啊，几分钟就传过啊。
1: 传
0: 过。搁再来为4G 到5G 嘞，哇、哦啊，几点钟的影片，三秒、几秒、五秒就传个了啊。这就是拜咱的这个吼传输这项物件的啊、哦，这个好处嘛。但是随着这个 AI 愈来愈大嘞。以前用这个单线，咱即卖足侪物件拢还搁咧用单线咧传哦。但是未来咧靠这个单线已经上万啦，啊，已经上万传袂去啊，袂好咧传嘛。而且单线会烧啊，铜会不会热？会啊。你有一寡物件伫内面咧走，其实单线会烧嘛。所以后来咧，就希望讲全部甲改做用光纤哦，用光纤落去传输，迄速度才会紧。哦，速度会紧。几啊千倍哦，几啊千倍，因为其实美国哦，为什么会做这届这个代志，就是因为吼，因家的电信的设备啊，有一个前车之鉴，要避免重蹈进前这个华为的覆辙啊。以前华为在中国大陆真强嘛，
1: 啊
0: 真强，所以有一段时间的美国各大公司咧，全部拢用华为机械啦，用因的设备落去制造啊，落去制造。啊！结果后来发现内面的物件啊，有骇客啊，啊有讲吼一挂可能会用偷窃听啊、
1: 窃录
0: 啦吼、各方面的这些物件，迄当时美国知影了，已经上万啦。伊想讲啊，哦好哦，先发现这间公司吼、有这款的问题，用偷听啊、窃听啊，我要来改。想袂到规个美国拢全部用中国大陆华为物件咧用啊。所以东西，已经中毒太深了啦，吼、欸，伊准备改，爱开足侪经费，但是无改阁袂用的啊，只好慢慢啊改，慢慢啊改。所以这一次美国希望讲吼，伫咧未来上阶段的这个吼，要用光通进行的这项物件吼，袂当阁再吼去用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吼设备啊，这对着美国未来吼的发展会比较会较好。所以你看最近其实吼，这个。哦，除了咱股票顶头，除了记忆体吼，这个哦光通讯也都还不错，哦也都还不错啦，吼，因为前一阵嘛吼，拢无人咧讨论，无人咧讨论，这是一件好代志，
1: 对啊，
0: 没有人讨论那个才是啊一个好事情啦，吼啊后来未来变看，哦看有啥物搁较好，搁较大的这个发展哈，好，搁再来咱的这个历史上上届长的护盘呐，就是咱的国安基金呐，哦国安基金。为迄、那个啥，顶下年吼、哦，川普宣布关税迄阵，国安基金入去，一路到今年多一月份退场，维持200多天的这个吼、护盘呐。后来哦，大家就甲统计讲哦，国安基金只买8档啊，只买到这个飞机啊，而且全部都获利啊。啊，咱坦白讲，伫迄阵吼。
1: 一准备
0: 什么呢？你买800栋嘛，全部拢获利啦啊！只是伊有特别景，啊景这拢好公司嘛、你看包括咱的台积电呐、台硕啦、台达电呐、鸿海啊、广达、联发科、富邦金、日月光投控啊，这拢咧
1: 大公司，
0: 哎，拢大公司，拢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吼、当当这个股市咧大热的时阵吼、不是凊彩买，不是乌白买。你爱买这个有实际业绩的公司、而且未来发展会好的、你去买，你才会当放了会安心嘛，对不对？哦，袂因为安尼哇，一天起起落落啊，消息吼啊，你都放袂掉，是这样哈。好，接下来咧，回到咱台湾的社会新闻哈、有两位吼、印度啊，两位印度啊，来到咱台湾吼、非法打工一年呐，啊，被抓到。啊，洪丽啊，你敢知影讲哦？哇，伊迄阵来嘛是被骗的啦、啊，基本上完全拢无赚到什么钱。你叫我买机票要回去印度吼、啊，也无钱啊。所以后来咧，是由着咱的这个政府吼、免费出机票回去伊的这个国家呀。但是你爱想呢，这敢是解决代志的上好的方式。因为一直以来，咱台湾的非法移民吼，移工非常的多，
1: 很多
0: 有的拢透过啥旅游的签，旅游签呐，来到咱台湾，时间到啊， 无回去，都变作咱的台湾这个非法移工的这个黑数啊。
1: 对，
0: 无回去，这两位这个印度的啊，伊就是啊，听你讲呢，虽然嘴拢讲无钱啊，金破链呐 ，iPhone 呐、啊。哦，名牌啦，拢穿伫咧这个身躯顶
1: 啦。其实足够赚的、
0: 啊，因遐足厉害、啊，印度人足巧的嘛。哎、嗯、呀、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吼、哦嗯，应该好好啊处理。那大概那拄到这款的义工哦，迄机票拢要请咱的政府纳、嗯，啊，政府纳的迄钱倒位来？
1: 纳税钱。
0: 咱纳的这个纳税钱嘛、嗯，所以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哦，若有机会，咱会认为讲哦。应该爱，伊竟然这爱做，系
1: 啊，
0: 这爱做义工，这爱来这吃头路做工课，有认真要爱做嘛？用劳役换机票啊？
1: 甲找只头路，可以赚到机票钱，啊，都好等。
0: 赚到，我感觉这才是对的、啊、哦。即系讲哦，符合咱社会的期待啊，有着当事者哦，有着当事者来付费，迄才是合理的。
1: 使用者付费、
0: 啊，使用者付费啊，啊，无拢有着咱的纳税人。未来啊，
1: 今仔看情形啊，那是讲伊真正哄骗，真正可能，哎、我感觉没关系。啊，你讲金破嘞，哪个摕 iPhone 这种迄个
0: 无？无摕来断啊！
1: 哎呀，
0: 断断的啊，是找一间啊断店的啊，你断来断去的嘛。你嘛
1: 是
0: 叫
1: 做，
0: 我也是算命的断店的啦。好啦，啊，啊，搁有这个昨昏昨日吼发生。诶，一件车祸啊！哦，公车弄轿车啊，结果咧弄了，因为即摆拢会验那个毒驾嘛，一验落咧两位公车也毒驾，轿车也毒驾。啊，但是这个新兴客运来讲吼，因为这个司机敢那有在食减肥药啊，哦，所以造成伊去验毒的时阵吼，有这个伪阳性啊，哦，有这个伪阳性啊，大家要注意。其实从以前吼，都有人在讨论讲，像咱的一挂。减肥药啊，吼，内面有毒品，唔知恁以前有听过这个新闻无？
1: 所以，哦，所以这些艺人啥喏，食毒就是为了减肥药，也有这种的、啊。
0: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和你的神经和你的人亢奋嘛，促进你的代谢嘛，你的整个神经哦，身体也变得很活跃，哦，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啊，就会变成这个问题啦，哈、嗯。所以，伊这个验咧，从验出来可能是验出像。大麻、哦、像大麻这类的、这类的成分哦，伪阳性呐、啊，伊实际上有食无食，咱唔知，爱经过未来的这个调查、但是你看，其实咱像这减肥药里面其实会验出这样子的一个毒驾的风险呐、啊，毒驾的风险哈。搁再来哈，搁、再来，我看今日要来讲啥哈？系、啊、你看，即卖哦，减肥药嘛有人在吃、啊，最近真流行的就是啥？瘦瘦针，用煮的。其实煮以前瘦瘦针是推出了这款的药啊，这原本是啥物人在用的？糖尿病的人，是咧和咱的这吼糖友会的人吼，会当稳定血糖，和伊所食的物件吼，袂安尼完全糖分各方面的这个吸收。啊，是因为吼后来发现，煮这个瘦瘦针啊，佮有真侪好处呢。除了会瘦之外吼，你的体态啦。哦，你身体会油，
1: 脂肪，体内脂肪
0: 会油、哦，包油，会减少、哦，所以后来就侪人家瘦瘦针摕来做一个保养啦，哈、只是医生嘛咧讲哦，你瘦瘦针你有做，这不要紧，哈、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还是因为要爱水，要爱瘦、你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三种饮食的这个习惯，和你伫咧无做了，因为你无可能做一世人嘛，和你无做了吼。不复胖啊！上界重要就是因为讲哦，这个瘦瘦针当咧做哦，你的油买老实，相对的，你身体当中的蛋白质买老实。
1: 对，
0: 所以做瘦瘦针的人上界侪的时候，爱一直补充这个吼蛋白，
1: 哦
0: 高蛋白哦健康均衡的饮食，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有的人是原本食了侪嘛，啊做完胃也缩小。啊，你要维持啊，你袂当啊无做了，后来佮你的胃佮添大去嘛，
1: 反弹，
0: 哦，迄等到会愈食愈济，哦，会越吃越多，啊，这拢是一个手段啦，哦，也是实际靠咱的运动，哦，靠饮食的控制，啊，才袂啊这个伤身体， 啊，上身体哈、啊。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台中的祥县大。

谢丽娟妈妈、秋子妈妈、登山大哥阿瑞、大哥玉玉妈妈、淑珍妈妈、玉花妈妈、荣玉姐、秋妈妈、金兰爸爸、梅子妈妈、吉星大哥、秋爱妈妈、惠美妈妈、月秋妈妈、淑芬妈妈。

0: 謝，感謝大家。
1: 来，谢谢素球妈妈、素芳妈妈、惠美妈妈、班中舅舅、文人大哥、秋爱妈妈、宜珍妈妈、秋儿妈妈、吉清大哥、丽娟妈妈、

爸爸、守春姐、球迷妈妈、丽美妈妈、秀丹妈妈、淑珍妈妈、天才大哥、秀云妈妈、宝钗妈妈、曹林大哥、素琴妈妈、昌达哥、淑珍妈妈、怡秀妈妈、桂丽妈妈。

山田大哥、彩花妈妈、四泽大哥、金峰爸爸、正南大哥、美丽妈妈，谢谢元顺阿姨、秀琴妈妈、淑美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连续三首好听的歌曲哈，伫咧一个拜师的波西啊来送给恁。咱今仔日有一个单元哦，非常的趣味，咱的祖先有智慧。
1: 越南、越北、越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喝白搭，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爹，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咱好乐文化定金。
3: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啉酒啦，你敢会啉？
4: 我袂啉。
3: 袂啉？
4: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3: 安尼啊，免啉人生
4: 醉。即个人做这样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3: 借酒装疯
4: 啊，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3: 哎，但是你酒量好嘛？那做鬼来干嘛？啉酒？
4: 没啉，
3: 没啉，没啉，
4: 所以无啉，拢无啉。
3: 安尼哦，
4: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3: 安尼身体咁好，
4: 肯定对。哈
3: 哈哈！哈哈！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啊，所以你感觉咧？
5: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啊，啉啉人欢喜酒。叹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3: 这个意思
4: 哦，我知啦，迄个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3: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恁嘛，喙齿都好怕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爱配烧个饮汤，啊，饮茶吼，像咱叫饮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啦吼，文音是欢迎
4: 哦，
3: 欢赏。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俩，啊，欢欢喜唔看迄个，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相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跳来去饮喜酒嘛，吼！啊，甲恭喜恭喜，吼！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吼！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去变惊惊吓，哪样咧？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吼，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5: 甘
3: 甜，甘甜味的，迄甘果唔是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我山泉水，迄会煮起，
4: 甘甜的，
3: 甜甜的，迄狗下拢会歪的。
4: 甘咪有掺乌掺糖？
3: 唔知影咧，唔是面顶有人滴糖
4: 尿病。
3: 喂，太难讲啦，啊，咱中药在叫做甘草，
4: 哦，
3: 啊，咧甘蔗泡。唔甘愿，我讲你唔甘愿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哦，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生甘甜，哦我哎，迄气味生甘甜啦，
5: 爱甜生甘甜
3: 呀，做主播，
4: 你尴尬，
3: 用心又无做哈，这个愿吼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下愿，啊，你要得下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5: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6: 船长，这句无看嘞哦。
7: 哎呦，咱这句无看了。啊，你是怎么是拢做这工课啊？
6: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关啊。良心不落地，你忍。

0: 好让你身体勇健健，一枚几啊遍哦，哦，搁会当让你气老还烧，忠心不老。啊，这原本的计数是1000元，因为这效果伤过好了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2000就好。
1: 少年呢，啊，你拢无听人伫咧讲，饮饮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的特价99元，你摕这2000元对，你的心内敢会去搏彩？暗时啊，敢困会去？
0: 哦，船长，你的目睭哦实在有够赖的啦！啊，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喜礼啦。
1: 安尼就对了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0: 原来在赚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1: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济啦。啊哦，甘愿的哦，和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0: 啊，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1: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猪蹄瓜。来，行，做我来拍一条瓜。
2: 人讲哦，掠人唔做事啦，啊那掠胖的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坐伫遐，啊，时间到下班了嘛，对，都无啊。哎，做个工吼，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3: 对，哎呀，
2: 安尼有了解无？嗯，
4: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啦，那个强摘的。
4: 瓜
2: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拌来，你
3: 还袂熟，
2: 还袂熟，硬个拌来，还袂熟，对哇？硬买啊，啊，烹调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3个月，3个月迄种袂准，3个月了后烹调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烹调一概两概尔，那烹调么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安尼知无？
4: 知。

0: 谢谢啊，感谢啦，这个欢喜就好啊，开心最重要啦，
1: 对对对，
0: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关庙我叫妈妈所点播的《虎头总破西》，
1: 好，中和荣华大嫂要听妈妈歌声，
0: 德兰明贤大哥所点播的《对对对》对。

台，料理好食是盖全台，名声轰动是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落脚在因囝特别娶太太，才会叫阮这个总破西吼要来办酒菜。我雄雄今日去灶脚来啊，酸醋提出来试看卖，嗯，气味阁袂歹。还不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难怪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知像伊，无食过的人啊，请恁来甲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来煮这个鸭卵炒米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鳞走四线，红鳞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出是腰子炒猪肝，猪肝得爱炒好烂烂，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喙齿花。刷落去，这出是。红烧鱼五柳鸡啊，酸醋得爱加四柳梨才会当治疗迄个鼻相思。过迄出龙虾炒韭菜，若是无够咱的红菜食完了，就袂搁再惊太太了。

料理好食是该传达的，名声轰动是全世界。来哦，今仔日上重要的这出是美国来的火鸡哦，迄一只火鸡哦，毛生则特别艳丽啊。我想要搬几只啊来送我边仔一个，啊，不过这只火鸡哦，真歹性地，我毛甲搬一只，甲我冻两个，哎呀，这只。歹滋滋，我人去吼，甲寿命挂水杯啊！啊，这只火鸡咧，实在有影袂晓洗吼，毛干板了了，搁敢多毛到大鸡啊！台湾咧，云南料哦，穿皮皮啊，我

0: 运阿行运阿飞哦，未输咧世界运动会啊！迄讲起来嘛真笑亏，啊，这只煞火鸡吼，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底，我利用这个机会抓起来吼，迄洗衫机洗奇怪啊，洗半点真久，迄气味吼，先洗也洗袂脱，迄人客客厅坐吼，等甲强强要发现地。叫我出火鸡，我安尼干干脆脆三十六到七十二地，快速晒盐火啊！哦，甲上好的捧出来请人客，哇、哦，人客看安尼啊，哇、哦，比过来火鸡，小声诶，小声
1: 他，就胖诶，就胖诶，
0: 他规嘴火才知影，气味有问题啊，啊，想要吐出来咧，搁惊歹势，只要目睭客客吞落，吞落，啊，吞落，啊，娱乐者，娱乐者，娱乐，娱乐，娱乐。哦，
1: 啊，总部在你这是参啥物啊？
0: 厉害无？
1: 我跟别人拢无同款的。
0: 我想想哦，家有出名是高主菜呀，料理好吃是家传达的，名声轰动是全世界呀。小先生吃着真爱，小姐吃着好体材，囡仔吃着真可爱，不信请恁试看卖。
2: 来来来，恁爱一个。
0: 我吃看麦吼，哎呦，迄个臭豆腐口味的，我得用臭豆腐落去，落去生的
1: 啦。安尼香啊，
0: 香。嘿嘛，那是香，不是臭呢。
1: 好食啦，好食。

0: 妈，
1: 小刚，
0: 妈，
1: 电话在叫啊，
0: 电话在叫啊，
1: 在叫啊，
0: 啊，你吃吧，
1: 人来偷钱啊，
0: 我好笑，你是欠偌济妈，
1: 你今年大汉去谈，
0: 哦喂，好嘞，什么时候去谈就白听，
1: 去谈钱好妈妈，用厝条唱歌来，
0: 妈你也唔去谈。

0: 啊，你看我安尼是变怎要赚啥？连牛奶粉钱我都无在条赚啊！
1: 啊，你哪会生个这先？哎，你当时遐大汉，我哪会拢唔知？
0: 哎妈！爸爸大汉，我就大汉。
1: 你卖个假啊！你卖个假，卖个地基顶啊！
0: 然后你好，你无去叫你
1: 地基顶，卖个妈妈骗。有看过囡仔唱堆堆堆的？
0: 来啊，无我出来赚，卖那迄地基顶啊，够歹！你地啊！

0: 看。来，这个铺满紧的，甜米香，五十一百青菜吼，啊，若厝里咧较好起来吼，一千两千嘛，啊，青菜龙，青菜龙啊，04-2338-0303，
1: 感恩乐娟姐，乐娟。
2: 千江水，千江花，千里香，千重山，千里。

0: 好啦，电话两支，欢迎大家拨通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谢谢大家。来宜兰的来福大哥，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江哥，
0: 好，来，什么歌？
1: 黄昏桥，
2: 黄昏桥，
0: 黄昏桥，
1: 哎，
0: 好，谢谢你哦，感谢，哦、
1: 谢谢，
0: 谢谢，感恩。来剑客大哥。
3: 剑客嘿，
2: 大哥你好，
3: 啊你好小刚哦，
0: 哎你好小刚，哎对，
3: 啊我来点一条嘿，因为我是男性，
2: 因为我是男性，
3: 小刚，
0: 因为，
3: 啊，
0: 因为我是男性哦，
3: 哎，
0: 哦好，谢谢你，感谢，
3: 谢谢，拜拜，
0: 因为我是男性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2: Thank you.

遐到食高诶，食高啊位就未过半暝啊交球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球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球就减少，而且球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等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注重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才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四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哦。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讲明白，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气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心不可啊，男女老幼都。

让把这个上盖青来给蒸蒸哦规管，咱这不是蒸规管，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吃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吃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抓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吼，人吃过，大家鹅肉，吼，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蟹，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吼，吃蓝龟籽油好处，粒荷线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蓝龟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蓝龟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蓝龟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卡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三百三。

0: 两组来，小等一下，五十六线，男、查甫、查甫拢会当做使用。即组合作吼，查甫人的加油站，女性朋友的即个美容院哈。来，坤和大哥你好，
1: 哎、欸，小康，
0: 南国之友哈。
1: 哟，两组，
0: 两组，两组来五十七线哈。这你已经食过两年的，咱为恁推出的，绝对和恁上放心哈。来，小贵妈妈你好，
2: 哎，你好，
0: 南国之友哈。好，来五十八线一组来，这转数系列哦。来，武顺大哥你好。
3: 哦，
0: 这拢熟悉的哦，吼、哦，这100%，100%跟那南瓜的籽的油尔哈。
4: 哦。
0: 来59线搞好波姐，来地瑶妈妈你好。
5: 喂，安尼加用的呀？
0: 嘿，南瓜籽油呀。
5: 哎呀。
0: 好，来60线搞好波姐，来362的新朋友你好。
6: 别一组的。
0: 好，来一组来61线，一组加候补一个。来，金城大哥要一组油啊。好，来62线加候补一个。来，素梅妈妈。
7: 我要一组啊。
0: 好，来63线南瓜酱加候补一个。来，英城大哥要油哦，来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
8: 哎，嘿，
0: 哦，要一组好，来稍等一下。来，72线电话帮我接一下。喂，你好，小刚你好。
9: 哎，
0: 要一组哦。
9: 我买2箱。
0: 好，好，来稍等一下，要两组。这组南瓜只有1罐30粒，5罐105粒，你每天只要一粒，尤其是你如果咬破，你咬破来吃，你就知道我们这组油的品质有好啊无好，那在嘴里的这个南瓜籽的香味吼，真正是上盖好的哈。来，宇宙大哥大嫂，
10: 嘿，我要吃的玄米油。
0: 好，来64线加候补一个电话到接一位，你好，我小刚你好。
11: 号码电话。
0: 来，你稍等一下，电话麦挂断啊，行政线你帮我接一下哈。来，这个是宝莲妈妈你好，
12: 嘿，
0: 你爱南瓜籽油哈。好，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所以吼、哦，你伫咱大力电视台所买到的物件，绝对是予恁上界安心，绝对拢是有认证的。这吼、哦，这个月才出来上界新的这个检验单，咱嘛直接伫咧这个节目当中，甲大家来做一个吼、哦、认证甲保证哈。而且一支产品嘛，甲你保着千万的责任险，无农药的检出，无重金属的检出，包括无塑化剂的检出，真正予恁吼最安心，吃了健康。安心，来彩云妈妈要一组哦。
13: 来，我差不多讲一组，你考我两组啦。
0: 好，来66线要两组加好不姐，搁要追加来桂梅妈妈你好，来小蛋姐，来文静大哥你好。
14: 你好。
0: 哎、欸，要来南瓜籽油呀。
14: 一组。
0: 好，等我卖挂灯来68线加好不姐。咱这组南瓜籽油吼，规组拢是素食的，所以食素食的朋友咧，你一定爱好好啊把握。这里面就是咧食啥？锌元素哦，一粒金，一粒锌，或者锌元素，要照顾到咱查甫人的荷尔蒙，包括女性朋友有一挂经年期状态的部分。所以你既然食素食，无在调食到像安怎？咱一粒南瓜籽麦，要挺好，互你食到10只红蟳的锌元素，30粒蚵仔锌元素，27只草蟹的锌元素，甲2公斤红肉、牛肉的这个锌元素，一粒南瓜籽油就是这么营养哈。来，清兵大哥你好，来清兵大哥电话连续继续卡吼。所以咱的男士朋友，你若讲吼放尿，会放尿头、流尿尾，便所了后吼，迄裤穿起来，哇，佫有感觉。这个内裤澹澹的这个部分，咱拢莫歹势，因为粒雨伞顶大咧，是咱的长寿病。咱年岁一旦有够，拢会拄到这款的问题。所以吼、哦，这组产品唔是是大人的专利，连恁家的囡仔试试，吼、哦，恁有想要抱孙呢，吼、哦，甚至吼、哦、男士朋友的这个保养，这我逐天嘛是拢食2粒，吼、哦，要来做一个保养，因为粒雨伞的这个顶大吼。唯一一个尔，吼、哦，就是敢若剩开刀，吼、哦，你若一旦电了伤大，你三不五时，吼、哦，坐伫咧吼，咱两粒球顶悬，你煞袂艰苦吗？吼、哦，坐也毋正坐，体也毋正体哈。来，居上大哥你好，
15: 哥，搞几只组？
0: 好，来70线加候补一个，来，清兵大哥你好。
16: 哎、
0: 欸，
16: 你好！
0: 嘿，要来南瓜籽油哈！
16: 哎、欸，
0: 好，你等我卖挂灯来51线加候补一个女性朋友来吃哦，嘿，你皮肤吼买过了非常的好哈。来，朱月妈妈你好！
17: 哎、欸，我一组。
0: 南瓜籽油一组哈！
17: 哎、
0: 欸，好，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最后的少少的这个数量，因为现在目前吼，所有的油品拢要经过咱国家非常严格的这个吼 八关，所以哦，通好有遮好的优质、遮好的优品，通好继续伫节目当中哦，为恁做推广的数量。

0: 确实有影无济，所以今仔你有看到，这拢是经过检验合格，吼、哦，会当予恁食了上解安心的，吼、哦。所以今仔日呐，有咧为恁做推出，厝恁滴要食完的，恁电话会当耐心卡，吼、哦，会当吼认真来甲卡，买一撮吼，甲厝恁的时段，吼、哦，尤其是过过两工啊，咱的父亲节要到啊，吼、哦，买一撮啊。甲爸爸的这个吼，捏破线来甲照顾好势，吼，唔通因为会安尼三不五时拢爱因为吼走便所啦，吼，诶，这个啊走放尿会敢要放紧紧吼，啊唔放，这个要放放无的这个问题，一组一定爱认真好食哈。所以吼，要避免着这个捏破线的颠倒，要增强着男士朋友的生理机能，防止落头脏的。舒缓女性朋友经年期障碍的，要预防心血管毛病，包括维持着心理的健康，这跟咱的这个锌元素也很有关系哦。包括女性朋友皮肤要顾，男士朋友哈，囡仔是是要预防这个青春痘的哈。来，这个于俊大哥你好，
1: 哪一组啊？
0: 南国之友哈。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哦。好，稍等一下，来五十三线搞好播一下哈。来，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来，稍等一下哈，电话再帮我接一下哦。来，喂，你好。哎、欸，要来一组哦。你好。
1: 两组。
0: 啊，你要来两组吼，来等我卖挂灯哈。广告时间到啊，要来南国之友的哈，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3: 青哥，
1: 喂，阿郎呢？
0: 哎，走，哇，阿天，怎么不错？
1: 他瘦身好成功哎，而且好帅哎。
0: 是哦，跟我去整形的快哦。
1: 哎，你整的也太像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了哈。小刚，
0: 根本就是小刚，就是我，小刚。
1: 啊，大家报告一下哦，因为咱阿天的这个节目时段哈，他调整刚好是在中午，所以咱这届哈，咱的这杰出好料理，我们就由小刚来担任我们新的主持人，欢迎小刚。后来，那给那子杰老师哦，我去看过吼，豆饼一片的很素啊。今天你咱们做料理是？
3: 没错，我们今天做的就是一道素食的料理。
1: 啊，今天记得洗
3: 杯茶。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叫做素花豆腐羹。
1: 素哦，所以是有一点啊汤的意思。
3: 对，一起是羹汤。
4: 今天吃素的观众朋友有福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素花豆腐羹，用到的食材有嫩豆腐、豆笋丁、红萝卜、白萝卜、香菇、杏鲍菇、高丽菜苗、香菜、盐巴、糖，还有胡椒。
3: 素食料理本身的甜味会来自于蔬菜，
1: 对，
3: 所以我们取用的调味蔬菜很重要。白萝卜非常的甜，嗯，那等一下麻烦琪姐呢，帮我切成指甲片。就是呢，我们先把一个切成条状，然后把它切成小片状这样子。Oh no！ 当然，肩胛呢就指甲片。菇类呢，我们一样把它切成小片状。其实做这个羹啊，刀工很重要。
1: 刀工有。
3: 对，所以我们的食材尽量把它切的一致性。
0: 刀啦，我选刀。
3: 好，那我们的高丽菜苗，切开我们把它的心取掉。但是这个东西啊，不要丢。
1: 为什么？
3: 矿汤。现在一起进来汤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食材的东西，鲜味给它取出来。
0: 物尽其用。
3: 对，
0: 每一分都不能浪费。
3: 都干锅先去炒它，豆豉丁进来一起炒，
1: 红萝卜、白萝卜拢是我切的哦。
3: 对，菊花豆腐呢，它有一个诀窍，要先一开二，对，
0: 切对半，
3: 它的长度啊不要那么的
1: 长，
3: 下刀的时候就是越细越好，那你可以下面不断，然后把它换个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多余的地方先取掉，就不要浪费哦。等我们一起下去煮羹。好，然后它一个正方形嘛，接下来把它取成八角形，就是在四个角把它切掉。
4: 好来，
3: 咱们看烂菊花，
4: 记得归灰。
3: 这边水分出来之后，香味出来，我们的水可以进来。
1: 全下阿慧甲开大缸哦，滚啊，在那边控汤啊。
3: 好，滚了。
0: 哎呦，滚了。
3: 滚了就让它熬一下，稍微把萝卜啊熬软，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有加香菇啊、笋丁，经过刚刚的干煸，汤头会变得比较褐色。哦，
0: 对对对。
1: 咖喱
3: 啦，咖喱先琥珀色啦，然后高丽菜下来。
1: 好。
3: 好，那待会呢，我们羹要用一点点淀粉，然后这边加水，水跟粉的比例2:1。
1: 2:1是哪个二？
3: 一的粉，二的水。
0: 哦，滚啊嘞吼。
3: 稍微让那个萝卜煮软一点，
1: 煮软，
3: 然后看到我们的萝卜

0: 来调味盐巴，然后我们加两汤匙糖，二比一，好，糖取代一下味精，增加一点甜味。勾芡的时候啊，我们先关小火，然后把你的东西搅拌，顺方向去搅，然后慢慢的下去，豆腐下喽。胡椒，
1: 摆盘。
0: 对，菊花豆腐跟素花豆腐跟，这时候香菜就进来了。那我们的素花豆腐跟就做好了，
1: 完成。
2: 完成。

0: 是是是是。
1: 这边有豆腐可以吃。
0: 我先喝汤。
2: 就喝这样的，味道很鲜
3: 甜。淡淡的就好了。嗯。
0: 青甜。嗯。青甜这蔬菜安尼控个青甜。哎，这炖过许多吼。当然，加这吼温温的，哎，肠胃嘛就舒服。
2: 那就舒服哎。
3: 切指甲片的优点啊，快手。而且好入口，
0: 整桌加，阿妈就容易走呢。
3: 没错，下去，所以要记得要先干过去煸你所有的料。
0: 对对对，
3: 它的甜味会更容易释放。
0: 但是听起来赶快进困难，对不对？不要紧，去我的那个粉丝的那个官网看看这个，看爱饿哦，吼，阿哥在爱煮哦，吼。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法就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23379559 0423379559。再来继续小刚的淑慧妈妈点播的歌曲。

爸爸明贵大哥、金石妈妈、王宇妈妈、梅凤妈妈、玫瑰妈妈、含笑妈妈。

0: 下的海北风。
1: 来，谢谢。电话控诉你3379559，陪你继续在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哎，谢谢，搁再来要连续两首好听的合唱的歌曲，要来送予今仔日在收看咱黄昏的约会，收看咱大地电视台所有观众朋友，谢谢。

0: 谢谢。哇、嗯哦，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迄哀家拢无声，你敢知影？真
1: 正。诶、
0: 真个吼，哦，实在是吼、哦，谢谢，好佳哉有恁拍婆啊。哎呀，迄那
1: 斗经济。
0: 哎呀，吼你。
1: 看到迄红红安尼，规片，对，想要。
0: 想要吼、哦，加较出力嘞。
1: 对。因为。较认真嘞。
0: 迄人破音吼、哦，惊下面子，嘛惊下面子，一定爱用。你是电嘛，现在电出来就对了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啦。嗯。
1: 转、一下，转一下。
0: 好啦，转一下哈。哎呀，这张无来哈。
1: 张有啊？哎、欸，无。
0: 张无来啊？哎呀，张无来，这里加五嘛哈。好啦，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
1: 三、二、一，停。月音妈妈。
0: 啊，到底在台南北河。月音妈妈啊，这一定有在看的。啊，算了，话莫讲，讲了伤早，吼，莫对家己伤自信。
1: 台南北河的月音妈妈。
0: 月音妈妈。
1: 北河是不是坐迄莲花呀？
0: 别人在坐，不是你。无啦无啦，哎呐，我两个去你坐一定会沉落的啦，哎呐，那个有限重，唔知几公斤哦、喔，我是绝对袂坐一啦。
1: 我嘛绝对袂坐一。
0: 你也塞，可以，你跟你说可以。
1: 卖想看
0: 会去。要不等下咱问月音妈妈。月音妈妈。
1: 月音妈妈。
0: 你唔是拢逐工拢有咧看吗？
1: 台南北河的月音妈妈，我记得就是点迄关达拉美拉。
0: 啊哈哈，关达拉美拉。
1: 那个无爱你呀、啊，无爱你呀、
0: 啊。你这个坏东西。月音妈妈，来紧的起来一个。
1: 月音妈妈。
0: 妈妈。
1: 哇，没了。
0: 哎呀，无彩！
1: 真是很可惜呢。
0: 哎呀，平常时拢听大家讲，哇，这句拢啊，唔捌抽过啊，真正当当抽到的时阵，佫无来。
1: 拢无人来呀、啊。
0: 谢谢。
1: 苦笑吗？
0: 纯感谢啊，无变啊。
1: 对啦，对啦。
0: 好啦，骗你电话，大家多拨多利用。

0: 有吧？
1: 是感动啊，感
0: 动。安尼也是感动的哦。
1: 今天等我和大家都报到利用空句以及八三五空数的0912835042，要加来买菜哦。嘛，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哈，陪你电话讲起来个吵起来，翕相起来买菜，随时要找就有哈。而且大家拢穿真水的衫吼，去翕起来啊做纪念啦哈。
1: 好啦，你若有看到喜欢的衣服嘛，都可以当看来。
0: 会当询问，吼，会当询问。好，来小刚的电话嘛，赶快和大家多拨多利哦。啊，抄写起来，要加入来嘛，挺可以哈。好啦，还会记的，明仔载就是咱的八月初七，啊，明仔载咱的这个汉光演习，哦，要先进入哦，咱的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哦，会伫咧早起10点啊、哦、至10点半的时间，所以吼、哦、乖乖踮厝里。哦，那迄段时间哦，有约好势，看是要提早去，还是然后绝对袂当伫咧即个啊路林行路啊，桥都歹开车哦，一定要遵守。遵守咱即个演习的规则
1: 啊，大家要怎样？立秋了哈。
0: 冰。
1: 明天立秋
0: 了，秋天搞啊、哦！哦，好哦，明天再来看哈、嗯。谢谢大家，我们明天下午见，晚安，拜拜。

有碧松姐姐、素清姐姐、三井哥哥，以及文天姐姐、守春姐姐、草熊爸爸、秀春姐、素梅姐、素丽姐姐，还有今天用你的亲爱的冰拉比当耶，还有绿冰哥哥、丽丽姐、春菊。来哟。

0: 很虚吗？哎，你走。你问你哦。你爱个女人不爱你，你会怎么做？
1: 我很
0: 不理你，不理你，不是说不爱你，不理你，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让她理你呢？教你吧。哎，
1: 我好久。
0: 哎呀，你可以当爱情顾问的。
1: 没有啦。不理，没有我。
0: 用什么方法她才会理你呢？
1: 就放软啊，不然呢？
0: 放软，男人不是要硬起来吗？
1: 某些地方放软，要不然就是自己给挖鬼没？
0: 啊，怎么放？怎么放？啊，
1: 就我有很多种哈，有我有听过啊，我自己也有
0: 尝试过。
1: 如果冷战到了一个地步，
0: 对，
1: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一定有一方要先软嘛。
0: 当然，
1: 那通常在一起久了呢，啊，大家要吃啥？
0: 我就先开口问他要吃什么东西，
1: 要不然就是等一下，就开口问他。
0: 如果还是不理你呢？
1: 不理你，不理你。他说：“阿麦讲，阿麦，你讲阿麦讲，我肯定背哦。”
0: 可是这样他要更生气哎。
1: 没有了，要看生气是什么点。如果他，因为通常我是讲我的经验，到了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那你开口，然后他会有回应，代表就。慢慢要稀释这个气氛了，
0: 对，
1: 哦，被我变看我演
0: 掉，
1: 哎，然后背景音乐不用那么大哈，然后后来如果他你讲的那种情形，我很少遇过了
0: 啊，真的吗？
1: 哎，除非
0: 如果他是脾气很犟的，
1: 不是脾气很犟，
0: 你示软了，他还是坚持，对，
1: 因为老子也是吃软不吃硬的，
0: 也是哈，
1: 唯一吃硬的就是付钱给我那个。哎，我怎么最近
0: 付钱给你那个是什么意思？
1: 老板呐，林伯爷的。
0: 我以为你先付钱要你那个。
1: 付钱，付钱，我说有任何事情，对对，就是对啊，吃软不吃硬。
0: 那也太现实了，好不好？
1: 这是不是现实？这是现实社会本来就这样。哦，
0: 对哈。
1: 我只是
0: 为五斗米折腰就对了。
1: 也不是说折腰，就是嘿，对，我们就老板付钱，老板最大。
0: 哎，可是老婆是跟你一辈子的啊。
1: 没有啦，
0: 对不对？
1: 就算是我也是看事情，因为看事情对错成分里面一定都会有互相会有错的嘛。嗯哼，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他，
0: 可是会跟你争执，一定是认为我对呀，才会跟你做争执啊。
1: 啊，对呀，可是所以双方都有错的，如果他不认错，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哎，我老婆这样有没有在看？有时候我其实很好，他都知道我的毛在哪边，他就不要讲，
0: 而且他知道你几根毛，
1: 一句话说一个对不起，他比较不会说对不起，我会说对不起。我其实只要他你知道，对不起，我错了，这样就好了。他就不要不开口，之前有这种情形。
0: 那你就是一次还是软不掉的话，再来第二次，对不对？
1: 对，通常呢。应该，
0: 哎呦，夫妻没有隔夜仇的啦。
1: 对啦，所以我没有遇过那个，如果有的话，现在也不会在一起，还在那么久。
0: 对对对
1: 对对。那你要遇到那种
0: 夫妻真的要磨，然后那个什么相处之道，哎，在那知道他的梗在哪里。
1: 遇到那种，
0: 对，你就顺着毛摸。
1: 遇到那种咖就不会有后续了。哎呐，
0: 对
1: 哦，还没结婚。
0: 我觉得夫妻相处也是一门学问。真的嘞，对啊，
1: 很多种说法。
0: 卡扎海郎怎么讲啊？卡在郎中任劳任怨，
1: 任劳任怨
0: 哦。对，哎，老公棒某棒囝，对，然后呢，他还是守着家里的。
1: 积怨成疾
0: 啊，是，然后呢？
1: 积怨成疾了。
0: 对，就生病了。
1: 哎呀，
0: 真的。
1: 积怨成疾笑的嘛。
0: 我妈妈就是安尼
1: 啊。啊，就是你看，像我这种天天啊，无啥滴滴的，啊，无啥就这，有啥咪就轰个啊，无都。无一时嘛，过一下嘛好。啊，有啥物话，虽然讲的较直啦，不过讲了无代志，隔天讲就好啊。嘛无啥物，也不会有太大的那种什么心病或者是什么。
0: 对。即卖人较愿意讲出来啦，较早唔是啦，老公派一个啊，某就点点啊，然后呢，你衫嘛较细，囡仔较粗，衫长较粗，对啊。哎呀，现在不一样了啊！你跟你做嘛派呵，好，你敢记嘞？你敢记嘞？好，有一次啊哈，没有下一次哦。再下一次的话，就跟你切切嘞呀！哎呀，现在女生蛮独立自主的啦。对呀，哎呀，你看那个什么，离婚率还蛮高的嘞。
1: 这早就这本来就是一直在上升的。
0: 对哦，我只跟妈公爱互相尊重。 两夫妻之间互相尊重，没有哪一个人比较哦比较高尚啦，对不对？
1: 互相尊重是一个点，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你现在年轻的啦，你不要你卖去五万公里也才改变对方什么话
0: 讲，对对对对，真的，
1: 除非也许是不合乎常理，不合乎情理，不是人应该做的，那他就应该要改。
0: 对，
1: 如果他是他天生的个性或怎样，并没有什么，当然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叫他照你的剧本，
0: 不要寄望说哦，你有多爱我，你就是要怎么样，你就是要怎么样。哎，不是，我干妈讲，哎，这样子有一点强人所难了啦。
1: 爱哦，这个爱哦，一直到 forever 那个哈，少数的人呐，要不然一般的哈，就是。爱的当下的那个感觉，维持几年，带来你要找那个当时那个干柴烈火的那个，应该是没有。你要靠后续的其他，要家人的感情，
0: 对，
1: 互相的共同兴趣，哦，三观一样，对什么事情的评价都差不多，哎，有话聊，
0: 对，
1: 那才是后续可以继续下去。
0: 对啊，这个很重要，
1: 要不然。你不要继续下去，
0: 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也有。
1: 不要继续下去，
0: 可是我觉得那很痛苦。
1: 前几天有教一招了，你不要继续下去。哎呀，温刀红刀回啊，够欠我爸爸呢。哎，你我拢也无要做迄落去，开始演这个剧情，啊，看迄个怎啦。哎呀，分要那个合理合理，我不要拖累你啊。好，我们就签。
0: 那个还要演得像哎，还要有人配合哎，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演独角戏哎，对不对？你同门嘛有卡一个人，有一个人卡电话来催，好啊，你当时要演对不对？嘛是爱有人个配合演出啊，他那一个人没有办法演独角戏的啦。而且公爷公因到哎因爸爸妈妈是大人在艰苦啦，哦要手术费啦什么那些，也是要有人配合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容易啦。蛮难的，对，但是但是还是要劝大家啦，就是讲不管是男女朋友啦，或者是夫妻啦，然后要给对方彼此一个空间，对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喜好、个性、脾气，对哦，然后我是干嘛讲，不要去勉强对方，就因为娶了你，或是嫁你嫁给他，你就一定要哦，对方就照你的路线走。对哦，那真的太痛苦了。对哦，好，哎，要给彼此一个空间。啊，你看，惊啊！
1: 谁按的？谁按的？谁按的？是谁？是谁？
0: 认同吧，认同哈。
1: 你根本，你有对象了吗？你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没有对象，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他跟，因为我想他跟哲明就打算不交了。
0: 是哦。啊，是
1: 啊，宅男。
0: 你们能认为女生不好搞是吗？
1: 就觉得，对啊，跟一般那个
0: 有的真的是不好搞，我知道。哎，对啊，啊，来看到你肚子的啦，有的个性比较刚烈啊，有的是比较柔顺的，哎呀，啊，来看到你肚子什么种人啊？但是最重要的前提的是两个个性爱合，对哦，你拿南辕北辙的时候，哎，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那真正就痛苦的啊。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光临的红红的约会，来，红红是安安。
1: 弟
0: 弟，来，我今天要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为什么又是女生了？那这个女生停经之后，对，停经啊，撸胀，高血压。

0: 的风险就会增加。嗯，人生从来没有，那他是不是高血压就会很高啊？
1: 阿仔，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
0: 哈，为什么又是女生啦、啊？哎，因为老许讲较早停的，俺大哥会打打弟弟，安尼较早停的，安尼也未使哦。哎呀、啊。

0: 好啦，来跟大家讲正经的啦哈。女性停经了啊，随着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再来这个心血管跟这个骨骼方面的健康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哇，女生真的太伟大了哈，你自我说的啦哈。来，最新大型的研究发现哈，停经了啊，这个年龄你若较早停，日后罹患高血压的风险会相对的提高。那么其中来细仔会进前停诶，好，尤其好，你更需要哦这种提高警觉，而且呢，你要及早做好这种血压跟这个代谢方面的管理。那么是安那讲停经越早，高血压风险会越高呢？这个研究写列刊登国际期刊顶馆了哈，以利用这个英国的生物资料库来的资料，一分析的讲四十岁以上，那么已经好就是停经前没有曾经诊断过高血压的女性朋友，好，你将来去追踪哦，超过了十年。这个研究呢，依照他的停经的年龄下去做分组，包括讲四十岁以后停的啦，还是讲你四十岁到四十五岁这种较早停的这种诶，伊规定讲四十岁进前，搁较早的这种就停啊，这种诶。那么结果发现，停经的年龄愈早的时阵，日后发生这种高血压的风险会愈高。其中你四十岁进前那停的时阵，哎，靠，就是那个，它的关联性就会更加明显。
1: 四十岁就
0: 停了，对，有的是因为，比方说是前阵子有人打疫苗打到就停经的啊，也有啊，啊，有的人是因为拿掉了吧，好，就是就停掉的，好，不管什么因素啦，反正就是停了之后呢，他的那个越早停的话，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更高。那是讲你这个二十五岁至三十个五岁这中间的停去呀。风险更加高。那么研究人员嘛，去区分这种吼主人停的这种诶，还是讲手术了停的这种诶，好，手术停经的这些人哈，初步甲分析起来，当中呢看起来好像有比较高的这种高血压的风险，但是呢经过校正之后呢，包括伊体重，还是讲伊吸烟，还是讲有糖尿病的这种。还有他的生活形态，定定这样因素了啊，去把它做校正了哦。其实关联性不是这么的明显，好，那么所以呢，不过呢，那这个研究呢是属于观察性的研究，所以呢，因此呢，干那一旦讲吼，较早停经，还是讲吼这种跟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但是呢，并未使讲直接证明，就是讲早停经一定会。导致这种高血压，那么什么种的什么是叫做早发性的停经呢？因为停经不一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是一段时间点。当中呢，女性这种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的时候，而且呢，不是讲因为怀孕啦、还是讲药物啦、还是讲手术啦，好，其他这的。疾病所造成的，安尼可以当来断定讲，真正是停啊。好，那一般来讲呢，女性哈，大多是在45岁到55之间就会自然停掉了。那么45岁进前那停的时候，就称之为是早发性的停经。那么45岁个进前哈，就是属于过早的停经了。那是没有明确的这种手术，还是讲这个治疗的原因。嘛，有可能是跟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有关系，不健全有关系。那么更年期的过程哈，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呢，就是更年期的时阵，这个过渡期，通常拢离差不多40多岁的开始啊。那么这个月经呢，有可能呢会变得不规则，好，而且呢会出现这种热潮红，还是讲变光。失眠，情绪上的波动，还是说阴道干涩，等等这种症状。那么连续12个月通通没有来月经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了停经。 那么呢，以后骑一熬不要练熬，就开始进入了这种停经的后期了。李谦就是终身了，停掉之后就终身了嘛。好，那哪些公哎，这个四十五岁进前，以及的月经明显

就减少，还是讲停起的时阵，尤其讲你咧即个四十岁之前，就一定停起啊。建议着讲吼，恁爱去找医生做个评估，去找出原因。那么停经之后呢，哪是个再次出现这种吼，这种出血的症状的时阵，你也应该就是正视为好这种诶，就是可能。不应该把它正视为是一种正常的老化，你应该赶快去做就医的检查。那么这个雌激素呢，那下降的时阵哈，唔是干那影响到这个月经，伊嘛会牵动到咱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嗯，因为其实雌激素呢，唔是干那讲甲这个生殖功能有关系尔，伊嘛参与到咱的血管，阿哥咱的骨骼。以及咱的代谢，好，这个关调节，那么伊买当来帮助咱进一步呢，这种吼，氧化氮的生成，好，所以呢，好，这个血管会当来放松，以及维持它的弹性，好，所以讲哈，就是伊买去应用掉，如果停了之后太早停的话，买应用掉这些血脂、钙的这个骨质，哎，这个代谢。好，当中这个卵巢啦，伊若提早停止分泌这种雌激素的时阵，女性朋友呢就可能比一般的人更早失去了部分的这种心血管保护的作用。哦，所以在这个对女生来讲有好有坏哈。没有停之前很麻烦，停了之后呢又有这些问题哈。那么再加上呢，更年期了后呢，常常出现到这种吼睡眠上的品质上的这种变慢起的时阵，还有腹部的脂肪增加了，哈，尤其有没有，那就觉得中年妇人有没有，她上了一定的年纪，奇怪，这里面特别的肥厚，这个的跟你那个什么停经之后也有关系。那么体重上升呢，跟这种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这种变化，拢可能好造成这种腹部的脂肪的增加。那么某可能呢，进一步呢会提高这种高血压，好，再来糖尿病，一归点讲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风险。除了讲呢，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以外呢，停经了后呢，这个骨质好。骨质流失的速度呢，也会加快了。所以呢，早发性的停经的这种女性朋友，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血压。好，那么也应该要去评估一下你的血脂，再来练血糖，一个点这些骨质的密度。好，这些都很重要。那么四十岁之前呢，停经的话呢，更需要留意什么呢？有四项的健康状态，更需要去做留意。尤其是早发现的这种停经的女性朋友，不必过度的恐慌，担心呢，应该比一般的人呢更早的开始去管理你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一个就讲你骨骼方面的健康。首先，你应该呢定期的去做量血压，好，那么因为这个高血压呢，常常呢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么单告讲吼，即、这个你无松快的时阵哦，可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好，更来的是讲你要去追，好，就是要建议你们要去追踪你的血脂，再来你的血糖，再来你的体糖。好，而且还要留意你的腰围是不是逐渐的增加了。那么你这情况下呢，你可以维持这种规律的运动，再来搭配足够的好足量的即个蔬菜。全谷类，还是讲豆类，还有鱼类，加优质的蛋白，而且呢，减少这个高盐的摄取，还是过度的这种加工食品，还有抽烟。那么适当的做一些阻力的运动啦，买蛋来帮助咱维持咱肌肉、钙、咱的骨骼。那是讲你属于是细仔会进行你的停掉的这种的哈，那是不是需要这种荷尔蒙治疗呢？好，这你就应该要跟医生，好，妇产科医生去做讨论了。好，对的，这种没有禁忌症的这种早发性的停经的女性朋友，那么荷尔蒙治疗除了说可以来改善的说这种热潮红，还有阴道的这种干涩点点这个症状以外呢，也可以来帮助你维持骨骼的健康。好，但是呢，适当的好，你要适合的去就是是不是去适合这种使用，还是需要依个人的病例，好，个人的状况，包括年龄还有风险上的一个评估来去做决定。那么那个男乳哥公好停起啊，因为像这种停掉的这种，其实它是一

0: 种自然的老化的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呢，那些发生你讲比一般的人更加早的时阵，好，你就不只是月经提早结束的问题而已，那你可能也是心血管加这种骨骼诶健康的一个对你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说你家诶，这爸爸妈妈如果说你哪里就少年的时阵，现在会的天掉的时阵，你应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心血管方面的，还是说你的骨骼这个骨质的密度方面，好，这方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所以呢，医生你再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哦，啊，女人真伟大，给自己按个赞哈，对啊，停也不是，不停也是哈，按赞哈，好啦，那个医生你再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吴兰仔，请枪卡，
1: 来告诉，
0: 一三十八，来卡定位。
2: 来，高大哥来听歌。

0: 来，感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不要继续挂起来。玉玲姐姐，你挂起我，中红的车站，谢谢玉玲姐姐。健康啊。

0: 谢谢玉玲姐姐、董明哥哥，还有雪晶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
1: 还有宋天啊、雅茹姐姐，来，谢谢。来，刚下刚下送爸爸妈妈妈妈也刚下咯，来跟小妹来进行这个单元，都是哥哥老师唱到出来咯，是的，教咱一挂成语哦，哈，给讲蒙听蒙耳哦，来进单元了，如痴如梦。

0: 以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嘿，创啥？
1: 老师，今仔儿童节呢，咱那无放假。
0: 到有六十几岁儿童放假，还要考试啊，还袂紧张呢？今仔老师专门来甲你补课，你知影？
1: 无啦，老师，我感觉我最近皮肤敢那一点仔安尼上上焦，无讲足爽快安尼。
0: 最近呢？
1: 我来看医生。
0: 咱这边拢染霉啦。所以吼，这个空气品质无要紧。咱宿舍内底我有开迄个空气清新机，等下就袂上啊。
1: 啊，唔是啦，哎，老师，我才带恁一杯水吼，唔知啥人不都听哦，不都不这么爽快，我嘛是爱请假，我爱去看医生。
0: 无可能，因为咱宿舍吼，我拢水拢用 RO 滤渗透，哎，水足清气，绝对无可能
1: 不
0: 都。
1: 哎，唔是啦，哎，我老师，我最近安尼有无？KK 可能有啥物筋拉到啊？不爽快，不爽快。
0: 哦，严重哦，严重哦，
1: 哎。
0: 哦，又带夫来啊！
2: 我听到啊，你怎么讲你身体不爽快？来，我给你听听。

0: 熊，妈熊，我就知影你的镜头伫倒位啊！
1: 哎，老师，你看，医生都给我背书啊嘞，我真正爱请假，老师，我真正爱请假。
0: 无啦，你即摆吼镜头最严重诶，你坐咧，我即摆甲你做治疗，哎，甲你做治疗，那无吼，你有性命危险，你头拄啊吼讲着，
2: 皮肤痒啦，
0: 皮肤痒吼，我甲你讲。这支
2: 哦，上
0: 这支吼，
2: 来，你先甲滴嘞，先甲滴嘞，这支先甲抓嘞。
1: 不啦，我不得劲啊，我不得劲啊。嘿嘿，我好啊，我好
0: 啊。我讲讲你巴肚疼，
2: 你更加拄者。
0: 你吼，需要用这支针。
1: 我等下怎么打一支？
0: 我给你拄伊，伊就紧就好啊。
1: 不啦，我讲我一路我啊，
0: 我不免啦，
1: 不免啦，
0: 我来啊。
2: 唔加拄，食药。
0: 即摆吼，这包药粉你甲吞落。啊，等下配这个药丸啊，药丸啊了后吼，你再搁淋这个药水啦，淋落去马上就舒服
1: 啊。我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完全好啊。
2: 小七，我讲你莫安，你有病爱看医生，不要讳疾。
0: 真的啦。
1: 不啦，老师，我突然间好想上课，我好想上课，我要好好的学习。
2: 学什么？想学什么？
1: 唐杜啊，老师讲的迄句。哈，
2: 讳疾忌医哦。
1: 搞完搞起来。
2: 好安尼哦，叫大夫你先坐咧啦，我拄我先坐。就这个机会吼，因为这西医有那中文读较少吼，讳疾忌医啊，讳疾忌医吼，这来自这个韩非子这本书啊，意思是讲吼，咱问题本地吼，细条仔，无甲处理，结果到了尾手吼，啊，他愈大条，也掩饰那个过失，但是又不听人家规劝，所以变成啊，你明明都有病，你就应该看医生，但是我今摆讲这个故事是啥，扁鹊伊是去见过蔡桓公的，几啊摆。伊拢甲蔡桓公，蔡桓公，你破病啊！第一遍见面哦，啊，这蔡桓公你有病，你病是皮肤顶块，你若唔治疗吼，你的皮肤会愈来愈严重。过过十天，第二摆，伊甲这个见蔡桓公，就讲蔡桓公，你的病本来是皮肤表面尔，你已经走于肌肉当中啊。
0: 啊，那你就足害啊！
2: 你若唔紧治疗，会病情会愈严重。但是啊，蔡跟我骗住，
1: 真够真嘞吼！
2: 又过过十天，这时又过看到蔡桓公，扁鹊讲：“啊，蔡桓公，你的病已经来，要比较胃疼啊！你若无医吼，了了你会出大事。”但蔡桓公赶快买草，但是心内愈未欢喜。哦，应该扁鹊赢。过过十天了，扁鹊过去看蔡桓公，看着了，再见，拜拜，啊，就走。
0: 安尼扁鹊看起来。应该是足无欢喜的吼，
2: 不开心。
0: 因为蔡桓公讲未听啊，
1: 够气吧？
2: 袂啊，蔡桓公就叫人去问扁鹊，扁鹊讲吼，你的病伫个皮肤顶管，热敷就会好。你清于肌肉当中，针灸蛮好。去到胃肠，我开几贴药，让你转转食食，胃肠蛮好。但是你的病一旦啊，去窜入你个骨髓当中。这时阵啊，就加新生叫我懂。
1: 完蛋，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
2: 过五天以后，蔡桓公真正感觉无爽快，就派人去请扁鹊。而且去甲皇帝医病，那医无命也无，所以伫迄阵啊，伊就走啊，就浪干，走去秦国。啊，蔡桓公嘛，伊娘咧就破病就跳伊。哦，
0: 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啊。所以秦妹妹，你听我的话，我真正是为你好。
1: 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了。
0: 等下，
1: 我已经好了。
2: 我好。我先吼，尻川几支毛我正清楚。已经不药而愈了。
0: 那万万不可啦，伊还阁遐少年。
2: 嘛无少年，那怎么办？
1: 不巧。
2: 但是我讲又大夫，我知你吼，这行医救人吼，这是你的天职。你看有人破病，你就想要甲救。
0: 真
2: 的啊。但伊这囡仔吼，伊吼基本上身体作用，伊唯一就是啦，都未爱读书咧。你只要吼。甲关伫咧这里，这书斋当中，可以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读自然就好啊，好不？那我请你食饭啦。
0: 阿弥陀佛，我已经准备好啊。
1: 阿弥陀佛，哎，你自己爱去看医生啦。哎呦，阿弥陀佛。
0: 拜拜。
1: 阿弥陀佛。拜托，你去这么大机，你堕落去死人。哎呦。

来，富竹妈妈、柔心妈妈、柔心姐、丽香姐、凤梅姐、阿才哥、燕珍妈妈、春梅妈妈。

0: 哎，是你的江翠杰、山井哥、美惠姐，万记哥我的狂，万记哥我的怕不坏，谢谢。
1: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安排继续观看是素丽姐姐，来，你观看哦，敬礼，谢谢素丽姐姐。

0: 素清姐姐，文龙哥哥，第三姐姐，你刚呢？要请个点点啦。
1: 哎，志勇姐，一名哈。

来，这样子看你哦，秀芝妈妈、文先生、傻妞、兔子妈妈、志勋姐、秀芝妈妈、碧霜姐、赵如大哥大嫂。

海涵姐第一第一看到你哈，蜜华妈妈，来赵卢大哥大嫂，来德兴哥连生姐，昭敏哥，来秀霞姐，素琴姐，谢妈妈。

0: 来阿田姐、国军哥、何春杰，来感谢的关心啊，谢谢。
1: 谢谢，感谢是爸爸妈妈，来阿彪哥手抱继续观看，文龙哥哥来安排这首《心恋》，谢谢文龙哥哥。

0: 姐，威子姐姐，威子姐姐，啊，古家用的文龙哥哥，三点哥哥，文龙哥哥，我看有力了，兄弟姐姐，你签个名片吗？
1: 真短，来，雪娇姐，
0: 你干嘛说人家真短啊？
1: 凉凉，哎，歌太短了，
0: 真短，心都凉了，凉凉。

雪萱之妈妈苏丽姐姐，平安快乐，碧霜姐姐，水仙哥哥，春菊姐姐，龙心姐姐，寿天啊，雅乐姐姐，还有金龙哥哥，阿仔呀，怎样用哎？慧清啊，慧珍姐，美慧姐，三妹。

即将又会收听的守贞姐姐、曹松达哥、秀兰姐姐，还有金龙哥哥、三井哥哥，阿仔。

0: 来个点歌时间够高啦，赶快哦，邀请大家上来哦哈，唔要点歌喊你点歌，哈，尽量上线点歌哦，我们会优先安排哦哈，唔要点歌哈，给你卡起来哦，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电话刚卡通控诉一三三八，是不是？有没有新的没有点过歌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邀请一个，今天邀请一个，唔捌点过歌，很少点歌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吗？没有吗？没有。
1: 很少点歌的。
0: 哎呀，很少点歌的，因为固定都是
1: 大概都是、欸、
0: 都重复，都是
1: 顶多这十位了、啊。顶、欸、多这十位。
0: 龙金哥哥。
2: 哎，帅哥美女你好。
0: 龙金哥哥你好。
2: 我要点一首安安，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的啊、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哦。
1: 明天了啊、
0: 哦。明天了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快乐、
1: 啊，点点点，想你。
0: 好，春梅姐姐，
3: 你好，哎，
0: 春梅姐姐你好，
3: 哎，爱的好声，
0: 爱的好声，好声，
1: 爱好声，未，我未晓，
3: 未晓，
1: 哎，够不够？
3: 啊，未晓，看你们手下啦，
1: 大意的，好，大意的，我处理，
0: 好，我帮你处理哈，
3: 好，
0: 好，好，拜拜，我帮你处理啊，嗯，好，谢谢，来。哎，秀霞姐姐你落得去啊哈！阿哥来接是子贤姐姐，子贤姐姐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姐要听什么？
4: 我没有点过歌，
0: 对，
1: 要听啥？
4: 我要那个阿志帮我唱一首《谁来爱我》。
1: 谁来爱我？
0: 谁来爱？
4: 对对对，
1: 谁来爱我？不知
4: 谁来爱我？
1: 谁来爱我是是有台语版有国语版是不是？
4: 国语国语，
1: 我知道，我是说，不是不是那首啊，
4: 对对对
0: 对，还对嘞，
1: 那不是那首了，
4: 是这一首，
1: 我不是那首了，
0: 不是啦，我乱改，你还对，
1: 不是秀啦，你一起台语是叫什么歌哈、啊？谁来？谁来爱我？谁来？
0: 啊？
4: 哎、欸，怎么电话还在？
1: 你说什么还在？你在讲什么？什么谁来爱我是谁唱的？你知道吗？
0: 谁唱的哈、啊？
4: 很久的历史
0: 了，很久的歌了，我记忆。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哦，来了。国外流行有没国语版哟？
0: 哦，
1: 对不对？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好 ，OK， 我听看看，我听看看，明天来哈。
0: OK OK， 好，没问题哈。哎，弟弟哈，就是马仔啊哈，你要记得哈。来，跟来接的是江丽姐姐，你好，江丽姐，
5: 你好，
0: 你好，哎，
1: 来，
5: 帮我四排那个。
1: 自排那个呢？
0: 自排有哪个？
1: 自排不自排还哪一个？
5: 帮我的歌。
1: 什么？
0: 谁？
5: 方继伟。
1: 方继伟自排。
0: OK。
1: OK。
0: 好，来，没问题，没问题。好，
5: 不客气哦。
0: 好，不客气啊。好 ，Goodbye，Goodbye。来，再来，这个是咱的什么人哈？这是什么人？哎，我让得起啊，让得起啊。
1: 来。
0: 喊你唔捌起来，唔捌起来。
1: 喊咧。
0: 好像都有上来过。
1: 都有上来过了。
0: 来，这个是。
1: 来，曹姨。
0: 曹姨，曹姨。
6: 我听淡水古琴。
1: 哦 ，OK， 一阵仔多唱嘛，哦，淡水古琴哈。
0: 好，好，谢谢，
6: 拜拜
0: ，Goodbye， 来，这是玉氏姐姐，你好，
7: 你好，
0: 哎，玉氏姐，
7: 虚情猛大。
1: 哦，明仔再第一首哦。
0: 虚情猛大，哈，
7: 好，
0: 明仔再第一首哈。
1: 是，
7: 谢谢，
0: 好，不谢不谢，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个是。今天是爱华姐，
8: 你好，
0: 你好，你好，

0: 有唱还是前天有唱你的歌？你有听到吗？
1: 你有没有听啊？
0: 你都
2: 我听着啊！
0: 我听着，
2: 啊
0: 你没拍婆啊？没
1: 紧，哪，
0: 我
1: 紧，
0: 我听着。
2: 我唱了等于叫我拍婆啊！
0: 好了，
2: 你啊，听我要唱的哇！
0: 来来来，播了。
1: 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唱《假情假爱》。
0: 什么？假情假爱我未晓，我拢真心真意。
2: 他会啊！啊！
0: 我未晓，够白手啊！
1: 哎，够一首
2: 啦！
1: 够一首，我未晓。
0: 够一首，够一首，给。
1: 来，够一首。
2: 阿伯，最好会敲钟。
0: 最好，最好会敲钟。
1: 哦，好，好 ，OK， 好，谢谢你。来，跟来，今天是秀玉姐姐。你好，
3: 那个安安，我记得上次你有唱过一首什么你笑起来真好看，
1: 有，
3: 好，问一下这个是谁唱的？
1: 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哎，对。
3: 那我可以点这首歌？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3: 那麻烦你唱的时候跟我讲一下，帮我。
1: 就是明天啊，
0: 明天会唱哦，
3: 好，
0: 明天你要看节目哦，
1: 你要广告钱，广告号。
3: 我每天都有看，我每天都有看。
1: 好，那就明天唱，
3: 谢谢，好，谢谢，
1: 好，谢谢，
3: 拜拜，好，谢谢，
1: 好，拜拜。来，谢谢甘霞，甘霞说我的爸爸妈妈是的哈，好，又有一个新的嘞，
0: 没有跟你打不用你还讲不快吗？
1: 妈没完哈，哎要早一点上来，
0: 那个易凯明天你打我们接你啊，
1: 对对对对对。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四加滴发泡顶，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个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 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

0: 怪哦，奥克纳瓦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感情的死亡率，就伫个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诶，科学家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吼，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硫化物的多糖体，可以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些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也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也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也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18个剂量加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到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小姐来，这杯给你，吼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啊、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这个透一粒冰甘露，还够啉。
1: 超级好喝。
0: 这
1: 内底
0: 是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让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吼，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所有的检验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装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好早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摆内底有像安尼有3罐，

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早汤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

0: 三个月，让你开3000，一个月让你开1000块，安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好，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块。而且呢，我开放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个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不要去做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1: 我要去做。
0: 好，去做。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1: 美
0: 姐啊。好，来，要去做，要去做，来，要去做，去做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我改你好，定豪大哥。
1: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好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组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荣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组雪梅你好没一组吼？
2: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没两组没一组吼？
3: 你
0: 好。好来，我八组我。
3: 喂。
0: 没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4: 哎，
0: 没错。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我来讲。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没错。好，等你讲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5: 没
0: 错。好，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天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5: 一组
0: 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好，小智姐，来，这65有接无？来，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来啊，锦香姐，
6: 哎，
0: 别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67，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好，你好，别走吼。哎，来等我姐，来等贝爽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
7: 小
0: 七，来一组，来两组来等我姐啊，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啊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啊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啊来美玲姐，你啊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70双阿夏，哎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8: 哎我不要钱，
0: 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工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做阿梅啊，你好，
8: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一下，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9: 嘿，
0: 要一组吼，电力也好来，53线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代理也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澡堂姐吼。
10: 等
0: 你家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 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就我都买了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袂带一个你好。
1: 袂
0: 去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我家，你啊订好大哥。
1: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

0: 红美，你红美。好，一周来，蛋黄姐来，国昭国爽来，你又来这苏威，你又一周吼。然后蛋黄姐来，你又来这这秀龙，你又一周吼。来来，蛋黄姐的国七爽雪梅，你又要一周吼。
1: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江姐来，你又来瑞珠姐，你又要两周，要一周吼。
2: 都该吃的饭。
0: 好，来来来，我八爽，我
2: 喂，
0: 要一周吼。
2: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三十米粒柠檬啊，三十米粒柠檬啊，维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2: 哎，
0: 要一周吼。
2: 你讲。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六十串，六十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下加好哈，加今仔今年啊，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2: 要一
0: 组，哦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过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3: 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要小子姐。来，这六个双接哦。来，小子姐你好。
2: 哎，
0: 别走吼。他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以后来六双来了。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你以后来六七双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吃药啊，一工一粒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李太太你好。别一走吼。
2: 哎，
0: 来等我姐，来六八双阿夏姐你好。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也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也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来七十双，七十双，而且诶，何必诶，苏玲。
4: 来，谢谢跟小安所爸爸妈妈哈，如果讲吼，你老公出来这种小朋友喜欢吃手摇饮的这种的啦哈，还是讲你自己感觉讲吼，啉一下白滚水的时阵，白正无味，袂爱的，无爱啉白滚水的，咱建议你把咱这周炸豆豆油哈，真的非常棒哦，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好喝哈。那么呢，为什么要喝它呢？练习完哈，然后连续44年哈，十大死因。癌症是榜首哦，哈，包括讲哈，就讲鼻咽癌啦、肺癌啦、血癌啦，哈，这方面乱差，所以讲哈，我们看到很多名人都是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的。那所以想那边好你哈喝这个呢，但你跟您讲啊，哈，那么尤其是说哈，你老公三餐老是在外，啊，这种高压力的工作者，需要熬夜的哈，工作的，还是讲银发族啦，还是病后的补充啦，日常的做保养啊，哈，真正非常的方便，利用起来哈，咱就集中迄个开水，好冷的就好了，你直接把它丢进去，这样它就直接会整个溶解掉了哈，而且非常的好喝。那么我们该讲啥？那杯林真呢？我们五大核心一次让你补足啊，每天一杯就好了哈，因为内底有这个专利的这种褐藻哦哈，褐藻糖浆啊，也当维持咱的身体的平衡，代谢的平衡。调整咱的体质啊哈，再来伊来这维生素 C 哈，好来对抗这个身体的氧化，再来有甘氨酸锌哈，好利正常的代谢，各贝塔胡萝卜聚糖哈，这个会当维持咱肠道的健康跟平衡。那么维生素 D 三呢，好咱帮助咱的骨骼的健康哦哈，所以就这样子一颗就好了，那是来自于这种哈冲绳。那么冲绳这些哈长寿的秘诀就是伊加这个褐藻糖胶，那么呢褐藻糖胶伊嘛安尼伊当来降掉咱的血糖。降点血剂，可以当来对抗癌症哦，哈。那么来对于这个专利的褐藻糖胶，也当来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关键哦，哈。所以讲会诱导这个癌细胞自我凋亡，各来阻断野粮食，哈，活化烂的巨噬细胞，各来生成黏膜的修复。所以适当的防御资质呢，能够很少你的坏的细胞。只要那光被给您给您真呢，它真的比开喝开水还要健康。水真的也需要，但是你老公哈，干嘛讲最北加无味的时阵，你也当来一缸一杯这個。好，它讨论起来是说非常的方便，又可以达到哈这种哈身体的这种代谢的平衡呐哈，而且供预防癌症的发生。那么来对这个葡萄酵母，这个哈，这个贝塔胡萝卜聚糖哈，也当来打造咱哈强壮的这种哈免疫力系统，引爆这个哈，所以讲哈对着咱的身体，你若讲哈抵抗力比较虚弱的，容易感冒这，那么建议你再等等你哦哈。来，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你好，嘿你好，喂嘿秋香姐。
2: 哎，
4: 嘿，一周哈，
2: 哎，
4: 好，我跟你聊一周看哈，你先等我姐莫挂断了哈，不管是哈大人啦、啊、哈，还是说小朋友，通通可以哈，平常做个保养，尤其是家里这些小朋友呢，去上个学，放学回来之后，路上就买杯手摇饮的就叫了哈，你把这个哈给他，让他自己去冲泡一下，做哈，改变他的生活饮食的话呢，打造一个健康体质哈，而且呢，你只要免疫哈，即使连续吃4天的话，他会第一线帮你做一个拦截哈，包括光病。

毒啦，这种也好，让它不会进来，而且呢，它可以哈舒缓呼吸道的感染的一些症状哦哈。那是来自日本的专利哦哈，有这些的一个专利证书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哈好的东西呢，我们才敢就是说推荐给大家。那么来伊内底维生素 C 哈，就是讲等于讲你若安尼一粒的时阵，等于你食30粒的柠檬哦哈。那么你这有当时你若讲无咧晒日头的这种的哈，它可以的哈，就是也内底有这个维生素 D3也可以做到补充，再来一个甘氨酸锌哦哈，嘛是咱人体的微量元素之王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紧来电话，紧甲咱沟通哦哈，咱一罐内底，安尼一罐内底都有15粒哈，电话紧卡0800009191，谢谢大家。

是为天，对有毛吃个脏水，有毒个脏气鬼，下背吃个黑鬼，下行吃个电梯，西街吃个路边摊，街个吃个百货公司，有人早顿爱吃咖啡，有人暗顿吃个沙鸡，有人吃粽爱配文丝，有人吃梅爱配米糍，有人。

啊，温暖的家，全世界朋友啊，拢是咱的兄弟姊妹。有闲莫相找，啊，你无闲就敲电话啊，千言万语啊，唔

0: 放美景，今麦在看到你，你走去便所呀？来啊，谢谢啊，收掉啊！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后边啊继续观看是三井哥哥，唔想伊，谢谢三金诶。

0: 来，感谢谢谢，弄收着你，好声啊，谢谢哦。哎，他不爱我了，要分手了，唱分手了。
1: 好吧，那就分手吧，切了。来，钟宏哥，继续广告，分手。谢谢国军哥哥、阿仔啊，还有碧霜姐姐、张景哥哥、发成哥哥、韩秀。

0: 姐叫你老哥，以及春梅姐姐、德清哥哥、连生姐姐，请在另外地方哎。地方姐姐今晚又来了，有什么话说？欢迎广大的朋友。江虾嘛，感谢恁的陪伴咯，是啦，今麦要过来抽出大奖咯！
1: 哎哎哎，你看，你看！
0: 哦，你要不要再抓一次？确定吗？确定吗？
1: 再抓一次。
0: 对对对，熟悉的感觉。
1: 好像
0: 哪个？
1: 好像
0: 。
1: 差一点。
0: 你不要吓我啊！好，今天要唱什么歌？蜗牛黄鹂鸟啊！你要吓人啊！好，茉莉花好了，茉莉花来，老师准备好一朵。

0: 茉莉花。
1: 哎，国军哥，国军哥，打电话打上来，
0: 国军哥哥，国军哥哥，
1: 国军哥，你不要转台嘞，他不会听。
0: 国军哥哥，
1: 他广告钱有？
0: 有可能，我刚刚有看到他。
1: 有了，他有打，他
0: 都是国军哥。
1: 来，接起来，
0: 来，我客人等个炸到邓去啊！
1: 来，国军哥，
0: 国军哥哥，
1: 我随意啊，
2: 他是，
1: 我随意啊。好，一二三，哎，不知道转太大力还是什么？
0: 干！
1: 有没有？哎，我今天命中率超高了，转世中三呐！哎，国军，
0: 国军哥，
1: 啊，这个电锅派得上用场了
0: 哈！哎，可以哈！
2: 是啊。这是安慰。
1: 他在开那个早午餐的
0: 装饰哦，就刚刚好哎。
1: 见老哎，见老住，我们国内离我们蛮有一段，在潭子，在潭子还是丰原？
2: 东市
1: 啦，有更远一点，东市。
0: 开心吧，开心哈。
1: 哎，我那个哎，我们两个呢，他也是外省第二代，我们是外省第二代，
0: 是哈，
1: 手气不错。好，谢谢国军哥，
0: 谢谢国军哥哥，感谢你，拜拜。你看，有掌声就有机会啦！哎，你刚刚怎么抓的啊？你
1: 没有，我就是甩，我不然再抓一次。
0: 好，再抓一次。
1: 因为后面那个是。
0: 对，你今天抓四丢四
1: 抓
0: 中三哎。
1: 哎，我就抓没事，就甩出去差不多啊。
0: 可是你从哪个位置甩啊？
1: 这一次就没有了呗。嗯。哎，回了，我从这边啊，
0: 那
1: 我刚刚就是甩一下，好了，随便啊。刷是中三啊，你看现在气太嗨了，
0: 哎呀，真的，我都跳起来了。好了，来给你阿祖的电话，
1: 0906了，
0: 86268 6
1: 空九空六，
0: 86268 6
1: 你啊，听我的歌，听介绍啊，要感觉袂歹，你要甲我捧刘志奇，昆定一下，你就卡我要买物件卡我。
0: 说的，阿祖所讲的都是我要讲的代志啦，哈。啊，你啊听我的歌会加起来啊，哈。啊，你若要跟迄落要爱产品的时阵，要讲鼓励的时阵哈。电话给你卡电话好忘了哈，来安的电话来0933-365-0903
1: 0903想一想
0: 就亮我，赶快了，马仔给你哈，6点8点我们同一时间再相会喽。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习惯网络购物的朋友请注意，接获电商或银行业者通知，要求你前往操作 ATM 解除设定时，一定要小心，因为这就是诈骗。 ATM 只有提款跟转账的功能，不能够解除分期付款或者是退款。如果有银行业者或电商要求你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是诈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哎妈，我跟你问嘞，你女生的这个审美观吼，敢会因为这个时代无同款，会有改变哈？
2: 哎
1: 呦，那是和你敬一个嘞，咱这个刘德华吼，甲彭于晏，你敢不敢多解开领导？
2: 哎，啊来对名单来无你，你是我生呢，当然嘛爱有你呀。
1: 安尼，搁一届，搁一届哈。哦，刘德华啊，我甲彭于晏多解开领导。
2: 当然嘛是刘德华。
1: 妈，安尼你甲我搞起，你要创啥啦？

0: 变低去啊！哎呦呀，你哦憨囝，你是变哪个人比？
1: 你都卖给我家庭就好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哟，咱的佳慧回来咯。
1: 来，晚安，大家好。
0: 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咱的西区的永丰大哥点播的《斗阵》，哇，真歹势哦，你等真久啊哈。今天来做一个演唱，咱的咪豆的白哥妹妹，啊，咱的永丰大哥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福林》，
1: 放轻松，
0: 大家拢，大家。
1: 等等，
0: 哎呀，大家好，我是阿天。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哎呀，佳慧回来了。昨天这个拄啊好啊，等你再个大家报告哈。啊，咱先来点名哈，04238。
1: 03，03。
0: 哎呀，咱的育儿北区育儿节，你点嘛？哎呀，
1: 春福大哥，
0: 志光妈妈，
1: 海啸大哥，
0: 依林妹妹，阿庞记啊，
1: 哇，志光妈妈，
0: 哎呀，子良大哥，
1: 阿成大哥，
0: 哦，慧珠姐，
1: 阿欣姐，
0: 哎呦，咱的玉萍阿姐，哎玉民
1: 林恰姐哦，
0: 大同的玉民大哥大姐，
1: 阿姨哦，树
0: 东姐，
1: 泽明大哥，
0: 慧文姐，
1: 国庆大哥，
0: 坤辉同学，
1: 哦，016新同学，
0: 志光妈妈，
1: 还有凤儿大姐都在
0: 哦，凤儿这桂梅姐。雅慈姐，
1: 文子姐，
0: 哦，慧珠姐啊，秀芬姐啊。金雄大哥，
1: 778新同学，
0: 乔佑阿姐，
1: 志南就是那个修修雷大哥，对不对？
0: 哎，几线？
1: 84。
0: 哦，84啊，看不掉呀，八十四看不掉，别胡啊。婷华姐，
1: 丽芳姐，
0: 啊，太平的桂春姐，
1: 婷华姐，
0: 哎，好，
1: 哇，
0: 好。778的新朋友，立方姐，
1: 我可能爱看这考考我。
0: 好，白哥妹妹，魏妹妈妈，秀伟姐。

0: 刚你有卧蚕啊、哦、你刚才卧蚕
1: 卧蚕啊
0: 你也卧蚕 啊
1: 我这是眼袋
0: 好卧蚕啊
1: 我这是眼袋
0: 女孩子吼都很爱把那卧蚕挖出来啊哦，
1: 没啦你人我这是有容貌焦虑的，你
0: 迄个容貌焦虑，
1: 无有容貌焦虑，你画画甲。
0: 我甲你讲，我是上无上班焦虑，我昨昏伫厝坐袂住，你敢知？我直直一直甲你看。哦。你知道吗？心在家里，
1: 但是。坐袂住是因为有内地啊外地。因为你有内地啊外地，才会坐袂住。
0: 我就
1: 拍摄爸爸妈妈我爱听这连宵话，
0: 你知道吗？
1: 无啥爱听咱唱歌，拢爱听这连宵话。
0: 你敢知心吼？在这个位置你敢知道、哦、
1: 对
0: 真的
1: 对
0: 啊，人在家啊，心在家啦、哦、啊你哪会知道我会我在看你知道
1: 吗、哎、你一定会关心的嘛，你一定会关心的嘛，对吧？啊我知道你会看，你本来还在丢看啊啊天哥说打电话等要卡不要卡，你还丢一时、欸、对吧？
0: 其实、哦、在台下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他们在那丢要卡不卡那种感觉、欸、啊会拍死那种感觉，因为我也觉得怪怪的，
1: 对啊都会啦，
0: 所以我觉得卡起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很有勇气，
1: 哎呀对啊对啊
0: 真的
1: 岔题了岔题了，说到一半了，
0: 对啊就去啊就很疼啊，我不知道有什么很疼，我就我们家的有没有那个眼睛药膏啦，
1: 没事你
0: 要高啦，把这位要把这油膏啦，
1: 啊，
0: 我来想讲先改抹一下，
1: 结果去抹就起膏，
0: 我想讲先抹看卖吼，哎，较好啊，较好，就较好安尼啊，结果到中昼时阵哦，同款一直搁流目油，一直抹，一直流，一点么无效。
1: 伊这吼，伊这哦，就是典型的迄个长辈的那种一种观念啦，厝的内底吼。什么东西啦？啊，哭到啦，闹到啦，还创啥啊？啊，这你帮我看麦啊，啊，抹嘞，啊，就是会有这种。
0: 没有，因为我那个真的是眼药膏啊，
1: 哦、眼药膏、
0: 哦，眼药膏是好用的呢。哦，我个人认为啊，我都有。
1: 你反正你抹那个抹尖的。
0: 没有，那就是反正伊就是眼药膏，我来先抹看麦，啊，结果到中昼哦，嘛是。
1: 伊啊，有够要写眼，啊，你可能看不到。鸡眼，那个抹鸡吧，
0: 我跟你抹底层的嘞，啊，抹底层的好不好？
1: 抹也抹了，无卡好啊。
0: 没有，就也还是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啊。啊，我想讲安尼，可能
1: 没，可能无医啊，
0: 可能爱去看医生啊。哦，嘿啊，然后医生一直叫我迄隐形眼镜袂当挂。哦，好啊，我阁无目镜。啊！你明仔上班，啊，就无法度上班啦，因为看无嘛，手光嘛看无，啊，导航拢看无，安尼，就只好赶快紧的紧请假呢，无想换好袂赴
1: 啦。对了对了对了，这是一个责任啦。
0: 啊，咱就紧去配一支目镜。
1: 啊，随配随好
0: 哦。啊，他紧去配啊，下暗去客安尼。哦。啊，然后就因为袂当，因为医生讲袂当阁挂隐形眼镜啊嘛。哦。伊他受伤啊，叫我袂当挂，我只好。给配目镜，
1: 啊，
0: 配目镜就爱时间呐、啊哦，啊，我得较早去配啊，然后暗时啊去客安尼啊，啊，得拢早上甲拢挂目镜，啊，今日想讲有较好啊，哦，得个配咧上啊，
1: 你话人，哈哈哈，人就是安尼，
0: 刚刚有较好，我得个戴隐形眼镜啊，我想讲先撑个一下下啦，
1: 啊，你等下拿到这部先就马上拔掉，哎，
0: 等一下上下节目再赶快拿掉，
1: 赶快拿掉，
0: 拿掉，然后再赶快戴回眼镜啊那啦。
1: 你如刚刚我的头毛今日无啥，
0: 你家你一直摸头毛，你头毛是安那？
1: 无啦，一直翘起来啊，
0: 一直翘起来你。
1: 哦，这足讨厌，这现在我的。
0: 刚刚一直注意你的头毛，让我关心我的目睭。昨有要切眉啊？你让我关心我的目睭。
1: 啊，过来过来。
0: 啊，过来吼！我昨我就是无看嘛，啊，得爱朋友找我去看医生嘛，对不？你笑啥啦？
1: 无不来记啦。
0: 啊，无看，我都开车嘛，对不？哎，啊，我就叫朋友找我去看医生啊。
1: 你叫你朋友来者。
0: 哎呀，
1: 查某的重点。
0: 查某的啦。
1: 啊，查某。
0: 嘿呀，啊，麻烦伊嘛，结果伊跟我讲吼。伊右边是看无诶，我讲啊，你来右边看无？伊讲
1: 啊，你才多那开车，
0: 无伊讲伊一类看无，一类看有啦，嘿呀、啊，
1: 我讲无。啊、
0: 这真实诶，这正经诶呢，你目睭我昨昏才知目睭才重要呢。
1: 啊，目睭本来就足重要诶，你才长才知尔，目睭本来就足重要诶。
0: 啊，平时就皮皮啊嘛，啊然后 伊甲我讲，伊一边看无，我讲恁奶一边看无。伊讲伊以前就是

0: 拢咧拼工课啦，拼事业啦，啊拼到眼压伤悬，啊伊唔知，
1: 伊是毋是假眼啊？
0: 系啊系啊，
1: 假眼啊对无？我讲得正常啊，
0: 假眼拢会眼压会较
1: 悬。不，因为假眼拢会睁一只眼闭一只。所以一类也较严重，一类也较正常。
0: 哦，你这间有好笑哦。哦，对啦，鸡仔拢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过就过啊，吼，当作无看就好啊。
1: 哎呀，对啊。
0: 安尼吼，去白卡卡古拢你。是安尼食吗？
1: 会使，
0: 对嘛？
1: 过来。
0: 啊，无弯落就无去啊，
1: 对无？
0: 那是啊，无介重要，算多耍就好啦，对无？
1: 呼呼的，
0: 呼呼的，呼呼的进来
1: 呀，呼呼的进来就好
0: 啊，对无？你若收认真就输啊，对无？
1: 对啊，啊，即摆安尼，
0: 啊，给阮朋友讲，伊是青光眼呐。
1: 好，不，讲即摆讲你啦，即摆讲你，嘿，恁朋友无听。
0: 哎，无，伊这重要，
1: 重要。
0: 伊跟我讲，哎，青光眼，我哈，我因为我。唔知青光眼，
1: 哦，你烦恼，你烦恼，你
0: 烦恼，我买青光眼，因为我了跟爬稳啊，吼，什么叫青光眼？吼，啊，伊就搞个爬稳了，伊就讲。
1: 等，我改，等，我改水点。爬稳就是去找资料，啊，无爸爸妈妈唔准想讲，啊，你是目睭无，嗰你爬土卡，爬稳是找资料啦。
0: 哎呀，来手机啊有无？得个爬青光眼三个字去哩，啊，看到底是安那的人才会青光眼呐？
1: 唔是我这个青哦，唔是青哦，唔是这个青哦。是那个
0: 青色的青，
1: 青色的青哦，
0: 嘿，啊光光啊，迄光的青光啊，啊我着足紧张，我着去爬文文啊，我嘛会惊，我找咩啊，我着紧去看，啊结果伊讲吼，像我安尼高级，就是度数较悬的人，嘛是危险的族群。
1: 哦，高危险群。
0: 嘿，高危险群，啊是讲你若是拢长期较疲劳，吼压力较大，啊眼压伤悬吼。那也是高危险群。
1: 哎，我觉得不错哦。
0: 你是不是在
1: 这个？
0: 你想要接哪一趴？
1: 这个歌坛有萧煌奇，哎，没有女生。好，我看一下，看一下。来，
0: 就无良心的，你敢知？伊等下我讲哦，你也痴迷哦，
1: 我
0: 话你
1: 讲，
0: 你也痴迷咱这时代的壁啊，因为吼，哎，咱即款经济界啊，无种个青梅消，啊无女生的女版的消防旗啊，你看这吼，
1: 伊这吼，这不得了，这算迄个啥？女诶啥？好啦，莫去讲个。
0: 好啦，这今天这真正爱讲好了，但因为有诶爸爸妈妈会当，拢会当注意这。爱惜那眼睛呐，哎，但注意者，因为吼，啊，我得去看医生，我讲，啊，伊就讲我这嘛是危险群，啊，我朋友伊是因为伊个眼压伤悬，憋开啊，啊，伊特地唔知，因为是未听，
1: 哦，
0: 吼，啊，就向阳就憋开，啊，就青眉啊，一边就看无，就青光眼啦，
1: 瞬间了，
0: 嘿，啊，我得去看，哎，拄仔去看医生嘛，我得甲医生讲，哎呀，医生啊，这青光眼敢有啥物会当检查？因为我嘛惊我有啊。
1: 嗯
0: 啊就是那那是伫边缘，看医生有啥物当做先治疗诶。
1: 哦，
0: 嘿，啊伊得搞，我有先甲伊预约啦，做迄检查呢，迄，哦，是会当检查健保诶啦。
1: 对啦对啦，即人讲预防胜于治疗，
0: 预防胜于治疗，因为迄伤恐怖啊啦！我听伊讲一下，我讲，那迄医讲迄血压伤悬，眼压啦，目睭诶压力伤悬，啊得憋开，啊得青光眼啊。哦，我听一个惊的，伊讲伊从此以后只有一眼看得到，从出院后就剩一只绿目睭安尼尔，嘿，
1: 啊伊，可惜哦，
0: 啊得当嘿当做检查啦，嘿啊，所以
1: 爸爸妈妈脑这方面的这类问题，一定要去做检查，
0: 因为其实
1: 检查，
0: 嘿拢计你即马健保最方便的啦，嘿啊，嘿啊，
1: 好，啊即马好势啦哈，拢看有啦哈，哎你目镜你话提来你。展示一下，
0: 展示几哦？
1: 光戴眼镜也很好看呐。伊你烦恼讲啊，挂目镜无看，没啦，嘛是同款推，不是啊，嘛是同款好看啦，嘛是同款好看啦，变成较有文书气息啦。
0: 有新老师哦，有新老师哦，
1: 较好啊，
0: 较好，
1: 老师
0: 较好，
1: 老师你老师较好。
0: 那刚刚的。咱无看咧，敢是敢无啥正常安尼啊？
1: 没啦。
0: 我看恁两个长吼嘛无啥正常。

0: 我思念你的台，我思念你。今日一个要上节目的时候，讲啊，哎，庆哥，我今日哦，快乐学堂哦，万一要出一题安尼啦，伊作怀疑的，我甲导播老师迄条串通的就对了，那有可能迄两三个你都看有，伊唔相信啦吼。好，来，安尼咱来升咱的快乐学堂，噔噔。
1: 等等，这一
0: 快乐学堂堂主，
1: 堂主
0: 绝对不漏气的，
1: 嘿，
0: 我来。
1: 啊，所以这题是我的嘛？
0: 你也，这题你也，
1: 这题是我

0: 因为你是食着消
1: 消油啊。
0: 消油
1: 啊。好，来，咱这回出来诶题目来。
0: 好，我第一次出题哦。
1: 好。
0: 安尼，卖不要太，我无常天拢大家拢讲变迄白白的。哦。我唔是这种人啦。来一号来，我一号。我昨天。啊，那一半白，我无要跟你去做共
1: 款。无，你现着白，迄个无准算啊。我即摆现我就现有红啊，十五号。
0: 哇，这个是什么？竟然是我出的对无？
1: 等你哦。
0: 好，啊是你现在呀？来，堂主，来，堂主来。快乐学堂的堂主，
1: 无得，
0: 无得吼，我当作你要破
1: 机。无啦，上届无爱过一个啦。
0: 无好，过一个，过一个。我吼，我出，我绝对有良心的啦。来，六号，来我。
1: 噔噔噔噔，二十八号。噔噔，嗯。
0: 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哎、欸，哇，够可怜，
0: 雅慧姐，换我了哈、嗯。
1: 哎呦，芳心姐，安尼你，安尼你又有哦，哦，我拍破啦。
0: 好，安尼，因为我第一届出嘛，对不、
1: 哦、对？
0: 所以
1: 无良心贴地，三十一号，三十六号对吧？
0: 第一个出题嘛，好啦，七号啦，七号。
1: 七号哈、
0: 哦。哇，这样有东西哦，有漏一点点。雅茹姐无看到呢。
1: 无可能，无可能这简单吧？好，我猜这个字。喂，苏晴姐也要讲，我今日头毛安尼袂歹看。
0: 真的吗？
1: 真的啦。我讲苏晴姐啊，伊的意思是讲，阿晴，你今日头毛安尼袂歹看，安、啊、有听到哈？姐啊，
0: 雅乐姐，
1: 苏晴姐啊，
2: 啊，你讲唔对，我要讲你今日丑丑的。
0: 丑丑。
1: 我就是你要讲我今日头毛变化安尼咩？
0: 对啦，阿你得对啊啦，袂当互伊心虚的，袂当互伊心欢喜的。
1: 哦。
2: 你在
1: 偷
2: 听
1: 无？诶、欸，我是幼稚园啦，唔知。
2: 你幼稚园？
1: 唔知是对唔对啦。哈、啊，你幼稚园？
2: 我猜好像是返回的返。
1: 哦，返回的返啊，哈、哦、
2: ，OK。返的返、
1: 啊。哦，好，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雅慈姐。啊，好。
0: 换我像换我啦，哈。
1: 啊，我嘛我啦，你已经共天气好啊，你的人嘛较有良心嘞，安尼。
0: 雅慈姐要挑战嘞、
1: 啊，好好。哎、欸，这样、
0: 喔。雅慈姐，
3: 敢闯未闯？
1: 哈，
3: 敢闯未闯？敢是？
1: 哦，我嘛唔知呢，等你来解答，
0: 好，
1: 等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我看你。啊、我看你表情，我看。
0: 我表情
1: 给他看。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嗯。
0: 来，你们开几号？
1: 二十六号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看你被笑话故事。来，
0: 十二号。
1: 十二号。应该是那个啦，中间不是啦，要不然就这样子啦。
0: 哦，堂主就领金了嘞。
1: 哎呀，哎，一个，我来，我觉得一个那个啦。
0: 那个啦？
1: 安尼啦，也不是窗啊，也不是哦，我看起来是窗
0: 啊。不是窗呀。
1: 应该不是窗啊。
0: 哦，痔疮的疮。今天你对底层就有兴趣了。好
1: 还有分内外，哈，
0: 分内外，
1: 还有分内外，
0: 来啊，啊，倒一种的，倒一种的老花，你敢知？
1: 这个就唔捌认得。
0: 大便会流血的是内痔还是外痔？

0: 这锅怎么沾？
1: 应该都会。
0: 好、
1: 啊，无、啊、啦，
0: 很明显，导播老师
1: 内置老较侪，外置可能破皮尔。哦，哎呀，导播老师是这样吗？
0: 啊，没关系，我们先来解，先来解这题哈。来二十，二十二号喝了。
1: 方向娃娃，
0: 好嘞。
1: 好，三十六号。
0: 三十六号。嗯。无良心的人。十一号。
1: 哇！啊，你今晚有确定啊？无啦，一定开，准备开了啊呢。你堂主是做假哦。
0: 今晚你做节目，你唔好甲我讲有定。确定无？
1: 你
0: 安尼，你安尼是真无礼貌的。你即摆才几点来？你问我讲有确定无？
1: 我你讲今日我拄来上，伊佫讲伊足紧的。
0: 我讲我对瓜机差不多三五分钟尔，安尼出来我足欢喜，我讲换你
1: 讲。我讲你来足紧，伊讲。嘿呀，我一直老足紧的啊！我讲啊，哪里伫厝的嘛也足紧的，伊讲。
0: 来八号。阿尼，我这个堂主有没有白干了，对不对？
1: 有啦，哎呐，阿尼
0: 真的白干了，
1: 白嫖而已，没有白干。
0: 十号，
1: 不是换我，
0: 十号
1: 不是换我吗？为什么是
0: 换你？
1: 我中丢姐，中丢姐出题者。
0: 哦，但是也不对呢。
1: 不，阿尼好啊，白的都拿掉，好不好？
0: 白的哦，
1: 老婆，我们白的都拿掉。安尼有很有良心的，
0: 啊，十八、二四、三十没有白吗？还是白吧？哦，三十五应该嘛白吧？三十五应该嘛白啊？哎呀，无白哈！
1: 你拢头黑拢看咧？
0: 好吧，安尼。
1: 我头黑呢。
0: 十号。
1: 安尼当满线了吧？
0: 安尼应该会使满线。
1: 哎呀，
0: 你个很捷啊！你
1: 个我个很捷，三号。
0: 哦，有点点的。来，04-2338。
1: 03-03，进来哦！赶快打上来，紧卡起来，紧卡起来，紧卡起来。
0: 二一，
1: 进来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来，那呢？哎，金姐老爷。
2: 嗨，
1: 嗨。
2: 嘉辉妹妹好，
1: 你好，
2: 哎，青哥好，
0: 哟，
1: 哟，
2: 咱们东窗事发了，
0: 哎呀，东窗事发了，
2: 小心门户啊，哇，谢谢你们了，
1: 其实今年应该是在城里头好用
2: 啊，你看你那个表情太夸张了，
1: 东窗事发，因为拍水，我两个代志别扛
2: 啊，谢谢你们，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拜拜，
0: 当红炸子鸡，咱的秀琪啊，这，
1: 秀琪姐。
0: 秀琪姐，
3: 我在没有那个大在警察部啊，就当然不会讲了，窗户的窗
0: 啊，窗户的窗啊，哦，
1: 窗户的窗，
0: 你应该得里面哈，赞，好，拜拜，来来，黄仙姐，
4: 你好，
0: 有，
4: 窗外有蓝天，
0: 哦，窗外有蓝天，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哎呦，那阿胖姐啊，阿胖姐啊，
1: 人类
0: 啊，阿胖姐啊，哎呀，那呢，志光妈妈。
5: 哎，
0: 哟，
1: 这个妈妈，
5: 窗户的窗
1: 啊，我那个，
0: 好，
1: 窗户诶，英文名讲，
0: 好 ，window，
1: 哇，
5: 哦，对吼，哪里看你这个节目吼，诶，心脏爱较强诶，
1: 心脏爱较强诶，
0: 哎呦，
1: 为什么？
5: 窗户的窗
0: 啊，
1: 哦 ，window 呢
0: ？OK， 啊，这个谢谢哦，好，拜拜，
1: 谢谢，
0: 好嘞，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噔噔，哦，给砸 window 呢？
0: 厉害不啦？你讲一下啦，有厉害不？你摸着良心讲，堂主厉不厉害？
1: 是蛮厉害的啦，你三格就对了，可是你后来又犹豫不决。
0: 啊！但是我，哦，好来，
1: 我没理由啊，
0: 来
1: 安排的，
0: 来来，光彦，听歌，没有啊，谢谢。
6: 的秀云大姐，还有水上的春金妈妈。好，继续游戏。半山地挖心唔甘，献给大家哦。
0: 我本来要出一题啦，今仔日先放你过。

大哥、立方姐、雅茹姐、秋福大哥、志光妈妈、白哥妹妹、树中姐、秋二姐、子良大哥、大小念花香。

0: 教育节、民族节，感谢您的发声。
1: 来，帅一首咱西屯的玉燕节，中和玉华，玉华妹妹。来邀请咱好朋友来欣赏一首洪荣宏老师的早期作品《爱情的力量》。

0: 的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唱。
1: 哦，这首好听呢。
2: 这首好听，哎，燕姐，看到你破声了，燕姐。
1: 哦，你讲无破声，结果今晚满满满呐。
2: 无啦，还佫差两三个
1: 啊。差两三个。
2: 差两三个，跳
1: 过。去追落。
0: 爱情的力量。小出来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仔日阿庆的头毛安尼有好看无？那好看，婆仔声吹一个哦。对，我很在意哦。
1: 紧来，紧甲吹落来，阿妹等下来不住了。

0: 哎呦，茶两桶，茶两桶较甜，进来挂吹。谢谢，哎呀，那个文子姐、志光妈妈、张慧姐，我们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电话时间04-2338。
1: 03，03。
0: 无啦，因为我头毛已经小发直了，已经直掉了啦。爱
1: 过来，头毛一定讲足久的啊。
0: 爱过电啊，
1: 会当换一下话题无？啊，规工我讲你头毛啊，无地地撑。
0: 无，因为。哦，好，洗这边啦，啊，无我本来是拢好去啊。
1: 好啦，我没有解水啊，我笑一条歌来听好啊，无需要解水，无需要解水，解水加讲话，
0: 好来来讲，
1: 好做引导，做引导的。
0: 哦，阿伯阿哥，
1: 这个讲啊啦，你来要点歌啦。
0: 来，
1: 美华姐，
0: 有哪开放耳朵啊哈，开放耳朵啊哈，来，
2: 来志光妈妈一点耳朵哎，
0: 来志光妈妈。
1: 妈妈，我看美华姐要点什么歌啊？
0: 美华姐，
1: 73线。
0: 美华姐，
1: 难得在点歌。
0: 美华姐，
1: 美华姐，
3: 喂，
0: 你好，美华姐，
3: 我点那个陈随意的歌。
1: 还有陈随意耶，
3: 随便一首都可以。
1: 陈随意耶，
0: 陈随意也关，随便一首了哈。
1: 陈随意好
0: ，OK， 好，再给你做安排嘿。
1: 好，好，
3: 明天吗？还是？
0: 哎，那陈随意的歌，马仔再给你安排一首，好不好？
3: 好，再见。
1: 好，谢谢美华姐。
0: 好，拜拜。哎呀，那志光妈妈。
1: 志光妈妈。
0: 妈妈哦。
1: 妈妈哦。妈妈哦。

0: 足缘投
1: 的，哇！
2: 你妈妈
1: 哦，你哇，这个妈妈真是善人呐、啊，哦，心很善良啊，心够够善良的啦，哦。
2: 妈妈人足好，缘
0: 投你看，
1: 小哥，妈妈人有够好的啦，
2: 妈妈人真好，
0: 很好看呐。
2: 妈妈明天邀请妈妈来听一首歌，好。好，
1: 自拍
2: 哈，好，妈妈拜拜，拜拜拜拜，好，
1: 来，
2: 阿帅这边俄罗斯水耶，
1: 子良大哥，
2: 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2: 子良大哥
1: ，Hello，
3: 哎，
2: 哟，你跟俄罗斯啦，我一样嘞，安尼，
3: 有了一个帅，一个美了，
1: 哇，
2: 你国家给俄罗斯拜。
3: 哦，一个烟头，一个水。
2: 无啦，麦甲，俄罗伊国加俄罗一摆，安尼伊才有准备手啊，嘿嘿。
3: 哦，都要娇美的。
2: 啊，啊，你国加加俄罗。
1: 无论你怎样要娇美。
3: 哦，安尼备手啊，
2: 安尼，
1: 真真。
2: 好啦，
1: 啊，
2: 你听
1: 什么歌
3: 啊？我听一条。千年独醉，我独醒。
2: 哦，伊个天下皆醉，我独醒啊。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天下皆醉，
3: 我
2: 独
3: 醒。
2: 哦，你嘛醉啊哈。
3: 系啊，喝酒我都醉。
2: 好，阿妈再来听嘿。
3: 好，
2: 大哥谢谢啊。
1: 大哥拜拜。
2: 好，拜拜。哎呦，来阿哥来，哎呀，那你呀这。招慧阿姐，
1: 招慧姐，
2: 招
1: 慧姐，
4: 古月照京城。
2: 哦，古月照京城哦。
4: 嘿，
2: 我等下随甲你安排。
1: 安排马上哦。
2: 等下随甲你安排哦哈。
4: 哦，谢谢。
2: 第四首哦哈。
4: 好。
1: 刚好在第四首。
2: 好，没问题。
4: 好。
2: 哦，好，谢谢，好，谢谢，拜拜。
1: 那时候那么哇，金高调哦，点歌高手。
2: 老师那个77线的古月照京城，帮我加一下哈。招慧姐，东区招慧姐。
1: 哇，
2: 老师哈 ，OK 哈，好 ，Thank you， 谢谢。哎呦，那你这里啊，这
1: 哦，这秀真夯哦。
2: 雅文姐，
5: 喂，佳慧
1: ，Hello， 啊，你这个是叫我，不是叫你哦。
5: 陈东庆啊，
2: 哎呦，
5: 你是无看？
2: 你前来这久无上山，你甲我讲是有啥物原因？
5: 我拢九点以前就困啊。
2: 你九点以前就困啊？前来较早困，
5: 啊！都我六点就爱爬起来。
2: 哦，你在时啊早起创啥物？
5: 嗯，哎、欸，我叫佳慧唱。
1: 好。
2: 你要听啥物歌？
5: 我唱的《落山风》。
2: 落山
1: 风。落山风。嘿，请你一个听我讲。
5: 哦，那么厉害。
1: 不再流浪，有啥路用？落山风。
2: 好，没问题，明仔给你安排哈。
5: 好，
2: 上去。好，
1: 谢谢。
5: 天哦。
2: 啊。
5: 高点进
2: 去。哦，广告钱。
1: 哦哦，哎，九点前呐。
2: 哎，写广告钱对噻，广告钱哈。
1: 广告钱。
2: 好，上去。
1: 我这再
2: 好，拜拜，好，谢谢。好，那时间到，咱们来赶紧来安排一连串的好听歌曲，听歌泡泡啊。

0: 大家来欣赏这首《男性的本领》。哇，我来唱叶启田大哥的歌。第一届唱吼，大家要多多包涵哈。啊，看破声较侪，我就较拍拼唱啦。
1: 破声啦，边界等下要表演会开的
0: 哦。我会开要。

0: 爸爸妈妈，你们错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以为这要学业客店呢，恁婆仔声无够多。
1: 业客店哦。哦，
0: 婆仔声啦较侪，一旦来就女生版的业客店啊。
1: 业客店附身啊哦，俺个拢无婆仔声。喂，哈哈哈哈哈哈。今日已经蛮幸运嘞。

0: 你看爸爸妈妈对你多好，他不希望你把这个淑女的形象破灭，
1: 我很尽量，然后
0: 所以不鼓励你模仿。
1: 我是常常唱好，
0: 认真唱，
1: 较定着。
0: 你也认真唱，等你满山，你也看了，
1: 较认真唱，
0: 剩半拍机会了。

0: 你看。你看林金秋，你看，我现在赶快。
1: 无啦，代表妈妈做认真咧听，无用拍破啦。
0: 哦，安尼。
1: 是安尼啦，想你镜头想好看。
0: 你爱看。
1: 对啊，啊，袂记咧拍破啊。
0: 好来，咱咧迄个周颖来香梅香梅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唱一首台语老歌《台北上五零时》。

0: 来哦，扑啊声确实是有较少淡薄啊哦。
1: 因为今日可能爸爸妈妈吼，想要上锁啦。

苏庆姐啊，苏儿姐，哎呦，咱的阿丽里长，啊，丽芳姐、雅慧姐、文字姐，二九一的新朋友，志光妈妈，金梅姐。

0: 谢谢大家。哎呦，今晚很准时，刷卡的爸爸妈妈可能困一半呀，都睡着了。
1: 妈妈在享受，在陶醉在我们的歌声里啦。
0: 还跟阿叫起来，我带你搞点走。
1: 跟叫起来，我来跟起床啦啦，爸爸妈妈，快听歌。今天哦，这首好听哦，是嘛，卖走哦。

0: 苏清杰、立方杰、雅茹杰、周明大哥、周月光妈妈、美香杰、野明大哥、秀薇杰，那谁也夸下哦。好，现在好。
1: 哎，
0: 绿线，
1: 说来继续，嘛，各下表现继续完了。哎，各下表演一首啊哈！来，万家的美惠姐，还有咱头拄啊嘉义东区的赵惠姐点播的歌曲《古月照君城》。

0: 哇，这首哪会这么好听啊？这老亮的哦。
1: 哎呀，哎，人客差不多困了，我叫一半起来哦。那另外一半个，咱预先给。
0: 太牛嘞！会美惠姐跟张惠，张惠姐都答应听这首呢。
1: 你敢捌听过无？
0: 我唔捌听过，
1: 冇听过啊！
0: 我真的没听过，可是第一次第一届听，真正好听。
1: 很好听啊！
0: 真正好听。
1: 你唱的人的关系。
0: 好啦，人的关系啦。

0: 我会当 uncle 节无
1: ？uncle uncle uncle， 哦，那会真好听啦！哦，原来头毛就是爱安尼只，唱歌真好听啦！
2: 谢谢，感谢大家。张慧姐，看到你播声咯，梅慧姐，哎呀，变完段，变完段，来，啊，最后压轴的，
1: 来预先哈，两首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故乡的月》哈，然后第二首是《故乡的魂》。混个鬼！好，那我们高雄的美丽节，高雄的清风节，要请咱带来收听这首《故乡的月》。那我们欢迎玉宪。
3: 来，故乡的月哦。

0: 跟我向玫瑰，谢谢。
1: 难感。

0: 珠姐，前阵的宝燕姐，他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故乡的云》。
1: 故乡的云，这是国语歌啦，哈。
0: 哦，这是不是国语哈、嗯？
1: 没有错。
0: 故乡的云，好，我们预先来欢迎大家来收听哦。
2: 预先的把珠姐有搞好诶。
1: 啊啦。
2: 我、哦、那个字那么小，
1: 看不吗？
0: 我们都看不到。
1: 你嘛看
0: 不
1: 吧？
0: 我
1: 看我家喊，我觉得还好呢。
0: 我只是觉得它是蓝色的而已啦。
1: 没有 ，King 哥他说是那边那一台。
0: 我是人边弄
1: 看不。因为我要看哦。来，故乡的云哈。

0: 谢谢故乡的云。谢谢谢谢。
1: 哎，这个满满的破声哈，拢收到了哈。
0: 感谢大家。
1: 我规坦白讲，规工我就觉得这个广告前这两首歌，我就很期待。
0: 哎呦，
1: 短了短了，讲好听，很温暖，很温暖的歌声哈。
0: 感谢感谢。
1: 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爸爸妈妈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你如果若是讲哦，希望讲，和你的太太也好，你的早囝也好，免去迄个百货公司。开遐尼贵的物件，我来讲，这组吼真正无卡输，真的非常棒。这组会使讲是国际性的商品呐，国际性的商品。
2: International。
1: 对，阮头家若无没有透过关系的话，这支商品是无法度伫阮龙哥手头遐尼侪年。嗯。甲恁顾甲水当当，啊，顾恁开心心啊，上界重要个，顾互恁体验一罐，用看卖恁就知影吼。会很漂亮，您先看嘿。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为例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5: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6: 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70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7: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8: 哦，我做几年？
7: 我做几年啊？80几岁啊嘞？
8: 过年85啦。
7: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8: 真好啊，
7: 真好哦。
8: 哎呀，谢谢。想讲我几岁？
7: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哦。
8: 系啊系啊。
7: 谢谢啦，咩一组？
8: 我一组。
7: 好来，我三组一组，
8: 一组
7: 一组。你有用过无？
8: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7: 哦，用袂歹哦。
9: 你咧煮了，你又算好用啊？
7: 安那好用。
9: 我恁内个感谢小文蛋白，我感觉皮肤不灵不灵的亮，
7: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9: 对对对。
6: 这组哦，我用这过来都真好用，
7: 真正好用对无？
9: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亮，我拢只带一罐这俩。
7: 安尼哦，
9: 我来讲，这是最好诶。
7: 你也有用过是无？
9: 用一年、两年、三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7: 安尼哦，
9: 这皮肤涂涂涂，这嘛偌油诶？
7: 油对不对？
9: 哈，时间内嘛加足少诶。
7: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9: 皮肤
7: 真正金骨金骨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10: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一组
7: 哦，袂
10: 歹，一组袂歹，
11: 我今年六十啊，
7: 六十啊，
11: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7: 真的假？
11: 嘿，哦，
7: 厉害哦，
11: 好，因为就迄班哦，啊，无只油啊，只抹了哦，结果人家问讲我是毋是输血输三无啊，靠宝宝不介，两个啊，至少我买一个送你，啊，你我怎么看到？
7: 价钱都无，
10: 哎呀，个保足保湿诶，
7: 啊足保湿诶，
10: 哎足好用诶，老人家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7: 真正下下叫。
10: 今仔日到加头装，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7: 安尼吼，是吼。
10: 正经诶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抹拢上啦，爱注射。
7: 啊啊，这个。
10: 啊，就敢若用恁这项有效尔。
6: 哦，我用这组用7年啊。
7: 用7年啊，用七年。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谭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 迄有诶五三年前，有诶四年前，有诶五年前，伊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在一起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装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

常。你若去外口市面，你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一瓶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曾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去，我嘛无可能互你去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卖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也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互恁、互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啊，佫咧观望，吼、哦，即个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哦，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个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去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哈，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缸。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滴拖打完了，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轻轻搓搓，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要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
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吼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正常的计销，维持自。

0: 半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但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定定要夹起来哦，定定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剩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组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元，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其他件，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于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好，一组来64线，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
1: 喂，
0: 一组，好，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女儿霜啦，实在是吼，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一罐安尼好起来吼，你要百货公司啊，你干那买一个挂都无够。一组啊，这样呢一组，你百货公司你买一个挂都无够。把握机会，一罐给大家用，一罐给大家用，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林大姐，
1: 哎，
2: 哟，阿姐哦，来一组你的霜哈，我这组你也买不过哈。
1: 我买
2: 几下摆啊？买几下摆，啊，你买了感觉安怎？
1: 1980，
2: 会过敏无？
1: 8月10号，
2: 你买未过敏啦吼，足滋润的啦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恁的月桃子啊，
3: 哎，
2: 哟，
3: 女儿霜，
2: 女儿霜一组哈，
3: 哎，
2: 有好用无？
3: 未歹，
2: 用多久啊？
3: 哦，足久的
2: 啊，用足久啊吼。啊，你买完一组会安尼黏黏无？
3: 还好，
2: 没啦吼。啊，会过敏，会起疹毛无？
3: 不会啊，
2: 真正足好用的吼。
3: 对啊，
2: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去做，我这个美，那个啥，十月春女儿霜啊，我来讲，针对什么，你的皮肤吼特别过敏的迄种啊，特别敏感的吼，我来讲，真正一比一重，你抹别人的过敏，抹我的就未过敏，那个叫做菊珍姐。
4: 嗯，
2: 哟，
4: 嗯，
2: 这有你好，我听。
4: 我买一组，
2: 来买一组咱女儿霜哈。
4: 嗯，
2: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迄个北区美华姐，拍摄啊，连的这个卡，美华姐连的这个卡，这有当时啊吼，咱把今麦不是女生爱水是，不是女生的专利啊，掺查甫嘛，哎，我嘛最爱水的啊，我嘛是真爱水啊哈。十月春女儿霜啊，伊的美肌功效啊，我来讲。你不需要再瓶瓶罐罐，咱这罐内底啊，落尾哦，你达到什么程度？没有你达到有净白效果，哦，没有你有净白效果，哦，没有你有保湿的功能，哈、哦，没有你有修复紧致，哦，咱的舒缓咱的皮肤一挂这个压力啦，哈、哦，有当时啊，咱皮肤你会生一挂有诶无诶啊？我讲你抹完这個，真正不会有很大的负担，哦，没有绝对没有负担，没就对啦。来了呢，郭欣妈妈。
5: 没有啦。
2: 哟，我见。
5: 啊，伊个啦。
2: 女儿霜，女儿霜哦。
5: 嘿。
2: 好，无问题，妈妈。
5: 嘿。
2: 我这组你用了感觉安怎？
5: 我也唔捌用呢。
2: 哦，你也唔捌用过哦。
5: 我拢唔捌用过呢。
2: 哦。我这组未十外，要几十年啊！伫阮头家手里可能要20年
5: 啊。我唔捌吧，我已经88岁啊，无安怎？
2: 哦，啊你啊抹这拄好愈水，皮肤会愈水哦。
5: 有 有
2: 影有影，迄目尾妖妖妖的魂妖魂啊，啊一般般啊。
5: 我拢无，我咧我拢无。

0: 真正拢无
1: 办
0: 哦。哦，安尼妈妈你安尼真赞。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要唔捌用过咱个十月春女儿霜的好朋友，今仔日互阮头家，互阮头家邀请每一个人一罐，互恁使用。这一罐啊，这一罐三十毛。这无人机顶，这个牌子无人机顶是有在卖哦。飞机上啊，飞机上有在卖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行销全世界嘛，因为无人机是全世界咧走的。恁如果若是讲去这个出国的时候，恁若看到这个无人机顶迄卡多罗古里啊，你详细你甲显，你就显到这支啊。介绍唔是安尼哈，不是这个价钱哦。把握机会，三罐1980，你伫无人机顶反正干那存一罐尔，伊的功能啊，要让你的皮肤啊紧致，吼、哦、紧实饱满，你的面袂老老啊，袂搁再老老，啊，你的斑啊，慢慢就会较淡化，要因为啥呐？要甲你修复嘛，吼、哦，要甲你修复，啊，你平常时啊，有当时啊，咱啊伫外口咧曝日头啦，安尼皮肤拢会打啦，会闭啦，我讲抹这要甲你舒缓，要搁让你有弹性。所以咱这支十月春女儿霜啊，伫外口的售价，外面的售价你啊看。哦，类似的品牌啦，一罐啦，2000多块，啊，这较敢卖，这卖到要到3000块，哦，啊，这个较高，伊这个卖2000块尔，啊，阮头家较唔敢赚恁的钱啦，所以啊，三罐1980是有够俗的俗，这卖就像安尼，哦，咱的这个使用后啊，你的眼尾啊要甲你拉提，吼、哦，你的眼袋要甲你消肿。哦，你规个面啊，规面拢提升起来，规个拢光鲜起来，有无？你有看到无？规个拢光鲜，啊，这边无抹的，啊，未使用前啊，就是比较较暗沉，比较暗沉，啊，咩啊，皮肤老老有无？这皮肤老老，哦，啊，佮这斑斑点点拢会照出来，哦，这个就是使用使用过，有使用佮无使用就差在遮。好，有使用甲无使用就抄来吃，因为咱内底啊，咱这罐内底偌济成分，你敢知？内底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就是啥？就代表讲，恁若去做面的，恁就知影讲，迄若做面拢会用迄个导入仪啊，有无？用导入仪，用一个梯啊，甲你安尼震动，甲你的迄个啥？迄个保养品甲你震动入去咱的皮肤内底啊，咱这免，咱这用金箔啊。哦，直接导入富勒烯啊，这种足珍贵的哦。咱的这个山药萃取，哦，山药咱大家拢知，山药落去伤黑啊，黑嘛足滋润的，非常的滋润。啊，咱的啊水解欧洲里萃取，哦，这啊个啥野葛根萃取，哦，甜杏仁油、葵花籽油，这一罐内底有这么多成分。哦，石榴果萃取啊，米糠的萃取，哦，啊这银耳多糖体的萃取。哦，这个白桑根的萃取，啊个维他命 E 啊，哦，海藻多糖体，爸爸妈妈，这样你这行的物件，在融汇在这一罐内底，伊才有才调销售全世界。伫无人机顶啊，伫无人机顶你也有出国，定出国恁，较多啦，去恁个现看卖，反正恁运气若较好，就显到。哦，那显到，我来讲，你就知影讲。十月春女儿霜是这么的珍贵，这支伫阮龙哥手头可能无十五年，啊，无二十年嘛，有十五年，20年啊啦。因为这支算老牌老二号啊，然后用过拢讲赞啊。你啦1980啊，伫百货公司买无一罐，同款这个品质的哦，买无一罐。啊，今仔日啦，咱这组无输百货公司的品质。确实，伊卖三罐1980，你甲开一罐落去用了啦，会合，会介意，袂过敏，袂起疹毛，安尼才有准算。一罐互恁用，若唔爱用过好朋友，0800-00919，电话甲卡号通，无论大细汉、查某拢同款，拢一罐互恁用，用了若有介意，才甲留咧。把握机会，刷卡继续，不谢谢大家，谢谢。

来，爸爸妈妈阿King你刷卡2337959，把握机会。来，咱教会的安排这首《憨驴跳恰恰》。

0: 要练爬箱
1: 哦。来，再来继续。有那文章，文章老师的歌曲《365里路》。三鼎波，三鼎波的李太太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真好听，国语歌曲。

0: 这首你慢慢听过哈，这首也很好听。
1: 哎呀，这首嘛真介好听嘞，拢老点歌。
0: 唱的人的歌。
1: 哦，唱的人。
0: 再强调一个。
1: 好啦，我知啦，头毛嘛是重要的。
0: 文字节，祝壮节。
2: 那年望穿的

0: 65年了，
1: 我怕你哭的爬不起来。
0: 电动的，电动的，来，哎呀，咱就要安排一首《自作多情》。
1: 哇，这首是咱江蕙二姐歌，咱上面的市民大哥，好，这回来欣赏这首《自作多情》。今天哦，我先给你吹话哦。二姐歌哦，我二妹来唱。那江蕙的二姐的歌，诅咒多情。

来，再来一名大哥哈，你讲要听这条就值得了爱哈，来我来给你练哈，来看麦阿唱不好，不要怪我，啊，苏青姐再来听歌。

0: 有没有唱错？
1: 哦，那也叫好听
0: 啦。搞错唔对，我们再搞错唔对。
1: 女生的歌曲你唱个就好听呢。
0: 这是万芳的歌啦，好听好听，
1: 真的好听。我感觉你个，没，你一定超越比本人。
0: 没毛没讲啊，
1: 没跟你模仿呢，没被跟你超越。
0: 忘记怎么唱
1: 的。今天那个唱个比本原唱的更加好听呢。

0: 感谢大家捧声哦，谢谢。
1: 哪一家好听？
0: 骗家骗家啦。
2: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还有掌声，谢谢，感恩来抽奖啦，
1: 抽奖啦，
2: 照起来哈。我在这里请教两位 partner，
0: 他
2: 四个，请问二位啦哈，四个周润发，
0: 四个周润发，嘿，
2: 代表什么？
0: 四个周润发，
1: 四个周润发，八八八八，
2: 哦，

0: 不是，
1: 哎，代表八个刘德华
0: 啊，不是，
1: 与周润发是赌神吗？刘德华是夜徒弟，
0: 四个周润发，
1: 什么意思？
2: 你那梗是啥？
0: 代表一个月润发，四周一个月。
1: 四个
0: 没关系，你不用想，这个笑话需要一些智商的门槛。
1: 你听我吗？
2: 怎么了？因为他一边讲一边笑。
1: 四个周啊，四个周润发。
0: 四周等于一个月。
1: 谢了一百的润发，你懂那个意思吗？
2: 等于
1: 一个等于月润发了，一个月的润发。
0: 不久。
1: 你还在讲姓周的？
2: 你都会突然间就是。突然，
1: 一弄，
2: 大家都很突然的，
1: 对，
2: 一弄熊熊，
0: 不要塞时间呐，去干，来，三、
2: 二、
0: 一、
2: 零，
0: 停，
2: 停，
0: 哎，哦，北区，
1: 看对吧？
2: 来，
0: 哦，丙元呐，边关多，
2: 应该是丙元大哥，
0: 丙元大哥，
1: 边关的。
2: 本源大哥，
0: 本源大哥，
1: 本源大哥，来，我先练落，
0: 来，
2: 先干练落哦，
0: 练落，来，
1: 吹嘞，
2: 本源大哥，八酷哎，哦，五百点嘞，
1: 这好用嘞，
2: 哦，这上好用。这我刚刚
0: 最实际的，
2: 我想要摇这呢，我大概唔五百就是一千。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对不？
0: 哇！
1: 恭喜啊，
0: 五万多！哎，
2: 大哥，
3: 加油！
2: 恭喜哦，
0: 五百点诶，恭喜哦，
2: 五百点诶，
0: 阿爸会使用，阿抓来使用啊，哈！
1: 谢谢
3: 啊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嘿，谢谢，
1: 哇塞，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来别来录这部伟大服务咯。
1: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来 QQ 里下啊，这个号码马上加 line 哈。那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什么东西啦，哎，需要再希望大家搞到期，
0: 真的啦，
1: 到期期间
0: 哈。我三个电话拢未输跟他派一样嘞，拢无三个亮啊，拢无三个叮咚的啦。
2: 我在想买是，我手机是没有问题。
0: 哎呀，咱都拢有六钱啊，拢有六钱，现在拢无三个叫。
2: 那无人来卡嘞。
1: 好了，下面一位，
2: 耶，佳慧，0901128444，阿佳毛
1: ，Q 码扣
2: 糖我少哦。
0: 0901121。
2: 半
0: 叔叔多多支持跟鼓励啦哈！好，来下面一位，看手机
2: 啊！这边啊！啊！抓姐，我都没形象啊！
1: 不要紧
2: 啊！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记得每天晚上
2: 8点
0: 到10点，老牙
2: 福林。放轻松，
0: 拜拜。你摸不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4: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了。首先安排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旧爱》，邀请咱台东的方仙姐、国清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所有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哦。
1: 谢谢青字妈妈、明月大哥、文德大哥、秀美妈妈，谢谢永恩哥、秀凤妈妈、吴富爸爸，谢谢哦。秉元大哥。

0: 这条我的，莫啥咧，一直甲存，搁存两届。
1: 真歹势，去存唔到粒去啊！
0: 来，天来大哥、元顺阿姨、方萱姐、国庆哥、叶云妈妈、碧慧妈妈、永恩哥、罗莎妈妈、德修小弟、丽雪妈妈、美雄妈妈、苏如杰、钟老师。昆慧同学、玉玲姐、叶明哥、康盛爸爸、文富爸爸。

美琼妈妈、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今天有在看哦。好嘞，玉云妈妈、苏儿姐，感谢苏玉妈妈、丽儿姐、德秀小弟、坤辉同学、苏总妈妈，感谢大家。来，率先镇定的邱爱妈妈所点播的上好的代志。谢谢丽慧姐、易清姐，谢谢哦。玉慧姐、宝赞妈妈、坤辉同学、秀。

谢谢亲自妈妈、淑珍姐、秀琴妈妈、美球妈妈、彦明大哥、爱璇、秋爱妈妈、秀的立口啊声、素端妈妈、钟老师，好谢谢哦。玉林妈妈、春菊姐，好谢谢。郑辉哥、丽雪妈妈、坤辉同学、郑妈妈。

谢谢淑女妈妈，感谢淑琴妈妈、淑如妈妈、秋爱妈妈、昆凌哥、淑珍姐、丽雪妈妈、雅慈妹妹、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素琴妈妈、钟老师、美琼妈妈、坤慧同学、叶明大哥、郑妈妈、丽慧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抱我声，无念着歹势哈。谢谢素端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坤辉同学、玉明大哥大嫂、亲自妈妈、月娇姐、素琴妈妈、坤林哥、康盛爸爸、血糖妈妈、易慧姐、李雪妈妈，谢谢素端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哟，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哦，要来坐火车哦。来，安排一首《车顶水姑娘》，邀请咱台中春菊节电视机头前的观众。

0: 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你是你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居民。耶，
0: 讲到坐火车，
1: 坐火车，
0: 你坐火车的经验多无？
1: 有啊，
0: 你捌坐过？
1: 我是坐，你讲区间吗？还是自强号？
0: 我印象中，就是迄种有穿 N 的迄种
1: 诶。无啦，咱的年代哪有穿 N 的？
0: 无啊吗？
1: 无啊啦，无啊啦。
0: 啊，不过我会记，我印象中我囡仔的时候有迄种，会使行去后边，然后有栏杆，还会使看外
1: 口。护栏杆。
0: 嘿，护栏杆。
1: 哦，护栏杆。护栏杆是火车顶的护栏杆。
0: 嘿啊。
1: 真的哦。
0: 有啊，伊就是最后的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车厢爱一
1: 起。啊，最后才有栏杆。
0: 嘿，有栏杆。
1: 前面无。
0: 嘿。
1: 哪奇怪？
0: 嘿，
1: 有这种的火车？
0: 有啊，伊有栏杆，你会使看外口风景的外口。
1: 栏杆有位无？有位置吗？
0: 没有位置，
1: 没有，
0: 它没有位置。
1: 站票，站票。
0: 伊就是一个空间啊，呢小小的阳台，类似阳台啊，呢。无，一滴上后边，
1: 在外面那个。
0: 嘿嘿，伫后外口的哦。
1: 哎，这摆无大吧？
0: 我是讲我囡仔的时候，我捌坐过这种的。
1: 啊，你嘞？你无呢？
0: 你无哦？你坐过区间、
1: 喔？我连看过拢无看过。
0: 哦，真的吗？
1: 哎呀，因为阮以前阮
0: 家无。那不是差三回娘吗？
1: 你不是差两回吗？
0: 哦。
1: 哎呀，无啦，我较早无啊，因为我们以前像我住南投，我南投无火车站吗、
0: 啊哦？有啊，几几小火车啊？
1: 无啦，哎、啊，离阮兜过一地啊啦。
0: 哦，是哦。
1: 较早几几，无啊，几几现在也没有。也没有那个啊，
0: 你不在行驶啊吗？
1: 对啊，它只是区间而已，它就是
0: 几几
1: 跟车程而已啊。
0: 哦，
1: 它那个线很短啊，没什么主要的干道啦，它不是主要的干道，所以
0: 了解。
1: 细汉嘛无呢，嘛无去呢。
0: 真的哦。
1: 刚刚去骑骑有看过迄种的火车。
0: 迄种火车呢？
1: 但是无坐过。
0: 无坐过。爸爸妈妈，恁的年代应该拢够有迄种迄行茶迄种的迄蒸汽的迄对无？
1: 嗯。
0: 蒸汽的一种火车对
1: 吧？有啊，会喷烟，喷那蒸汽一种的。啊，
0: 迄是不是拢足？迄是不是拢足慢的哈？迄速度是不是拢足慢的哈？
1: 嗯。
0: 爸爸妈妈捌坐过的无？恁那年代应该坐
1: 应该是慢啦。
0: 公车，公车可能嘛少哦，吼，公车嘛。
1: 有啦，公车较侪啦。
0: 公车较侪。
1: 公车已经拢有啊。
0: 火车就是长途的，长途才会去坐火车。
1: 对
0: 啊，然后。我其实
1: 坐这些东西坐迄个自强号啦。
0: 我坐火车其实上期待的真正就是便当呢。
1: 哎，真的。
0: 我感觉火车便当特别感觉好吃诶。
1: 其实哦，我当时拢看人食迄火车便当，我其实足想要食，你敢知？
0: 嘿。
1: 啊，当然我是做兵的时候，我伫高雄做啊，啊，就坐自强号啊，迄便当咯，送迄火车便当呢。有啊，诶，火车便当。
0: 哎，火车便当，火车便当。
1: 哦，嘿。你看看金贵你要
0: 这样
1: 就胖了。

0: 骨对不？
1: 分享一下，嘿啊，经典卤排骨。秋爱妈妈哎，
0: 秋爱妈妈，
1: 妈妈，
2: 德宝，你好，
0: 你好，
1: 晚安。
2: 我们小时候，花东，我六岁就会从花莲坐到台东，
1: 台东哦。
0: 东半部，
2: 因为我们家是住花莲嘛，然后我舅舅，我舅舅是他住在
0: 台东，
2: 啊，我舅舅在开火车，
0: 舅舅开火车，
1: 他在
0: 铁路局
2: 上班
1: 哦，
2: 啊，我们舅舅假如有他的班的话，我们
0: 去
2: 坐。
0: 偷渡
2: 外婆家这样子，
0: 啊，是偷渡哎，蛮爱钱不？
1: 你们坐要钱吗？
2: 我们不用钱，
0: 不用钱，
1: 我就知道。
2: 我们才，
0: 哎，那种很 special
2: 呀，
0: 哎，特别票，
2: 六岁而已，
1: 哦，六岁哦，
2: 就自己就会去台东了，
1: 嘿嘿，哦，六岁自己去哦，自己到，
0: 厉害呢，不会怕，
2: 对啊。
1: 啊，有舅舅底下，舅舅
0: 啊，对，舅舅啊，无影啊，
2: 舅舅在那边呐，舅舅，
0: 哦，
2: 啊，舅舅。对啊，就开火车了啊！
0: 就开火车啊！你在他旁边
2: 开火车，
0: 小小的站长那样
2: 开着火车去。
0: 哎，
2: 对，
1: 哦，很好玩哦。所以你们那时候就是所谓的蒸汽火车，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哦。
1: 啊，蒸汽火车真的是要行爱行柴嘛？是啊，是。
2: 对对对对，柴油火车啊。
0: 柴油啦，
1: 哦，柴油，
0: 对对对，柴油对。
1: 我就在
0: 柴油
2: 那时候，
0: 一直吵的呢。
2: 在结婚的时候，要上来高雄，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嘛。
0: 哎，
2: 在高雄的时候，坐迄普通车吼，爱坐十几点钟才会到高雄。对，
0: 区间
2: 呐，
0: 区间
1: 从哪里坐到哪里要十几个小时。
0: 北部，
2: 台
0: 北到高雄
1: 哦，
0: 十个小时，
2: 就是要坐十几个小时。
0: 哇，还整个卡成灰灰啊呢。
1: 哎呀，好久
0: 哦。哦，哎，你刚才还要为缅甸困呐？
2: 普通车啦，不是自强号，
0: 就一般的
2: 普通车，
0: 普通的火车啦，
1: 就是所谓的
0: 区间，
1: 区间还是复兴号、莒光号那一种。
2: 普通车就是
0: 普通的啦，
2: 小站也有
0: 站停的啦，好，每一站都停了。
2: 是自强号的话，
0: 大站
2: 那个大站它有停，小站没有停。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意思就是这样。
1: 哦，了解了解，
2: 好，
1: 谢谢啦，谢谢妈妈分享
0: 啊，
1: 好，拜
0: 拜
2: 拜
1: 拜拜，来来来，秀玲姐，
0: 秀玲姐。
3: 嗨，
1: 你好，
3: 要分享的是公车，因为
0: 公车，
3: 对，我们小时候坐的那个公车哈，真的是热爆了，没有冷气，
1: 没有冷气
0: 啊，还开窗门那种，往上拉的，
3: 都是开窗户的。然后最恐怖的是司机旁边那个烟瘾哈，好大一颗，然后烟雾雾，然后
0: 在他后面。
1: 引擎在车子里面哦，
0: 好像在司机那边，
3: 司机旁边那里，
0: 对，
3: 突一块那个，
0: 对，伊后边才有一粒，
3: 嘿，伊旁边，然后甩的，然后如果没有位置站的时候，小时候那个小时候，
0: 会人会去啊坐。哦，对对对，
3: 司机好像在探，很探，你知道吗？
0: 而且车上没冷气，
1: 都在热啊，你
0: 够一直制造的热气啊呢。
3: 而且是夏天，如果流汗，真的是就是
0: 挺
3: 大的事情。
0: 哦，
3: 真的。现在的公车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
0: 嗯、真的。
1: 又有冷气，又有厕所，
0: 啊、又安静，
1: 又可以看电视。
3: 对对对。
0: 现在有电的啊。
1: 哦，电车。
0: 现在有电公车，电的、啊。
1: 电车、
0: 啊。电车，电公车。
3: 自动车。
0: 对啊，现在有自动的、啊。
1: 哦，现在的人太幸福了。
3: 对啊，所以我有一次在讲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所大学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听我在讲的时候，他们都很难想象，
0: 对，
3: 怎么可能以前公车没有冷气，
0: 对，
3: 哇，对啊，就是这样撑过来，
1: 对，大家都是这样苦过来的，
0: 现在小朋友无法想象，
3: 就无法想象，
0: 真的。
3: 怎
0: 么可能？
1: 对啊，
0: 那冇灵气，那冇灵气。
3: 对，就爱起来起去这样子。
1: 嗯、
3: 然后我就碰到那种色狼，他就故意在你的旁边。
1: 啊，
3: 你都有遇到过那一种的？
1: 咸猪手。
3: 对，他就是用那个手往那个往。

0: 那个有的很变态，他是用他的下半身去蹭人家的，对，很多就是去蹭人家的下半身，真的啊，
1: 很恐怖，
0: 哎呀，很恐怖呢，对。
2: 不是用手遮，你敢摸人嘿？
0: 手，还是有啊？
1: 用手腕，
0: 哎呀。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3: 妈妈跟你叫李宇春的。
1: 妈妈妈妈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好、哦啊、我知道你要跟我們支持，
2: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
2: 感谢你
1: 刷卡给你服务一下
2: 吓一下
1: 吓一下
2: 没事会用罚钱
1: 会用罚钱谢谢谢谢
2: 对谢谢来来
1: 阿嬷阿嬷
2: 阿嬷妹子阿嬷
1: 阿嬷喔
3: 嘿啊我说一下说要坐这个车这个吼
2: 嘿对
3: 好我这样较早的时候做音乐时候安对着许多人艰苦，
2: 喏，
3: 特别大伯脚头咯，
2: 啊，
3: 以前欠有人借火车的钱，从普通上班迄种去，一哭哭到台北嘛，哭一二十点钟。
2: 哦，一二十点钟哦。
1: 哦哦无法想象诶。
2: 哦。
1: 哎、欸，半工就贵安尼。
3: 真诶，
2: 一二十点钟要一工安尼。
1: 刚去遐都下晡时啊。
3: 啊！听到人迄素食便当，
2: 哦，素食便当，
3: 你一个来
1: 吃嘛？无钱好买着
3: 无？啊，今麦惊买咧，
1: 无钱啊！
3: 啊，你着头路？
1: 对啊。
3: 啊，食安怎？嘿，拢干。
2: 哎呦，真辛苦的呢。
1: 欠钱去坐火车，但是去到面顶，阁有人咧卖迄个便当，也是素食。
2: 哦。
1: 啊，佫无，咱无遐侪钱去买呀，啊，来佮咱流
2: 水暖。
1: 啊，咱来欠摕一寡钱，啊，去佮台北遐要开嘛。
2: 对啊。
1: 嘿啊，哇，真的是很辛苦。
3: 本本也是食一块素食都，佮咱足可怜的。
1: 就奢侈。拢
3: 唔敢买，啊，惊到钱通好食饭要安怎？哎。啊，朋友甲朋友去，朋友佮坐喺倒那坐遐，
2: 佮
3: 食。天天一，安尼过一暗，
1: 过一暗
2: 哦，
3: 我都用着头路啊。
2: 哦哦，安尼真顺利哦。
1: 安尼有贵人呐、
2: 啊，哎呀、啊，
1: 贵人来相助。
3: 安、嗯，几日过定安尼足辛苦，辛苦安尼，辛苦安尼、已经安尼拢较捌，啊，已经一档一档的比一档的佫较啊较大汉啦。
2: 嗯
3: 哼。啊，厝内人同我住伫同间。
1: 哦。
3: 啊，大大阿公人，你若无爱回来，我要人要空室啊，要搬小楼去啊。
1: 哦。
2: 嘿嘿。
3: 啊，叫我爱紧回来，写批叫我爱紧回来。
2: 嘿嘿。
3: 啊，即马回来，我那都听时代人话拢回来，回来去欠欠欠，欠伊伊卖菜啦，啥物话遐卖几多，欠五百块。遐学做衫，答案也无一撮啦。啊，学做衫，遐都好，足痛苦的。
1: 诶，
3: 干那学迄个图嘛，咧学啥物？
1: 哦，
2: 真唔捌，拢无经验啦，所以从头开始学啦。啊，画图真难的吼。
3: 都无都会使啊，咱无都迄个天才。
1: 哎，无基础啦。
2: 对啊。
3: 但是就在搁石头啊，搁在偷摘伊卖菜。
1: 嗯。
3: 袋子各人做一包，各欠欠欠五百块，来学电头章。
1: 哦，
2: 去学电头章哦。
3: 来学电头章哦，那无讲啦，我那学的吼，要做到我做三五九啊千，哦，哎，笑啊淡淡。
2: 哦，安尼阿妈真正少年的时做过足侪，学过足侪功夫的哦。
1: 投资自己啦。
2: 系啊，投资家己。
1: 伊就是欠欠欠，啊，家己的钱去学一寡
2: 手艺啦。学新的功夫，系啊，学新的功夫。
1: 有法度安尼，佮赚着钱无安尼啦。
3: 没有。做到安尼降时代，啊，来带性命安尼吼，啊，伊就。较早为着赚钱，即马为着顾身体啊，对。
1: 哎呦，爱啦，
2: 有影啦，嘿啊。
1: 身体嘛是爱顾啊，
2: 身体爱顾啦。哦，阿妈，安尼阿妈真，阿妈是有经历空袭，你看，伊头下讲空袭呢。
1: 他都有经过啊。
2: 经历迄个。
1: 阿妈唔知几岁吼？阿妈你九十对哇？
3: 我得要九十啊。
1: 哦，要九十啊，要活啦。
3: 连迄生理好差，连迄月内都无人休困，都无人做。
1: 做未来，卡煞做未来无通做啦。
2: 啊，拢随生完，过两工在流产啊，是啥物啊？吼，对不？
3: 对，爱做爱
1: 做，
2: 辛苦的呢，真正。
3: 开始生啊，我生你做好。

0: 对啊。
1: 啊，佮当那十八个囡仔已经较了啊大汉啊，对啊。
2: 有啦，
0: 就较快活。
2: 哎啦，阿妈享福的时间已经到啊啦，对不？吼，即马会使，其实会使四界去游山玩水啦，对啊。
1: 出头住，美国队我几大国拢有去。
2: 哦，安尼你今日是坐做友好的哦，伊讲去美国，拢几样国拢有去的，很好吼。安尼阿妈好啦，谢谢啦，
0: 吼。安尼有值得。
2: 感谢你的分享哦，吼，谢
0: 谢
2: 你阿妈，
0: 好，拜拜。
2: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吼，迄艰苦人诶，过来的那个很多的，
2: 哎，
0: 很多，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辛酸史。但是呢，现在是较早无安尼走，伊就未有今嘛，
2: 不会迎来现在这样子的，
0: 对这样的成就
2: 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家拢是爸爸妈妈拢是安尼辛苦过来。
0: 所以今卖囡仔真正足幸福，嗯，因为啊，像较早迄个时代，免有可能点袂掉，对无？那种迄种苦。没哪有法度吞，
2: 对啊，
0: 对啊，所以现在要
2: 买。是讲较早的钱嘛，较短银啦，
0: 对啦，
2: 对啦。
0: 啊，但是爱去赚啊，
2: 对啊，
0: 因为是足努力去赚啊，才有法度有这个哦这一番成就。但是即卖人虽然讲钱较少啦，哎，为少嘛不爱做啊。啊，这嘛不一定有迄在调
2: 做。你知道即卖传统产业偌歹请人无？传统产业
0: 用人啊，
2: 用要倒去啊嘞，这侪工厂拢收起来，
0: 断层了啊。
2: 对啊，
0: 啊像迄啥物水电嘛是嘛，啊一挂迄个起厝的嘛是，
2: 即
0: 卖拢外劳啊呢。
2: 这头水的，
0: 现在都是外劳在，
2: 都是外劳比较多
0: 在做呢。
2: 餐饮业也一样，
0: 餐饮也渐渐的啦，
2: 对，渐渐的。
0: 啊，所以你看即卖少年人在创，都在干嘛？
2: 跑外送。
0: 外送诶，外送卖工外送哦，外送即卖冇外劳咧，
2: 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外劳啊，
2: 对啊，
0: 所以讲你看。安尼少年人有啥物工课啊？弄去啊，外头啊，占去啊。哦，对无？啊，规工就是要找恁去，哦，啊是讲买拍日，买做粗重的，啊要赚啥？对无？台湾足紧的哦，啊，这很难讲的哇！我感觉越来越觉得担心了。
2: 应该是安尼讲，即卖足侪社会新鲜人吼，拢是往高科技产业去发展。
0: 动脑对无？
2: 对，动脑。啊，无就是高科技产业啊，对啊，像咱台积电这种的，这有无？
0: 是啦，
2: 你拢是往一种科技厂。
0: 但是这个不多啦，
2: 不多。
0: 哎，那个脑
2: 微微数比较少啦，对对对。
0: 哎，就跳，就跳，
2: 哎，就跳的啦，哎，就跳的。
0: 哎呀，
2: 无就是跑外送安尼尔。
0: 要么就这一种的，根本都。你也知道嘛，就是有些人就是啃老族啊。
2: 有很多啦。
0: 根本都无迄能力啊，啊，就规工就是要靠。
2: 靠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迄当阵辛苦
2: 赚落来，嘿啊，
0: 对啊，哎，嘿唔去食头路，安尼那对，对吧？
2: 未使，不行，
0: 这个都不行。啊，你也讲去往那个好的哦，为着咱国家的，像台积电这种的，哦，大公司的，哦，好这些世界发光发热迄种的，我感觉这很骄傲呢。
2: 对啊，
0: 这种的小朋友就很骄傲。
2: 对啊，
0: 啊，你若讲哎，一乖。唔做诶，要偷，要干哪要接，唔偷谈诶。
2: 咩草莓族啦，
0: 啊、
2: 什么？来啦，你安盛大哥。
0: 安盛大哥，
2: 安盛大哥你好。
3: 我甲你讲咧，火车吼，木炭诶，唔是木炭，
0: 唔是木炭，
3: 啊、那是矿石矿炭。
2: 哦，煤矿哦。
0: 煤矿
2: 诶。哦，是煤矿，所以嘛唔是柴油诶，啊是柴油更加新。
0: 卡尾啊。
3: 无啊，煤矿
0: 是煤矿的啦，
3: 当然不是大，不是木矿
2: 的。哦，不是木炭的对啊，
0: 是煤矿。
2: 哦，是煤矿，
3: 煤矿
0: 加蒸汽，冇蒸汽。
3: 我在阮咧做用，伫个阮国金山那个队用核一厂啊。
0: 嗯。
2: 嘿。
3: 金
2: 山那个队用核一厂
3: 啊。你。迄个阮底下七个转来坐车子，坐转来到泉水哦。
2: 嘿。
3: 就啊，迄波三千外是金山坐哦，啊，转来到阮泉水，坐长江的八点才到伊。
2: 你讲位倒位到泉水遐久？倒位？
0: 冈山对无？高雄
3: 哦。哎呦，金山呐。
0: 金山几大？
2: 金山几大？
0: 金山，
3: 淡水，
2: 淡水哦，
0: 台北的哦，金山哦，
3: 淡水个个
0: 哦，金山哦，
2: 金山呐，
3: 嗯，金山，
0: 我家人迄个所在，
2: 金山，
0: 啊，坐来清水爱过江哦， 隔天八点才到。
3: 隔天八点才到，我规台车，干呐我一个坐。
2: 哈？规台车干呐你坐人坐呢？
0: 长途的呀。
3: 我都困啊困啊，迄个唔知迄个，迄个较早有用车点哦。嘿嘿。
2: 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
0: 你叫你叫你
3: 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
2: 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
0: 叫
2: 你叫你叫你叫
0: 你叫你叫你叫你
3: 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
0: 叫你叫你叫你
2: 叫你煤矿
3: 煤矿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叫你
2: 叫
3: 诶，我电厂迄个是用煤炭烧煤炭的，
0: 发电厂。
2: 哦，发电厂，
0: 诶，发电厂是煤炭的。
2: 哦哦哦，
3: 煤矿。我当年估计68年左右。
2: 嘿嘿嘿，哦，了解。好，谢谢大哥，感
0: 谢
2: 你的分享哈。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咱的文英，
0: 文英妈妈，
2: 妈妈你好。
0: 文英妈妈，
2: 妈妈
0: 你好，
2: 大家晚安。
4: 莫讲着以前啦，嘛讲着以前呢，咱拢生唔着时代伊啦。
0: 真的哦，
4: 以前做囡仔好时代，我要拍死啦。
2: 哎呦，
0: 拍死！
4: 做做囡仔有五十多人拍的。
0: 对哦。安尼足新的哦。
4: 我未听啊，佫敢拍。
0: 嘿。足调皮的。
4: 啊！若看到大家，我要惊死啦！
2: 啊！看到大家，我要惊死。
0: 以前爸爸妈妈拢会
4: 拍，就是
0: 敢拍的。
2: 嘿，
0: 以前的囡仔拢讲到会哀叫呢。
2: 真的啊！
4: 我家都
0: 哦，迄严格的。
4: 讲起就吧嘞，
0: 讲起
2: 就吧，
4: 啊，无得贵嘞，
0: 离开肉站啊呢。
2: 哎呦！
4: 这家医疗监管在控水嘞，啊，水也装水，我才懂
2: 嘞。我头监管啊，控水我。袂当滴落来，医疗，
4: 医疗，啊！正常那个面皮啊，更水。
2: 哎呀，医疗，医疗，面顶都
0: 更
2: 面汤水安尼哦。
4: 哇哇，
2: 啊！你看，你看，连练功哦。
0: 重量训练安
4: 尼。呀，
2: 那咧练功咧，哇哦。妈妈，你是唔细汉的时阵调皮的？
0: 系啊。
2: 啊，无啥会用。
4: 我好细汉，我那爸仔足歹的。
2: 足歹哦。
0: 足歹。
2: 哎呦。
4: 啊，上个月了做无好，就大个拢讲啊。
0: 哦。
2: 啊，妈妈。
4: 上唔接唔接唔接上工上。
2: 妈妈无出来甲你喂哦。
0: 没我都喂啦，
4: 不
0: 敢喂，
2: 怕惨落。
0: 嘿嘿，老爸那怕嘿，妈妈袂使跳出来。
2: 哎呦，
0: 遐先怕舔舔嘛，啊妈妈才出来呼呼的安尼。哎呦，摕无药啊，你抹安尼啦，拢是安尼啊，拢是这种角色。
4: 这个辛苦啦，咱若讲煮煮的讲啊，我不什么人啊，不得要食饭，人啊不得要甲伊吃，你就足欢喜啊。
2: 哦，
0: 系啦。
4: 蛮辛苦煮啊，安吃。
2: 哦哟，没啦，起码拢苦尽甘来啊啦吼，妈妈，对不？
0: 对啊。
2: 哎呀，
4: 今天唔就时代啊。
2: 今天唔就。即卖人拢做幸福个，
4: 只要要搁生出事，即搭人拢唔生啊，也无机会人搁出事。
2: 系啊，即卖拢歪生啊，
0: 无人要生啊，
2: 拢生一个都唔敢生啊。
0: 系啊，
2: 好啦，妈妈谢谢
0: 啊，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拜拜，
2: 拜拜。哦，你讲到这样，你心酸血泪，
0: 大家较早会告诉我这，
2: 真的啦，系啊，
0: 滔滔不绝。
2: 爸爸妈妈真的，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所以即卖就是大家要对大家就是。好好的享受现在啦，嘿啊，对啊，啊，尤其是咱今麦少年人，我们真的要知足，要知足。
0: 对对，
2: 哈，来，安尼咱来安排今日的单元哦，哈，带大家来吃好吃的。
0: 夜间部同学，哦，今天是吃的
2: 嘿，今天是吃的。
0: 好 ，OK， 什么吃的？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2: 这个是平民小吃，
0: 平民小吃萝卜饭，
2: 不是圆圆的
0: 肉丸
2: 呀
0: 啊！
2: 来，这间应该嘛几啊十年有啊，这嘛老店嘛，
0: 中华吗？
2: 无，伊伫花坛，在花坛，
0: 花坛有肉丸，
2: 在花坛
0: 哦，波道肉丸、园林肉丸，
2: 不是。
0: 无，我讲一般的肉丸有名
2: 的，
0: 靠食名的啦。
2: 对。
0: 哎呦，啊，不过，有的人会掺迄粉红啊的啊。
2: 粉红啊，
0: 粉红色的酱啊。
2: 它的酱也酱，不是粉红啊。
0: 一般有掺白 够掺粉红啊。
2: 粉红是有点类似蚵仔煎那一种。
0: 哎、欸，对对对，类似海鲜。

0: 蛋酱这样。
1: 伊唔是，伊唔是。
0: 哦，伊唔是。
1: 它的酱也不错。哦。啊，不过我家己个人是较爱食野碗粿。
0: 碗粿迄，
1: 野碗粿内底是
0: 肉，嘿，
1: 内底迄肉还蛮大碗的。
0: 哦，是迄肉。哎对，哎唔知倒位有内底有肉，满刀吼，满刀的碗粿，内底佫有放迄蛋黄。
1: 哦，嘿，对对对。
0: 两斤呐。会搁放两斤，
1: 对对对。
0: 啊，这敢有两斤？
1: 这无，这无两斤。
0: 我敢若肉肉加肉尔。
1: 肉，嗯，肉，袂歹啦，那还不错吃啊，对。啊，搁免排队排真久，因为伊伫花坛有两间，还有两间。
0: 啊，即摆搞连锁的对啊。
1: 嘿。
0: 哦，加盟的吼。
1: 亲戚
0: 啦。哦，孙啊。
1: 嘿。
0: 我这孙啊，看起来然后就好食。
1: 好吃啊，即摆孙啊，当着是，很好吃。
0: 一定是足甜的。
1: 嘿，很甜。
0: 嗯。
1: 好。这是其中一间，来，那我们再来下一家。
0: 哎呦，嗯，
1: 这个就是下一家。
0: 这是
1: 日式料理。
0: 哎啊，拄食迄个我足好奇的，拄食迄个。
1: 伊头拄食迄是一个冰箱，然后也冰箱。
0: 砍手对吧？
1: 两盘，
0: 是两盘，
1: 内底有一罐两盘，内底有一罐两盘。这因坑
0: 因坑伫门
1: 口，
0: 嘿，
1: 因坑伫门口，就是一日比第三看到的，对对对。然后来是老师继续，这是因的走道，然后因来的，这是因的外观，伊已经孟母四迁啊，已经刷四界所在
0: 啊，辛苦啊，
1: 这是因的茶碗蒸，
0: 跟他刷呢，
1: 老师我们放大，
0: 啊，这那黑呢，什么脆片酱呀？
1: 哎，我觉得他这样真的还不错吃，一起薯沙拉。啊，伊薯沙拉吼，伊外口给你加玉米脆片，哎，那口感很好吃。
0: 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
1: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口味。
0: 应该是搭啦，
1: 很搭，很搭。
0: 嗯，啊，这点
1: 这是唐扬鸡。
0: 哦，唐扬鸡，哎，那上面是蒜末啊。
1: 哎，
0: 啊是啥？
1: 哎，花生碎加葡萄干，啊个虾饼。
0: 哦，
1: 有。
0: 哦，虾饼对。
1: 有。
0: 哦，
1: 唐扬鸡。哦，因的迄，
0: 因
1: 的不是，因的迄菜脯、鱼啊脯，好好吃哦，
0: 免钱。菜脯、鱼啊脯嘞。
1: 哎，免钱的，啊，规铁锅，吼，你宰你宰你哦。
0: 日式料理那我就叫明天。
1: 哦，很好吃。
0: 它应该是中日合并的，对吧？
1: 哎，
0: 开改良一种，不是纯的，不是正日式的吧？哎，日式那种菜脯啦。
1: 乌啦。
0: 真的吗？
1: 乌啦。嘿，
0: 哎，沙拉，
1: 沙拉，
0: 和风沙拉，
1: 嘿，洋葱沙拉，
0: 哦，这有一挂水果啦，
1: 嗯，
0: 啊，再来米索，
1: 对，
0: 对啊，这真正是台式的啦，
1: 那有人是鲑鱼的咧，
0: 不是，因为内底放的小白菜啊，
1: 哦，真的吗？
0: 啊，像日本的不进的小白菜啊，
1: 哦，了解，
0: 啊嘛较咸啦，哦，哦，
1: 哎，冻饭，
0: 现在美术呢，什么猪小排啊？
1: 没有，哎，猪
0: 南排
1: 自烧猪肉冻饭，
0: 自烧猪哦，
1: 对对对，自
0: 烧。啊，边啊，迄是咪嫩？
1: 嘿，迄是溏心蛋，啊，伊面顶有酱汁啊，
0: 啊，佮有姜安尼，
1: 嘿，哇，花寿司，
0: 嗯，
1: 你握的比较好吃，
0: 我握的比较好吃，那你讲啊，那无啦，
1: 袂歹啦，这间吼，这间伊嘛是伫花坛，
0: 伊嘛
1: 是伫花坛，然后伊就是他原本的。店面都是拢小细间啊，啊，尾啊就是愈刷的越来越大间，啊，伊即马刷来个家就是较好动车，
0: 哦，
1: 嘿，较好动车，
0: 停车要方便，
1: 对啊，停车一定要方便啊，对啊，
0: 才会好。
1: 然后这是第三家，
0: 泰式鸡哦，第三家，
1: 嘿，这是椒麻鸡，
0: 椒麻鸡，椒麻鸡，
1: 这椒麻鸡，这伫彰化市，
0: 哎，虾酱
1: 高丽菜，
0: 嗯，虾酱高丽菜，
1: 对。
0: 哦，月亮虾饼。
1: 月亮虾饼。
0: 嗯。哦，打抛猪。
1: 不是彰化，不是这一间，是我想一下，跟泰有关系的。
0: 哦。安云是泰式料理。
1: 哦，欸，我跟你讲，刚这打抛猪，我在配几碗碗饭。
0: 嗯。
1: 真的很好吃。
0: 哎，欸，
1: 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为什么泰式料理一定要用银器来搭那个白饭？哦。左上角那个。
0: 银器哈。他有些人哦，来用银器来煮物件哦，他可以解毒、解毒
1: 哦。
0: 银的哈，他会把不好的吸掉，所以哈，因为用那几挂银器哈，其实也是对身体是好的
1: 哦。
0: 银是好的，但是银不好保存，不好没有讲
1: 保养，
0: 保养

0: 保养，保养，哎，啊、氧化。
1: 了解，哦、因为水杯嘛是拢用银 的、啊、
0: 的，
1: 我较早去泰式料理拢想讲奇怪，我想要问问到拢袂记哩。
0: 啊，敢那有可能是因遐的银器较，咪讲银靠较济。哦哦哦，就是讲因当地嘿盛产银，所以因咧足侪物件拢用银的下去做。
1: 哦，了解。
0: 一方面是
1: 原来是安尼、嗯，这伫彰化市哦，哈，彰化市啊，这嘛开足久足久诶，好几十年了。哦，齁有想要吃的可以私底下赖心怡，
0: 哦、嗯，带
1: 五斤呢，带五斤呢，
0: 啊，就一斤啊。
1: 不要减肥啊，不要减肥啊！
0: 用三月来减肥。
1: 来哦，来，刷来安排两首歌曲咯，来听歌咯。
2: 来，男子秀玲姐跟你安排英语歌曲《大江东去》。谢谢宝爸宝妈、佳佳姐，谢谢康顺爸爸，谢谢哦，锦信妈妈。

谢谢丽妈妈、魏美妈妈、秀玲姐、秀德丽婆香、永恩哥、慧厨妈妈，谢谢袁素奶姨、玉宝妈妈、素端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叶明大哥、秋爱妈妈、丽雪妈妈、秀玲姐，谢谢爱璇，他们小李同学、玉英妈妈，谢谢秀美妈妈、康盛爸爸、爱璇，好，谢谢哦，秀玉妈妈，感谢罗萨妈妈，谢谢昆凌哥。宝菜妈妈、盛俊大哥、丽花妈妈，谢谢哦。锦信妈妈，谢谢。文英妈妈、慧珍姐、幼妹妈妈、

来一首来由心意来安排这首由咱启动圣君大哥所点播的车站，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丽花妈妈做回来。

0: 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永恩哥、正辉弟弟、盛俊大哥、丽花妈妈、魏美妈妈、昆凌弟弟、文富爸爸、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哦，感谢大家。来哦，为了今年重要时间段了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补钙最重要诶，这个东西哈、哦，对于我们的骨头啊，骨头非常的有帮助，尤其是年纪大比较大的长辈，运动也是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嘛，所以一定要靠这个物件，好好啊改。巩固起来就对了啦，哈、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算是新产品第二次开卖，第二次开卖，因为现在食用油的风暴吼，外靠有你们真的要慎选呐、啊，爱选到非常品质有把关的，然后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东西，这类物件外靠比较少，比较少有这种东西哈，啊，咱详细看龙哥阿妈讲哦，
1: 哈，
2: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那是素食界的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让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5: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济观众心内一定起码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摆佫卖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即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这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到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这热情，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条这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3: 咱若
5: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的，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哎，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3: 号做
5: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佫啉酒啊。袂当去啉酒啊！而且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瓦尾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哦，一讲安尼一杯吼。
3: 印加果油的香味，
5: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 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3: 哇，这厉害！
5: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白，迄胃壁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个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嘴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吗？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3: 裸露的。
5: 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3: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5: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即气化甲糊糊的。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补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咪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4cc 哦，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上咸，你就卖食上咸，你要食原味，不爱掺盐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掺掺的，哦，这偌好食呢。
3: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5: 橄榄油，
3: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5: 够好吃，哎，
3: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5: 来，我硬一挂好咧，阿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3: 哦，
5: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多好多好办的吼。
3: 它也可以。

0: 面包。
1: 嗯，不面包啊。
0: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1: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0: 嗯，
1: 加用这用醋呢？
0: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了嘛，就接收掉了。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1: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吼，你做起就知影效果啊。
0: 对，很迅速。
1: 加工。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0: 好香、
1: 胃肠哦，不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没了了，两牙出渣吼，迄是足珍贵的，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0: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在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1: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会。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总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个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哈。咱对这个这阿美信息，甲这个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呀？是安那吼？然后佮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三六九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哦，即个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个，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三六九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这种加杯啊，你嘞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都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整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0c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诚意，一罐。

0: 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江注文呢，2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1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齿患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500。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算哈。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着就是扣着，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小平，你好，要一组吼。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甲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来，6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喂，你好。
2: 哎。
0: 要一组吼。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要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
3: 喂。
0: 要大组、小组。
3: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现在转大组的，现在来，停，你好，停。
3: 喂，你好。
0: 哎，大组现在。
3: 大组。
0: 啊，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桥，你吃无啊？即我挂邓英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组现在来。哎，
3: 你得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好，你好。来，大组现在来。然后来给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的啦！超级料，大装现在，
4: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给我4线，给小姐给我4线，来你好，美芬你好，美芬。
5: 喂，
0: 大装现在。
5: 我爱谁多？
0: 好，来55线，给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6: 好，
0: 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来，等等，等下来，你要一组是不？
6: 好，再见，拜拜，谢。
0: 哎，要一组了。来，等我一下，35线，下一个，喂，你好，嘉颖，你好。
6: 哎。
0: 要一组。
6: 要组的哦。
0: 来，等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好，嘉颖，你好。
6: 阿弟，拜我。
0: 哎，要一组。
6: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对，来，好，等我一下，等下去，好，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
6: 哎。
0: 好，来，等我一
7: 下。来，谢谢爸爸妈妈。即卖食用油风暴吼，阿哥咧燃烧啦，发现愈来愈侪有牵涉的厂商啊吼，所以恁伫选用油这方面吼，恁一定要选好清楚，一定要选择那种产销证明非常清楚，然后来源非常清楚，然后恁的中央工厂的制作过程拢要非常透明的油品，咱这纵谷班厂印加果油吼，就是上好的油品，是安那讲，咱所谓讲是安那想要讲，咱的人体中已经爱追求是讲爱食鱼油啦，还是啥物？食鱼油，你看哦，那食素食的爸爸妈妈，恁是不是就无多食鱼油啊？这个印加果油，伊就是所谓素食界鱼油，吼、哦，这个称为植物界的鱼油的顶级油脂，那是讲天然的营养的补给，更加是对咱身体上纯粹的守护哦，吼、哦。阮选用的是顶级的源头，啊，佮有科学栽种。所以，伊是源自于讲对产地啊，佮有技术的坚持。咱这个产品啊，结合着咱的清华大学智慧农业专业指导，然后透过科学化的产销班管理，确保讲每一滴的印加果油拢是伫上优质的环境内底成长的，而且咱佮有国家级的金奖肯定，卓越的口感佮品质啊，吼，可以荣获讲咱国际美食奖的3星认证哦。爸爸妈妈，您一定要注意，你也看全台食安警报啦，致癌毒油风暴一直在扩大。 你看2.7万吨的问题油，相当于每个人台湾人哦，拢啉下讲1.15公斤的问题油，这已经愈来愈严重啊。

愈来愈严重吼，即有啥物厂商咱就莫讲，因为新闻逐天咧报啦。阮主要针对讲，来，阮的印加果油有多重检验认证吼，品质安心有保证。伊即有下着一级致癌物苯偏皮没有检出哦吼，所以请爸爸妈妈会当这里放心吼，这里放心饮用我们的这个印加果油。阮的人工筛检出发霉不良豆，从源头把关，只为着讲，让你上纯净的印加果油。你甲看这制作过程是做繁琐的，做繁琐。伊一直安尼一两次啊，是我吃不到。甲地高的第一道的能压出榨，这是出榨的出榨印加果油吼。这不是干那橄榄油尔，我甲你讲，市面上啊，有诶直销公司啊，就安尼细细罐啊，安尼一罐就卖你两千块啊。你一嘴就超一百块啊！你甲看阮这三罐才3600，轻松享用好油，拥有健康的生活。我们的印加果油血蛋，互你直接啉的哦吼！一天只要一汤匙至两汤匙，吼，空腹还是饭后拢会使，互你补充营养好简单。是安那？是安那？咱补充印加果油，因为伊内底就是有丰富的 Omega 369。369，这是咱人体每天必须要补给的。你若讲要为食物来底摄取吼，食物来底那个含量太少了，你爱食足侪足侪食物诶。伊嘛适合讲凉拌调味，不管你是咖喱沙拉，还是讲凉拌菜来底，都是很好吃的哦吼。然后买些蘸酱，你若有食胖啊、馒头啊，这拢会使增加伊的香气，美味更加加倍哦吼。全球有75%的人，Omega 3严重不足，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是啦，我相信我是啦吼。Omega 3你的缺乏上大的六大常见的症状就是啥？你规天就在人神到到软到到啦吼，还是讲心情拢会莫名其妙啊，做郁卒的啊，做焦虑的，目睭酸涩吼，啊看电视也是看手机啊，感觉做吃力的。也是讲你的关节的慢性发炎吼，活动的起起曲曲，皮肤干燥，也是讲你的溜皮，常常过敏，身体嘛慢性发炎吼，啊，你的健康检查全一堆红字的话，这就是因为你的 Omega 不足所导致的。来，纯净的植物油的黄金选择，是安怎讲被誉为讲植物界的鱼油，伊就是因为伊的 Omega 369。必须脂肪酸是上适合咱日常保养甲长期补充的吼，是现代人补充优质脂肪的安心选择。伊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吼，伊会使帮助讲维持咱的健康，调节咱的心理的机能，啊个 Omega 369黄金比例，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素食的鱼油，平常时啊，食食素食的爸爸妈妈吼，这就是上好的最好的油品啦、啊。好油甲歹油，就真正差足侪啊吼！其实橄榄油嘛是足好诶，但是你啊甲印加果油比吼，迄所有物件拢惊小比啦。你看一下 ，Omega 369伊比例足完美的啦吼！印加果油啊，橄榄油就是因为 Omega 9，主要伊是因为 Omega 9较悬，但是 Omega 3就会较低，所以这个印加果油就是最完美的比例吼，啊不饱和脂肪酸也含量是上高的哦，有高达92%哦吼，会使帮助维持咱的健康。植物界的鱼油，伊是咱鲑鱼的12倍哦吼，这个要好好的把握。你刚才买一块鲑鱼就足贵的啦，你再食一个油，一天啉一嘴啊，你都我都补充你所有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甲看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这么好啦，来刷电波吧，就刷卡继续服务，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来哟、卡位，
2: 卡位哦，
1: 明渊大哥，好、沙发区，
2: 哎，沙发区，
1: 来哟，
2: 进来哦，打上线哦，
1: 控数23380303，来
2: 快进来哈，
1: 速度咩咩咩，
2: 赶快喽，
1: 咩咩咩，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五，
1: 哇，六，哎呦，今天人哪少？
2: 四三，
1: 剩三个，剩三个，
2: 进来，三个，
1: 哇，
2: 三个，
1: 啥个连落？坐好，
2: 坐好，
1: 安全带绑好，
2: 系上，二
1: 三，
2: 三，哪坐哪呢？
1: 哪呢？
2: 是嘞，跳肩膀。
1: 紧嘞，电话搁卡起来，紧嘞，电话卡起来，剩一个，剩一个，剩一个 ，Go Go Go Go， 耶、
2: yeah! yeah! ！
1: 好，老师胖
2: ，OK， 胖嘞，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哎，是灰鸡呢，
2: 灰鸡，
1: 灰鸡是啥呢？来，仰
2: 眼切，哼哼，转盘，
1: 二，来，紧嘞哦，电话放下哦，来哦，五百宝啊，要来啊，五百宝，
2: 五百宝，五宝。
1: 我爸宝啊，来三二一，停！
2: 哎、欸，哦，都叫苏萍，
1: 苏萍姐，
2: 苏萍姐，
1: 苏萍姐，你中奖啊、哦！
2: 苏萍姐，今年冠军卡就算。
1: 苏萍姐，就是你啊、哦，就是你啊，看卖着啥？
2: 哦，好。
1: 哎呦，哎呦，哎呦，哎、欸、哎、欸，过头啊、哦！啊，哎哎哎，啊，无连登啊，连登啊，好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哎、欸，过头啊！
2: 这是啥、啊？
1: 沐浴乳能管，哎、欸、啊，苏萍姐，苏萍 姐, 姐，你中奖啊！台南的苏萍姐，
2: 就是你啊！
1: 哦，好，那边买晒，那边买晒。
2: 苏萍姐，
1: 苏萍姐，苏萍姐，喂姐，喂，苏萍姐，安尼就晒啊啦，又卡，
2: 我又卡起来，
1: 又卡起来啊！
2: 我无单。
1: 苏萍姐，无你个卡死啦！
2: 中奖单哦，无。
1: 苏萍姐，喂。哦

0: 你中奖啊哈！
1: 淑萍姐，谢谢哈。
0: 啊，等你客服跟你联络哦哈。啊，
1: 沐浴乳两罐。
0: 沐浴乳两罐，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感谢哦，来哟，来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1: 好，来，中和罗莎妈妈谈心。
0: 啊，何必的燕明大哥所点的炮啊声。
1: 来，台春的雅春雅欣妈妈哈，无情人有情天，来
0: 听歌。
2: 来，这个陈子贤的新好听的歌曲《谈心》，谢谢素琴妈妈、吴父爸爸、方仙姐、国庆哥、美珍姐、宝爸宝妈、粤语妈妈，谢谢吴父爸爸、丽雪妈妈、玉英妈妈、宝泰妈妈、素琴妈妈、陈锦妈妈、月儿姐、美琼妈妈。

谢谢永恩哥、月云妈妈、罗莎妈妈、慧纯妈妈、宝灿妈妈、素端妈妈、美琼妈妈、文富爸爸、明渊大哥、永恩哥、美琼妈妈、月云妈妈。秀琪妈妈，谢谢哦，宝宝宝妈，叶明大哥。

0: 谢谢秀琴妈妈、美熊妈妈、惠子妈妈，谢谢罗萨妈妈、方仙姐、欧庆哥，谢谢永恩哥、叶明大哥、易雪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所来是咱河北叶明大哥所点播的江蕙二姐炮啊声，这首歌心仪应该唔捌唱过哦。

0: 小姐姐的保鲜永恩哥苏萍姐丽雪妈妈秀玲姐罗莎妈妈美琼妈妈宝爸宝妈碧玉姐方仙姐国庆哥
1: 明渊大哥大嫂

0: 雪妈妈、美琼妈妈、罗莎妈妈、叶明哥、明媛大哥大嫂、郑妈妈，谢谢大家。来，首来是合唱的歌曲《有情人》。无情人有情天，邀请咱大声的雅欣妈妈、第四季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位来欣赏哦。
1: 谢谢明媛大哥、郑妈妈、慧楚妈妈、宝爸宝妈、彦明大哥、美琼妈妈、炳元大哥、丽雪妈妈、宝灿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罗萨妈妈，谢谢哦。那宪堂大哥、杨霞、永恩哥。谢谢叶明大哥、秀凤妈妈。

0: 哎，那较好食的和牛，干一片就要5000块
1: 啊！来哦，
0: 等级较悬的。
1: 啊，咱这一只牛啊，这可能是黄牛啊，黄牛较
0: 水牛，
1: 水牛呀，水牛。
0: 秉源大哥、秀琴姐、现场大哥、丽珍姐、美琼妈妈、郑妈妈、丽雪妈妈。

0: 楼上妈妈、慧纯姐、丽雪妈妈、叶明哥、房间姐、国庆哥、美琼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感恩
2: 哦，
1: 感恩哦，来咯。
2: 哦，做餐的，嗯，对，卡早做餐的爸爸妈妈，
1: 通常拢是做餐的啦，啊，无就是迄宗教的关系，
2: 对对对，
1: 讲羊啊甲牛袂使食，
2: 哎，对对对，
1: 对
2: 不，嗯，就是带有的人是带迄个
1: 天命，
2: 一个命，嗯，
1: 天命啊，带天命，
2: 带什么？嗯，本好像在本命里面有什么什么魁，好像是类似魁啦，好像魁就是袂使，
1: 魁就是袂使食，嗯。啊，做农的是因为爸爸妈妈讲，啊，迄较早拢是咧帮咱犁田的，你哪会，你哪会使去家己
2: 食？对对对，
1: 我们的伊帮咱赚钱呀，
2: 就是尊重他，
1: 就是家人呐、啊。嗯，有的爸爸妈妈真的会把牛当成家人，跟现在养狗狗、猫咪一样
2: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啊，但是咱较无咧食猫个狗啦，对不？
1: 大陆那边好像还蛮多的，
2: 欸，越南嘛，就
1: 越南也是，
2: 越南、泰国。嗯香肉啊，高巴的香肉嘛，哎、欸、哎，鸟毛在吃呢。
1: 鸟啊，
2: 麝香猫。
1: 麝香猫不是在
2: 越南麝香
1: 咖啡豆的吗？
2: 对啊，啊，就是一只鸟啊，那个麝香猫，哎，有人抓呢，

0: 其实越南呐、啊，越南掠这来卖，不行嘞，这是违法的哦。
1: 麝香猫
0: 没在讲，麝香猫
1: 保育类吗？
0: 对，它不能吃的，它不能吃。顶、哦、个我都看一个影片，迄个越南嘛吼，伊卖迄个麝香猫啊，买卖啊，叫起来警察真当掉嘛吼。啊、因为查获了，结果伊会讲，这讲这不是啦，这是
1: 普通的猫之类吗？
0: 伊嘛不是讲猫啊，伊讲这羊肉啊是什么啊？羊肉，伊讲羊肉，哎、欸，你一看就知猫啊，因为看得出来啊。
1: 这
0: 麝香猫它很特别，它的样子比较像狗，对，等等啊呢。
1: 哎呦，我再来 Google 看嘛呀。
0: 嗯，它样子不太像猫。
1: 嘿、哦，是哦，
0: 很不一样的猫
1: 啊。麝香猫、
0: 啊，这个是不哎、欸，听说很好吃，但是是袂使食的哦。嗯，欸啊，这是爱花钱的。
1: 哎呀、啊，
0: 麝香猫会花钱。
1: 你阿公大陆人真的是什么都吃呢？
0: 对啊，
1: 我捌看过嘿猴子诶、
0: 猴子哦，啊有啊，有啊。猴子，我印象中，
1: 我印象中我最后悔我看到迄个视频呢，因为嘿猴子是它是活的，然后一它被
0: 固定
1: 在那个桌子上面，然后脑袋开，然后掀盖，然后再淋那个热油上去。
0: 哦，淋热油。嗯我看是无呢，
1: 直
0: 接吃呢。
1: 哎呦，
0: 啊，迄只狗也过叮当哦。系
1: 啊，也过恐怖。我迄是看视频的啦，但是我就最后悔我看过的视频的。
0: 我的小时候好像有看过。
1: 系啊。
0: 我的小时候不是看影片，
1: 嘿，
0: 是真的看到猴子，是真的有看过猴子。
1: 啊，被吃了。
0: 我的小时候，啊，
1: 你是讲看到歪哦？
0: 歪啊！
1: 哦歪有啦。
0: 歪啊！
1: 歪。
0: 被人家那个
1: 啊。啊。
0: 我是讲迄个啦，就是被处理掉的啦。
1: 哦、
0: 我印象中是有的，所以我对这种的我会怕。
1: 对啊，那个有阴影，
0: 那个真的有阴影，
1: 很恐怖耶。
0: 而且猴子很像人类，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其实它的聪明就聪明耶。
1: 他们的智商可能是小朋友，可能
0: 大班，
1: 嗯，差不多、哦嗯、
0: 有
1: 五六岁应该有哦。
0: 这个
1: 对啊，
0: 这个智商
1: 有啊，
0: 真的啊，
1: 为什么什么都要吃啊？就
0: 但是现在猴子也真的太聪明了，
1: 对
0: 哦，有的所在那狗
1: 训练出来
0: 袂惊人呢，等到人会惊伊呢。
1: 你讲像例如高雄寿山
0: 路，安尼啊，高雄
1: 手后揢十位的龟，甲你抢我，
0: 哎、哦，迄规定的呢，
1: 系啊，
0: 而且佫会攻击人哦，
1: 系啊，对啊，
0: 你若无伊啊，甲你拍，甲你拍，
1: 系啊，
0: 反正就一直甲你抢啦，
1: 你甲你抢就对。
0: 啊，人吼、哦，摕迄什么雨伞吼，嘛无效，
1: 无效啦，
0: 迄拍袂惊，
1: 伊无咧惊你啦，
0: 袂惊，啊，迄一届拢规定诶，
1: 而且因拢成群结队，
0: 对哦，啊，就和解，就合群，咩讲，就合，哎呀，
1: 合群啊，
0: 合群嘛，
1: 对啊，系啊，
0: 迄一个去攻击群，就一个去抢啊，
1: 因为猴子其实是做。伊的生性是
0: 做，
1: 无伊生性做迄叫什么凶猛？伊是安那讲的，你知？阮阿伯较早捌饲过狗，然后阮弟弟，伊就是甲迄猴子耍哦，揢物件去互伊哦，啊，伊去互猴子装揪入去，手装去互夹一个，停几啊针？
0: 哎呦，伊喙齿真歹，
1: 停几啊针哦？
0: 确实，
1: 哎呀，那个，所以猴子你莫想要甲伊耍，
0: 要食互伊食啦，
1: 嘿，互伊食，拢互伊抢手去就好啊，
0: 较安全较重要
1: 吼。好，好，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咯。好，来，加叶丽雪妈妈《白月光》。
1: 来，冯琦大哥超短，冯琦大哥拍糖古今。
0: 来，咱安南的英娇妈妈戏雪，
1: 台中兄弟姐黄大哥中红日记，
0: 来听歌。
2: 来，恭喜歌曲《白月光》，谢谢丽雪妈妈、雪莉婆婆、素琴妈妈、美球妈妈，谢谢叶明大哥，谢谢哦，宝宝宝妈、罗萨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哦，谢谢惠淑妈妈，他们像素端妈妈、雷震妈妈。小酒雷大哥，宝钗妈妈毕慧杰，谢谢素琴妈妈。

0: 路太长，怎么不长。
1: 谢谢张老师、秀琴妈妈、袁思乃姨、丽雪妈妈、明月大哥、郑妈妈、素端妈妈、叶明大哥、毕慧杰，谢谢罗萨妈妈、慧楚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王晓，谢谢素琴妈妈、罗萨妈妈、郑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白月光，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谢谢。
1: 来，再来有心意来安排这首谢依君的《拍档斗金》。来，邀请咱草屯的冯琦大哥大嫂，等下。

颜值爸爸、丽娟妈妈、张老师、元顺阿姨、树端妈妈、燕明哥、罗莎妈妈、惠纯姐、零一六新朋友、美琼妈妈、新北的雪梅姐。

0: 雅珍姐、慧春姐、文富爸爸、梅琼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秀凤姐、彦明哥、丽雪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安排日本国旗戏学。谢谢雅珍姐，感谢文富爸爸、文丽雪妈妈、零一六好朋友、秀琴妈妈、秀凤妈妈、慧淑妈妈，谢谢美球妈妈、颜姿爸爸，谢谢哦。国萨妈妈、彦明大哥。

0: 谢感谢大家掌声，戏学，谢谢大家，谢谢罗萨妈妈、纪念大哥、秀玲姐、张老师、丽雪妈妈，谢谢文夫爸爸，谢谢哦。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咯，由心怡来带来这首《中风日记》，而且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金莲大哥、文富爸爸、彦明大哥、明渊大哥大嫂、碧慧妈妈、秀玲姐、罗萨妈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月云妈妈、惠纯姐。

刷大的立青妈妈，兄弟姐王大哥是直播阿声咯，碧慧妈妈、幼妹姐、秀凤姐、彦明哥、丽雪妈妈、月云妈妈、我富爸爸、美琼。

0: 谢谢大家哦，颜志爸爸、丽娟妈妈、罗莎妈妈、彦明哥、熊丽姐、黄大哥、碧慧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来哟、哦，时间拄拄好，
1: 来，
2: 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
1: 来，
2: 报电话给大家。
1: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21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也可以加来，有用来爸爸妈妈也可以加起来、哦啊、记得传一下贴图哦，啊，如果有什么任何的需要、哦、要是有任何的服务，都可以给我们做招催，给我们支持鼓励、哦、感谢大家，谢谢爸爸妈妈、
2: 嗯、来，新的电话，新的电话0911134180-9111-18-28-38，那我们在这里看奇怪的音效，
1: 俏皮啊，
2: 俏皮的音效，嘿、嗯、啊，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给讲到够大，到继续接、嗯，真的是不好经营哦，
1: 对啊、
2: 累累的，累累的，真的
1: 会有无力感、
2: 啊，有点无力感，嗯、真的
1: 真的，
2: 嘛是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给讲听糖一挂啦，
1: 是啊，
2: 有任何。你要开讲破刀嘛会使啦、嗯，对啊，就是日时的时间都可以，中岛过后随时都会使看到我们
1: 哦，哈、嗯，
2: 对。
1: 啊，那我们记得想到我们哦，
2: 哎，
1: 明天见哦，
2: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啊，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哦。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啊，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呐，捡一个吼，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
2: 安尼哦。
1: 啊，伤口20几公分呢。
2: 安尼较有准。
1: 当然嘛有准。嗯。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乌巴桑呢？个人捡一个，突然间。因为那女人，甲我伤啊足深的啦。
2: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0: 大家好，我是沈建豪，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和健康成为你上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3: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做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诶一条做大自然赐予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若看做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也感叹到咱台湾人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这个性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1: 咱若
3: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咧，恁个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60粒嘛吼，60粒你啊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搁加10粒。哦，啊，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呐，假如讲是这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这条做250毛，差不多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啊，一空吼，那像迄
1: 号做
3: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啊，而且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工都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啦，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外尾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咯，一工安尼一杯吼，
1: 印加果油的香味，
3: 一工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诶，足清芳诶。你敢知？伊连续啉一礼拜过了后，佫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佫过病院佫做检查，迄100几空，坑坑巴巴的100几空啊，全无几空啊。
1: 哇，遮厉害！
3: 伊啉差不多2个月过了后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嘿，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嗎？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安尼吼，
1: 落落的。
3: 欸，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3: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这气化甲糊糊的。3天的时间啦，你起化普3天的时间起化发炎的3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 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马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寡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寡番茄啦吼，啊一寡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 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也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欸，这多好吃呢，这用的。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呢？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淋迄种的
3: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3: 有够好吃，哎，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3: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3: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

0: 都好办的哦。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了嘛，就接收掉了。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吼，你做几日才好过？
1: 对，很迅速。
0: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小巴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没了了。两牙出渣吼，那是足珍贵的，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在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那无影嘞，那无影，你摕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个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哎，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呀，是安那吼，然后佮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才能用两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Omega 三六九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尔？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食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个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饮一杯印加果油，你饮一礼拜过了，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个，哦，这个这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去，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三六九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用咖啡好哩嘞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嘞，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都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整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7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7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

0: 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诚意，一罐2775，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仔定岗主文呢，两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牙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家今仔日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在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哈。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剩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字，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嘉贤，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买一组吼，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甲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吼，好，来来，6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贤，你好，买一组吼，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买大组小组，
3: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买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70线，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5: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5斤，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欸，大庄先生来，哎、
6: 欸，你得
0: 先
6: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好，你好。你大庄先生来。
7: 鸭子，
0: 鸭子。来，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的啦，超级料。大庄先生。
8: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54线，甲小姐54线，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9: 喂。
0: 你大庄先生。
9: 我爱最多。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要买一组吼。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买一组是无？
10: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买一组了。来，等我一下，35线，下一个，喂，你好，嘉颖，你好。买一组。
10: 四组的吼。
0: 来，第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好，嘉颖，你好。
10: 阿弟，拜
0: 拜。哎，买一组。
10: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买一组了，来，我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你好，我嘉颖，你好。买一组。好，来等我姐，来37、37，来33、35、36、37，龙啊，小姐，喂，你好，嘉颖，你好，买一组，好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买一组，来等我姐，来36线，来小姐，喂，你好，一组，等我姐，来37线，小姐，来，你好，秋萍，你好，买一组，
3: 哎，大组，
0: 哦，大组，来6线，小姐，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买一组，好来来7线，小姐，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买一组，
11: 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买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买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70线，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12: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5斤，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欸，大庄先生来，哎、
6: 欸，你得
0: 先
6: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庄先生来。鸭
7: 子，
0: 鸭
7: 子。
0: 来，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的啦，超级料。
10: 来，
0: 大庄先生。
10: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54线，甲小姐54线，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9: 喂。
0: 要大庄先生。
9: 我
0: 爱
9: 最多。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4: 一组，
0: 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要买一组吼。 来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10: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是无？来，等我一下，35线，下一个位你我加油，你好。
10: 哎，
0: 要一组。要
10: 一组的吼。
0: 来，第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10: 阿弟，拜托。
0: 哎，要一组。
10: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对，来哦，等我一下，等来叫好，来你要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37，来33，53，637，拢啊下者，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36线，来下者，维力要一组。等我一下，来37线下者，来你要邱平，你好，要一组。
9: 哎，大组
0: 诶。哦，大组诶，来6线下者，6线来，维力要桂英姐，你好。要一组。好来来，7线下者，6七来，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10: 六，好。
0: 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组、小组。
1: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
4: 喂。
0: 要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70线，大组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4: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1: 大组。
0: 啊，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5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欸，大庄先生来，哎、
6: 欸，你得
0: 先
6: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啊，你好。要大庄先生来。
2: 这样子，
0: 这样子。来，53线，3管3000，那有够俗的啦，小齐你好。
10: 来，
0: 大庄先生。
10: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54线，甲小姐54线来，你好。阿伯，美芬你好，美芬。
5: 喂。
0: 要大庄先生。
5: 我爱谢多。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7: 好。
0: 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要不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10: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欸，要一组
10: 是？
0: 来，等我一下，35线，下者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10: 要一组的吼。
0: 来，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10: 阿弟，拜托。
0: 哎、欸，要一组。
10: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对，来哦，等我一下，等来叫好，来，你要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37，来33，35，36，37，拢啊下者，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维力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来下者，最后100秒哈，赶紧打电话，今仔这组合你买有到，真正是赚到。绝对无这个价钱，外口你买袂到啦。这人农民朋友的辛苦一点一滴吼，要来甲恁观众朋友顾身体。像我安尼讲的，一天10cc就好。食一礼拜过了，你会敲电话来甲我学落，甲我感谢，这真正是咧救人的哈。
1: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甲写一个50块，大组甲写一个哈，真正有够好用的哈。好，你若气话无好，胃肠无好，来，哎，美珠姐你好。
10: 谢谢你
0: 哦。嘉玲，你要一组哦。
10: 你好，小
0: 齐。等我一下，你若有血压高的、糖分高的、有红字的，你听嘉玲的话，你啉一罐过了，红字无了了，真正有够好的哈。你好，来这美雀你好。哎，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啊，搁有注意听啊。关节无好，屈袂落，爬袂起来，甲你做屈伤，甲你润滑，真正足好用的。来，美丽你好，哎，要你要一组，
10: 好，
0: 好，来小组的来，6、16、16啊，拢啊拢无人接无嘿，赶紧的哦，来你要加油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11: 哎，
0: 来小组的啊，大家嘿，
11: 哎，
0: 恁大组先走的，
11: 小
0: 齐你好，好来啦，3线你先啉看卖，食有效你才继续食，我有你一罐试食，食无效你退当还我哈，来黄丽姐你好，
10: 好，
0: 你要一组，
10: 谢谢，
0: 好。
12: 好，
0: 赶紧，赶紧，大组先装，赶紧甲小姐讲倒来，你要一组吼。
12: 哎，我
0: 来。好，等我一下，22线甲小姐位，你要一组。
10: 好，
0: 来，要一组对吧？
10: 好，拜拜。
0: 好，等等下好啊，最后5秒钟尔，电话继续卡，30组未完就无。
13: 哦，我们真的回来了哈。来，下你要尽量，卖你要加强，忍啦，忍啦，好大啦！
14: 今天该唱几首这
13: 条？没，唱赶紧回来吧。
14: 换一个无同款的。
13: 安尼，

0: 哎，你要尽量卖，你要加强，不一定要饮酒啦，
1: 饮
0: 咖啡嘛可以。
1: 哎呦，饮咖啡，饮啡泡茶嘛好，
0: 泡茶嘛正好啊，对吧？哎，大家合共同的泡友嘛，
1: 哎，泡茶，哎，泡咖啡，泡，
0: 哎，纯你什么都没得，
1: 不，泡咖啡打奶。

0: 感谢哈，啉一个茶，休一个喘，
1: 是啊，
0: 规站过来连续，哦，
1: 连续后边的这个两点钟一路陪伴恁到四点，
0: 是哩，哦，每礼拜中到时啊，十二点到四点嘛，哈。然后现场现场直播，
1: 是的，
0: 而且呢，公司已经把主持人献给评审会嘛，献给
1: 献起来，
0: 因为评审你们来当，好不好？
1: 嘿，有影，哦、你来做评审，你的每一通电话，就是在给咱的这些参赛者吼来个
0: 拍分数，
1: 拍分数，
0: 对，
1: 分数拍愈高吼，他们唱甲愈痛愈欢喜，
0: 愈欢喜，所以讲，咱这。原则上来讲，不是唱歌比赛，是闹人比赛。
1: 闹人比赛，
0: 所以熬唱的不一定坐票啦。
1: 你嘛爱熬闹人啊？
0: 对啊。
1: 哦，不要看人的什么人的人面较阔。
0: 是啊，最主要是拜托大家，给咱一一九个做宣传，个做广告，咱才用心在做节目，啊嘛爱有人知影，有人看咧。
1: 对啊。
0: 外高，我爱看上大啦，有恁看，有恁敢支持。
1: 是啊。
0: 尤其是。第一次来收看到大力一一九的观众朋友，希望借了这个节目更进一步认识啊，认识我们大力一一九的作风了哦。咱真正不是为了做生意呢，
1: 是
0: 最主要是一种社会责任。
1: 陪伴啦，陪伴咱家有诶，真正公公看坦白吼，
0: 是
1: 较无有时候真正较无聊，唔知要做做啥物代志，就转来咱大力，咱这现场的节目，就亲像咱有人咧恁身躯边咧陪恁开讲咁
0: 款。对啦，哦，安尼就袂孤单。
1: 哎呀，偌好诶，够通笑。
0: 是。啊！咱今日嘛，刚刚我邀请了金曲小歌王
1: 有 哦，
0: 咱每礼拜拢邀请两位啊，优秀高唱歌。哎
1: 呀、啊，啊，有的是足够水，有的生了水，有的高跳舞哦，都是多才多艺。
0: 对，我们的杜亮宇，这也是我们的公益之心了、公益、我们的文教公益之心，特别吼改一这个，我把那个推荐出来、尤其在这次的海选呢，有相当亮眼的表现杜亮宇
1: 是，
0: 待会有精彩的演出、千万不要转台。来，欢迎我们的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来欢迎，
0: 来哟、哦，哎呦吼，
1: 红队，
0: 蔡新作啊，
1: 伯乐老师，
0: 西里，
2: 西里，
1: 你好，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大家好，我是文教公益之星的队长蔡春英。
0: 这次呢，有十位啊，都是从我们文教之星啊，公益之星挑选出来。包括我们的金曲小歌王，上个礼拜那两个也是这边，
1: 也是哇、太有教育英才啊，
3: 那是人才的集中地。
0: 对，而且人才在这边还跟他包装，跟他做一个修正，回应过他表现更亮
3: 眼，多舞台、还有更多的我们的
0: 对
3: 表演团队、舞群，
0: 对，最主要。最主要是他们也是做个公益的，
1: 对
0: 啊，一个文教公益的协会啊，所以讲咱大家哈，做好做好代志，大家做回来哈。亲像咱蔡老师一进嘛，开始教车教唱歌，拢无要收钱
1: 的。哇，真好！
0: 那开始，
1: 你今开始电话两袂停，
0: 今嘛开始甲落这部为止，所以若要甲支持，拢敲电话起来，他都要电话然后记录起来吼，唱歌拢免钱啦，哎呀，对啊，对啊，
4: 没错。
0: 对啊，
4: 即摆
0: 无差济啦，对啊，
1: 对啊，
4: 很准时吼。
0: 唱歌哪有少过呢？对啊，
1: 蔡老师嘛最高唱诶。
0: 对啊，
4: 谢谢谢谢，
1: 真的
4: 夸奖，谢谢。
0: 老师今晚有几班啦？
4: 十二个班。
0: 啊娘，
1: 一班几个？
4: 大概35到40。
1: 哇，你们三四百人呢？
0: 迄人数比

0: 免讲啊，十二班你想啊，一礼拜七天尔呢，啊七天你要安怎分配？
1: 过休拜六。
0: 啊哈哟！
2: 过休拜六安尼，剩六天啊。
0: 安尼哦。
2: 六天要分，安尼一天唔得上两班。
0: 啊哟！
2: 吼啊，一天上两班，哦啊，一班四十个，一天八十个，一日收一千，一日八啊。无啦，我是，
0: 伊是为着社会责任在干，
2: 伊
0: 为着要弘扬这个歌艺文化，伊根本就唔是为赚钱。
2: 哎呀，我是记一个咧啦，行情偌济我是唔知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安尼讲咧，真系惊未出
0: 去。不要紧啦，
1: 我
0: 甲国税局有连线啦，国税局每礼拜拢咧看这个节目，看像大上帝一样登记个。
2: 哎，登记吼，
1: 我甲两班咧，
0: 两班咧，两班
2: 咧，两班。
0: 但即卖已经上班咯，即报出去无多。不
2: 记咯，咱这不是预录的，咱这现场的。
0: 对啊，我们跟国税局有对抽了，一抽，
2: 咱三七分呐，哈，
0: 对对对，
2: 一抽七，咱抽三啊，
0: 无啦，咱抽七，一抽三啦。
2: 哦，安尼，
0: 哎呀，咱是发现的呀。
2: 哦，我们是发现捡，我们这不算捡，
0: 捡取啦，你拜托的，发扬光大了哈，
2: 发扬光大。
0: 好了，感谢大家无气焰哈，啊，欢迎到。首先，红队要推派多一个代表出来。
1: 我一个上烟道的刘国权大哥，你是兰花王子，一点咱大理花市遐哩
0: 兰花，
2: 那边兰花呀，
1: 兰花也是
2: 那个国光花市吗？
1: 对，国光花市。
0: 哎呦，
1: 国光花市，
0: 你今来去的款，
2: 我接去的。
0: 好，来，这个卖兰花的王子哈，
2: 来，
0: 我袂，哎，我哪，
1: 我哪放袂，我哪放袂记，谢谢，
0: 来，
1: 开始投票，谢谢。

0: 哎呦呦呦呦哦，咱们星运偶像明星队哦，
1: 哪个东西偶像明星？
0: 为什么是星运偶像明星队？星运什么意思？
2: 星运，
0: 星运可以亨通哈。
2: 对了，星运是这样子。
0: 哦，那这是老师好的对了。
2: 对，老师取的。星运
0: 要求高好。
1: 这首歌是什么人的歌？我哪放不记哈？
2: 那个陈水一大哥，
0: 陈
2: 水一大哥的。
0: 我也有
1: 好听的歌。
0: 一个唱一条歌，我哪放不出来？你只要在推，刷卡出来都不。
1: 那个足严重的呢，有念哪无出哦，好，那人艰苦噶。
0: 但是现在这种的人说、失智症、
1: 对，
0: 其实蛮严重的，
1: 而且、你说、这失智症像放不记这件事跟我们的肠也有关系、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肠子喝困拍困影响到我们大脑，是阿兹海默症啊、一些这个健忘的东西有关系、
0: 有关系啦，
1: 对、
0: 所以、天天看大力一九，没事就让他打破，打破了，你看你的苗造出来，这就是这种互动嘛，
1: 一种互动嘛，
0: 对不？哦，就是这样，有一个跟我们叮叮当当，上最忌讳的是讲，一个人透早起来坐，戆神戆神，较暗，都没跟人在接触，很容易。
2: 而且唱歌有个好处，就是在肚子在运动，
1: 对，
2: 肠胃在运动，
1: 肠胃在蠕动，
2: 丹田的时候，
1: 它会消化，
2: 对，而且消化，
0: 心脏也会动，
2: 唱一首歌，好比跑了500公尺一样，
1: 真的，
2: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
1: 我安尼我算起来，我每天都跑几公尺，我每天都在马拉松呢，大家这波都在马拉松
0: 了，心情难卖。唱歌我就给唱唱出来，啉啦啉啦，好大啦，
1: 画画出来
0: 点哈，谢谢
1: 谢谢你，
0: 感谢感
1: 谢，
0: 这真的是有这样的情绪发泄，
1: 好，
0: 来排队，
1: 来排队，罗香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情孤单爱人命》，
0: 哎，我这个拍婆，
1: 好听的歌曲来。

0: 我这样灰哇变色啊哦，哦，还有玫瑰花，今晚这那件蓝色是什么花？兰花啊。哈，兰花
1: 连沙都换，你看嘛，地理书已经换来，
0: 磐石五群，哈、嗯，
1: 我、哦、谢谢，高
0: 桥呢，
1: 哦，这厉害，
0: 搞美术去用放杀骨头变了呢，
1: 景啊，够真孤单啦，
0: 真孤单，
1: 跟全世界跟他村里一个那种干嘛，无伊诶，
0: 刚才我鬼拢打黑暗那种一条街，一巴来叫来，叫完
1: 鬼乌魂大雾来，哦，啊，一拍电话为顶面咧接。
0: 对啊，到底是什么经营造成你今天这种情
2: 况？无听，无听恁的介绍，我真啊唔知影呢。
0: 真的啦，
1: 知吼，边个听听歌的人就是这款的感受啊，
0: 那个开口的感觉，嗯，跟咱台语歌那种开口，嘿，前曲的淋漓尽致。嗯，
1: 学偌久啊？
0: 哎呀，
2: 是
1: 学偌久啊？嗯，
2: 一年多。
0: 一年
1: 啊？我有一年多。
2: 这首歌吗？
0: 对啊，
2: 哇哇，这首歌吗？
0: 嘿，这首歌，嘿，这首歌。
2: 这首歌。
0: 好，我们不研究，我怕你要想很久哦。啊，你是文教之星海选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
2: 我是第二，
0: 嗯、第二批的哈、
2: 哦。
0: 哇，哎、欸，大家都真厉害了，
1: 很厉害，
0: 而且都是有入围的才有邀请到，
1: 真的哈、哦。
0: 哎呀、啊，所以哈、哦，你光今天来参加素质都很高，
1: 个个都是歌唱当中的佼佼者、啊、
0: 对，
1: 拢就高唱诶。
0: 但是今天是这种高唱不一定会赢，因为咱是咧闹人比赛，不是唱歌比赛、
1: 欸。一定要赶快，但系落去了吼，赶紧叫伊爱卡电话，
0: 甲排队加一下油咧，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感谢，
1: 谢谢。
0: 好，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红队。我们的蔡新作老师、哦嗯啊、我再来蔡新作做幸运我喜欢、哦、那个是幸运对吧？
1: 是啊，
0: 幸运偶像明星队，又是偶像，
1: 偶像啊，
0: 真正去年老婆听到真正哦，
1: 应该是拢就好听，
0: 安尼吼，
1: 绝对的，
0: 听看嘛，黄慧琳要唱什么歌？
1: 好事想想，
0: 五分钟来拍谱啊。

0: 哎呦，
1: 赞啊！
0: 我头拄啊，
1: 偷看一下，
0: 偷看迄个拍婆啊！哎呦，甜甜甜啊！
1: 真正有老人呢，
0: 有老人，
2: 有哦，老足侪人。哎呦，
0: 你看，伊是居家保姆，听讲拢甲遐囡仔讲，你都爱卡电话，你爱叫你妈卡电话，
2: 是不是？你来
1: 知，你老拍者后一期吼，佮甲你拍高者，
0: 对啊，迄连红眼嘛起来卡，你
2: 免费啦，免费，
1: 我免费哦，
0: 加工加刷啦，
1: 很出息哦，看完就无啊，
2: 最有爱心的保姆，
1: 而且就搞笑诶，
0: 什么是居家保姆？是在你家还是在他家？
2: 在我们家，
0: 哦，在你们家，
2: 在他们家是道府，
0: 哦，道府，
1: 道府。居家保姆，
0: 啊，这种人是会变性光，叫做盗汉。
2: 盗，没盗汉。
1: 哦，没盗汉，会到家不会盗汉啊。
2: 对，
1: 啊，是讲哦，到恁家是，你去给人带来，
0: 还是伊给伊带来？
2: 哦，家长带到我家。
1: 哎，好方便哦。
2: 对。
1: 哦，
2: 嘿，
0: 在家上班的对啦。
2: 对对对。
1: 正啊，根本就辛苦哎。
2: 哎，习惯就好了。
1: 习惯
0: 应该是有兴趣，对囡仔很喜欢。哎，
1: 真正就耐心的，很有耐心。
2: 小朋友
0: 当做自己的
2: 、啊，对，
0: 嗯，我顶个我老二型哈、嗯，
1: 你老二呢？
0: 哎，我讲我生老二，那、啊、就到保姆家嘛。我想奇怪，这个囡仔呢，暗时拢唔困啊，那、哦、个
1: 晚上都不睡觉。
0: 啊，问个保姆，哎呀，很好睡啊，不会很好带哦、啊。哎呀、啊，结果有一届哦，我个姑娘袂记得咋，结果。转身回去，一叠摇篮，你还已经困起来
1: 呢？哈，是，都在困，
0: 困白天，等下差暗时啊！
1: 哎哎，这嘛未歹哦，这
0: 未歹哦，
1: 这敢是一个办法。
2: 阿姆哥，这堂阿跟保姆沟通啦，
1: 沟通啦，
2: 对，互相沟通。
1: 卖和黑利息啊，拢困啊，拢生暗时啊。
2: 系啊系啊，
0: 这个还好，是物理性的还好。
1: 对，
0: 嘿，我给你熬长米酒，熬长
1: 五哦，有那个就不可以，
2: 有，但是
1: 真的有，
2: 不行。
0: 对啊，
2: 不能昧着良心。
1: 对对对，我要天公伯，我在看，
0: 看我清净了没？阴道拢无安呢？
1: 注意，
0: 哈，南区的南区的哈，
2: 哎，南区的，
0: 那生较侪，那
1: 以后乐哥拿我孙家和你传。
2: 我等，好，谢谢。
0: OK，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啊 ，OK，
1: 拜拜。
0: 好，来，上去排队。你今天生囝较紧啊，我生孙嘞，
1: 哈，来，孙较紧。
0: 好来，第二组哈，
1: 来，咱的文教海选之星哦，佑俊带来好听的歌曲，哎，掏心
0: 哦，掏心了哈，掏又俊了。
1: 又俊啊！
0: 又俊啊！又俊啊！
1: 又俊啊！
0: 后来我问这个帕婆啊。

0: 谢谢。
1: 嘿，哦，你看你刚才讲这雨伞，这油纸伞，你看嘛嘞，哦，烟灰啊。
0: 你起来，大概拢爱先这个检查一下，后边炸什么给死？
1: 对啊，我炸什么给死啊？哦，你别拜了，真注重你的文教之心呢。哎，
0: 谢谢。
1: 你是第一届海选啊？第二届海选？
2: 第一届啊？第一届？
1: 第一届？
2: 哎，第一届。
1: 我那算打头阵的对了哈。
2: 哎，对。
1: 一定是，那这个海选出来，大概弄一定
0: 的，弄到
1: 像一定的水准。
0: 当然啦、啊，因为随着这个名气越来越高，会来参加的人哈，就是有实力的呀、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啊，你看到你歌唱比赛多久啊？
2: 我半年，半当年。
1: 哈，你这么厉害？
2: 不，半当。
1: 啊，进前是有咧唱，无咧比的呢啊。
2: 嘿，对。
1: 安尼哦，
2: 最近才开始陆陆续续。
1: 最近较闲啊。
2: 有咧。嘛无啦，
0: 最近较闲诶，
1: 啊完啦，
2: 嘛是无闲诶时间来播时间兴趣啦，
1: 兴趣啦，
2: 有兴趣来来找时间。
1: 对啦，这种人生诶这种历练啦吼，
2: 趁够有时间，
1: 哎呀，
0: 趁够，
1: 趁我要会记，
2: 趁够有
0: 气力啦，
2: 趁够有会当有即个空档，会当
1: 也祝你可以进入海选。好、哦，来，刚才大力电视台这样录制下来，
2: 好，谢谢，
1: 好不好？谢谢，好、
2: 哦，
0: 谢谢你，
1: 感谢我们的磐石舞团，来，
0: 谢谢，
1: 上来去，啊，安对烟哈，幸运偶像明星队，
0: 嚯、哦，
1: 杨东红跟我们的董淑英，没请上，天地之间，
0: 天地之间，
1: 我们这个怕不怕？
0: 看麦。

0: 厉害哦！哎，请问两位是同学吗？
1: 歌唱班同学，
0: 歌唱班同学
2: 是同学
0: 哦，不错。哎，恁拢有闹人哦，我看怕婆啊，人家怕变鬼。蔡新做老师真正，伊惊闹鬼，不，哎，伊惊对咱这
1: 不认真呐，我们重视这个舞台。
3: 这样，哎呀，老师的人上这，
0: 人就这啊，
1: 啥物无人上这啊？
0: 啊，人啊，这都要用吊过来吊，迄人都吊会出来。
1: 啊，真的吼，
0: 想要连人头都给吊出来。
2: 老师人气旺啦，
0: 人气旺啊，
3: 是的，
0: 哎呀，这首歌恁是你自己挑的还是？
3: 自己挑的，
2: 老师教的，
0: 老师教的，自己挑的。哦，其实这个国台语这些啊，熊炸的这些熊害集团
1: 啊，张燕
0: 张燕老师
3: 是是是，
0: 以前来国台语知道，因为台商唱台语，哦，
2: 唱国语，
1: 啊是安尼吗
0: ？KTV 的妹妹唱台唱国语，啊唔知会对，
1: 两边的人拢会当唱着。
0: 这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刮的是那软实力，
1: 好有学问哦。
0: 我们用歌曲来统一对岸嘛，对不对？
1: 真的呢，哈。
0: 对啊，
3: 不用武旦嘛，
0: 哈。哎呀，对啊，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讲哦，哎，这嘛是一个软实力，其实是不用花什么。
1: 哎呀，
0: 你看我讲别个，你起码抖音。
1: 对啊，
0: 咱拢 Q， 咱完全 Q
1: 入侵你嘛，你渗透。
0: 甚至我只点歌，其实用点那个大陆歌曲呢，广场舞拢是安尼，文化入侵嘛。
1: 嗯，
0: 所以咱台语歌嘛，咱这有关单位大概加强者，落一寡钱给阮，我来去拍一遍，对不对？拍歌啦，拍歌啦，
1: 拍歌啦，
0: 拍歌。
1: 打歌。
2: 哎，唱好大啦！
0: 哎，好大啦！哦，哎妈，我加拍五拍。
1: 林达，林达，
0: 好大啦！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哈。
3: 谢谢。
0: 那就是安尼嘛，我们用文化，用软实力，
1: 对，
0: 好来和对方，哎，咱的文化赞，对吧？好，呵，来，所以第三队排队
1: 啊，来，文教之心来啊，哈，林心如带来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来，我们这个帕婆啊。

0: 哎呦，哦，诶，画面够好看，你看卖咧，
1: 真的吼、
0: 哦，真正啊，
1: 你今日无看一下人提啥？
0: 嘿，提啥？
1: 你无研究者？
0: 啊，这菊花，菊花，
1: 哦，大菊花，
0: 唔是啊。
2: 牡丹花，
1: 牡丹花
0: 大蕊哦，哦，
1: 牡丹比菊花较大，牡丹给它这个比较茂盛的、
0: 啊，对呀、啊，对对对，
1: 看看、啊、
0: 菊花喏，那个干花去呀，嘿，牡丹，哎、欸，
1: 我哎、
0: 欸，啊，你这里这里，
1: 给我们来，
0: 这里是什么花呢？
1: 这里哈、哦，雄水的花，
0: 哎呦，
1: 雄水的花，
0: 哎呦，不是雄水的帮吗？
1: 啊，雄水的帮还是得几首，
0: 我哎、欸，歌唱的很好呢、欸，而且你今天这个。很重视这个舞台、哦嗯、好像那个巨星登场这样子。
3: 一定要的，哦、一定要。
0: 你是参加第几次海选呢？讲话。
3: 第一次。
0: 第一次海选，哇！
3: 但是我来第二次了。
0: 哦，怎么说？
3: 我上次也有来参加，就是红白队的。
0: 哎呦，哦，难怪哈、哦嗯，这个
1: 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啊。
3: 对啊，
1: 对啊。
3: 你看我的头衔，你是哎呦，
1: 对啊，会记的啊。
0: 看到不？
1: 都没去遐食饭，伊在请嘛。
0: 啊，凊彩讲讲拢无去啊，
1: 拢未去。
0: 对啊，
1: 新竹哦，
3: 拢
1: 伫新竹倒位。
0: 啊，无老主持人是要来去，对不对？
1: 有影吼，
0: 拢凊彩讲讲咧，
1: 惊伊都无。
0: 人伊真正专工去偷。讲咩桃园去桃园呢？
1: 和桃园，迄个我是去桃园。
0: 中旗这样个。
1: 对啊，中旗本铺嘛。
0: 啊，
1: 你若新竹有和我组织吼，我经过我嘛一定会去。
0: 对啊。
3: 欢迎，真的欢迎。
1: 啊，伫对，新竹倒位。
3: 竹北啊，竹北。哦，
1: 竹北。
0: 哇，竹北现在好贵啊。
1: 啊鸟喂。
0: 被那个炒的。
1: 竹科吼贵个啊，台积电打行里边吼。
0: 差价呢？
1: 但是生意应该足好哦。你敢有开伫咧园区附近？
3: 没有，因为竹北跟科学园区还是有一段距离。
1: 对啊。
0: 啊，那好好食人呢，对吧？闻香下马，嗯、对吧？
3: 哈、哦，
0: 好，希望你也有一个亮眼的表现，可以参加到决赛。哈、哦，好，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
0: OK， 哦，哎，阿金宝姐什么经验？阿那什么意思？
1: 可能爱个毕业，可能。
0: 哦，耶，可以。后来，我们这个金曲小歌王杜亮宇、
1: 嗯，哦，
0: 哇，以及也要唱歌，也要跳舞。
1: 你看这首歌哦，这久无听的啊。
0: 安尼讲哈，
1: 这首歌啊，以前很红啊。
0: 老师那个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这个歌曲都有。
0: 哦，好了，我们先来看他的表现，待会再好好的访问一下。姐姐妹妹站起来，我们这个拍拍啊。

0: 哎呦，
1: 谢谢大家。
2: 哎呦，好厉害的红狗呀！
3: 太可爱了吧！
2: 小小的年纪就练这辈子功夫啊！哎呦，嗨，我们的亮亮，
3: 啊、你好。
2: 为什么叫亮亮？
1: 好。
2: 为什么叫亮亮？因为满天都是亮星星的哈、
3: 啊，啊，闪亮亮吗？
2: 啊，那个是谁帮你粘的？
1: 我妈妈。
2: 妈妈，哇，妈妈对你好很好哈。
1: 嗯。
2: 亲生的哈，嗯。对
3: 对了，给我
2: 啊！我这矮掉，你看嘛？
3: 哎呀，一定要的
2: 哇！啊，你那么会跳舞啊？哇，你参加的很多呢哦！哎呦，什么公益大赛的、啊，还有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赛的第五名
3: 哦！闽歌赛你也有去比赛哈、啊？
2: 有啦，
3: 这么厉害，
2: 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好棒哦！哈，那你哎，我们这样随便出一个音乐，让你跳跳看好不好？你要说好，要不然我很难接啊！尽量配合一下哈、啊，来那个姐姐好不好、
3: 啊？也是姐姐哈、
2: 哦，对姐姐哈、啊，拼一下上半场跟下半场，
3: 帮你拿麦克风。
2: 哪一个姐姐比较厉害啊？这应该是妹妹了啊，来。

0: 油，耶，哈，哈，加油，哟，哈，哈，耶，呀，耶，哈，哈，呀。哎呦，很大方哎哈，啪啪啪啪啪。咚哧咚哧咚哧咚哧，跳针跳针跳针跳针，哟嘿哇
1: 啊，好棒哦，
0: 好厉害的哎，随时音乐一下他就来了，哇，太棒了太棒了哈，哎，好好加油啦哈，
1: 要继续努力哦
0: 啊，谢谢你来参加金曲小歌王
2: 啊，
0: 哎，很棒，来帮我们看一下分数好不好？哎呦，太厉害了，
1: 我靠，对不？
0: 对，这昂对，吼，那蔡新措老师，你想喊嘛？
1: 真
0: 正输呀，安尼啦，
1: 真正人侪尔，
0: 系啦，
1: 老师跟他出，
0: 跟你无关系啦，我知啦，唔是你的问题，是伊太厉害了啊！红队458票，
1: 那你白队也不遑多让，268票，这是吼正常的水准，
0: 对啊，
1: 啊老师黑是，
0: 那是无正常诶，
1: 无正常，那个超水准啊，那个算不正常了。
0: 好啦，谢谢啦，谢谢蔡新柱老师，也呢班级拢给咱加油哈，谢谢啊，恭喜在咱这平台歌唱班，然后。还是讲社区发展协会啦，哦，还是甚至咱各公庙哦，主委嘛，听我传来呢，
1: 有影呢，哦，李长辈啊嘛，传过来拜来啊，
0: 可以啊，可以来宣传，恁这里有什么好佚佗的，哦，有什么文化，
1: 对呢，
0: 大家拢做起来，
1: 像迄个迄啥，台灯呢，哎，嘛来宣传那个节约用电啊，嘛借咱的平台咧，甲大家吼这个节能减碳嘛，
0: 对，大家拢互相修复起啦，上界重要的嘛，就爱恁甲咱扶持呢，
1: 是的，
0: 哦，无话搞啦。不要看上大啦，甲恁看拍破是上个高嘞。当然，那是有需要，做恁打电话起来。
1: 是，
0: 我们觉得任何产品，我拢瞪眼看保证，绝对 no problem。
1: 是，
0: 哦，有啥子问题，我能给你加油哈。
1: 谢谢，感谢大家电话继续卡，刷卡继续有服务人员为大家来做服务。哇，小刚来唱一首歌来给大家听哈，《爱情一阵风》。

0: 谢谢，
1: 真
0: 正感谢。
1: 有影有够人气的，
0: 一阵风啊！
1: 你头咧唱歌的时阵，我伫咧山脚甲观察这个山的经营啊。结果呢，山脚继续甲你加油的比拍破更加多。
0: 啊，真正的，
1: 你看卖啊
0: 咧！你讲加油的比拍破会较多。
1: 是啊，
0: 安尼就好个啊。
1: 受人感动
0: 了，谢谢大家，
1: 感谢。感谢啦，有恁的加油哈！啊，咱相信个上届好的啊，做节目啊，咱尽量做。啊，就尽量表现啦吼！啊，你若看了，哎，这两个少年，啊，搞我迄个闹跑，
0: 少年的，立马少年的，对啊，这两个少年的，今年甲咱这两个少年到到啥讲子？
1: 对，甲咱到加油者，和这个节目会当咕咕等等啦，吼，啊，那歌唱班来唱歌啦，
0: 吼，
1: 成果发表会
0: 嘛，嘛是其实恁的每一通电话吼，除了支持咱大力电视台，咱的主持，哇，咱诶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自己出来参加，哎，嘛是甲因到歌咧，
1: 哦，
0: 到打气。气到机器
1: 啊！
0: 呢
1: 对啊，你啊挂牛，我挂上多啦。有恁的支持，拍破加油，嘛是另外一种的，给咱加持哦。
0: 哦，
1: 有人看，有人话坐戏，坐人看嘛。啊，大家哦，互相来加持，互相来扶持嘛，哈。而且我观察到哈，蛮多新会员加入的，感谢恁。哦，我相信这哈。这就是一个敲门砖啦，
0: 嘿，对，抛砖引玉啦。
1: 第一个接触咱大力电视台，可能陌生，没关系。啊，你慢慢你讲，哎，这间电视台不是唯利是图啦。
0: 哦，有影，
1: 吼，
0: 不是把这个利益放伫咧上头前，
1: 对，
0: 咱是把这个放服务当前啊，服务上介重要，
1: 对，
0: 陪伴上介重要。
1: 是啊，无感情诶，你讲话上嘛无人要买啦。
0: 是啊，
1: 啊，有感情吼，搁较贵。就是那品质好嘛，那不是下计小，
0: 是是是，
1: 咱爱坚持咱的品质，
0: 对，
1: 所以慢慢的你将会了解大力119有我们啊别于啊业界不同的做法，
0: 好，
1: 嘛、哦、希望讲大家继续搞加持，
0: 谢谢
1: 加油，反正行诶路会愈行愈长，
0: 对，
1: 反正员工哈啊有者有一碗饭我吃，
0: 帮忙一下哈、
1: 哦，
0: 谢谢大家。
1: 讲到这，听讲电话搁惊死我通起来、
0: 啊，真的、
1: 哦、甘心啦，
0: 真的啦，
1: 很窝心啦，
0: 伊拢会拢会甲咱通知呢，咱是警察无挂迄耳麦，哇，即麦过了，
1: 对，
0: 啊，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来，刷来第四组。昂队的哈，我们新运偶像明星队、
0: 哦，
1: 蔡淑林同学要唱赢一口气，
0: 赢啦！
1: 哎、欸，可以赢，他都已经赢，要讲赢了
0: 来，哥、啊、听下来，
1: 冲了去哈！
0: 来。

0: 一口气啊，
1: 赢了，
0: 是的啊。哎，我们蔡星座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那个师母都在旁边帮忙吗？嗯，你讲啊，摇麦克风啊，不是不是，
2: 对，
0: 有了哈，哎、欸，互唱互水了哈，
1: 哎、哦、呀，
0: 我看到一些。讲起来，这不是一个事，这是整个服务业、啊。
1: 嗯，
0: 我这些啊，这些同学哈、哦，大家哎、嗯、唱歌娱乐啦，
1: 哎，有所在谈好趣味一个嘛。
0: 对啊，
1: 是啊，
0: 对啊，要共襄盛举，大家切磋琢磨，你、嗯、讲其实不是咧唱歌，不是最主要诶、哎，大家咧感
1: 交朋友啦，哎、好一种交朋友啦。
0: 哎呀、啊，同学的感情都没办哈。
2: 嗯、哦，很好，
0: 都很好，
2: 感情都很好。
0: 哎，好到什么程度？是举例说明之。
2: 好到哦、欸，一起去郊游啊！
1: 哦，一起去郊游，
2: 一起去聚餐啦、啊，
1: 聚餐郊游啦、啊，
2: 一起去唱歌这样子。
0: 哎呦，嗯，这样很好
2: 哦，很
0: 好，交一个朋友，啊，一个吼，大家拢爱唱歌，嗯，以歌会友，而且个人心情个也欢喜哦，交袂
1: 最棒了，
0: 真正赞哦。好啦，
1: 谢谢
0: 你哈、哦，
2: 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做功德，好，好，谢谢，好
1: 棒哈、
0: 哦，来第四组人排队的。
1: 嗯，一个文教海选之星，咱的何仲正，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0: 哎呦，那是有一天，电话给卡起来哈，五分钟。

0: 哎呦，哦，哎，经常参加比赛吗？
1: 有
2: 感觉就是、啊、
0: 有哈、哦，
1: 对对对，
0: 看着练
2: 那个感觉，故意那个台风呐、
0: 啊，
2: 哈
0: 、哦，就是啊，一种的神韵了、
2: 哦，就不一样。
0: 哎，出来逼归你啊？
1: 嗯，那安尼算算的，该要五年
0: 啊？五年哦，我、哦、拢、哦、无师自通啊，公武老师
1: 有老师，
0: 有老师哦，
1: 对，
0: 哦、是哪一位老师？
1: 哎，可以。黄清德老师
0: 可以啊，可以讲啊，哎呀哎呀，
1: 黄清德老师
0: 哦，黄清德了，
2: 你庆庆德啦哈，你屏东哈，
1: 大寮
2: 哦，大寮，
1: 对对，哎呦，
2: 我说你拢为这个屏东啊，塞车塞到大寮去上课，
1: 对，
0: 哦哦，安尼真正
2: 无地啊呢，就认真的啊，
1: 没啦，拢伫南部呢，
0: 应付啦，
2: 啊是啦，拢伫南部对啦，
0: 啊你制造业是做什么制造业？
1: 哎，我要送汽车制造业，
0: 哦，汽车零件吗？
1: 不是不是，它是从钣金，
0: 哎，
1: 对。对国家生产个安尼，
0: 安尼，
2: 哎呦，咱台湾
0: 国产车的对啦，
1: 国产车，
0: 哎呦，
2: 台湾的国产车，
0: 什么什么什么品牌？
1: 本田，
0: 哦 ，Honda，
1: 对 ，Honda，
0: 哦，就是讲日本的那个 engine， 对吧？啊，你其他东西咱的组装，
1: 对，
0: 就是安尼嘛，
1: 对对对，
0: 安尼算台，安尼算国产的，还是算安尼算？
1: 算咱台州的国产的
0: 哦，
1: 国产车
0: 哦，这嘛是较早咱有会保护保护咱家己国产的，
2: 嗯嗯嗯嗯、
0: 但是嘛是要有竞争，
2: 哎呀、啊，要竞争才进步，
0: 才进步，
2: 要进步啊！
0: 嘿，像早期是裕隆的喔，鲁隆啊喔，
2: 对
0: 啊，但是尾啊，伊都伊严凯泰哦、喔，改做一个迄、那个，
2: 对对对，
1: 纳智捷，
0: 嘿啊。所以讲整个，
2: 哎、哦，
0: 嗯，整个都提升起来。
1: 对，
0: 哦，这嘛是要有竞争，再进步。
2: 对啊，
0: 你个保护就袂大汉啦。
2: 哎，无简单，迄一只车要自保啊，到
1: 生产到有安尼。
2: 哎，图嘛，迄唔是另外嘛，还有别个设计。
1: 有设计书。
2: 哦，设计书设计迄个车的形体啦、造型安尼。
0: 但是有诶车型嘛、哦、是比如讲宏达，因为日本迄边诶啊怎 copy 过来嘛。
1: 无，咱台湾有。
0: 台
2: 湾
0: 是
2: 有，
1: 对，
0: 算台湾的版本。跟日本的版本不见得会一样，
1: 不一样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我
2: 赶快呢，
1: 对，
0: 那我们台湾的 MIT 这种敢不敢了？
1: 对 对, 對，
2: 啊，得一种较好，到底有诶，就这样咧，警察拢讲，哎、欸，要买爱买这个进口车，进口车啦，
0: 嗯嗯，
2: 啊，台湾车甲进口车，你感觉？
0: 一定讲咱台湾
2: 的车
0: 较好啊，
1: 看各人的需求，
2: 各人的哦，
1: 各人的需求，因为
2: 需求
1: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2: 嗯嗯，
0: 因为你讲啦，日本车较先有，但是伊更棒较薄啦。啊，相比
1: 哦，
0: 嘛袂好，
1: 嘛袂哦，
0: 安尼哦，后壁也讲袂哦，系啊，
1: 袂，你真袂，
2: 后壁我咧听咧，
0: 袂哦，袂哦，袂哦，袂哦，袂哦，来慢慢看表，
3: 帮有差啦，
0: 啊有差，
1: 有差有差有差，
0: 当然看看无同款的迄个级数啦吼，啊当然更帮搞包嘛不一定就安全了，你迄个架构爱较重要，
1: 对啊，伊迄个架构，
0: 有人讲啊买车都唔是要弄，
2: 对啊，
0: 要买电车，
2: 你讲那是要碰碰车哦，
0: 好啦，大家参考一下哈，弄好弄好弄好，英国不咧买哈，
1: 弄好弄好弄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0: 感谢你感谢你哈，
2: 把
0: 希望咱啊国内诶汽车产业，
2: 对啊，
0: 可以把它增加了哈，
2: 管它黑猫白猫啊，
0: 是的，
2: 会抓老鼠都是好猫，
0: 没错，
2: 管来够善呆善诶，
0: 拢
2: 会善拢好车，
0: 拢白善。来，咱的新晋偶像明星队
2: 是
0: 啊，这个陈爱德啊，跟爱德华不跟不是没关系啊，
2: 应该不应该不讲。
0: 金星为你，我愿意、
2: 哦、来。好听的歌曲哦，来，破声吹嘞。

0: 哎，跟蔡老师学唱歌学多久了？
1: 学一年了。
0: 一年了哈、哦嗯。啊，以前有参加过这些歌唱班吗？
1: 很少，
0: 很少、哦。
1: 对。
0: 啊，什么机缘？什么机缘？个想要去跟老师学？
1: 啊，都感觉唱歌，感觉心切心切啊！啊，多一个机会，多听老师的唱歌，哦，足好听哎！哦，唱了会多兴趣啊！
0: 啊，你啊，哦，听伊唱歌了对啦！
1: 对，
2: 哇，叫美伊耶，
1: 叫美，
2: 好简单。
0: 伫倒位外场吼？
1: 诶，外场。
0: 哦，是歌唱比赛。
1: 无，即老师的歌唱歌比，伊的唱歌会开口。
0: 哦，对啊，老师是直接表演。表演爱看到呢，
1: 看到，嘿，
0: 安尼啊，
2: 杀掉你，
0: 杀掉你，哈！啊，我相信其实嘛唔是干那挂个尔啦，老师的这个跟大家学生迄种打成一片，
1: 真的很好，
0: 哦，
1: 真的很好，
0: 啊，当作跟你家人，
1: 嘿嘿，对，当作一家人，
0: 真正这个是安尼啊，哎呀，其实啊，大家的迄种感觉啦，
1: 嗯，啊，
0: 刚刚秘书家人大家互相的关心啦，哈，啊，大家有过生日的，啥呀，大家拢哎呀，
1: 真快乐，
0: 真快乐，
1: 一家人感，
0: 哎呀，根本都唔是咧嫁瓜嘛，
1: 不是，
0: 毛嫁啦，毛嫁，
2: 毛嫁，毛嫁，啊，给他附加的这个情绪价值嘛，是啦，哈，
0: 卡这个啦，
1: 好，
0: 谢谢哈，
1: 谢谢
0: 加油哈，
1: 谢谢，
0: 好，嘛希望讲咱每一间的歌唱班啦，哈，带学生啊来家哦，好好啊，来，
2: 对啊，
0: 成果发表会嘛，
2: 啊，这回假是登峰嘛，袂歹啊，歌唱班吼，拢咧哇，拢咧聚餐呐，
0: 对，
2: 啊，我觉得也很棒。
0: 哎呀、啊，
2: 不错，
0: 呵，所以这哈，这是来自印尼的呢，
2: 是，
0: 哎呀，很美女哦，
2: 哈，是看不出来，
0: 完全看
2: 不出来，好像咱们台湾人、
0: 哎，已经融合到我们的台湾宝岛了哈，哎，我们的温之琳，
2: 都来好听的歌曲，
0: 感恩的心。

0: 慢哦啊，因为他做城市感的第一段比较低哈，
1: 啊，第二段比较高哈。
0: 哎，你是那个华侨吗？
2: 我是印尼华侨。
0: 华侨哈，那爸爸哎，我是阿公，那第上一代是讲福建话还是广东话？还是
2: 有一点点，可以一点点台语。
0: 哦，就是讲福建话啦。
2: 是。
1: 福建话。
0: 所以就比较我要转泉州啦、漳州这边过来的了哈。哎，就是贵姓啊？他姓。姓
1: 温
0: 温哦，哎呦，
2: 温
0: 啊，不是住温州了
1: 哦，温州都北馄饨呢，温州大馄饨。
0: 哎呀，因为温就是说以前郑和下西洋
1: 有没有，对对对，
0: 很多华侨都是郑和下西洋，嗯，然后到了这边啊，印尼这边，
1: 是
0: 哈，对，印尼的那个华侨应该也不少哦。
2: 很多
0: 很多哈，
2: 很多也是来台湾留学的
0: 哦，
1: 所以你也是来这边上课吗？
2: 我来台湾留学，然后毕业了，现在工作
1: 啊，毕业工作了，
0: 读什么科系的？
2: 国际关系，
1: 国际关系，
0: 国际关系。
1: 你喜不喜欢台湾？你觉得台湾怎么样？
2: 我很爱台湾哦，
1: 爱台湾，你看嘛，爱台湾
2: 哦，不想回去了，
1: 不想回去了。
0: 好，我找个男朋友给你。好不好？
2: 好，
1: 好嘞，来，我快来点名一下，来要的。

0: 举手来。
1: 哎呀，举手哦，价位下
0: 不一样。好，你好，喂，这人都没了。哇，啊啊、你自己等下去自己选哦。
1: 那种有那个流汉民族的血液，你知道吧？汉民族这种啊，就是三从四德那种比较，就是开。家教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啊、我个人觉得啦，我就要第一眼这样，就是讲哦，坐这站了，
0: 这个好哈，
1: 哎呀哎呀，
0: 这个会顾家啦，
1: 嘿，
0: 啊，照顾出来的大大小小啊，
1: 没错，
0: 好不错哈，
1: 我们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的同学，
0: 哎，
1: 来一起来，白队还有红队啊，好来，哎，这边红队，这边那边白队，嘿嘿，都可以哈、哦，没差啦，反正以歌会友嘛哈。哦，这个咱老师
0: 向前来，
1: 你起码今天抓是几个班还是几个班串联起来？
2: 龙武
1: 哦，每一个班
2: 第一次来，
1: 哎呀、啊，啊是他们要主动报名还是你威胁来凶呢？哈，
0: 进来一点，看你摆、啊，看你摆、啊，排后面，后面有一些在后面
1: 哈、哦，对啊，
2: 威胁，
1: 威胁哈，
0: 他混乱来，
1: 所以讲哦，陈老师真好哈，每一批都是不同的同学，哦对啊，你来唱歌，我给你拍拍啊，啊我来唱歌，你给我拍拍啊。其实这样对同学的凝聚力也很好，
2: 很感谢大力电子公司提供这么棒的平台，让爱唱歌的人来那个
1: 对啊，
2: 限制级对
1: 的，不外高啦，外看上大，你若外看嘛，更加嘛不好啊，好、哦、啊，这个场地，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优秀了哈、哦，也可以让所有爱唱歌。爱表演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平台，
2: 棒
1: 哦、很棒的平台。然、这次我们文教公益之星也选出很多优秀的，
3: 没错、哦，每个都是水准之上，
1: 对呀，
3: 都有巨星的架势，哎、
0: 欸啊，
3: 都有舞台效果，
1: 而且
3: 磐石舞蹈团全员出动，
1: 磐石、啊、舞蹈团再加持一下、哦啊、那个整个画面金价、哦、
0: 很加分啊，
1: 哦，跟巨星一样，哦、所以说、哦你一个素人要把它变成一个巨星。就是靠我们团队来包装给你塑造、
0: 嗯
1: 哦、而且呢文教公益之星何博士呢又带领大家做很多的公益，
3: 是统一世界语言、
1: 嗯、
3: 推行国际语言，
1: 对，是推行国际语言哦，跟统一无关了、哦、我们大概卖钱了，对哈，其实统一文字不是哎，就是
3: 语言
0: 统一文字哦，
3: 两种语言，
1: 他比如说像哆来咪发嗦世界语言，
0: 我错解，我想问以前的统一文字跟统一轨道哇一。全部拢即个秦始皇迄个时阵、
1: 哦，
0: 全部拢甲统一起来，
3: 对，很大的一个公益哦，
1: 其实秦始皇嘛是一个算政治家啦，
0: 是啊，
1: 你就是改，那无当初秦始皇统一文字哈，起码是四分五裂啦，
0: 是啊，
1: 啊同文同种讲即个文字。嗯哦，安、啊、就是我的凝聚力啦。
0: 对，
1: 阿姨讲诶，因何博士讲是世界通通共通一个文字哦，
0: 一概带动啊。
3: 保留母语之外，多了一个世界通行的语言。
1: 哦，
3: 啊，从小大家就会开始学，开始用。
1: 对啦，这也讲是去吃黑大碗啦哈。
0: 没啦，但是这个
3: 总有
0: 梦最美啦哈，有梦最美。
3: 需要的事情一定会成功。
1: 对啊，连刚拄着用唱歌甲伊沟通，
0: 甲伊拼嘛，
1: 对不？吼，哆来咪发嗦，诶，富阿金姐。乐器或音乐，它是没有国界的。
3: 对
1: 哦，听了好的旋律，你也会感动。你听了这个旋律，然后啊，这是快乐的、
0: 欸、
1: 还是悲伤的？
0: 对，
1: 在意的心情。
0: 嗯，
1: 哦，比如说看到四面楚歌，这些本来大家拢知道了。
0: 哦，你干嘛怎样啊？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啊。四面楚歌嘛，
1: 是这一处邀请咱专攻爱唱歌、爱表演的。
0: 嗯。
1: 舞蹈也可以哦，乐器也可以哦，
0: 没错，
1: 各个歌唱班的老师欢迎组队来参加哦。啊，那歌唱班老师起稿哈，这个红音的喉丹拿出来哈、哦，你若教会晓哈，小弟老用了，去恁家跟你哈，跟你拍球哈、
0: 哦，没有错，
1: 爱紧教呢，
2: 喉丹啦，
1: 哎呀，喉丹啦，
0: 喉丹啦，
1: 哎，你们尽量为你们加油，上届重要的，我们大力119陪伴各位到永久，
0: 是
1: 哦，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4点，好、哦，来，我们还是要看两队的分数，哎，投票的结果，
0: 哎呦
1: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
3: 老师
1: 真的有动员
3: 了，学生有号召，
0: 欸、有动员
1: 了、啊。红队678票，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哎、欸，这刚刚美是不是破纪录了？
0: 哎呀，678票，
1: 哎呦，
0: 用赞
1: 赞、啊，果然起来，白队也不遑多让啊，
0: 350票，
1: 一样是相当的厉害，
0: 也很棒啊，也很棒、啊。我来准备，
1: 所以讲哦，我刚刚这是大家以歌会友啦，今天来家就是讲，你俩来表演。啊，不然看电视白表演的嘛，
0: 哈、啊，
1: 所以邀请一些 哈，亲朋好友来给人道加油哈，这个也是很用心又有群
0: 哈，翕相，
1: 翕相相。

0: 来，我们这个是，对，我们还是要人家更用心的，谢谢邦姐啦，谢谢啦，啊，总共十几班嘛，哈，也谢谢啦，哈，啊，蔡新作老师啊，改一届学院内对哈，非常优秀诶，哦，来个推荐到我们大力，我们红白交流站，让那更多人知道，哎，这些歌曲，这些啊，这些学员哈，买公后耳花裤，还有这些舞台，哦，一个成果发表，哈，好，相信这些舞台是咱大家嘿，会给你哈，您怕婆啊，买这样的支持，无需要加加只油，更加这样的支持，好，让我们大力一一久可以长长又久久。
1: 好，所以讲最近包括这个天气嘛是愈来愈冷哦，
0: 是
1: 最会寒会记，继续收睇咱大力电视台的这个吼电视机面头前，咱会带予恁非常多的这个温暖。
0: 那个惊奇小哥还在是啊？哦，妹妹嘞，来来来，你都不讲嘞，嘿，好，我已经忘记你的存在了，跟大家 say goodbye 好不好？说大家再见，
2: 再见。
0: 你叫什么？亮亮？是吗？
3: 是吗？
0: 哦，你忘了哈。
3: 白雪之心。
0: 哦，我们的小童星。
1: 下礼拜同一时间。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你长篇。长江的孟府乃是你的故乡，这个地方作为湖北省的你长市，在长江奔流以下的地方，你长啊轻轻地数着浙江的入口，广东人对这个印象是风味上下太巴，但对你长人讲的话，也说上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份流藏在血脉中的诗意和文言，行业上下人家仿佛行业的一种拍灭山水画，看到江面上摇曳的帆船，安顺万里的姑娘，不会发现也别神般还保留着最年世最纯粹的模样。以从黑错跳在神帆的上司叫太港太河一拍，还有小桥流水的声音，今不念就像他给他填的 ，and 叫他行业恰恐怕呢，死于感染。

0: 书，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
1: 宜昌之美，江山竞秀。

0: 960座千米大山岿然耸立，183条壮丽江河昼夜不舍。水至此而移，山至此而临。从仙女山到阳明湖，落差约2400米。山川的咏叹更是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水凝聚夷陵大地璀璨灵魂，万里长江奔涌，挥洒酣畅的旋律。西林峡舒扬，南京关豁朗，是如歌的行板。柴布溪深邃，大瀑布跃动，是清灵的乐章。山筑起三峡门户，巍峨雄姿，3000奇峰穿云，协奏宏大的交响，串联丘陵、峡谷、平原的纷纭地貌，演绎石林、天坑溶洞的自然奇观。山川合唱，从川鄂咽喉鸣响。宜昌之美，时光悠长，铺开华夏文明图卷，熠熠星辉从这里升起。2400年的寻美之旅啊，五彩斑斓。远安的缫丝佳话，萦绕着中华之母雷祖的桑梓乡愁。秭归的故里祠堂，回荡着楚辞之父屈原的千年绝唱。端午习俗源远流长，吟橘颂，赛龙舟，伴入乡。一个端午三次过，雅俗共赏，诗意纵横。美人倾城，名山秀水映照落雁容颜。一曲琵琶语，传唱家国情怀。英雄盖世，火烧连营，唤醒三国旧梦。风林火山地，挥洒豪情美学。名士潇洒，纸飞墨香，再现雄唐雅颂。哦，这里啊，筑起大国重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与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交相辉映。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美，展示出一个民族的磅礴力量。从过去到今天，宜昌瑰丽而悠远。
1: 灵岩卷西江湖，芳菲菲兮满堂。
0: 宜昌之美，风情摇曳，烟火气息袅袅，从城市到乡村。三处国家五 A 级景区，20处四 A 景区，婀娜多姿，目不暇接，灿烂的巴楚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带你走进如诗如梦的浪漫画轴。清江画廊，山明水秀，三峡人家，叠翠烟红。梦里老家车溪歌舞炫动，热情奔放的土家儿女让人陶醉。闯险滩，过激流，这里是中国漂流之都。西降惊险，雪场酷爽，滑翔高山草原，这里还是华中户外天堂。 追风奔跑，感受现代都市的速度和激情。

0: 活力之城，食之凝归。原鲜味一点辣，秀美宜昌打开你的舌尖味蕾。宜昌肥鱼浓汤鲜甜，特色凉虾润甜爽口，萝卜饺子酥软合一，从川渝到荆楚，交融百味。从宜昌品世界，纵身漫游中国脐橙之乡。从春之轮晚到秋之九月红，四季甜美如常。世界猕猴桃起源地宜昌，水果托起百亿产业。传统三大红茶之一宜红茶，这风味人间，值得一个热烈拥抱啊。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宜昌之美，时代激荡，从全国文明城市阔步迈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打造中国长江国际黄金旅游核心区。三峡国际机场是湖北第二个国际机场，十余条国际航线连通四海五洲，60条国内航线直飞大江南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交织出动感的路网，长江黄金水道奔向澎湃未来。这是东方师祖屈原的故乡，镇江阁、天然塔、墨迹山、长江大桥都是时光韵脚。这里是中国钢琴之城，世界每7架钢琴就有1架宜昌造，都市律动飞扬啊。霓虹绚烂，江风温柔，云水翻腾，星河滚烫，山水间的明珠宝石正唱响全新的长江之歌，奔涌向前。霞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府。

在神秘的北纬30度上，万里长江冲出峡谷，邂逅宜昌。山水至此，造化传奇；五味至此，演绎经典。2800多年来，巴文化、楚文化、峡江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川渝麻辣、粤闽海鲜，各大菜系则在此互相交融。宽厚包容的宜昌人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形成了原鲜味一点辣，自成一体的宜昌巴楚菜，各中滋味，吃家生香。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宜昌味道就是万千山水交融的味道。长江、清江、黄百河、湘西河，99条大大小小河流纵横交错，蜿蜒万里，经年不息的流淌中孕育了100多种淡水鱼。这其中，在宜昌被称作肥鱼的长江回鱼，每年3、4月，成群结队从长江中下游开始生殖回游，抵达宜昌南京关，膘肥体胖，肉质鲜嫩，如此天赐珍馐，唯宜昌得以独享。不着重料，鲜味十足的原汤肥鱼，肉滑如玉，汤白润泽爽口。就因长江肥鱼这道招牌菜，一招鲜，吃遍天。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用钱。这是980多年前一代文豪欧阳修写下的千古名句，而今到宜昌吃肥鱼已成为千千万万三峡游客不二的选择。江鲜河鲜，常伴于宜昌人餐桌的，还少不了长阳银鱼、宜都鲟鱼、远安溪河鱼，遍地餐馆人家都能吃到的刁子鱼和枝江鱼糕，这些都是水带给峡江儿女最大的恩赐。楚水巴山孕育出独特的峡江气候，馈赠给宜昌众多的物华天宝。宜昌柑橘产量占全国的10分之1，宜昌红茶、绿茶，茶香四海，产量超过全国20分之1。宜昌高山有机蔬菜，大城市直达日本、欧盟等国际市场。香菇、松菌、土猪、山羊、山鸡、土鸭，大自然的偏爱是宜昌滋味的最好依赖。土家

山寨杀年猪的喧闹，就是长阳土家人忙年的开始。从四面八方匆匆赶回的家人，会和宾朋好友一起共享一道够分量、高规格的大菜——抬格子。猪是吃包谷青菜的山猪，肉必须是肥瘦相间的内膀肉，伴随南瓜、土豆一起上蒸格。直径近一米的格子里都是软糯鲜香的蒸肉，土家姑娘盛装抬出，再斟满一碗包谷酒，这就是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山高水冷，山里人对这片山的气息有着近乎执着的偏好。在保存肉食的过程中，只会采用三峡区域特有的柏树苗或柑橘叶进行熏烤，这样的腊货醇香自然，令人回味悠长。68%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宜昌成为最受欢迎的康养城市，酸涩不冲喉咙的木姜子，清热去火的节节根，抗癌延缓衰老的紫苏叶，胃心镇痛的天蒜，还有各种调料做出的鱼肉虾羹，让宜昌滋味鲜而不腥，咸而不重，肥而不腻，辣而不烈，这滋味连着乡愁，连着眷恋。品尝宜昌味儿，跟着季节走。阳春三月，摘一把香椿芽回家，凉拌或烹炒，都是满满的春天味儿。端午时节，一盘粽子，一坛雄黄酒，是美食，更是宜昌人对屈原无尽的怀念。炎炎盛夏，习习江风，捧一杯凉虾，咬一口百里舟沙梨，清凉沁皮，金秋十月，橙黄橘绿，来一个萝卜饺子，掬一把瓦仓米，品的是丰收的味道。而冬季的火塘里，一锅昭君梅豆炖腊肉，一壶浊酒喜相逢。

如果说一点辣是宜昌味道外在的风格特色，那么原鲜味就是它内在的风骨灵魂。宜昌餐桌的美味，既是一种赖以生存的烟火味道，更是一份健康精致的幸福情愫。细品宜昌滋味，山水有情，岁月静好。

2000多年后，我家乡的柑橘。2000多年后，您的家乡叫秭归。秭归，你看，风景甚美啊！<笑>2000多年后，秭归是中国的诗歌之乡，而且还是中国的脐橙之乡。鄂西重锤，古楚都会，坝上枯守，诗意。 秭归，悠悠小城，人杰地灵，声声橘颂，翩翩楚辞，穿越历史的回响，随时间的激流踏浪而来。

历经千年，仍旧昭彰着屈子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魂灵，爱国情怀肇始于此。温州敬法，爱香芬芳。五月的端午，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悠然。激情人生，乘风破浪，浪遏飞舟百转回，一路欢笑一路歌。酒碗西涧，带你体验夏日清凉的惊险刺激。链子锁牙，天地奇雄，平湖胜景尽收眼底。花香古尽，世外乐园，闲暇人生平添喜乐。

0: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再胡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吼！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让健康成为你最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2: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就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个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会一个做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做热心吼，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支这个做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若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
2: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啊，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这个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这个做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个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应酬哦，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啊，一空一空吼，那像迄个
0: 做
2: 一

0: 升级升级升级升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即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嗯，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壮骨班长这因家鬼了，伊就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天這樣一杯喔，
1: 嗯，因家果油的香味，
0: 一天吞這樣一杯油10cc 喔，喔，不嫌喔，完全都不嫌，而且喔，很香的，很清香的，你敢知道他喝，連續喝，喝一禮拜，喝一禮拜過了後，再去病院做檢查，一禮拜喔，他就這樣喝下去，一禮拜後再去病院做檢查，那百幾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1: 哇，这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白，迄胃壁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嘴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1: 裸露的。
0: 欸，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甲即气化甲五个的，一三天的时间呐，你气化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
1: 诶。
0: 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4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欸，这偌好食呢。
1: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同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有够好吃，哎，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啦，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赶快用这個，用吞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马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三天，气还好，一个月胃真好。
1: 好香。
0: 胃真好，唔是胃真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冷压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变成安尼的，啊，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因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打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因家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候好， 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转来现我。

0: 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两千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百分之一万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毋是有生果，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的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个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啊，这个这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个，好歹有差别在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嘞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进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迄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4c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食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即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食，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日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诚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岗注文呢，两罐3,630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哈，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哈，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齿换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500。大组小组虽在你，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嘉贤，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我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上，七线啊，下一下来，你要超平，你要买一组。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啊，下一下来，6线来。喂，你要桂英姐，你要。
1: 哎，
0: 买一组。
1: 大
0: 组的。来，7线啊，下一下来，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2: 6号。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
3: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要加油。

0: 我等下刷还没下啊，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改你要。
1: 阿弟拜托。
0: 哎，别去抓。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别去抓掉，来哦，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你要我改你要，别去抓。好，来等我一下，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让我下姐，我一定要改你要。别去抓。好来，我一定要我改你要。别去抓。来等我一下，来三十六线，我下姐，最后一百秒啊，赶紧打电话，今仔这组合你买有到，真正是赚到。绝对无这个介绍，外口你买袂到啦。这人农民朋友的辛苦一点一滴吼，要来甲恁观众朋友顾身体，像我安尼讲的，一天十四四就好。食一礼拜过了，你会敲电话来甲我学落，甲我感谢，这真正是咧救人的哈。
2: 我要大
0: 组。好，来大组，甲写一个五十九岁，大组甲写一个哈，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好，你若气话无好，胃肠无好，来，哎，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
0: 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1: 你好，小
0: 齐。等我一下，你若有血压悬的、糖分悬的、有红字的，你听家人的话，你啉一罐过了，红字无了了，真正有够好的哈。你好，来这美雀你好。哎，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啊，搁有注意听啊。关节无好，屈袂落，爬袂起来，甲你做屈伤，甲你润滑，真正足好用的。来，美丽你好，哎，美丽你好，美子总，
2: 好，
1: 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哎，六十六一六二，拢阿拢无人接无嘿，赶紧的哦，来，你好，加油，你好，来，美丽姐你好，哎，哎，少主姐，大家嘿，哎，恁大组先走，
1: 小齐你太多
0: 得，好来啦，三线你先啉看卖，食有效你才继续食，我有你一罐试食，食无效你退当现我哈，来，黄丽姐你好，
1: 好好，没事，
0: 哎，你好，美子总，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相相对对，万年富贵。

0: 给到顶来做会。
1: 这个拜五下晡时啊，双双对对，万年富贵啊！这个足侪代志，大家拢有些双双对对是算是一种强迫症啊。
0: 而且香的通常都是好的嘛，欸、好代志。
1: 足侪人的物件吼，像一般起厝啦，吼啊买物件哦，很喜欢那种。对称的，
0: 对，
1: 哦，对称的门里边，哇，像以前咱咧搭这个大帘啊，哦，春帘呐，哈，搭这个春帘嘛是啊，哦，一定得爱对对对，
0: 对，
1: 正正正，有的人阁会提笑来牛呢。
0: 哎，但是，我若讲讲楼梯的话，
1: 楼梯，
0: 楼梯袂当相的，
1: 哦，楼梯袂当相的啊，
0: 敢那是，袂当相的，就是，
1: 哎，哦，你讲。一坎一坎吼，迄、那个数袂当相的，
0: 对不对？伊讲要369这样最好。
1: 迄、那个
0: 这马上
1: 天的数字啦，
0: 这马上是
1: 369嘛。
0: 是啊、
1: 哦。哎、欸，足久无报名牌啊呢。讲到这个369，规个咧兴趣又过来啊。嘿啊，顶回毋是迄人家卡来讲哦，你伫诶咁过年时啊吼，哦，今仔个有啥物灵感？无免卖免叫，
0: 无
1: 卖免叫。
0: 我即今仔无啦，今仔无。我若有的时阵，我会甲恁讲。
1: 嘿，
0: 有的。那譬如讲，若有忘掉啥物的时阵，再来讲。
1: 伊一年差不多开一摆啦，吼，因为爱诶，这种物件嘛是爱累积这个能量的啊。
0: 竟然够有掉呢。
1: 听伊讲，听迄个观众朋友起来开讲，毋是讲你讲完，虽然
0: 东
1: 江东江迄期无掉，但是后壁。连续钓几来期
0: 啊！
1: 哎，无简单啊，哎，无简单，所以这就是一种考验咱人的这个信任嘛。
0: 哎，
1: 就像咧以前咧签牌啦、签咩阿乐啦，各方面的哦，拢会起牌嘛。
0: 对。
1: 反正迄期就是买到钓为止。
0: 哎。
1: 哦，买到钓为止。是不是？
0: 好像这样子比较有机会吧。
1: 啊、当然啦、啊。
0: 其实我有当时在想吼，譬如讲，这次威力才上看好8亿好了。啊，我拿包白、
1: 哦、
0: 如果包全部的全部的几率这样子，就是
1: 爱开偌济钱，
0: 对，安尼爱开偌济钱。
1: 哦，啊，到底若真正对，敢有法度吼？当然嘛，无法度。
0: 为什么？
1: 无法度啊！你总包遐开足济足济足济的钱啊！
0: 真的哦，
1: 哎，是、啊、
0: 超过倍啊！
1: 哎，超应该是超过啊！进户口，哎呦，你这你放心啦、啊！哦，我甲你讲哦。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了钱的足够以来吼，拢无人做。
0: 但是，好像可以算一下。

0: 算的。
1: 可以算啊，
0: 真的哦。
1: 当然会当算啊，几率会较大。
0: 只是讲你若拄着讲。跟你同款中奖的人有三个，
1: 哎对，你爱分嘛？
0: 你得了钱，
1: 哎对啊，是不是？
0: 对，
1: 哎呀，
0: 这就是嘛是介半，
1: 哎，无只好康啦，哈，无只好康。
0: 但是等你已经有两三个的时阵，你就袂来做这种代志。
1: 因为讲哦，像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吼、哦，以前发生过，确实以前伫咧美国。美国人嘛，就爱买迄种哦，因的彩券、彩梗，伊拢买一张一张，哦，一张差不多两块美金、五块美金的这个彩梗。但是迄当时咧，差不多哦，一百年前都有这个彩梗啊。因为人奇怪吼、哦，生伫个咱的这个体内吼、哦，都还是会有这个赌性坚强的部分啦、
0: 啊。有小确幸的需要、啊。
1: 应该讲哦，想要以小博大。咱人其实拢是安尼啊，
0: 古早时代都有咧博缴啊，
1: 做生意嘛是啊，嗯，做生意较算唔是以小博大，
0: 哦，
1: 想要开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的这个钱来投资，希望未来咧会当吼得到双倍甚至啊更加侪的这个吼
0: 啊
1: 回报，啊是不是以小博大？这个是刻在我们哦骨子里面的一个个性啊，嗯，所以伫咧差不多吼啊足古进前吼。美国彩梗多啊！哦，开始在做的时阵、嗯，确实有一阵吼、哦，对数学就敏感的人，对数学就高深的。
0: 爱因集资哦，
1: 他们集资，无唔对、哦，他们集资。为什么因会集资咧？迄当时美国电脑多啊研发多啊出来，嗯，哦、啊，所以电脑多啊出来，以前多啊在开盘的时阵吼，迄是用人工的，
0: 嘿，
1: 哦，一开始少啊嘛，哦，可能啊，我跟你。对赌嘛，哦，我两个安尼对赌嘛，我就家己伫遐摇，以前伫遐摇迄种，以前咧开奖是像真安尼，呼噜噜噜噜风安尼用水
0: 诶，
1: 一粒一粒，吼，真以前唔是啊，以前用摇诶，所以吼，因无遮高算诶时阵吼，算输电脑，所以有一阵即个美国诶工程师啊，利用即个电脑落去计算伊诶几率，啊，真正互伊抓到一套。公式哦，抓到一套公式，哦啊一摆对，嗯，哦啊后来啊悄悄又搁对，哎、欸，后来等等吼，啊真正互因算会出来，算出一个规律，后来开始集资，哦开始集资，一开始哦招厝边隔壁，
0: 但是伊这种用摇的吼，嗯，用摇的比较难呢、嗯，但是电脑的几率我较相信，
1: 对，
0: 但是用电脑就是。开白的这种，
1: 所以后来咧，哎、嗯，真正给因吼，后来招几钟头的，招到后来，这个事件是有伫咧电影顶管播的哦，哦，有播电影出来的哦。后来安怎？因这阵人最后干呐，成立公司，成立这个吼投资公司，专门在买啥？
0: 买彩梗，
1: 专门在买彩梗。哦，变成一种投资公司，名好听，但是同款是在买彩梗。啊，利用这个彩梗哦，啊，我就
0: 利用集资的方式，
1: 因为两期、三期我就保证会对嘛，
0: 对
1: 我三期加加吼，四五期一定会对嘛，哦，啊，所以开始集资，用足大笔的这个金额，钱愈多愈高对，嗯，哦，一开始可能哦十期才会对，哎，开始人多集资嘛，
0: 很快就中了，
1: 很快就中了，
0: 因为当较侪选对，
1: 伊的这个。分母就扩大了、
0: 嗯啊
1: 哦，分母就扩大了，几率就变侪啊。后来吼、哦，才和这个美国政府吼、哦、发现啦，发现讲哦，原来他们的这个开奖的方式吼、哦、有漏洞，哦，开奖的方式有漏洞，嗯、后来才找到啊。现在电脑科技才厉害啊，现在足侪人像前一阵啊买四足啊，买卡球啊，拢、嗯、问 AI 啊，
0: 对啊，
1: 你觉得会几比几？啊 ，AI 不是像以前迄章鱼哥哦，以前几啊年前，那么十二年前，不是有迄章鱼哥嘛？迄一只德国的章鱼啊，哦，当当的两队要踢，会甲伊放饲料，哦，啊一边就倒一个的国旗，哦。
0: 即摆冇人用狗啊。
1: 哎，但是咧 ，AI 不是安尼 ，AI 是真正落去吼，
0: 算计
1: 计算，真正落去计算，哦，看有啥物人受伤啦，哦，啊啥物人啊最近的表现了袂歹。啊，规堆的这个阵容，落去做评估，
0: 准确度还蛮高的。理性的评估啦。嗯。啊，章鱼哥那个是玄学啦。
1: 哎呀，那个真的。
0: 一个科学啊，一个玄学。
1: 一个啊，看你就相信多一个啦。 哎呀，但是毕竟哦，球也是圆的嘛。
0: 对
1: 哦。哦，佮安怎算，千算万算哦。
0: 唔带你听几位。嗯，
1: 是安尼啦，啊，所以小赌怡情啊，趣味趣味啦，哦好。有的人哦，这以前咧算牌，嗯，较袂去到动工去。
0: 对哦，真正诶、我看诶。阿公啊，是讲，
1: 我以前来嘛就是啊，桌顶三不五时拢迄报纸，啊报纸顶管拢六个圈圈无吼，六个圈圈顶管还拢有数字，啊边啊嘛一排数字，吼，迄我，你从我看到灰沙沙。
0: 我，阮家就是阿公搁伫的时阵嘛，啊拢会足侪人来，就是凉亭啊遐嘛，啊大家坐伫遐开讲啊，开讲啊
1: 泡茶
0: 啊，
1: 啊你忙着啥？
0: 嘿，忙着啥？我昨忙真正，真正拢讲。啊，我昨梦到安怎安怎安怎，啊，所以就开始讨论讲啊，这要签偌济签偌济，啊，就开始打电话。
1: 哈哈哈！对，趣味啦，哦啊，趣味趣味，啊，有的人哦，会听，有的听左头，哦，听左头讲吼好，我跟你讲吼，我呢吼，我最近有一个嘛一个人客吼，一个单身是好，最近就搞到，吼，安尼伊签啥，我第一签，
0: 对对对，
1: 好啊，我第一签，
0: 哎对对，
1: 哎，像我唔信呢，迄阵我妈妈咧甲我讲哦，第一签靠有迄物件还遐准呢，伊讲吼，不要不信邪呢，
0: 真的，
1: 真正会呢，
0: 真
1: 的。那一旦好钓起来吼，迄连续几啊期拢伊个咧。
0: 系啊，
1: 有迄钓到吼，猪头走路的。
0: 有阵时啊，阿公也钓迄较大笔的有啊，伊会包伊会包红包给阮。嗯，就是大概拢分
1: 来钓，安尼
0: 食红。嗯，
1: 听讲安尼佫较会钓啦。
0: 啊，大概那个暗时啊，差不多八点外九点的时阵，伊就会叫阮弟弟。帮伊查，因为后期的、后期就是查手机就查得到，然后、开始开奖了嘛。嗯，也给我弟弟下底迄日历不？哦，日历迄种一张一张一张，我阿公拢会甲掠落来安尼，啊，变做那个坑底边来抓，就是会当起来用，伊拢会记又好。哎，啊掠掠就是分成一条一条一条，哎呦，然后也给我弟弟，大刚就是
1: 登记哦，
0: 大刚该伊今仔开啥物，该写落来。
1: 你看偌厉害！
0: 哎，佮伊讲，啊，那迄个特别号，你爱甲我考起来，我才看，我有。
1: 你看咧，阿公哦，以前就遮巧，以前咧做即件代志叫做啥？大数据。
0: 哎，对。
1: 哦，就是即个大数据啊，搞。
0: 真的，伊拢。伊拢
1: 坑底个，你知道？哦，规套个大数据，吼，你唔通搞我用放给你，嘿，我随时要找出来要看，还佫有日记啊，
0: 你看。很可爱，很可爱。
1: 其实阿公安尼对啦，啊，阿公哦，若有钓较济，拢会吼分配好，即个啊孙啊啊，大家食。
0: 对。
1: 即个呐，依咱咧所讲个，就是吼，厚德载物啊，啊，厚德载物哦，咱即个生物咧讲个，你有即个德行，你有即个。哦，好的福气，你才有法度去承载遮济遮个金钱。其实人是人是安尼咧，你无迄个德，德不配位。哦，有时候德不配位，你等到像，所以你看遮济好个人大头家，为什么爱做公益？
0: 好、哦欸、有呢，好像真的，我阿公若钓较济，伊拢会去米店，
1: 会去捐，
0: 伊会去寄讲，哎、欸，你帮我寄去。育幼院还是啥物？你若有钓的话，伊拢会去
1: 對、啊、
0: 偷偷的去装。
1: 对吼、哦，咱讲哦，厚德以载物啊，吼、嗯，厚德以载物。你的人吼、哦，本来有够宽，有够大，你才有法度去承受这些吼、哦、金钱，吼、哦、金钱伫你的身躯顶。无你看到其实足侪人、有啊，加减嘛会有钓钓大乐透的啊。嗯、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咧三五年就败去啊？几亿就败去啊？唔是讲伊。其实吼、哦，这些人你唔是唔，嘛唔是讲甲因笑，因为因自出世到今吼，可能有的人四五十岁掉，五六十岁掉，伊头先唔捌有遮侪钱过啊，伊开始知影遐钱要安怎利用，
0: 要怎么分配吼、
1: 哦？哎呀、啊，要安怎做投资？哦啊，因为钱多嘛，啊，得听这个讲，所以足侪人好假惊人知，少的迄个算少哦。一旦你有钱，就开始招你吼。哎、欸，我最近咧一个吼投资的项目吼，哎、欸，听讲咧袂歹哦，吼，也是讲要投资到国外。哎、啊，迄阵你有钱啊，你基本你袂去听讲内容是啥、啊？
0: 对，真的啦，这真的。
1: 一百万哦，合理啊，反正一百万去就算去啊嘛。
0: 飞碟才一百万。
1: 哦，嘿，飞碟才一百万。
0: 我够能
1: 力。嘿，啊，回来 回来算扣到，啊，无去嘛算拄啊好，
0: 嘛无要紧，
1: 嘛不要紧，啊，这个就是。

0: 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所以忽然间一夜暴富、一夜致富吼，并不是一件好代志。
1: 所以像那人讲，就是爱甘苦过，嗯，就是曾经苦过的人，一觉话都修掉诶。
0: 哎呀，
1: 对，真诶。
0: 哎，修会掉吼，这才是活有够久啊，修会掉，这是咱真正爱去学习的一个课题啦，哈，一个课题哈。好啦，谢谢大家哈。所以像咱谈到在讲诶吼。做公益哦，做公益这件代志，咱昨昏去录音嘛。
1: 做公益找大力，
0: 大力一起做公益嘛。嗯、啊，为着这个社会会当哦，用咱的体力，那算是用咱的体力、嗯、哦，用咱的歌艺表演、嗯、啊，去会当和大家去娱乐。你看很多公益团体嘛，伊拢会到这个养老院啦。
1: 哎、欸，其实我感觉很佩服，佩服他们真的，欸、嗯。
0: 育幼院啊，哈、嗯，因、啊、会去表演啊，
1: 散播欢乐嘛，
0: 哎、欸，散播爱啊，嗯，这嘛是一种啊，
1: 而且因是做噶发自内心的开心，嗯，我觉得这样很功德一件、
0: 啊。用家己开钱吼、喔嗯，买服装啊，嗯，啊，头毛就爱个请人设度啦，
1: 哦、喔，
0: 啊，车坐车马费也都拢这拢家己付出嘞，啊，就为着好时代吼、喔，啊，会当欢喜，会当啊快乐、
1: 啊，
0: 所以。做公益很重要，
1: 心灵上的富足。
0: 哎、哦、呀，阿、哥、啊、再来哈、哦，咱其实大力电视台哈、哦，咱公司嘛，伫咧当年哈、哦，八月、嗯、啊，古历啊，七月十五哦，中元普渡这一天，哦，咱拢会邀到咱公司哈、哦嗯，哦，每一位员工，哦，啊，包括一寡哦，股东，哦，啊，包括咱的头家龙哥、齐姐哈、啊，伯乐哥，哦，啊，咱所有拢会。关百米，哦，咱拢会关这个，一年关起来可能将近要哦，几啊百公斤哦，哦，将近要几千公斤的这个百米，哦，啊，所以有这个百米了嘞，哈、哦，咱会先拜拜，哦，啊，拜拜完，当然这个百米吼、哦、要回馈给社会，
1: 哦，
0: 回馈给伫咧社会上吼、哦、有需要的人，嗯、所以咱今年都开始咧，以前拢是由咱的秘书，嗯、哦，秘书啊。四界打电话，哦啊，卡号倒一里的里长，哦啊，倒一间的这个庙师，有时啊，因会甲这白米吼煮好香客啊，哈，伊去结缘嘛。嗯。啊，自今年都开始，咱哦会拨出一部分，哦嘛提供给咱吼大力电视台的这个吼有会员的观众，
1: 哦
0: 有会员的观众。
1: 有需要诶。
0: 对啊，你若是家己，哈，家己有需要也好，甚至伫你的身躯边。你看到有需要的人，欸、真正有的人真正一顿白米都无通食
1: 咧。
0: 哎呀，啊，那你啊身躯边像有这款的，吼、嗯哦，有需要帮忙的，吼、哦，你会当打电话来咱公司，吼、嗯，啊，找咱伯乐哥，
1: 啊，
0: 找咱的伯乐哥，啊，伊会当当咱这米吼，啊，普渡过了后咧，啊、嗯，咱会甲分送去这个社会上吼有需要的一挂吼族群啦，哎呀，所以大家有需要的拢免拍摄，哈，因为这米吼拢是全部要捐的，
1: 对啊，
0: 所以大家不要客气，
1: 哦，
0: 啊嘛，把这个福气吼啊来分送去，哎，有需要的人，
1: 对，
0: 哎呀，因为咱常常在讲吼。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嗯、哦，艰苦的人有还是真多啊！
1: 会当帮助着别人，迄嘛是
0: 咱的幸福，咱的福气啊、嗯！所以，才拜托大家哦，麻烦啊，最近这段时间哦，会当小看一下哦，会当啊，甲咱大力电视台做一个联络。像咱今麦有这个服务专线嘛？啊，04-2336-4567哈，啊，卡里白咱的这个客服，讲要哦，专和咱的副总诶，
1: 哦，
0: 伯乐哥啊，伊就会。好，帮您来做处理，好，帮您来做这个登记哈，谢谢大家，好、嗯，感谢哈。好了，咱这个刚看到一个新闻呐，好、嗯，最近一出这个电影，那个《铁拳教育》在韩国真红嘛，
1: 真红，
0: 好、哦，真红嘛，竟然在咧昨昏这里咧，竟然有台版的《铁拳教育》造出来咧，
1: 好像有看到，
0: 迄一名讲哦，在咧台北市的国小四年的一个查甫囡仔哦。我讲歹清清呢，我讲这四年来伫咧这间国小当中吼，校安通报啊，就是有通报给这个教育局的哦，总啊讲啊四年几摆，你敢知影？109摆呢？
1: 才四年级呢？
0: 四年级
1: 才几岁？10岁。
0: 欺负东二就算了，慢慢不是的算了哈，这些

0: 绝对是袂用欺负欺负同学之外咧、连老师在甲管教的时阵，吼、你迄影片看到，老师在甲动吼，哇，对老师啊，起脚动手呢。
1: 还可能伫处理就是娇生惯养的。
0: 真正安尼起脚动手，你看到迄一个囡仔吼啊，老师你也抓袂牢啊，有哪踢啦，有哪要甲老师拍，甲老师争啊。
1: 所以前一阵子因为铁拳教育嘛，大概在讲一寡就是霸凌的问题，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就在讲说，真的有一些小朋友就是那是刻在骨子里面，不是说就是本来本身的个性就是比较凶，比较有问题啊。
0: 这是一个哈、家庭的教育。为什么我敢安尼讲？因为听到这大家就讲，是无爸无母吗？有呢。重点是哪？爸母吼、不但无把家己的这个吼、囡仔，落去管教，落去教师之外咧，伊阁控告学校的老师，控告十名老师呢。
1: 啊，所以这就是，这就是家长造成的。为什么从小到大都可以这样子？
0: 所以你袂，我看到吼、家长后来阁去告老师，我就无意外。对着这个代志吼，就不是这么的压抑了。
1: 所以小孩真的不要宠。真的不要宠溺。
0: 所以为咱的这个吼、台湾的教育吼、我们也可以去吼参考国外的做法。有一些校安机构啦，一些机构可以保护老师，另外老师偌可怜。
1: 对啊。
0: 有过来的吼、听讲吼、和迄家长吼、骚扰，啊，佮用过教册当中吼、教到用过呢，啊，佮爱出庭呢。
1: 嘛，有就一个新闻事件，就是讲老师拄到这种的家长，拄到这种的学生，啊，领导佮去。
0: 就是啊，即届即个新闻就是啊，伊讲吼，有几啊位老师吼、不堪这个啊、情绪勒索压力的负荷吼、得好好自残呢。
1: 对啊，
0: 哎呀、所以你看即卖足侪人无愿意做老师啊。
1: 即卖囡仔较早无共，
0: 太歹教的。
1: 伊讲像阮爸爸因讲啊，较早时代拢无用，大家拢趁要拼趁钱嘛。囡仔若好好老师若讲啊，恁囡仔安怎？家长是甲老师讲，我给你甲拍好乖，
0: 替我讲，替我教师。
1: 啊，那是讲老师回来斗吼，你回来给我
0: 拍，
1: 你回来给我拍，
0: 佫较忝，
1: 拍佫较忝安尼。啊，即摆拢无同款，
0: 无同款啦，拢即摆拢老师咧和家长咧霸凌咧，咧哄教师啊。
1: 老师是来教，就是，老师就是要好好的。做教育这一块，好好啊，甲家的囡仔教好教好。
0: 教育英才嘛，这才是老师的责任。
1: 对啊，
0: 哇，不是搁有哎呀教功课之外嘞，啊，搁爱去出庭哦，拍官司，这拢影响到老师教育的哦一个本质啦，一个本质较可惜。
1: 我觉得从小孩，你自细汉甲生的话。大汉是该害到，
0: 对啊，
1: 真正。
0: 我觉得是、是这个样子、
1: 真的会害到他。
0: 哎呀、所以希望这个事件吼，当这如果其实学生吼，因为讲坦白，现在也少子化啦，每一间学校拢爱招生呐、都要招生，这个招生率对你来讲嘛是真大的压力啊。会当加教一个，加一个注册，迄嘛是差真多、也是差很多啊，无法度。
1: 其实我有一个，我国中的时阵，因为我们是住比较住宅区嘛，比较就是较淳朴的地区这样子，较不是迄种市中心，也是讲好雅的地区迄种的。然后我有一个体育老师，伊都就有在那个比较有钱的学校教，然后他有时候会来我们学校教，伊就讲伊较介意伫遮，因为遮学生大概较单纯，较乖，但是若是去迄个学校教，就是这样子。
0: 主要是吼，唔是遮学生较好教，遮家长较好相处啦。
1: 对啊。
0: 重点是，好教人足歹，真正吼足歹流量的，有一些是这样，哎，目睭有哪样生伫咧。生伫咧头壳顶诶，看老师根本就无咧甲你看，因为伊会感觉伊立志来遮吼，你就是爱甲囡仔教好。
1: 对，
0: 哎呀，是这样哈，甲大家分享到遮哈，来三首歌曲。
1: 超顿的月香妈妈甲家己的音乐节要听古培秀的流浪里。
0: 台中的月香妈妈来山之恋。
1: 好，台南的秀凤妈妈要来听花雨夜。

来明宇妈妈、秀玉妈妈、社情妈妈、明文爸爸、秀秀妈妈、燕珍妈妈、素珍妈妈、正南大哥、美桃妈妈、阿爱妈妈、丽云妈妈、长庚大哥、吉星大哥、黄源妈妈、丽萍妈妈、玉霞妈妈、淑芬妈妈。

谢感谢哈，带来这首《花与叶》。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哈，非常好听的歌曲。咱马上来看一下咱今仔日的单元《如痴如梦》。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哎呦，老师啊，啊，这个无讲了哦。
2: 你大概了嘛？你讲，
3: 我这次是，哎，
0: 哎，啊，你有个发明什么物件？
1: 我的情人节限定啊，
3: 大红心气球天灯。
2: 你点个是火哦，你点个是火哦，
3: 我跟你讲。这个一推出，直接疯抢。
0: 哦，所以你卖诉求是什么？
1: 恋爱
3: 运。嗯，这个好，我也要。这个就给我了吧。
2: 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因为情人节啊，啊，大家都会想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一心一意，帅哥 call 你。
2: 老师，我感觉伊哦，唔捌这个成语啦。没有用
0: 啊！你较慢，无你较慢咧。
2: 伊什么什么咧？一心一意根本唔是安尼用的，好不？
0: 我说，伊其实是慢，伊是吼用伫无应该用的所在。
1: 我跟你讲，情侣、暧昧、单身，全部拢下底。
2: 哎，啊，不过你有想过后果无？后果？
1: 有啊，后果。哎，后果就是赚足多啊。哈？
0: 哎，外口啥啦？
2: 老师，我靠，刚刚他掐呢。
0: 对啊，刚刚第二刹车声啦，喇叭声此起彼落呢吼。
1: 哦，啊，情人节嘛，啊，路路的人就多啊。
0: 我看刚刚不是人多哦，规路拢红光光哦。
1: 那是爱心啊，
2: 掉满地。
0: 爱心掉满地。
2: 你的气球吼，那个接缝吼，拢劈开去啊。
3: 啥咪？我这是一粒一粒一粒糊的呢。
0: 所以嘛，一粒一粒一粒烂啦。
2: 我讲，你的这爱心，这那是讲揢伫迄个排水孔啦，啊是讲那个垃圾堆啦，啊是人咧开车伫咧人个头前，我当砸落去，你敢知影会发生偌济危险的？你会当互人当作啊，头前是咧办婚礼哟，那种星星一堆，搁粘咧车顶。
3: 丹姐，
1: 我这一心一意，阿白安尼啦。
0: 我讲，恐怖你一开始就甲一心一意的这件代志误唔对啦，你坐咧，莫你的一心一意坐好。听老师甲你解说，
2: 因为讲我哪要用安尼，啊你用这根本都
0: 规粒头壳干咧想要赚
2: 钱。
0: 一心一意跟同心同意是一样的意思。嗯。哦，大家同心歌嘛。嗯。哦，咱刚才阿杰有一条歌捌听过无？同心行同路，对不对哈？在三国时期啊，我觉得魏国大臣杜肃甲夏侯爷上司宋权的一张片在下面。若令下官事无大小，自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自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心任一意，直而行之。嗯，什么意思呢？意思讲，我虽然是你的下骹手啦，但是我若要做什么代志，我先甲你问。但是你甲我讲的原则，还佫无意义。我甲你问，还佫袂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安尼嘛是不应该，所以做这代志，另外伊就该做主。所以其中有一句叫“推一心任一意”，就是揣摩上司的意思啊，然后再跟上司同心。后来“一心一意”就是从这个成语“推一心任一意”演变而来，被用来表示说同心同意啦，或是心意专一啦，无上面其他的念头的意思。
1: 安尼我知啊啦，
2: 啊无你是要去创啥？
1: 我得把我的爱心我改成双层啊。这样就不会裂了啊！
0: 我安尼跟你讲啊久啊，虽然讲这个故事对你来讲吼理解度可能会有一点难啦吼，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一心一意不是这样用的，哎啊结果你起码够敢想到你的商品的结构要怎么更改，你敢有想过讲你根本就不应该卖这种物件？
2: 拜托你根本就不是卖这什么一心一意哦，你就是一条心要赚几亿、几亿啦，哎。
1: 哦，这个好，怎么可以当我的？
2: 我的天，
1: 你要广告词啦！
2: 哇，我的天哪，你喜欢哪啦？
0: 啊，就那你家里有这方面来造啊？
2: 对妹，你刚刚没有想赚钱。
3: 好啊，无兴趣就无兴趣，啊嘛无稀罕嘛，啊无钱我家己赚嘛。啊，这瑕疵品啦，安怎还会用咩？这个都唔知道要赔偌济钱呢？
2: 这边呐，啊无看这有啥物件当去买去啦？
4: 你不要过来啊！哦，
2: 这敢会使？陶瓷的呢？还有方根？哦，这材质看起来不错哦。
3: 啊，你给收的，给收的，还有没有？哦，这个，哦，材质很好呢，透明，水晶呢？哦，这个，哇，哇，哦哦哦，看看看，啊，差不多，差不多啊，烂气球。
5: 来，谢谢啊！哥再来带来几首新增龙天大哥，带你走，跟他说点播哈，《情难忘》。谢谢大家啊，趣味的单元哈。

秋秋姐、伟云姐、正南大哥、淑珍妈妈、魏美妈妈、阿锤阿公、阿蛋阿妈、阿爱妈妈、碧霜妈妈、丽安妈妈，谢谢黄妈妈、音玉大哥、

0: 谢谢文能大哥、碧霜妈妈，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再来带来一首《失落的梦》，邀请咱电视机面头前所有观众朋友，跟咱分林的叶和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大家的破声吼啊，足温暖的，谢谢你们哈、啊！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互通哦。爱听什么歌啊？赶紧卡电话哦！来，这位是咱的祥宇弟弟吗？在拍破啊？哦，在拍破啊哈！哎，淑珍妈妈，
1: 喂，
0: 哎，妈妈你好。
1: 张佩妮，
0: 你好，你好。
1: 哎，他唱一条《孤儿》嘞。
0: 孤立瑞啊，
1: 哎，
0: 后日拜五唱给你听。
1: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谢孤立瑞哈，足久无唱的，足好听的哈。青年妈妈，
2: 青年妈妈，
0: 哎，青年妈妈，
3: 哎，
0: 你好。
3: 嗯，我点牛郎天后山呀么？
0: 你讲冇人点？
2: 有人点，我唔知哦。
0: 等下哈。
2: 这看袂到，这几天有人点。
0: 会做伙甲你安排。
2: 好。
0: 好。

0: 爱准时收看咱的节目哈。
1: 好，感谢。不要不
0: 知道。拢赶快啦，四点六点吗？
1: 好啊。
0: 好，谢谢你哦。
2: 谢。
0: 好，感恩啊。咱这时间段拢固定的啊。来608的新朋友，你好。
3: 点歌。
0: 你什么人？你倒一位？
3: 点歌。
0: 你什么人啦？你爱先讲啦，哎呀，无熟悉安尼。
3: 点迄自恋青春啦。
0: 什么歌？
3: 自恋青春。
4: 啊？
0: 拍摄，你个讲一摆哦，什么心酸？
3: 啊？
0: 什么歌？
3: 自恋心酸，巴德梅花。
0: 思念心香呀？
3: 哎、啊。
0: 是吗？思念心香。
3: 哎、啊，自恋心酸。
4: 啊？
0: 好，不要紧，等下再卡你哈，谢谢你哦，哈、哦，拍摄哈，等下再给你卡哈，拍摄。那电话吼，那回音比较大哈。来，曾干妈妈，
2: 曾干妈妈，
0: 妈妈你好，
5: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想要听那个最后一页，
0: 最后一页哈。好，礼拜五给你唱哈。
5: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哦。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早妹妈妈呀，早妹妈妈，
6: 你好，
0: 你好。
6: 点一块，请你珍惜我。
0: 哦。后礼拜五唱给你听哈。
6: 几点？
0: 四点六点啊。
6: 嘿，啊，差不多几点？
0: 唔知阿未排哈。
6: 阿未排
0: 哈。嘿，阿未排哈，拢爱看哦哈，谢谢你哦。
6: 好，
0: 感谢。
6: 好，拜拜。
0: 好，拜拜哈。来，静香妈妈。
7: 哎，你好，哥哥妹妹好。
0: 你好。
7: 来点歌。
0: 嗯。
7: 哎，我要请那个佩妮帮我唱一首《杨妹妹》。
0: 哦，杨妹妹哈。
7: 嘿。
0: 后礼拜五来听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感恩哦，杨妹妹，妹，桂丽妈妈，
2: 桂丽妈妈，
0: 哎、欸，你好，
8: 哎、欸，你好，我想点歌、嗯，
0: 好，
8: 我想要点那个南部人，
2: 南部人哦，
8: 嘿嘿，
0: 南部，不是南部，是北部遐。
8: 南部人，
0: 南部
8: 那个黄什么唱的？
0: 哦，南部人哦，好，再听一下哈，谢谢你，
8: 好
0: 好，好，谢谢哈，南部人哈，南部人来，再来这位是咱的风鸣大哥，喂，
2: 风鸣大哥，
9: 嗨，
0: 哎，你好，要点什么歌？
9: 唱古诶，
0: 古诶哈，
9: 哎，
0: 哦，你拜过来唱哈，
9: 哦，感谢你，
0: 谢谢你，感谢你，
9: 拜拜，
0: 啊，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哈。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坐来带来这首中和的刘爸爸跟笑容妈妈点播的歌曲《月落》。

谢于婷姐、景深妈妈、金枝妈妈、阿大美妈妈、然贵大哥大嫂、春美妈妈、英语爸爸、秀美妈妈、碧霜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哎，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高雄桃林爸爸，啊，三点半的歌曲《梦中情》。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那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当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仅供成为你上主人的鲜花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2: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即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

0: 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伊唔是干啦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哦。而且吼、哦，我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诶一条做大自然树，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较主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也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这热情，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支这条这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1: 咱若
0: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啊，恁个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60粒嘛吼，60粒你啊250粒，然后做几啊？6424，然后做四盒嘛，然后做四盒，搁加10粒。哦，啊，那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啦，假如讲是这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这条做250毛，差不多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1: 嗯，
0: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1: 号做
0: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了，伊一工都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作外尾鱼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1: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0: 一工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1: 哇，这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所有的空拢白，迄胃壁水水水，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个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哎，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1: 落落的。
0: 哎，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嗯，
1: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
1: 嗯。
0: 你会当甲这齿换甲五个的。三天的时间啊，你起换补三天的时间，起换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欸，这偌好食呢。
1: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甲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同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有够好食，哎，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还要用这，用吞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嗯、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马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2: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2: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2: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地都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爱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呢？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两千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00%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个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佮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用乌壳甲摕掉了，再用两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食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哦，即个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炎，好歹有差别在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整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0cc， 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诚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岗注文呢，两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 前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三星人哈，即马线顶已满线哈，三星人嘛哈，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三罐倒转去，三罐三星人，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器官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知无？加起来三十个尔，错过三十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六罐啦吼，小组的三罐三千六，大组的六罐六千块。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两罐送一罐，三千六。大组的一百早，六罐倒转去，送你六千多。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家兄，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十六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三七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吼。
3: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六六线，甲下六六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好，来来来，七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家兄，你好。要一组吼。
3: 六好。
0: 喂，你好。
4: 哎。
0: 要一组吼。
4: 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我家兄，你好。要大庄、小庄，
4: 小
0: 庄，来小庄，甲小，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
3: 喂，
0: 要大庄、小庄，
3: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现在转大主，甲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4: 喂，你好，
0: 哎，大庄、小庄，
4: 大庄，
0: 我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家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哎，
5: 你得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阿敏你好，要大庄先走来，
6: 两
0: 只两只，来三双三罐三千，那有够俗的来，超级你好，大庄先走，
7: 好好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五四双，甲下一个五四双来，你阿梅芬你好梅芬，
8: 喂喂，
0: 要大庄先走，
8: 我爱得多，
0: 好来五十五双，甲下一个五十五双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9: 一
0: 组，好一组来五十六双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7: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是无？来，等我一下，三十五线，下一个，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要
7: 一组的吼。
0: 来，第五十六线还没下，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好，嘉颖，你好。
7: 阿
0: 弟，
7: 拜拜。
0: 哎，要一组？
7: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要一组就来，好，等我一下，等来叫，来，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小姐，喂，你好，嘉颖，你好，
7: 哎，
0: 五十，要一组，
7: 哎，
0: 好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7: 哎，
0: 要一组，来等我姐，来三十六线，阿小姐，喂，你好，一组，等我姐，来三七线，阿小姐，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
8: 哎，大
0: 组，哦，大组，来六六线，阿小姐，六六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
8: 哎，
0: 要一组，好来来六七线，阿小姐，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
7: 六，好，
0: 喂，你好。
4: 哎，
0: 要一组吼，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组、小组，
4: 小
0: 组。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
6: 喂，
0: 要大组、小组。
6: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现在转大组，阿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7: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4: 大组。
0: 我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庄先走来，
5: 哎，你得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庄先走来，两
6: 只
0: 两只。来，我三双，三罐三千，那有够俗个来，超级你好。大庄先走来，
7: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双，甲小姐我四双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8: 喂喂。
0: 要大庄先走来，
8: 我爱得多。
0: 好，来五十五双，甲小姐五十五双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9: 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六双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7: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要一组是无？来等我一下，三十五双下者，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7: 要组的吼。
0: 来第五十六双还没下，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嘉颖你好。
7: 阿弟，拜拜。
0: 要一组？
7: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要一组就来哦，等我一下，等来叫。

0: 来，你要我改饮料，
1: 没几桌。
0: 好，来蛋黄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向姐，我一定要改饮料。没几桌。好来，我一定要我改饮料。没几桌哈，来蛋黄姐，来三十六线，阿向姐，我一定要几桌哈。蛋黄姐来三七耍阿向姐来，你要敲平料，没几桌。
2: 哎，大
0: 桌哎。哦，大桌来啦，来耍阿向，来来耍来，我一定要桂英姐六。没几桌哈。好来来来，七耍阿向姐六七来，我一定要我改饮料。没几桌。六好。喂，你好。
3: 哎，
0: 没几桌。
3: 你好。
0: 哦，大桌现桌，阿小姐讲下来，我一定要改饮料。没大桌现桌。
2: 好
0: 来现桌阿小，没大桌现桌阿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没大桌现桌。
4: 大主的，
0: 大主的来，现在转大主的，向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2: 喂，你好。
0: 哎，大庄先生。
2: 大
0: 庄。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吃无碍，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庄先生来。哎，
4: 你
0: 在
4: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来，大庄先生来。
5: 鸭子，
0: 鸭子。来，我三帅，三冠，三千，那有够爽的，来，超级料。大庄先生。
6: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川，跟小姐，我四川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7: 喂喂。
0: 梅导，张先生。
7: 我爱谢导。
0: 好，来，五十五岁，跟小姐，五十五岁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8: 好，
0: 一组。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要不一组哈？来，来，来，来，这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6: 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
0: 哎，要一组就。来，蛋黄姐，三十五岁，小姐，我你好，加油，你好。没几招，来等我等下耍，还没下啊，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我改饮料？
6: 阿弟拜我，
0: 哎没几招，
6: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没几招掉，来哦蛋黄姐，等等叫哦，来你要我改饮料？没几招，好来蛋黄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向姐，我一定要改饮料，没几招，好来，我一定要我改饮料。没几钟吼，来蛋黄姐来三十六线，阿小姐最后一百秒哈，赶紧打电话，今仔这组合你买有钓，真正是赚到，绝对无这个价钱，外口你买袂到啦。这人农民朋友的辛苦一点一滴吼，要来甲恁观众朋友顾身体，像我安尼讲，一天十四四就好，食一礼拜过了，你会打电话来甲我学到，甲我感谢，这真正是咧救人的哈。
2: 我要大
0: 组，好来大组，阿小姐五十个数，大组阿小姐哈，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好，你若气化无好，胃肠无好，来，哎，美珠姐你好。
9: 谢谢你
0: 好，加油，你要一组哦。
9: 你好，小
0: 齐。蛋黄姐，你若有血压高的、糖分高的、有红字的，你听加油的话，你啉一罐过了，红字无了了，真正有够好的哈。你好，来这美雀你好。哎，要一组哦。好来，蛋黄姐，阿哥有注意听啊。关节无好，屈袂落，爬袂起来，甲你做屈伤，甲你润滑，真正足好用的。来，美丽你好，哎，美丽你好，要一组。
9: 好，
0: 好，来小组的来，来六十六一六二，拢阿拢无人接无嘿，赶紧的哦。来，你好，加油，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10: 哎，
0: 少组长，大家嘿，
10: 哎，
0: 恁大组先做。
10: 你先做得好。
0: 好来啦，三线你先啉看卖，食有效你才继续食。我有你一罐试食，食无效你退当现我哈。来，黄丽姐你好。
9: 好好，
0: 没事。哎，你好，要一组。
4: 好。
0: 好，毛巾，
4: 我
0: 要卸妆。好，毛巾，大妆卸妆，毛巾，甲小姐讲得来，你要不要一组？
4: 好，我
0: 要。好，来蛋黄姐，来二十二线，甲小姐，喂，你要不要一组？
9: 好好，
0: 喂，来，要一组对吧？
9: 好，拜拜。
0: 好，来等，等了以后啊，最后五秒钟尔，电话继续卡，三十组卖完就无。

0: 佳慧姐、娇莲妈妈、丽青姐、丽文姐、玉如姐，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3: 点起飞点咩？宝贝哦，嗨
1: 哟！大家好，我是小 B B 小宝，
3: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呐、啊，老炸老炸、哎啊！今天是快乐星期五哦
3: ，City
1: 开心的星期五，而且明天准备放假哦。啊，
3: 没错没错，明天就是咱的父亲节。
1: 嘿，对呀、啊、哦，要迎接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哎、
3: 欸，这个较无同款，这个、嗯、这个父亲节是咧拜六拄好阮休困。哦，
1: 对，
3: 对呀、啊，
1: 刚好是周末的时间。
3: 对，但是所以今天有特别安排一首这个和爸爸的歌曲呢、哦，父亲筷子兄弟的歌曲。哦，
1: 对，要送给爸爸。
3: 爸爸呢？
1: 对 对，
3: 提早庆祝一下。
1: 哎呀、啊，提早庆祝嘛，
3: 慰劳一下爸爸的辛劳。哎、
1: 欸，其实这个礼拜哈、哦嗯、都是这个爸爸节啦。嗯，不管好不，我觉得不管是。一定要爸爸节吃饭也不一定啊，就是平常
3: 延伸到规个礼拜，
1: 其实平常时啊，哎，要食饭买单啊，哦，也是可以的、啊，哦，也不一定要哦，父亲节才要。
3: 平时一定爱吃，因为食饭红地多啊。
1: 带爸爸出去吃饭，平常时候就可以带出去吃
3: 啊，带去吃饭啊，对啊，我把肚也腰了，
1: 就可以带出场了。
3: 带出场，带出场，跟他在耍什么？好像带什么家里的那个哎、欸、那个另外一半呢？哦，把你带出场，对
1: 吧？爸爸妈妈也可以带出场啊，
3: 带出场，
1: 加加分，
3: 带出来亮相姐，
1: 对吧？就咱家里是谁吼，都会自己跑去吃好吃的嘛。
3: 哦，对哦，
1: 嘿呀，我那大概吼那贴。那个现实动态哦，拢去，因为今嘛拢人拢是相机先吃嘛，哈，哦，
3: 相机 先吃、
1: 啊、先拍，哦、嗯，拍完之后才开始吃，哦、嗯、啊，上传之后呢，哦，我妈妈爸爸也看到，吼，讲，哦，去吃好料的，啊，拢无吵我去啊，那，哎，拢会遐碎碎念呐，哦，遐碎碎念呐，哈，都会念说，哎、欸，你都没有带我去呢，吼，安尼家己用西瓜做欢喜安尼，
3: 啊，一刷了，迄、那个食物就变。定期啊，因为相机把它吃，
1: 对呀、啊，
3: 再刷掉，因为
1: 趁热吃的，
3: 因为每个角度都爱翕机啊，
1: 哎呀，看休息啊，哦，还有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带一下爸爸妈妈去我们自己常去的爱吃的店哈、啊，去一起分享嘛，哦，嗯、我干嘛自己每拜哦，还要传爸爸来夹块买。对，等、哦、吃看看、哦、说不定他们也会喜欢。
3: 这惊喜我上介意食哟，
1: 惊喜可能我照卡赶快呢，刚刚你给他照卡了呢，就可以分享给。
3: 我觉得高流了，
1: 对啊，分享给
3: 爸爸爱吃点麦当介绍和家里是
1: 谁？对啊，对啊，还是讲看爸爸妈妈爱吃什么？
3: 好凶啊！
1: 哎、欸，问一下哈、哦，就是看喜欢吃什么啊，就带爸爸妈妈去吃一下，哎、呀，去吃一下，
3: 可以的、
1: 对啊，哈、啊，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爸爸节哈、哦，祝福大家哈、哦，这个。天下的爸爸哈，你们辛苦了哈！
3: 父亲节快乐！
1: 对呀、啊，父亲节快乐哈！妈、妈也很辛苦了。
3: 对呀、啊，
1: 妈妈庆祝完了，现在换爸爸庆祝。
3: 对呀、
1: 啊，因为五月是我妈妈节嘛。
3: 对呀、啊，
1: 这个月就是爸爸节。
3: 爸爸节啊，五位好生啦、啊，有的还没有出社会，哎、欸，这个父亲节可能就变成父亲节了。
1: 父亲，
3: 哎、欸，爸爸把所有的
1: 啊，
3: 把所有这些水电费、欸、啊，房租、房贷、
1: 欸、啊，
3: 车贷。全部的家里的零零扣扣哎，啊，就得开销都把它付清了。
1: 哎，对对对，连那个购物车嘛，给付清了。
3: 付清，
1: 对呀、啊，手机购物车来电米呀嘛，给付清了。
3: 爸爸帮我付清一下，因为今天是父亲节，父亲。
1: 是小朋友要帮爸爸付钱，哎呀，付
3: 啦，
1: 付钱啦，
3: 对啦，小朋友长大了，自己有赚钱啊，自己有赚亏啊，哦，可以为家里尽一份心力，
1: 一年一次而已，应该是没有关系。
3: 一年付清，一年只要我付清一次，
1: 一次就好
3: 了，其他东西继续爸爸付清，我也没啦，
1: 哎呀，其实爸爸妈妈才用咱囡仔大汉了嘛，是做辛苦，你看一个小朋友那个我呢吼。要么搞多寒，要花多少钱？
3: 从一开始咕咕坠地，开始阿尼亚在考的时阵，我你啊拍教狗，
1: 对，然后就要把你养育成人，
3: 然后够幼底横，再等下幼底先，
1: 把你长养到这个起家，这开大学之后可以开始赚钱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轻松一点，
3: 开北就急哦。
1: 从小朋友到你老公，以现在的小朋友的行情来说了哈，从小养到大的话。 现在大概也要花个300-400要了啊，这物件起价了嘛吼、嗯，可能要东西都涨价了。
3: 吃的物件、嗯，
1: 对啊对啊。哦，
3: 读书，哦、啊、学费学杂费、
1: 啊，你看现在学生压力有多大？嗯、
3: 对呀、啊，学校学不够，去外面去学。
1: 现在小孩都很难长高呢，因为都被书压着。
3: 哦，书本太重啊。但是现在 Colin 有异化学习，Colin 也较轻，因为都提几台平板来
1: 算。现在蛮多拿平板。
3: 哦，书的外形呢，排那个册包啊，刚才排、那
1: 個、真的很重、欸，
3: 很像那个瓜牛一样。还是乌龟，
1: 哎呀、啊，就像够重，
3: 瓜牛在那个背那个重重的壳一样。
1: 对呀、啊啊，学校的书真的很重，然后又加上补习班的书、参考书，哦，我告诉你，
3: 这样姿势会不良嘞。我小朋友看不、比较没有那个啊，
1: 那个翘骨啊，嗯，
3: 或者是有的很会有圆肩啊，是驼背，哎呀、啊，
1: 对对对，就会已经这个姿势不良，哎喏、所以小朋友现在也小朋友压力也很大啦，嗯，但是嘛是真多啊，因为被糖尿病越来越追哦，不像我们以前啊。欸、这个简简单单的学一学就好，
3: 还要18般
1: 武艺，现在很难的啦，现在做三年啦。
3: 除了学业上，还要18般武艺呢。琴棋书画样样行，
1: 真的真的是
3: 骑马射箭
1: 有够困难。我这几天有看了一个影片，就是那个诶 ，Kelly 是谁啦？哈，照顾一个妈妈，然后妈妈可能有这个。失智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譬如说囡仔个被够那个北部嘛，照顾这个父母，然后可能有时候因为其实那个生活压力真的也是很大了，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是不是说故意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老

0: 人痴呆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些健忘症，然后就可能尿床啦，或者是一些这个问题啦，还是说这个照出去不要照一堆啊，怕你是谁，但是遇到这块状况，其实也是心情压力很大，也是很大，但是回想一下这个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把你这个强拥大汉的呀，也是，你尿床，他也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嘛，也是七七的，这个也是一句话，就是也嘛无一句话啦，然后就是也是擦一擦，啊，忽然长大之后呢，怎么，这个换成我们大人要来照顾老人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多的怨言呢？这怎样呢？有时候可能还会讲出一句话。较无客气的话吼，嘛是有呢吼，也是会有。其实爸爸妈妈听到那个时候听到，其实也是应该会很伤他们的心呐、啊。
1: 对
0: 啊，情感控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就是要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回想一下当初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
1: 对，大家拢有生老病死，哎呀、啊，每一个阶段大家拢会经过，對對對對每一个路大家拢会经过，
0: 哎呀、
1: 啊，所以说不要去想说啊，现在爸爸弄啊弄，但是你以后也是会到六七十岁、
0: 啊，
1: 到八九十岁、
0: 啊，也是有需要人照顾的時候、
1: 啊。人生就是安尼啊，大家这個、这条路大家拢会行，哎呀、啊，拢会拄会到啦。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心平气和，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因为爸爸妈妈以前也是在你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给你起崩啊，给你瓦流煮瓦啦，帮你
1: 照顾的无微不至，
0: 换掉这个尿床的床单啊，对啊，他带你出去啊，那你有时候跑出去，他有没有也是在找啊？啊，怎么现在换了一个位置？瓦力来叫狗学，你就是怨言怎么这么多嘞？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要这个互相包容，但是其实照顾的那个这个压力真的也是很大。
1: 你现在抚养比增加嘛，因为现在嘛少子化。
0: 哎呀，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平均这样算的话，好像一个到以后的话，一个平均年轻人大概要照顾三至四个老人，以这个成数的。这个厨余的数字来说，可能一个年轻人要负责三四个老人，
1: 抚养比提高了，
0: 对，
1: 以前是只有两个，
0: 以前是只有爸爸妈妈，但是现在又提高了，提高了，所以这个现在少年人可以较
1: 敢，因为医疗又发达了嘛，
0: 对啊，
1: 医学发达了，可能你有阿公阿嬷，然后又有可能有阿祖，所以就这代的，
0: 对啊，
1: 但是那个，但是你看你像现在我们这一代。连个小朋友都没有生的话，
0: 对
1: 对呀、啊，那你怎么就那个大家的负担就会加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就要靠自己呢，因为靠家己。
1: 对啊，以前都有一些喊一些口号啊，以前的什么一个不嫌多，两个恰恰好，一整个时代弄起来呢，啊，基本上都是少子化的时代，所以都会鼓励生育啊，
0: 对，
1: 才不会让这个月这个社会大家的这个金卡头的负担非常的叮当，
0: 对对 对, 對, 對、啊，所以说那样子工出来都要照顾。爸爸妈妈的真的很辛苦，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有时候也是要换位思考一下因为当初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在照顾我们，也是辛苦过来的，
1: 没错
0: 啊，没错，我们来辛苦了其实大家都是轮流的啦，
1: 没错，互相鼓励勉励，
0: 对对对，如果真的没时间照顾，或者是真的是有点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赶快寻求，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看护的保温啊，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帮忙协助的话，让自己轻松一点，我觉得也是
1: 也可以啦，
0: 没什么大碍。
1: 而且开买对啊，有的花钱啊，你也开那个有的那个外劳朋友啊，有那个越南的啊，那个他有的那个服务也很好啊，
0: 对啊，
1: 那个把你的阿妈当做自己给阿妈，
0: 对呢吼。
1: 哎，今年的话我那个不知道是菲律宾还是都以来那个跟阿妈那个互动就还不错。
0: 不错，
1: 真的，那个子女看的也会蛮那个啊，也很欣慰啊。
0: 蛮动自己的妈妈那个叫过来，
1: 哎呀，真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外籍朋友的那个看护有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其实就重要哎
0: 呀，买单
1: 也不能没有他们哎。
0: 哎呀，真的很辛苦为了我们就是也是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看，我看以前那个影片啊，说这个之前那个地震的时候，有一个看护要顾妈妈，有帮忙照顾妈妈我看那个监视器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看护是先露身，先去挡那个妈，把那个妈妈阿妈保护住呢，
1: 该
0: 够起来，真的很难得能够看到这个画面所以不是每个看护都不好。

0: 啦，哦，只是我们要稍微这个慎选一下啦，哈，所以讲最近嘛是有听过几挂哦，比如说这个看护有虐待爸爸妈妈的，
1: 对，
0: 还是讲我甲杀出去，然后拢无咧甲吵，拢甲朋友里阿咧开讲啊，那边晒晒掉有没有？然后给爸爸妈妈就晾在那边晒太阳，或者是怎样的？
1: 手机呢？弟弟在
0: 也是，虽然说也是有，但是我们可能要慎选一下，稍微观察一下哦，他的那个工作状态哦。对对对哦，是因为我们也是花钱请的嘛。好啊，当然也是要让爸爸妈妈能够享受被照顾的这个的权利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盯一下哦，去看看一下哦。二来我们来早上来讲个新闻，
1: 讲一下新闻的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疫情啦，那个 COVID-19 新冠哦肺炎是在我们2020-2021迄个时阵呐，啊迄阵我们就有那个时候刚爆发的时候，进户都有几块疫苗嘛，然后啊进户疫苗有时候就延迟出货，就是没回问题，然后所以都由这个民间诶会去采购一些咱的这些防疫的这个疫苗，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起这个诈骗案呐、啊。哦，疫情期间震惊专呆玩的假采购 BNT 疫苗诈骗案，
0: 哦，终于侦破了哈。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利用这个人性啊，想说啊，一尊大概哦，大概都要注射的疫苗啊，近乎有够无疫苗，所以讲哎，才利用这个时机啊，哦，想要来做这个诈骗。
0: 对，
1: 哎啊，这个顺利侦案破案的啊，揭穿了一场高达这个金额非常的巨额，是10.6亿。的巨额洗钱阴谋，他是这个彰化的律师工会前理事长啊，这个陈玉轩跟无业的兼客哦李义如哦，涉嫌这个协助慈济基金会采购疫苗为由诈取巨款啊，这个神鬼交锋般的重大弊案，哎，顺利的曝光，啊，关键是这个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发挥强大的预警功能，哎，透过金融机构哦通报的大额异常金流蛛丝马迹，一举勾稽出完整的犯罪脉络。然后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去提款，下面怀，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巨款，像我们去那个金融管道哦，比如说我可以提钱出来，没扣你没背起来是这样哦，他们其实都会通报警察。哦，有些警察到现场那边哦，然后就会去发现说，哎，你这个现金流刚刚没啥丢啊呢？哦，
0: 对对对，
1: 对啊，这件代志啊，哦，就是那个调查检查指出啊，这个陈玉轩等人拿到这个慈济支付的这个10.6亿巨额佣金后啊，哦，为了藏匿哦不法所得去向，然后规避这个税负，安排了这个9家的人头账户哦，开立一些不实发票哦，企图将这个赃款多重的哦洗来洗去哦，转移之后
0: 洗来洗去，
1: 哎，你又洗来洗去之后，你就不知道这个现金是怎么样的一个去向哦。随后陈女等人分批将这个高达数亿的现金给捏捏出来哦，甚至大量采购232公斤的黄金，藏在这个豪宅的地板啊，地板底下，然后企图透过贵金属买卖来制造一些金流的断点，啊，塑造出资金合法的假象啊，就是洗钱，好像就是把这个金钱拨来拨去啊。有时候你要在侦办案件的时候，就会增加很多的这个复杂度啊，困难度就会提升。然后这个频繁且巨，哎，等人频繁且巨额的现金提领动作啊，早被这个金融防治的洗钱机制盯上哦。调查局防治处洗钱防治处接获这个金融机构啊调查，深入调查追查后，透过巨量的数据比对，厘清这个资金的去向哦，向哎随即哎报请台中地检署哦指挥侦办。然后才去搜索哦，然后有查获一些，比如说他们也有找到这个多辆的豪车哦，汽车是那个
0: 哦，嗯，
1: 汽车，哎，豪车，然后还有近亿元的现金钞票，还有查扣200多公斤的黄金啊，那哦，有17个人提出公诉啊，那
0: 哦，终于侦破哦，竟然哦，真的很
1: 诈欺取财，
0: 这个金额也是非常大的哦，马其金多啊，所以说
1: 10.6亿，
0: 即将我们拍代志吼，千万唔通去做。
1: 10.6亿，
0: 哎呀，三级啦吼，什么嘢？
1: 那个慈济被诈骗10.6亿，原本这个钱是要买 BNT 的，就是讲他有这个通路嘛，一开始可能改讲，我这边有一个通路可以帮你采买这个 疫苗，然后那可能疫苗都还没有看到，就直接先请款啊，
0: 钱不见
1: 了，然后后来10亿就拿到手之后，然后就去买黄金啊，

0: 那模糊一些哦，他开始洗钱了。嗯嗯。对呀、啊，我然后对呀、啊，那个时候五年前的事情，对呀、啊，一尊就爆得很大。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到现在终于侦破了哦。
0: 对呀、啊。
1: 哎，所以说这涉案的17人都被提起公诉。嗯。哦，拢去用，拢去用、那个。
0: 都躲避的钱嘞。
1: 哎呀哎呀哦，所以吼、哦，咱若讲吼拄到手机怪吼被洗钱，然后大家都要这个小心吼、哦，都要洗礼。嗯哦、尤其是自己的账户也不要提供给他人做使用。你妈妈做流行讲吼、欸，你的账户无在用吼，啊，你该当借我一个，我哎的，伊的收一下钱，因为我的账户可以。
0: 口罩借人用
1: 啊。我的账户可能够用啊，是安怎无都收钱？啊，你迄个账号该当搞，会借我一个吼。哎、欸，啊，你就是讲啊好啊借伊啊，啊，结果借起来变成他拿去洗钱哦。啊，你依然把你的账户可以洗钱的话。你的所有名下账户都会被冻结，不是只有冻结这一间的呢、嗯哦。只要发现你有一间有问题，他就是以你的名字全部的，比如说你有五间，你一间若出问题，全部拢去冻起来。
0: 那银行都有连线呢、
1: 哦。对，他们都会连线，所以你全部都会被冻结。不要想说，哎、欸，我记得借人应该比较紧吧？哈、哦，没塞哦，不行哦。哦、所以说那个账户啦、密码，大家都要自己保存好，嗯，哦，弄来保存哦。
0: 对啊，还有身份证啊，
1: 进、嗯、
0: 京、
1: 啊，
0: 因为我最近有参加迄个活动，有无？啊，迄个单位嘛是要求爱查验身份，嘛是爱类似要印那个身份证正反面，
1: 对 对、哦。
0: 所以也是要去加那个浮水印啊，嗯、像我们可以办迄手机啊。你那种盖迄个现身办门号使用，
1: 或者
0: 现怎样使用，有一个淡淡的浮水印啊，那种，
1: 或者说直接盖章的那一种。
0: 哎呀，所以我这次我也很注意啊，我就想说，哦，我去加一个浮水印啊，那种。
1: 哦，对对哦，
0: 不会扣人欧北用。
1: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个资，不要外泄哦。好，来，以上咱这个新闻来，欢迎欢迎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日跟明仔日课，稍微查大概这文档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七七，今日是六月二十五号，来冲羊六十岁的朋友们，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是技术、衣服、立冠、波拉、捕捉、拿跳、坐撑、栽椒、交易、洗澡、开窗。今日无时候的是寿司日百事记，除了波拉以外，一事少许哦。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明仔是八月七八，旧日是六月二十六号，来冲九。五十九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求医、祈福、求事、栽椒、解毒、受伤、出行、拿菜、何寿木、坐庄、交易、立处。明仔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记，除了求医以外，一事少许哟。来，求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哦，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来练滚水了哈，喝开水的时间来。嗯，好，来练完滚水了啊，来，我们来陈点名，卡点来控数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哈，好，那呢，那呢，这个丽洁妈妈，
1: 丽洁的妈妈，
0: 还有那呢，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丁的妈妈，
0: 林网大姐，
1: 林凤阿姐，
0: 还有那呢，凤色妈妈，
1: 凤醒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好，
0: 丽青姐早安
1: 哦，丽青阿姐，
0: 还有那大理。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那个玉慈妈妈，
1: 有淑妈妈，
0: 哦，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那好，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秀娥姐，
1: 秀娥姐，
0: 还有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富婷妈妈，
0: 还有那个景云妈妈，
1: 景云妈妈，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子李妈妈，
1: 子李妈妈，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好，南屯的林花妈妈，
1: 林辉妈妈，
0: 还有戏子的这个玉珍妈妈，
1: 有丁的妈妈，
0: 老赵好，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廖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山下宝彩妈妈。
1: 蔡妈妈，
0: 还有那那这个安南的淑玉大姐，
1: 淑玉阿姐，
0: 嘿，还有那那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哦，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赵好，大家都早安哦，哈，老赵老赵，美娇姐早安，
1: 阿姐，
0: 老赵哈，各位那那桃园的丽梅姐，
1: 丽梅阿姐，
0: 嘿，老赵好，来点个名了哦，那边来这个唱歌了哈，五戏修歌曲了哈，那那平镇的丽青姐给你安排一首《雨伞情》，
1: 来山中的谢妈妈一粒柳青，
0: 好，过来是。因个红珠妈妈来收点播的，奶山姑娘要出嫁。
1: 过来二轮的廖曼妈妈，行路第一个。
0: 好来，四首歌曲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玉如姐、美娇姐、玉玲妈妈、林王大姐、丽青姐、秋兰姐、彩慧阿姨、谢美阿姨、阿段妈妈、廖妈妈、白哥妹妹。

0: 还谢谢明珠妈妈、贤美阿姨、丽琴姐、玉玲妈妈，谢谢郭妈妈、桃园的丽梅姐，来感谢大家关心，来继续安排了呢。三重的谢妈妈一粒柳青，
1: 来谢妈妈，你的歌曲一粒柳青，谢谢小玲姐、玉珍妈妈、秋娥姐、阿段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妈、玉慧妈妈。谢谢锦云妈妈。

王大姐、碧华妈妈、淑珠姐、景云妈妈、发成大哥、子李妈妈，谢谢小林姐、张慧姐、小美阿姨、金叶妈妈。

0: 雀妈妈、甜美阿姨，谢谢阿段妈妈、玉慧姐、玉林妈妈、彩慧阿姨，感谢大家关心啊！这个山是看管吗？有点高哦，
1: 不管哦，
0: 我。廖妈妈妈来收点杯，行路得过。
1: 谢谢叶美阿姨、秋桃妈妈、丽梅姐、玉玲妈妈、阿段妈妈、玉慧妈妈、锦云妈妈、淑玉妈妈、虎狸妈妈、彩慧阿姨、廖妈妈妈。

0: 谢彩兰妈妈，宝彩妈妈，廖婉妈妈许的列中山了，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让咱四首歌曲的这个发声。好，而来继续约这个时间吼，要来播上很快这部吼，就是咱这个俗语的啊，整个成语的故事
2: 啦。
1: 新故的故事吼，今日要介绍对几句成语嘞哈，咱来收看咱的这个如痴如梦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
1: 老师，老师，听讲要抓什么逃犯？而且哦，这个太后佫讲哦，抓到这个逃犯就是斩立决呢，好恐怖哦！
0: 我刚刚有听讲太后刚刚是看病的款，你先甲门关起，阿不
1: 逃犯。哦，真的好。
2: 你这叫我面前，叫我面前啦！
1: 我拜托的是恁娘你哦、喔！
2: 等
1: 你赶紧去自首，莫影响我。
0: 小心点，好
1: 好好。我去扫。
0: 啊，是安那样。
2: 太后哦，讲哦，伊的身体有安怎啊？啊，结果我就请太后用这个暖暖包啦，搭伫迄个头壳遐遐。哦。结果太后竟然哦，啊，烧个碰头。哎，
1: 拜托的是，我烧你个解热敷，你嘛帮忙。
0: 阿妹啊，阿妹啊嘞！
2: 啊，我阁用这支针啦，啊，胃的迄个胸腔吼，堵者，哇，啊，结果吼，煞把伊的迄个食奶吼，给堵破去啦，啊，才知影原来是假的咧。
0: 挂一两个 A， 啊，接下来个 B，
2: 啊
0: ，D A， 一 D，
2: 一 A， 啊，一 D 安尼。
1: 安尼我要表演啦，三斤五斤，三斤五斤，三斤五斤。
0: 哎呦，你快点！
1: 你这个针嘛伤粗啊，哈无，好个在伊头前有阻碍，无你就甲堵死
2: 啊。啊，不过我嘛是想讲哦，当年迄个扁鹊，伊嘛是安尼甲人救我的啊。
0: 你大错特错，扁鹊当起死回生，你故事我讲给你听啊，起死回生哦，这历史上拢有记载的吼。扁鹊真正为什么人家红色医生就是安尼？啊，你对扁鹊你学，你到底是学啥物件？学到后背去懂太后。这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有这个写了这篇哈，写了这篇这扁鹊仓公列传啊。这起死回生的意思讲，伊这描写是一件代志，已经到完全无法度挽救的地步。但是有人将伊啊，这回心的意思讲，就会扭转那个情势。扁鹊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名医啊，有一天伊经过这个叫做虢国啊，有一个国家叫做虢国。这虢国太祖啊，窜的，突然间窜的，哎，伊就行到宫门口，就甲这个侍卫他们讲，哎，谁啦？哎，太祖他是讲窜起来哦，伊了解讲太祖的病情了，知影讲伊长气无到半工，阿未坑，阿未入梦啦，阿未入梦嘞，所以就甲这侍卫讲，你好，有咩通报？你来讲，我扁鹊，我会当甲这太祖救到得来。
1: 他今改视频啊！
0: 啊对。
2: 哎哪呢？唔着爱等下迄个单于公伊才发到病啊。
1: 迄电池唔是迄种的电呐哦。
0: 所以迄阵你着甲这个虢国的国王啊，啊这国王今甲扁鹊请入去宫内个。迄扁鹊甲国王讲哦，我看哦，太祖这吼唔是死去，伊这是失绝症，就是伊的体内气未通。所以才昏昏死死去，
1: 休克。
0: 事实上，其实也未死。哦，
2: 啊，听讲哦，失绝症就是安尼啦，面色顺顺，乌嘛嘛，啊，四肢冰冷啦，安尼头昏昏脑顿顿，我唔知影人。
0: 对啊，啊，所以阵扁鹊就针拍开啊，拍开伫个三阳五穴，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结果
2: 啊。
0: 精神啊！
2: 原来吼是要爱动迄个三阳五会啦，哦，不是动这个头，啊，不是动这个头哦。
0: 但是你也算蛮准的，哈，那个目标也没有很大，你啊动得就对，可给你经验未歹哦。
2: 我那凊彩动了
0: 啊，不然扁鹊吼，不是啊，扁鹊佫叫伊地主吼，用药啊交替吼热敷，把这条这太祖的贵人卡来热敷，啊，然后把太祖敷起来坐咧，来调理伊身体这阴阳之气。连续食药啊，食二十天，太祖才康复起来。所以讲到这件代志，所有的人拢讲，拢伫我方向。哇，扁鹊是有够厉害，会当让人起死回生呢。哦，但是扁鹊就讲哦，唔是我会当让死人复生，是这个人还袂断气，这个人还佫有救，我救到当然如意。所以你看，扁鹊是真欠伊个啊。即句成语伊重要意思讲，咱人永远拢莫放弃希望。只要有一点点仔希望，咱就希望会当来起死回生。
2: 哎呀，我真正吼，真正错甲受离谱啊吧！啊，害太后吼，即马阁唔敢出去见人啦。
1: 拜托，伊都安尼嘛，三斤五斤，三斤五斤，伊当然袂变平型，伊会跌倒啊。
0: 所以这药大夫，我有发现着吼，你行事比较懵懂。我拄好实在一个做假奶，
1: 就是假奶，
0: 伊的诊所吼。多的办法当有买一颗送一颗的服务，我就是先试做看看，看太后哪满意，伊就袂改台啦，好不好？
2: 安尼买一颗送一颗，安尼伊就变三颗了，
1: 一颗一颗来啦。
0: 你也对我对我调，因为我听这身歌好哦，歌边较袂个安怎？
2: 我歌会当立伫你诶，你
0: 我无咧习惯，我无咧习惯，我来找你。
1: 老师，我也想要看一单一
0: 小。不要，你
1: 为什么我都不要？真的是哈，我也能多喝杯金。

0: 哦，来，谢谢大家。
1: 好，
0: 以上就是咱这个成语的故事啊，来介绍大家哈，认识一些哈。现在医美非常的发达，起码我讲那个韩国哦，韩国嘛，这个做发达。
1: 有人讲迄个面腔要型要型哦。
0: 对啊，对啊，吼，就是把它弄得很像。我觉得那个全世界，如果说以那个这个医美来说，我觉得韩国算真的很厉害，数一数二的吼。因为因那个从小爸爸妈妈就帮他存了一笔钱，先砍一笔钱，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鼻子比较塌陷嘛，吼。不乃鼻子的卡病，然后他们就是从小朋友就会开始先帮他存一笔钱。

0: 然后长大之后呢，这笔钱就会给他。他说：“来，这笔钱你可以去用你的朋友。”
1: 是爸爸不好，都我都给你一个水的朋友，阿明哥这边有帮你存一笔钱，
0: 对，有帮你存一笔钱，然后你出去就可以那个把那个鼻子弄漂亮。哇，哦，对他们这个以前都有这个观念哦，所以他养成了他们现在的医美非常发达，哦，进发达了嘛，进化。
1: 那有的人说，有的人长相会比较类似像没有
0: 哦，类似哦，嗯，其
1: 实因为大家都朝着这个比较帅、比较美的那个方向，
0: 对，
1: 所以就变成。哎，这个人的五官可能就怎么好像有点雷同，因为打给龙哎，
0: 打给龙喜，比如
1: 讲打给龙马上刘德华一种、啊、哦，我也要刘德华，你马上刘德华，哦、我留那个刘德华的发型，
0: 满街刘德华，哎，真的很多呢，
1: 哎哦，哎，对啊，不是有那个打给龙模仿那个周杰伦哦，
0: 周杰伦、
1: 啊哦、那个周杰伦 啊那个就假的周杰伦嘛，还开心在我来开演唱会，
0: 有啊，也是有啊，
1: 哦、就喊美哈，
0: 哎呀、啊，真的很夸张，所、以大家就是审美观哦，就是。欸、虽然说每个人不同，但是好像每个国家都会大概往哪边一致去。主要应该去韩国啊，其实每个人都穿的一模一样、欸、大家都是那个某品牌的外套，然后就穿的黑黑的黑色的，然后请 OL， 然后大部分都买黑色，然后都穿的就是。很好看这样子，哦，大家拢安穿安尼吼，然后我回来了讲，回来我朋友跟我讲，啊，你有买韩国的制服无？讲什么是韩国的制服？啊，就因那些羽绒服、
1: 啊。有人讲变制服啊？
0: 哎呀，因为满街全部大家都穿一样的，然后发型全部都用一样的，哦，都用港款的，那样都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这样子。哎、哦、呀、啊，大家都是
1: 就是一直像比较没有，
0: 大家都往那个 label 去了，
1: 特色、哦。
0: 对啊，就是一直，比如说往那个韩国明星。就是崇尚韩国明星、啊，
1: 大家都想要像明星一样。
0: 对啊，大家都想要漂亮，想要跟韩国明星一样，就会往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所以，然后变成相由心生，又越来越像，又越流行。
1: 相由心生，心光一点血光，
0: 心光一点血光，
1: 哇！你的秀敏光，我要跟我长大要像周杰伦一样帅、
0: 啊，
1: 我长大要像
0: 之类的。然后你的
1: 会弹，
0: 你的脸就开始改变。哎呦，
1: 那天我变周杰伦，哎呦，
0: 你的那个。你的那个行为就开始改变，哎，那会改变哦，对啦，才会有相由心生这个字出来啊，哦，才会有这个词出来。哦，二来，以上呢，现在这个如此如梦哈，介绍大家哈，二来介绍阿白的那三首歌哦，哈，三首歌。
1: 好，现在发成大哥，这个是三尼附近的第一歌曲，
0: 嘿，对，
1: 那个浮草，库拉西，
0: 嘿，过来是石冈月师姐来说点播哈，那个爸爸在哪里耶？这个日本歌哈，画饼机票。
1: 好，过来是那个父亲节，要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非常好，爸爸，
1: 筷子兄弟的父亲。
0: 嘿，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1: 来，新来的歌曲出播后，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花晨大哥、菊妈妈、段妈妈、玉慧妈妈、玉玲妈妈、秀香妈妈、王妈妈，谢谢郭妈妈。曾妈妈、秀芝妈妈、阿菊妈妈、雨珍

0: 谢谢国生大哥、曾妈妈、玉林妈妈、阿道妈妈、发成大哥、岳慈杰、慧茹妈妈、丽琴妈妈、感谢大家花生，谢谢大家秀兰妈妈、秋儿姐、林希武好朋友、阿道妈妈。再来是刚刚岳慈杰按表记录。
1: 来，爸爸在哪里？爱你本瓜。秋月妈妈、秋桃妈妈，谢谢依琳妈妈、秀香妈妈、平正年王妈妈、

莉莉妈妈，谢谢小林姐、玉超妈妈、丽梅姐、贤美阿姨、秋桃妈妈、曾妈妈，谢谢安平的玉慧姐、贤美阿姨、碧霜妈妈、林网大姐、阿菊妈妈与曾姐。

0: 谢看表机票，感谢大家欢声。来继续安排那呢，全天下爸爸妈妈、祝福爸爸节快乐哈、可以安排这首父亲。
1: 来祝福咱全天下的爸爸还有阿公，父亲节快乐！于超妈妈、邱兰姐、阿菊妈妈、于珍姐、玉玲妈妈、阿成大哥。

月楼妈妈、廖妈妈妈、锦鱼妈妈、慈丽妈妈、慧如妈妈、谢谢曾妈妈、贤美阿姨、阿段妈妈。谢谢淑冰姐、严丽姐、依琳妈妈，谢谢丽青姐、何碧丽妈妈。

0: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春虫妈妈、李妈妈、阿岛爱蔡小姐、赵丽大哥、国生大哥、嘉玲姐。
1: 是，哎，谢谢哈，
2: 祝福我们都是爸妈怕破啊，
1: 哎呀，祝福
2: 妈妈卡贼，
1: 爸爸哈还是祝父亲节快乐啦，好，过咱的阿公哦，祝福你们哦，
2: 发成大哥、国生大哥、
1: 对对对，
2: 大哥就好利，正东大哥，
1: 哎，对对对，好，来给小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哈，点歌时间看咱的扣数里三三八，
2: 03032338，0303，
1: 那边来这个点歌了哈，来那边点歌哈，看着咱的电话哦哈，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哦，卡就算哦，电话卖挂哦。电话不要挂哦，那这个是桃园的丽梅姐，丽梅姐你好，啊，丽梅姐你拍波啊你哈，哦，谢谢哦，哈，感谢你哈，那你这个高山玉林妈妈，
3: 哎，小宝，
1: 早安哦，
3: 早安哦，
1: 老赞老赞，
3: 老赞，哎，没有，啊，我们可以点那个往事如昨，
1: 往事什么？
3: 往事如昨，昨天的昨。
1: 哦，如昨哟，往事如昨
3: 哟。邓丽君诶，
1: 哦，邓丽君的歌哟。
3: 对，往事如昨。
1: 好，我来听看看哦吼。
3: 哎，
1: 好，我来调控麦哈。好，好，谢谢哦哈。
3: 拜拜，你两个再见啦。
1: 好，拜拜哦，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3: 你只要要把这歌追嘞。
1: 谢谢啦。
3: 拜拜，
1: 拜拜，拜拜哈。那你这个林网大姐早安哦。
4: 阿姬，你们两个早。
1: 早安哦，老大。
4: 艾丽娜姓名，
1: 好，艾丽娜姓名，嘿，
4: 陈随意，
1: 好，陈随意，艾丽娜姓名，好 ，OK， 好，礼拜五给你请哦，
4: 好，加油加油，
1: 谢谢哦，哈，大姐，谢谢，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拜拜，哈，那你廖妈妈妈早安哦，
5: 宝贝，
1: 老赞老赞
5: 老赞
1: 老赞，老赞，
5: 哎，那个赞嘛，哎，红萝卜糕，好听。
1: 哦，行到地步，好听，就完啦。
5: 我转，N 温啦
1: ，N 温哟，马上来唱
6: 喂，
5: 好，好
1: ，OK， 好，阿拜个来唱哦，
5: 好，
1: 谢谢，
5: 早安，
1: 早安，拜拜，拜拜，
5: 拜拜，
1: 好，龟山雅文妈妈，
2: 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你好，喂，雅文妈妈，嘿，老张，
7: 明启，
1: 早安，早安，
7: 哦，早安，
1: 早安，
7: 哎，我要。我可以点一首那个海草舞吗？
1: 可以啊，
6: 可以哦，
1: 可以哦。
7: 让你们两个跳舞。
1: 好哦，好哦，那礼拜五给你请哈。
7: 哦，是的。
1: 那礼拜五给你请，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那那依林妈妈，
6: 依林妈妈，
1: 依林妈妈你好。
8: 喂，两位帅帅哥早。
1: 哟，早安哦。
8: 我要点小号。
1: 小号哟，哦，林玉英的那首哈。好，第一好 ，OK， 阿妹礼拜五给你请哦
8: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再见哦，
8: 拜拜。
1: 阿妹啊哈，再见，拜拜哈。嘿，那你桃园的丽梅姐哈，
2: 雅姬，
1: 丽梅姐你就算哦。
9: 谢谢哦，我点那个第三杯酒哦。
1: 哦，第三杯酒好啊，好啊，好啊。啊，拜五，拜五来请哈。
9: 好。好，
1: 拜五来领哈。好，再见哦，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好，咱拜五再来领。
9: 拜拜。
0: 拜五才是狂欢之日，才能来喝一下。也要放假了嘛，哈，来领一个第三杯酒。好，来，来，咱这个点歌时间请到家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哈，谢谢大家。家啦哈，好来，继续要安排哈，咱这个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哈，咱这项物件哈，其实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是非常好。爸爸那个爸爸妈妈也可以来吃，小朋友也可以来吃哦，哈，买单来加哈。那带你看龙哥来，上次来介绍沙卡介绍，为大家来做服务哈，咱来订单完，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2: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13: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12: 哎呀，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13: 目睭较袂老，较袂老白油
12: 啊。哦，变较袂老白。

0: 无三香的老白鱼，起来拢来鱼老白
1: 鱼。外口鱼有钱啊，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跟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病内底做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间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即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即个袂麻吼，拢好啊。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的吸收率跟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佮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吼，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个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有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佫会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目睭好。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佫会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00。

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吼，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若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油，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青海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个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我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
七天对你的关节，十四天对你的这个小阴肌，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

0: 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尔吼，嘛等下五分钟，互你清楚尔。买两盒，送两盒，四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四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啊，你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四盒3000，六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六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我加今仔日尔，只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后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得。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请。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佩姐，你要佩姐。
3: 喂。
0: 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要爱大组是
0: 谁？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吼。
2: 拜拜。
4: 大组。
0: 好，来大组的来，55岁，甲下一个55岁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4: 好。
0: 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57岁，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买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个7盒，5000个13盒嘛，5000个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60岁，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让阿姨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大家二耍下姐，你好，来孟琪，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好，来孝晴，你好，孝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耍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组小组，我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7: 我小
0: 晴，你好，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雪你好，
7: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你好，等我一下，6700，等定岗啊，富梅姐，哎，不要鱼油啊。好，等下养好啊！不要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7盒3000就好哈。来，春莲大姐你好，
8: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好，大组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盒一盒赚偌济钱？哦，一盒赚啊，叫伊算给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7: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帅，甲下一个50帅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鱼油哦，来美味姐，甲下，买大组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帅，53帅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9: 买买几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吼，5000啊是13，3000啊是7盒哈，5000啊13，来玉玲姐你好，
10: 我小齐，
11: 马一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啊，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7: 你拜谢
0: 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7: 拜
0: 谢，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提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嫌我，我钱摕。

哦，你爱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吃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吃，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

克啊，吼13盒5000块。底下咱俩收点吼，开放一克啊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盒来里面，里面有这个30颗，吼30粒，吼。啊来讲吼，要再加强保养吼，咱一天吃2粒，吼吃2颗，吼。啊来吼，啊来这样子吼，一盒可以吃差不多2礼拜，吼2礼拜时间吼，那是要顶较出门的吼，要甲咱加油支持吼，会当看到咱的这个顶杠的专线吼，0800-0900-0019-119吼，那是油吼，大家拢讲吼，哎小朋友吼就要叫他一直吃鱼油，好，为什么？因为鱼油里面鱼里面有这个丰富为这个 Omega 36，还有那个 Omega 3，所以说可以补充到我们这个那个脑黄金，那就是要来顾脑的，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小心大家都要小心那个失智那个中风的前兆吼，哎呀，讲吼，咱的这个血管的问题吼，打哈欠呐吼，一直在哈气，还是讲吼开始流嘴暖吼，或者是出现蒙雾啦，把酒吼熊熊干出很蒙雾的吼，哎，侧边突然麻痹吼，麻瘫的吼，这种的，啊个吼，手要揢物件吼，无力通去揢吼，啊物件吼就落咧涂骹吼，还是讲吼视力开始模糊的吼，这些都是这个前兆吼，咱就是咱的这个前兆吼。所以讲出来对吼，咱这个家人吼开始会担心咱的健康是不是会下滑吼，营养不足啦，体力不好啦，吼精神不好啦，气血不好。吼，你讲吼特调，然后咱家以下的这个状况吼，咱都要来补充掉吼，咱这个鱼油吼，啊，够咱的虾红素吼，来帮助我们维持健康。比如讲吼，哎，要早晚温差吼，拢爱注意啦吼，啊够吼，这个作息不规律的啦，缺乏运动的啦，吼，食咧食外口的啦，吼，三餐都吃外面的，吼，三次吃外食的，吼，底下吼，咱这个买就是咱的这个失智的问题啊，吼，这个失智吼，这个潜伏期有长达15年，吼，在我当，吼，所以吼，咱需要吼，对咱的这个 ADHA 这个脑黄金吼，来顾着咱的脑，吼，唔管你是咱这个失能的啦，吼，还是失去语言的啦，讲袂出嘴的，讲袂出话的啦，吼，啊，够吼，失去行动力的啦，吼，开始失忆吼，那个初期的这个症状吼，大家吼拢爱较注意，吼，就是有这个记忆力衰退啦，吼，情绪不稳定啦，吼，异常啦，吼，袂记哩吼，厝内底诶地址啦，吼，我都解决代志啦，吼，我都处理代志吼，判别能力变无好，还是讲吼，特定吼咧做代志吼，个个吼袂当做啊，吼，啊个吼咱这个日用品被坑啦，吼，失去精神自理能力啦，吼，性格变怪怪，然后诶，这个言语上吼出现着咱的障碍吼，咱即个问题。我都是诶，执行掉，但现在这些这个严重的问题，哦，那你这个KDE 药厂的这个专利，哦，那你 RTG 哈，那这是算是咱这个高浓度的 Omega 3，哦，那是有咱这个15公分以下的小型这个小鱼哈，啊，够哈，咱这个流体纯化的这个专利，哦，啊够哈，超临界流体的这个萃取，高浓度萃取那你 Omega 3，它独家含有我们 DPA 黄金修复为这个成分，哦，哎，当然哈，哦，咱哈那个。黄金那个珍贵的 DPA 哈，黄金成分只有在那这个人类的母奶，还有那这个海豹油，还有小型的深海鱼里面哈，所以哈，那边够得那里闹哦，都要来吃那里鱼油哈，够得那里行会更来吃鱼油哈，来看得那点。

哎，感谢大家点赞、主文、刷咖啡、找水、小宝好不累，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振东大哥列歌曲，找一个字代替，新年的歌曲，全部好写唱，大家多多包涵。

牛王大姐、木子大哥、大嫂、振东大哥，谢谢国华大哥、秋菊妈妈、秀云妈妈、阿道妈妈，谢谢丽儿姐、玉超妈妈。

来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找一个字代替，谢谢振东大哥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丽青姐、秋桃妈妈、谢美阿姨、亮马妈妈、丹琪大哥、依林妈妈、戴蓝莓、秀云姐、慈智妈妈、阿段妈妈、锦云妈妈、慧珍姐、美玲姐、石弟妈妈、碧霜妈妈，来给手安排富足妈妈累的小花、玉女妈妈、李梅姐、秋桃妈妈、周菊妈妈、玉超妈妈。

血泪的小花，感谢大家花声，来第一摆唱，出无请多多多包涵哦。玉慧姐、伊丽妈妈、丽儿妈妈，谢谢碧霜妈妈、景云妈妈、玉兰姐、龙龙哥，来继续来安排。我是真的爱上你，来景云妈妈。

谢美女妈妈，你们一起李慧妈妈、西马妈妈、秀兰吉、苏里妈妈，谢谢大家，李妈妈、亮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新明阿姨、阿端妈妈、手指妈妈、丽儿姐、秋儿姐和比李妈妈。学堂妈妈、慧茹妈妈、玉慧妈妈、幼轩妈妈来给出安排，郭妈妈列歌曲，弹摇曲。
1: 我是大哥，学堂妈妈、慧茹妈妈、依琳妈妈、月昭妈妈、廖妈妈、贤美阿姨。

0: 妈妈彩绘阿姨苏云杰赵丽大哥一定妈妈发成大哥素女妈妈郭妈妈碧霜妈妈国神大哥阿香杰向木君大哥李清杰亮妈妈妈水美阿姨玉林妈妈秀芝妈妈感谢大家抛下谢谢大家玉林大哥吴芳杰丽儿杰阿段妈妈
1: 来，谢谢大家。

0: 今吼嘞，真个掌声鼓励哦吼，谢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来来抽奖啊吼，来咱这个冠大力观众会娘家，我今天是讲落谁家嘞吼，咱准备来抽奖喽，来五四三二一，停，五七三嘞哦吼，这个高雄
1: 市。这不是那个
0: 哎，
1: 妙婷姐
0: 哦，妙婷姐哦，你得奖啊嘞吼，
1: 何必拢反观啊？
0: 妙婷姐，你得奖啊哦，看着咱的电话吼，控诉0338
1: 0303
0: ，0303。你过来看电视无吼？妙婷姐吼，妙婷妈妈吼，你过来看电视无吼？看着咱的电话吼，你的回边是60804哦，60804哎哦吼，哎来看着咱的电话吼，七三呢。哦，妙婷姐，哈，你得奖啊！哈，今日卡起来哟，卡起来吼，那你领奖咯，吼，你谈到够卡起来哟，吼，他刚还要
1: 二十分钟前
0: 打掌声哦，吼，还要打吼，今日吼，来看下咱的电话哦，吼，来来，妙婷姐，哈，来，剩30秒时间。
1: 啊，不过拄只我冇卡电话回拨一阵。
0: 系啊。
1: 打室内电话是无接。
0: 嘿，啊，不过后来够卡，够卡起来，他后来又打上线了，哎，他就被那个小姐接去，哎，那你妙婷姐哟。哦，你得奖啊！哦，今年哦，看着咱的定位哦，当我们的电话哦，今年来两支手，两支定位都会当卡哦，
1: 对
0: 哦，两支定位都会当卡哦，吼，卡未通卡电话一支哦，吼，来，妙婷姐来倒数喽，
1: 三、
0: 二、一，停，好，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哦，时间的关系，
1: 收打，
0: 对，让它先收起来呀，哈，
1: 拍谁拍谁，
0: 那就没办法了啦，哈，
1: 来，下好离手，
0: 时间到那就算了了，哈，来，谢谢大家，哈，大家记得陪伴，哈，感谢大家，好，那今麦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哦，刷卡要继续找找我呢，哈，要加加油支持的，今嘛真需要大家加油支持，真需要大家加油支持，哈，来来小小宝的手机里加0937925520。0937905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哈。过来 ，Beyond 的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来，过来往南这个米奇手机电话。哎，
1: 虽然心悸不三后，但是依然面带微笑。来 ，Mindy 的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
0: 哦。是的。
1: 来这边冇 LINE QR code 会当诶，刷卡里面支持过来 Mindy 啊，个小宝弄会当卡电话
0: 哦。对对，谢谢哈。
1: 大家电话
0: 哦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哈，人家今天陪伴哈，来，继续，明天是这个周末哈，就祝福大家
1: 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拜拜。

0: 我咧世间吼两种啊，上讨厌，因为甲伊讲话，讲到你会厌世，知道？
1: 两种。
0: 第一种是种，甲你讲话拢讲一半，嗯，啊，讲到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1: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诶，迄种诶吼，要讲哪唔讲，唔讲都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0: 真诶。
1: 哎，啊，第二种咧？啊，唔紧讲。
0: 我还有事，我先走，好不好？好，下次见，下次再跟你讲。
1: 不了，你还没够，你有事，你还真有事。